0: 并表示若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起诉讼。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于周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国务院已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林和敏金在中国遭中共错误拘留。陈友林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和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金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赴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反驳中方对敏金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遭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的获释。波兰军方周三证实，当天上午一架俄罗斯米八军用直升机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08进入波兰北部波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其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在测试波兰防空力量的备战状态，目前已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曾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伊拉克已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黑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航班也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本次不仅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也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遭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马航航空一架客机周三从德黑兰飞抵广州，其北京、上海和广州航线目前也没有传出取消消息，下周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天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2: 赶紧找捉妖王。
1: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2: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1: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2: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 408-505-9485。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私益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私益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 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釉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光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釉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布鲁瓦尔

0: N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2: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3: 大家好，我是许哥。
2: 哎，许哥好，又到了后院小天地的时间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回答大家的这种后院的打理呀、啊、花花草草啊，还有的水果呀、啊、怎么种得更好哈、啊、那许哥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跟我们来回答。那我也想啊，近水楼台先问一个，讨教一个问题吧。就是有的人呢，他说是荷花，有的人说是莲花。我从小就有这个问题，我今天哈、啊、突然想起来，哎，我为什么不请教一下许哥呢？荷花是不是就是莲花呢？
3: 哦，哎，你说荷花是不是莲花，莲花是不是荷花？好了，我现在讲怎么去分辨啊。
2: 哦，看来不是一种、
3: 就是、都是属于睡莲科的，
2: 睡莲科，
3: 哎，它这个科属、嗯、这个科是都是属于睡莲科。好，怎么去分辨它、啊、我们现在就讲这个荷花莲花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历史啊，
2: 嗯，
3: 但是1亿5000万年，
2: 1亿5000万年，
3: 是属于被子，被子植物。
2: 哎呀，我得记一下、嗯、
3: 所以说
2: 1亿5000万年。
3: 哎，对对，而且这个因为时代太久了，所以说我要讲起它的历史没完没了。但是今天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嗯、我只分享什么，你只要把它种活就好了
2: 啊，种活、嗯、
3: 第一个种活，第二个种的好就好了。其他的太过于专业的啊、哦、啊，它的你的组织架构是什么，细胞多少怎么样，那个、我们就不要讲，因为那个、嗯、那个对我来讲，对我这个经营农场的人来讲啊、哦，好像不太有什么用，不会、哦、不会让我这个糊口饭吃的啊。那现在呢，我就想说，莲花和荷花、啊、有一个很大的，但是两个都会结莲子。
2: 对的。
3: 好，但是这莲子有大有小啊。
2: 嗯。
3: 对不对？莲花好，我这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莲花的叶子比较小。
2: 对。
3: 好、哦，那是我说的一般，但不是绝对哦，因为我等一下要谈到另外一种莲花。
2: 嗯，
3: 莲花的叶子比较小，然后呢，它的叶面比较光滑。
2: 嗯，
3: 它几乎那个叶片是贴着水面的，
2: 就像睡莲一样。
3: 对，
2: 嗯，
3: 所以说叫睡莲嘛。那荷花呢？它是荷花的出污泥而不染。
2: 嗯，
3: 那它这荷花是怎么长呢？我们平常讲啊，买莲蓬，莲蓬以为是莲花，莲蓬是荷花。
2: 对，这个我能想象得到。
3: Okay.
2: 嗯，
3: 那这个荷花呢，它开花荷呢，它开花的时候，从这个水底下就抽一根茎出来了。
2: 嗯，
3: 出来以后就开了漂漂亮亮的荷花，
2: 真是漂亮。
3: 哎，漂亮。但是你开了以后，那结出来的那就是莲蓬。不是莲花结莲蓬，是荷花
2: 结莲蓬。
3: 哎、嗯，我们吃的那个莲子是荷花的莲蓬。
2: 嗯
3: ，OK， 不是莲花的莲蓬。莲花它也会结籽，它莲蓬也小小的，可是那个籽太小了。那是大部分就是说啊，有莲花有一个贴水面的，一个是长在水上的。
2: 嗯，
3: 这个初步来讲是这样。但是有一种叫做很多在非洲啊，或者是中南美有一些莲花，它是所谓的那种大王莲，或者是它一片叶子很大， 你在上面躺在上面，它不会沉的
2: 啊。我看过那种，就上面可以做一个小孩儿，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东西，因为这我们就不再讲那么多的品种，然后没完没了了，就是说你怎么去种它，这个才是，因为在这个湾区可不可以种，
1: 可不可以呢？我好像见到过，但是是很小的那种。
0: 对，在这个地方莲花荷花都可以种，
1: 嗯，真好。
0: 但是我们湾区这个地方种啊，就跟圣地亚哥那里又不一样了，洛杉矶、
1: 嗯、
0: 因为那边比较热，
1: 嗯，
0: 我们这里啊早晚温差太大，
1: 还是凉。对，
0: 我们因为我们这里是温带地区，早上跟晚上的温差差不多是30度，
1: 嗯，
0: 30度很大的、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嗯、可是在这个洛杉矶，因为它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是夏天昼长夜短，所以说它就需要很大的阳光，而且是属于长日照。
1: 长日照，嗯，
0: 所以这长日照、中日照、短日照，我们就拿8小时来算的话，
1: 嗯，
0: 你超过8小时就长日照，
1: 对呀、
0: 啊，你低过5个小时就是属于短日照了，
1: 嗯，
0: 啊，那中日照就8个小时在5个小时之间，所以说很多东西今天在洛杉矶那里种的很好，不见得在北加州种的很好，
1: 嗯。
0: 还有在北加州种的很好，不见得在你洛杉矶就种的很好、
1: 嗯、
0: 因为什么，有些植物它的温差要大，温差大，有一种像我以前在台湾呢、啊、我有帮一些种子公司啊在采集什么，采集花的种子，
1: 嗯，
0: 还有菜的种子，花的种子和菜的种子要采集它啊，有一个有一个先决条件、
1: 嗯、
0: 什么先决条件，它的温差要大。
1: 哦，你说好的种子它的温差要大，
0: 要大，不是好的种子，它叫结子啊，
1: 嗯，
0: 结子它的温差大，所以说它的第一个呢它的品质会比较好。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比较比较容易成型，
1: 嗯，
0: 要不然你温差不大的话，所以说并不是说哦，我要采这个花种，尤其是有育种的哦，就是品种改良的这些育种的话、
1: 嗯、
0: 那个温度啊很重要。
1: 哦，
0: 因为我今天我是个种子公司，我卖的是种子，你要有特别种子公司，有菜种的、蔬菜的、
1: 嗯、
0: 还有这种花卉的，特别卖种子的，那种子我还有改良的，所以说在这个情景就是花籽这方面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
1: 嗯、
0: 那我现在就说你在家里你拿到了或者是朋友那里有这个荷花或莲花，你怎么种法，
1: 怎么种呢？
0: 那怎么种呢？那就说你要种多深，那关于这个在那个水啊要多深，然后那个土呢要多厚，
1: 嗯，很有讲究，
0: 有讲究。
1: 哎，
0: 因为莲花啊，莲花它的那个根呢、啊、是什么，我们吃的莲藕，那莲花的根就是莲藕的缩小版。
1: 对
0: 啊、所以说你把莲花那根拿起来啊，小小的细细的、
1: 嗯、
0: 可是它那个形状啊就跟我们吃的那个大莲藕、啊、
1: 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嗯、
0: 可是莲藕呢它也会开什么荷花的，
1: 嗯，对呀，
0: 它上面是莲蓬，下面是莲藕，
1: 嗯，
0: 但是莲藕呢它又是属于都是属于睡莲科，可是都不一样，为什么？你所取它的部位不一样、
1: 嗯、
0: 莲子、莲藕、
1: 嗯、
0: 莲蓬，
1: 嗯，
0: 不一样。所以说在这莲藕这一方面呢，而且栽种也不一样。那我们呢在这里最好不要去碰这个莲藕，为什么？你栽种了半天，你很难种到像大陆或者台湾有些地方啊专门种莲藕的区、
1: 哦、那么可口。
0: 对对，那么可口、哦、你自己家里种就是那个
1: 小小的
0: 要死不活的那个样子你看
1: 就是没有那么好吃，是不是？
0: 也不会好吃，而且你要种的那么粗壮、哦、那么粗，像市场上卖的这样也种不出来，
1: 嗯，
0: 哎，有那个形，但是都要死不活的，哎，那干巴巴的，
1: 嗯，
0: 哎，你要按现在这种莲藕是没有错，可是呢，你这削那个皮一削，你骨头都没有了，
1: 什么都没有了，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讲荷花莲花你要怎么种。
1: 荷花莲花怎么种，
0: 对，你那个土要埋多深，
1: 嗯，
0: 你那个水要多深，
1: 要多深。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先hold一下哈，休息之后马上回来，然后回答这个问题。
2: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3: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2: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3: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2: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3: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2: 去哪儿买啊？
3: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2: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3: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后院小天地，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0: 喂，许哥，
1: 刚才前一段许哥是跟我们讲了一下莲花和荷花的不同，那也是解答了我心中多年的疑问。莲花呢不完全等于荷花，那它俩又是相同的科，都是睡莲科哈，搞清楚了一些。那么在我们湾区怎么来种这个莲花和荷花呢？当然了，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其他的后院方面的问题呢，你也可以给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那许哥会在线回答。你也可以给961961这个手机号码发短信来提出您的问题。那许哥，我们继续刚才说的这个，在我们湾区怎么来赏这个花呢？
0: 好，我现在刚刚再补充一下啊，
1: 嗯，
0: 莲花是虽然跟荷花是同一个科，但是不同种也不同属，
1: 嗯，
0: 他们两个是不同种也不同属，
1: 嗯，
0: 但是都同是
1: 同科，
0: 睡莲科的，嗯。OK， 那这个呢？好，最主要啊，有些人拿到的这个，而且啊，有一阵子在前几年呢，啊，在这个 Home Depot 呢，或者是那个 Orchard Supply 啊，他们有卖啊，一包一包的，一盒纸包装的，
1: 嗯，
0: 外面印的莲花，
1: 嗯，
0: 就是它是卖一个根，
1: 哦，
0: 啊，
1: 是根，不是莲子，
0: 不是一个那个像藕一样的根，
1: 嗯，
0: 那个根呢的那个大小就跟你的小指头
1: 那么小，嗯，
0: 比你的小指头还要细，
1: 啊，
0: 差不多就这么短，哎，
1: 它
0: 那个，
1: 是湿润的吧？
0: 对，它是。用保湿的那些，
1: 啊，就是，
0: 像那个木头屑啊，浸湿了以后啊，
1: 嗯，
0: 包在一起，然后用一个 包装好的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然后呢，最主要今天讲的是你怎么去种它，才会种得好。好呀，因为什么？你种它有很多人，我要怎么种？那个水呢？有的人种啊，种在差不多2尺深的水，
1: 水太深了吧？
0: 太深了，
1: 那有的就长不出来了，不能露头了。
0: 要看。可是它这个露头的几率啊，有可能，但是呢，不会很多。
1: 哎，
0: 种太深了，要多深？我们讲因此来讲的话，大概那个水啊，水的下面是一层烂泥巴。烂泥，因为就一直泡在水里。
1: 是从哪儿来呢？
0: 就是普通的水
1: 哦，
0: 或者是你去买那好的土，你放在一个缸里面，或者一个浅盆里面，那个浅盆最起码啊，那个浅盆也要有你一个巴掌这么长高。
1: 哦，了解。
0: 要有一个巴掌这么高。那这一个巴掌，你要里面的水，那个土啊，你要跟那个鸡粪呐，要稍微混的，不要太多。那土当然多，鸡粪不要太多，但是也要
1: 有一点
0: 营养，然后就泡在水里。比如说你这个盆，不管多大多小的盆，你这个盆有你的一巴掌，不是两个巴掌，一巴掌高的话，
1: 那个高度是包括泥的高度吗？就里头泥到底要放多少？
0: 一半。
1: 哇，
0: 那这等于是说那个水啊，水就是你的
1: 半
0: 个巴掌，
1: 半掌，
0: 对，
1: 哦，半掌泥，半掌水。
0: 可是泥是跟水又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所以说你还是水也是一个巴掌深嘛，
1: 了解。
0: 不是从泥巴的上头开始算一个巴掌，
1: 明白？
0: 是从泥巴的下层
1: 底部啊，底部，明白？
0: 这样的深度呢，才什么半个巴掌，或者比半个巴掌，我没有说绝对的，你可以稍微多一点，多深一点，或者浅一点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搞个一尺，一尺那个水啊，就是等于说太深了，变得很深。然后呢，你把这个买来的或者人家给你这个根呢，你就贴在底下。先放，然后上面再放那个土，上面再浇弄一点这个，不要放太多的鸡粪，放一点鸡粪，然后呢，让它这个土壤啊也顺便发酵了，然后就有一点营养，并不是说鸡粪，新鲜的鸡粪你拿去施肥，它是马上见效，除了尿可以马上见效以外。你放的鸡粪、人粪、马粪，什么粪都要经过一个
1: 发酵
0: ，发酵作用了以后，它就转化了，然后才能够被植物所吸收。跟我们人体一样，我们吃的东西要经过胃酸，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再转化成我们身体啊所能够
1: 吸收的小分子，
0: 一样的道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种了以后呢，还有一点。你必须要把这个盆呐、种的要放在大太阳底下。
1: 哦，你说他们是喜阳光的？
0: 喜阳光的，
1: 就是莲花和荷花都是这样，
0: 都喜欢这个阳光的。你不要把它种在阴阴的地方，你种在阴阴的地方，它也不见得会死。但是呢，你要让它长得健康，而且要让它的花开得鲜艳的话。那你就一定要这样，
1: 大太阳。
0: 你最好要你，因为这个东西得来不易呀。
1: 为什么得来不易呢？
0: 因为这个地方啊，
1: 不容易种吧？
0: 第一个不容易种，第二个呢，老美不太懂啊。所以说，老美不太懂的这些植物，老美
1: 哦，你很难去买到呢。
0: 买到，
1: 那是得来不易啊。
0: 得来不易，真的是得来不易。所以说，市场上啊，像有这种莲花或荷花的，在手头上。你好好去种它，就照我的方法，其实很容易。你只要水不要太深，就是一个巴掌，那下面一半的土，
1: 一点点的肥料，
0: 一点点的鸡粪，所有的化学肥料先暂时不要碰，因为什么？你买来的那个根呢、它不知道放在包包里那个塑料袋有多久了， 而且它的成果，因为它等于是盲盒啊，
1: 是
0: 因为你买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那个根是不是烂掉了，
1: 嗯，
0: 你不知道它烂掉，说不定你买回家的时候你拿出来说哎就烂掉了，对，可以，说不定你可以拿回去退了，
1: 嗯，
0: 但是也是麻烦了，
1: 嗯，
0: 但是因为你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可以的话，你们用手稍微去摸一下，看它
1: 硬的，嗯，
0: 但是不要去捏，
1: 嗯，
0: 因为我发觉到像这些做生意的人呢，啊，我是指客人呢，啊，我不是指很多，嗯，很多这个喜欢去捏啊，去超市买水果，买桃子啊、葡萄啊，要不然就偷吃一两粒呀，啊，
1: 嗯，
0: 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去捏，
1: 嗯，
0: 桃子你只要稍微去用力，稍微去捏一下，我跟你讲，它马上就有一个印子，
1: 嗯，
0: 第二天就发霉，
1: 是，
0: 所以说不要去，你就是看它稍微手啊稍微去碰一下，你就知
1: 道
0: 它有硬或者是软，
1: 嗯，
0: 最好不要去捏，
1: 是
0: 啊，更不要去掐它。
1: 好的，了解。然后那个，
0: 你就放在太阳大太阳底下，适时啊增添那个水，因为它会蒸发，
1: 嗯，
0: 你那水啊不要让它太过于贴的那个土，
1: 嗯，
0: 你贴太过于贴的土
1: 的话，不够高度，
0: 不够高度，
1: 是，了解，嗯，
0: 它会把那个它下面的那水生的根，水生根啊，
1: 嗯，
0: 它可能本来没有腐烂的都晒到腐烂了，
1: 哎呀，
0: 嗯，就是这么简单的，但是呢，如果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
1: 嗯，
0: 等到它开始发芽长出来的时候，嗯，你就拿着一咪咪的什么21-00那个尿素啊撒在是水里面，
1: 哦，这个时候撒，
0: 哎，这个时候才撒，嗯，因为什么，它已经开始发根了，
1: 嗯，
0: 发根你，但是你不能给它这个化学肥料给太多，
1: 嗯，
0: 你只要一咪咪的给它一点，
1: 捏一点点，
0: 捏一点点，哎，你就放在水里搅和、
1: 嗯，
0: 然后它有一点尿素促进它的根，啊，
1: 根部的生长，
0: 哎，生长，然后这个上面的叶子啊才会飘，记得一定要在大太阳底下，其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种栽培方法，当然我们是种观赏的，嗯，并不是种我要吃下面的
1: 莲子和莲藕的，
0: 莲藕，对对对，
1: 哦，了解，
0: 我只是说让它长出来，成活的长出来，而且呢它会开花了，
1: 嗯，
0: 爽就好了。
1: 好，谢谢许哥的分享，我们了解了。然后又有听众朋友发短信上来哈，提问一些各个方面的关于后院打理的问题呢，稍后一下我们就来回答。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您有后院的种植呀、打理的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也可以打888-275-1628的热线，或者说给961-961发短信。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70古来稀，今天呢80-90岁司空见惯，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最尴尬的不是人走了钱没花完，而是人还在钱先走了，怎么办？有些风险自己扛，有些风险可以转移。寿险和年金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车间，一个承担人的早走风险，一个承担人的长寿晚走风险，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3: 松柏园抚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7: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 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后院小天地，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0: 我是许哥。
1: 哎，好的，那许哥，我们有一位张女士在线哈，我们看看，对张女士的问题是什么。 Hello， 你好，请问您后院方面的，哎，请讲。
8: 哎，你好，我有一个这个我有一个苹果树，绿苹果，然后就是特别的酸，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还有一个橘子树，这橘子树结的橘子啊就很小，就像一个小汤圆一样的这么小，就不知道长大了一样的，我不知道是我应该怎么做，麻烦许哥。
1: 好的，好的，谢谢。那您稍后一下哈。那这位张女士问的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她家的这个橘子很小，那您看看。
0: 哦，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苹果，青苹果，
1: 啊，对，苹果，青苹果很绿，
0: 为什么酸
1: 啊？
0: 好，这个呢，通常这个照你讲，一般的苹果要么就红，要么就黄啊。开始的时候是绿，慢慢变黄，但是有一种苹果，它就叫做青苹果。
1: 嗯，
0: 英文叫 Granny Smith， G R A N N Y， Smith and S M I I T H， Granny Smith 就叫做青苹果。很多人是把这个 Granny Smith 这个青苹果拿来做什么 Apple Pie， 做派用的，因为它酸。但是呢，你不要怕这个酸，记着青苹果你这个时候不要去采它，你十一月份去采它，我保证它甜。可是你现在去采它的话，哦，蛮酸的，
1: 就都是绿色，但是
0: 都是绿色，哦，但是你如果说在湾区你十一月份去采那个青苹果的，因为青苹果在所有苹果里面来讲是晚熟的，
1: 哦，晚熟的，
0: 但是你要吃到它可口，而且青苹果它的里面的氨基酸转成这个糖的时候啊，它那个口感就非常好吃。
1: 嗯，
0: 那你在超级市场里面你就买不到这么口感这么好的青苹果，那只有
1: 采得早，我知道。
0: 哎，对，第一个采得早，第二个呢，它也是因为它是青苹果，它本来就是主打的是酸
1: 哦，
0: 但是呢你让它酸变成甜的话，你就让它在树上就多挂一个月
1: 哦，多买一个月，
0: 像这个时候要采收的，这个时候也可以采收，但是呢十月份采收还会带酸，但是你十一月份采收的话，那个口感呢，啊，真的很好，而且你在外面买的青苹果绝对没有你家种的好吃。好，你就稍微耐心一点，记得当你苹果越接近采，任何一种苹果越接近采收的时候，它的落果量就越大
1: 哦，
0: 落果量这个
1: 人，
0: 为什么会这样，我好像前两个礼拜我也有讲过，一棵苹果花，一棵苹果树，成株的苹果树，它是可以开到差不多6000朵花，
1: 6000朵花，
0: 但是它的结果率是有多大呢？它的结果率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1: 哇，十分之一，
0: 但是十分之一对我们种苹果的农场的来讲算是丰收啊。
1: 嗯，那6000朵花，您的意思说，那它可以有600个果子结出来？
0: 只结600个果子，
1: 哦，
0: 照理讲，6000朵花都授粉啊，它照理讲应该结6000个果子啊。
1: 嗯，
0: 可是它为什么只有成活率
1: 十分之一？
0: 可是呢，它这个苹果从小开始结果的时候，它就不时的就会落果，
1: 嗯，
0: 我们脱开来这个被松鼠啊吃啊或者跳啊，蹦跳踩啊，那都不算，就自然落果。它从小就开始一直落果，尤其是当你要采收的时候，它的落果量更大，
1: 哦，
0: 所以说变成6000朵花，它的采收这个成熟果能够采收的大概就只有十分之一，
1: 嗯，
0: 啊。这是属于苹果。
1: 那快熟了的时候落的那些果可以吃吗？
0: 当然你自己家里你就 OK，
1: 就
0: 都可以吃，但是它一砸到地上的话， 它那个地方就青烟了，就会你把它削掉，通常我们家是这样，天天都掉，那天天掉我就天天剪，天天剪呢我就把那个砸在地上那一边呢、啊、就会有那个淤伤了，我淤伤的地方把它削掉，我把皮洗干净，我不削皮，我就把皮洗干净了以后呢，我就把它切块，切块了以后就煮苹果水了。
1: 煮苹果水好，
0: 而且非常好喝。而且你煮苹果水的时候，你可以把各式各类的这种苹果全部夯不啷当在一锅里面煮，但是记得不要放糖，任何糖都不要放，它那个味道就叫你满意到晚上睡觉都会偷笑。
1: 今天晚上我们种苹果的听众朋友就试一试啊。OK，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橘子非常非常小。
0: 啊，橘子有很多种，非常多种，而且这个多种它有，所以说你在外面呢、啊，外面市场上看到有大橘子、小橘子啊，要各式各，有剥皮的，还有要切的，像柳丁一样。但是不管是大小，这跟那个品种有关系。如果它一直是很小的话，就算你再栽培再怎么样的栽培，它要大也大不到哪里，因为它品种的关系。
1: 那如果说它往年种的是大的，就今年变成小的，
0: 那就是你的栽培技术有问题了。
1: 哦，人家就是来讨教，有什么问题啊？
0: 那他说他本来就是小的，他因为他的问题并没有讲说我家的橘子本以前结得很大，结果现在变小啊，那我就把它当做你一开口就说是小的话，你没有讲到它的历史、
1: 哦、
0: 所以说我就把它当做
1: 小，
0: 那就是品种有关系了。
1: 好，那就是看看它的口味怎么样、
0: 对，那就是说你还是不管它是大是小，你该给它水该给它养分，你还是要照规矩来、你不能说哎呀反正它也是活的，当然是活、就好像你家种草啊，不管是种好的草啊、或者是杂的草，反正就是草嘛，都是草皮嘛、对不对，那都不一样，就是说你照顾的好，它就会改变它自己本身的品质了、啊、就是说你该施肥的施肥，该浇水的时候浇水，该喷药的时候喷药，你这些手续啊通通我们不能赌、啊、我们经营农场的人呢、啊、我们要90%都要靠天吃饭，10%的努力啊，
1: 靠自己，好吧，
0: 真的。
1: OK， 刚才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打热线上来，抱歉哈，我们刚才没来得及哈。那我们现在线上呢也有朋友在提问了，就是短信，有尾数是6689的朋友啊，他是说我家的牛油果呢有十几粒，那在这一两个月呢好像都没有长大，都还是绿绿的，可是他看到隔壁的邻居呢都已经长得蛮大的了，而且是黑黑绿绿的，那什么原因导致自己家的这个牛油果呢是绿的长不大，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
0: 好，这个青年有这个绿的跟黑的，当然有的是绿的，可是它已经成熟了，它的表皮是绿的，它成熟了，然后但是它已经成熟了，所以说你还是可以裁下来它是绿的。有的是怎样，因为这个它里面的色素的关系，还有太阳，还有一个水，因为什么，你太阳，因为 avocado 牛油果它是要种在大太阳底下的，它像我们家这个牛油果有两颗不同的，可是不同的这两个呢都是属于 HASS 这个品种，一般来讲在超级市场几乎都是这种品种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种出来，哎，同一根枝条上面有的发黑的，有的还是绿的，可是两个个头都一样大。其实你看到个头大，你什么时候要采收不一定说它个头大才采收，个头小你就说它还没有成熟，
1: 不是，
0: 不对，你要看它的表皮，因为它的表皮像那个鸡皮疙瘩一样，有一粒一粒的，很多，对不对？你要看它的那颗粒，如果说颗粒都小小密密麻麻像，那表示它还没有成熟。它的颗粒变大了，颗粒变大了，那如果大到哎，你觉得这个样子，如果你看到，你可以比较，你家在同一个枝条，不是同一颗，同一个枝条上面有的大有的小，你看那个大的长得它那个颗粒啊、哦、就变成好像比较宽的比较饱满的，然后这个 这个小的呢，它也是宽也是饱满的，那它们两个成熟度都一样。
1: 都一样。
0: 你采的大的，你也把那个小的采下来、哦。你不要认为它小就不采，但是没有关系。它的颜色啊，颜色也不是说完全都是，完全是因为它品种的关系，它是变成咖啡色放在、
1: 嗯。
0: 有的时候它是绿色的，它里面肉已经成熟了。
1: 哦、
0: 你如果再摆下去，它的肉就发黑了。对不对？你们买的有时候把这个 avocado 买回去，哎呀，刚摸起来还是硬硬的，觉得它还没有熟，结果摆来摆去摆到里面的黑心了，对不对？
1: 是发生过，
0: 对不对？会有这种情形、嗯。但是呢，通常一般来讲，超级市场你买到的这些水果，你在家里最多摆个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一定要吃了。
1: 嗯，
0: 因为你吃了以后，虽然说把皮削掉了以后呢，它的肉很硬啊，可是你皮削掉以后，你再切它那里面的肉的时候，它就是软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要看啊，摸起来好像很硬，可是你把皮一削，你一切了以后，要夹面包或者是拌沙拉的时候，它那个肉就已经是软的了。
1: 对的。
0: 嗯，所以说安呐、
1: 啊。啊、有的牛油果呢，它还是那个也有光滑皮的哈、
0: 啊，
1: 黑色的不同的种类都有，
0: 对对，
1: 蛮多种的。
0: 而且、啊、还有一点。像有些啊，你在 market 有看到那个长得很大，像一个拳头这么大的
1: 真的
0: 或者是更大的。
1: 嗯，
0: 要是我，我不要买，就算它再便宜，我不买、
1: 哦。
0: 为什么？那个口感不好。
1: 哦，
0: 这是
1: 有那种特别小的，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
0: 嗯、啊，那是夭折。
1: 看来就是你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0: 不，太大是那个品种的问题。
1: 嗯。
0: 太大是品种，可是那个品种大的，而且它皮光滑的，它那颗粒啊、哦，没有像那个 hash 我们 market 一般买的那颗粒那样子的话，它那个很大，
1: 嗯，
0: 也是很漂亮，
1: 嗯，
0: 它那皮是光滑，没有像颗粒那么明显。那看呢、啊，见仁见智了、啊。我是不喜欢吃那种大的，哎，我是喜欢吃那个。
1: 是，我见过那个后院是那种光滑的，好像口感是没有那么太好。
0: 哦，那本来就不太好。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回答了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我们跟许哥就是下一周才见了。那也预祝许哥中秋节快乐喽！
0: 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哎，
0: 平安。健康
1: 是，谢谢许哥。那么中秋节那天呢，哈，就是我们之后也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抽月饼的这个奖哈。我们在这里告诉一下朋友，我们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一天在抽黑高姿，那么我们中奖的听众就是听这个许哥后院节目的听众，也是非常的幸运哈。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分享这样的
0: 一个
1: 消息，好几个呀，
0: 一个人可以得几个？
1: 抽到几个就算几个了。
0: 哦，这样、啊，
1: 你要不要试一试？
0: 不要让给听众
1: 好
0: 了，
1: 机会留给大家了。那谢谢喜哥，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拜拜。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现在在加州，房屋买保险是越来越难了。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家住圣安娜的一位房主名叫 Linda Bennett， 她突然收到了 State Farm 的一个通知，如果你不换屋顶，你的房屋保险30天内将会被取消。 Linda 赶快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对方的解释非常的简短，说我们已经检查过你的屋顶了，是用无人机检查的，仅从一张从空中拍下的照片就断定他的房子屋顶存在潜在风险，结果系统给出的结论是你自己要更换屋顶，大概要花$20,000，要么你就会失去保险。这对 Linda 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笔不小的经济压力，可是不换没有保险的房子，银行也不给你贷款呀。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在加州发生的越来越多越频繁。其实这个案例只不过是反映出加州目前在野火风险频发等因素影响下，加州的保险公司正在日益收紧承保条件。那针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在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 Westshore Roofing 的 Terry 郑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听听他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另外他们公司可以从哪个角度帮助到大家。郑经理您好啊，刚才的问题您也听到了，很想听一听您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建议。
7: 是啊，现在因为要换一个新屋顶价钱是越来越贵了，虽然大部分的屋主换的是那个 composite shingle 之类的屋顶，但是你去换一个新的屋顶差不多都要接近20000块或者更贵了。那么有2个原因，一个是当然保险公司他要求你换，然后他不用再赔屋主换屋顶的钱，所以他逼着屋主要换掉屋顶他才能续保。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帮助屋主能够延长就是那个屋顶本身的使用寿命。
6: 所以这里面郑经理您是要帮忙去评估看看他值不值得再做维修。
7: 是的，一般来说像这种屋顶虽然保险公司知道新购的屋顶可以用到50年，因为他那个材料公司担保是说写上面写的是50年，但实际上呢是用不到那么长时间，大概20多年上面的粒子都掉得很厉害了，然后 fiberglass 就露出来了，所以保险公司他才会要求人家去更换。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能够延长它的寿命，大概一个屋顶在10几年、20年左右就要去做这个维护，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省下很多钱。就像一个人一直在太阳底下，如果没有防晒油的话，那 它的皮肤损坏就会很厉害。所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处理以后，这个成本比换一个新的无敌要便宜很多，只有三分之一也不到，可能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话就可以延长这个屋顶十多年以上。我们同时提供那个防止漏水的担保，也去处理屋顶上面烟囱周围啊、天窗周围啊这些铁片啊，这些都重新把它处理这样子。
6: 好的，等于是你们给这个屋顶翻修一下是透过什么样的技术呢？
7: 对，现在的那个因为高科技产品，等于就是给那个屋顶上面去做了一层防晒油一样的，然后呢同时呢也可以让那个锌构本身变得软化。这个材料本身呢又不是有毒的，它是完全对就是人类或者对动物都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也没有气味的，就是非常安全的这种处理。
6: 就是给你的旧屋顶加一层保护膜，然后不仅让它质量能够延长使用寿命，还看起来还很新，是这样吗？
7: 对，看起来像一个全新的那个屋顶，做完以后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6: 一般还可以再用个十几年。
7: 对对对，一般的就是翻新过以后可以，然后我们也提供就是漏水的担保。
6: 哦，哇哦，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修过的屋顶它要真的不幸再漏水了，找你们免费可以再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
7: 对对，我们还提供免费的漏水的那个维护这样。
6: Terry 郑经理所工作所服务的这个 West Shore Roofing 服务湾区已经有30年了，郑经理，很多屋顶公司都很快就撤退了哈，像你们公司这种能够这么长期的来维持自己的运营，您觉得您的公司会比较注重哪些方面呢？
7: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专业的做屋顶，不是做很多产品，我们的功能也是这种固定的，然后我们有各种保险，就是该应该有的都有，给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就是不光是一换屋顶，有其他方面的服务跟进这样子，和客户的要需求上面去来满足这个服务。
6: 我记得您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有的时候屋主和保险公司之间互相拉扯哈，你们也会代表屋主去跟保险公司去做协商，对吗？
7: 对，根据那个保险公司写的报告理由，然后我们去来评估是不是真的需要做这么的东西。有的时候保险公司他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是什么样的材料在上面应该怎么做，所以从专业的角度上你回答他们的问题的话，他们很多时候就会接受。
6: 哦，太棒了。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家里有遇到屋顶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去再保险啊，还是说您需要维修啦，还是有漏水啊，还是已经太旧了就想换个新屋顶，不妨咨询一下专业人士。郑经理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7: 对，408-221-7763 408-221-7763。
6: 谢谢郑经理。那郑经理，如果说真的房屋已经需要更换的那种程度，您也说了现在技术都很先进了，从现在要新装屋顶的话，在材料选择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建议呢？
7: 现在的主要就是考虑到一个节能的问题，然后那个每个 city 它有他们的 building code， 所以都要满足他们的 building code， 还有很多客人他有 HOA， 他们有他的 requirement， 所以我们在做选择时候要评估，就是要做到价廉物美，怎么样适合你自己的房子这样。
6: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请您记住郑经理的联系方式，408-221-7763 408-221-7763，随时的给郑经理打电话啊。他作为在 West Shore Roofing 公司专门做华人市场的这一部分，因为有语言的方便，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周到的服务，也非常的专业。谢谢郑经理，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 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8: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9: 位于 New 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0: 哎，乐乐妈妈，你家孩子会不会一整天都黏在屏幕前？我儿子啊，一放假就狂看 Netflix、YouTube 这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吃饭也不放手，说说他还和我顶嘴。
11: 我们家孩子以前也一样大，后来朋友介绍我用干净乐学，整个都不一样了。
10: 干净乐学那是什么呀？
11: 就是干干净净、快快乐乐的学习，专为孩子设计的，安全干净，影片丰富有趣，我家孩子看了以后变得更开朗活泼了。
10: 真的呀，我也赶快试试看。
12: 干净乐学，给孩子一个干净的童年，快乐学习的平台，立即搜索干净乐学，干净 kids.com， 也就是 GANJINGKIDS.com， 让孩子远离上瘾内容，回归纯真快乐的童年。
1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6: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邓梅。旧金山的众议员斯特凡尼在周二证实，他办公室的外勤代表毛浩贤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毛浩贤来自于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的新闻主播，目前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还有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毛浩贤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也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根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将毛浩贤拘留，随后把他送往拉斯维加斯以西大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贤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逾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是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长金南俊将会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从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展。展览筹备大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会展出近200件韩国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从13世纪延续到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来没有在美国公开展示的绘画、雕塑、陶瓷还有纺织品等，并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蔡贤等韩国现代还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则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夫等人的作品。
14: 金南俊还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的语音导览，并且为展厅挑选了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是40美元，周末还有节假日呢42美元，18岁以及18岁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查局周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在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测的生牛肉、猪肉还有山羊肉。此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会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的商品包括山羊肉、牛排、牛尾、牛肋排、猪脚肉、猪排还有猪蹄等，是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还有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会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的标准，标有 EST1363 的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也不应该继续销售或者是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的患病或者是受伤的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把肉类丢弃或是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会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MBA 在周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周升到 7.12%， 创下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受到利率上涨的影响，购房贷款申请持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则降到了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有一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是未来利率可能会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上周 ARM 申请量占了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于此前一周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个比例仅仅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本周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是受到油价还有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然受到关注。周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周四川普和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周日刚刚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周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洲贸易休战协议，也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周日会谈中提出的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是并没有公布具体的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周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有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着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说，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还计划两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还有安全事件的沟通机制。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邓梅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5: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7: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16: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7: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 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6: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9: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3号周三，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来互动，当然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那么今天和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抽奖是怎么进行的哈。我们明天呢也就是周四啊，有一个红酒冷藏柜的大奖开放参加。那么还有什么呢，就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来互动，当然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那么今天和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抽奖是怎么进行的哈。我们明天呢也就是周四啊，有一个红酒冷藏柜的大奖开放参加。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啊还有一个

呢是明天两个时间段有抽奖，那么到底具体哪两个时间段呢？邓梅持续的问我们的后台，都快把我们的后台问疯了哈。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大家留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注意听一听哈，您可以就知道到底抽奖要什么时间段参加，然后又怎么样开奖了。是这样哈，如果您要参加这个红酒柜抽奖的话呢，那么这个口令就是抽奖这两个字。如果您要是参加抽奖月饼的话呢，那么口令就是中秋这两个字，也就是发送短信中秋或者是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相应的抽奖活动中了。祝大家好运连连。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新闻。那么有一个消息啊，真的就是太让人震惊了。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给大家慢慢的说一说哈。大纪元呢有一个报道啊，他说在今年的三月呢，美国有一个十岁的时装设计师叫做 Max Alexander， 他在巴黎时装周发表了自己的服装系列。在九月的时候啊，他和布料商 Mode Fabrics 合作推出了个人布料纺织品系列的作品，如今呢，他正式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成了全球最年轻的一个布料还有纺织品系列作品发表者。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小孩，对不对？听了以后好惊讶，十岁啊，对不对？好像咱们家的孩子十岁还需要我们照顾啊，对不对？人家都是吉尼斯好几个奖项。那么咱们就看看哈，这个神童是怎么个情况。还在从他四岁的时候说，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在9月18号就有报道，说这个小孩呢 Alexandra， 他在四岁的时候呢就和父母说他要当裁缝，而且他还自己动手设计做衣服。三年后呢，也就是当时2023年，他就在丹佛时装周办了一个个人的时装秀。后来七岁多一点，就是不到八岁，就成了吉尼斯认证的最为年轻的时装秀设计者。那么今年三月呢，他十岁多一点点吧，十岁又过了六天，他就在巴黎时装周发表了15套服装的永续系列，所以呢，他就成了巴黎时装周办秀的最年轻的设计师。等到9月14号，他又以10岁100多天吧，就10岁多，发表了个人布料系列，再拿了一项吉尼斯认证。那么9月14号当天呢，亚历山大他就在 Alexandra 哈，他就在纽约市的时装区叫做 Mode Fabrics 的这个旗舰店，就像时尚界的人士了，展示了一套叫做 Mode Max Alexandra， 就是这个时装的供应商还有他自己名字合起来的，这样的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的布料系列。那么当场也是有色彩斑斓的成捆的布料，巨大的纺织品陈列架。那么吉尼斯认证官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十岁的小孩 Alexandra， 他又挑战了最快为自动缝纫机穿线的记录，结果呢是 10.16 秒就完成了，创下了他个人的第四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真的是听了这个故事，说咱一项也就罢了，两项很惊讶，三项就已经觉得是太神奇了，这四项就让人觉得这还有完没完了，还让不让，让别人真是不能望其项背了哈。十岁多一点，四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真的就是有这样的小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啊，他对这个时尚的热情怎么形容呢？就是真的是没边了。他呢告诉路透社啊，说时尚最让他着迷的地方就是任何东西他都可以用来拿来做衣服。他说你可以用酸黄瓜做衣服，都没想想都想象不出来这酸黄瓜怎么能做衣服呢。他说你可以用汤匙做衣服，邓梅就更想象不出来了，汤匙挂在身上嘛，拿掉药。他还说可以用衣架做衣服，真的是太疯狂了吧。那么他在家里呢有个小工作室啊，不只是办时装秀，他还做了服装生意，产品呢卖到国际上，有很多的知名人士都是他的买家。他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和大家说一个最重点的 point 吧哈。这个人是谁？他自己说啊，他说自己的前世是 Gucci 品牌的创办人 Gucci 奥古驰，有意思吧？就是说嘛，怎么可能，对不对？他自己说自己的前世就是 Gucci 的这个创办人，叫做 Gucci 奥古驰，他还想成为 Gucci 品牌的负责人。所以说呢，可能很多的才能啊，就是

0: 有人说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大家调侃一下哈，就是这个人肯定把孟婆汤偷偷的倒掉了，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和前世有着没有完成的什么样的心愿，或者前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所以大家就给他的天府留了一扇门。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凡事都是有原因的，这么样的反常，这么样的神奇，你看是不是有原因的，好吧？那么我们就看看哈，这是别人家的小孩，那么您听众朋友，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让您觉得特别惊讶的故事呢？有没有这一辈子就在身边看得到的呢？如果您有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也欢迎您留个言给961961，我们来看看哈，还有什么样神奇的事情。好像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些小孩，对不对？4岁弹钢琴，那叫一个溜啊，对不对？应该也是记忆没有被抹掉吧。好吧，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消息。和湾区呢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这个消息是有关的。我们看到路透有报道啊，他说加州州长纽森呢本周一口气签了7个法案，对快速扩张的数据中心行业实施监管。那我们知道其实之前呢川普再次重申啊，他并不想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觉得说人工智能会危害怎么样，他是一种就怎么说呢，他是一种算是谎言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了。那么纽森果然就开始哈，有他自己相应的行为了。我们看看，那么新签的这些立法呢，就要求数据中心要披露你用了多少电，你耗了多少水，你土地是怎么个用法，用工是怎么用的，就这些信息呢，你要给政府这样的资料，然后呢，就可以让地方的社区去评估你建的项目。总之呢，就是画了一些框框，画了一些规矩。那川普呢，他本身并不愿意阻碍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觉得呢，和中共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是吧，这个竞争啊，如果美国过多的画框框框呢，他觉得就会落后，所以个人有个人的考量，对不对？那不管怎么说，其实今天特别重要的就是川普和习近平接机场合，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大家的就纷纷的抛出来的视频，大致呢就是习近平没有下飞机，然后美国就是红毯迎接，然后川普和习近平走下来的时候呢，有低空的战斗机飞过，轰鸣声也是蛮大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彭丽媛有穿着她的这样的服装，有人就也有调侃了哈，当然是有人调侃，咱这里也不是说特别的怎么样，只是说比较有意思，说彭丽媛仍然是睡衣风，对面也是看了看这个 style 确实有点哈，就是邪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款式。不管怎么说吧，我们看看随后呢，肯定会有很多的会谈，聚焦人工智能啊，聚焦稀土啊，还有这个关税，相信很快就会有这样见面的一些结果吧。很多人也说啊，这次这题外话了哈，咱们就接着说吧。然后很多人就这么说了，他说这次川普破例的高规格的这样的接待，就是亲自到停机坪去接待外国，在以前白宫是不大可能的，没有人这么做。那很多人又说之前其实何立峰啊，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私下其实有谈过，说是也会取得一些成果，就等着川普来宣布。那么川普这次也是蛮热情的，大家就在猜测是不是已经有了比较不错的进展哈，就是希望也是给足面子吧。那不管怎么说，猜测归猜测，相信随后就会有真实的行动出来，我们就看看，不要听怎么说的，就看怎么做的哈。好吧，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纽森为这个人工智能发展中心设置了一系列的条条框框，就是要制定规则，要有负率，要有费率。如果你新增的发电啊、基建升级的费用啊，是需要数据中心公司自己扛的，就是不要转嫁给普通电力的用户，又不要和大家抢电用，也不要导致大家的电费不停的往上涨，大致就是如此吧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它有一个信不信由你的博物馆，那么在今年年底就谢幕了。我们常常到旧金山去游玩，或者是旧金山经常的一些老侨吧，都知道这个信不信由你的博物馆哈，它是一个运营了60年的一个博物馆， 今年年底呢，哈，就是要谢幕了。其实很多人都是到这个地方要去打卡的，因为里面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展品，满足各种人的好奇心。其实呢，渔人码头这几年陆陆续续失去过好几个老地标了，这次真的是又要失掉一个。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一个城市里它的记忆就藏在一些不起眼的老地标里面了哈。那不管怎么说，或许时代在变迁，或许说一个城市它会有所改变，不管它坚持的政策是怎样的，它崇尚的是传统还是崇尚的比较激进，很多事情都会有所展示。我们也接着看看吧，看看后来旧金山到底会怎样。在这里先把这个消息完整的呈现给大家。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迅速的为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旧金山呢，哈，加州有两所大学跻身前五名，这个什么意思哈？就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说是在周二昨天最新发布的大学排名中，加州呢两个大学挤进了全美前五名。所以说对于湾区的家长来说，这个排名值得我们留个心啊，因为家里正在申请大学或是刚刚开始规划学校的，咱们不妨去查查到底是哪两个学校排名第几。然后呢，邓梅在这里也是特意没有查哈，给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吧。本来还想说要不要投个票，要不要给我们发送短信算了哈，就是想说如果是家里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兴趣啊，专业方向，可以结合着看看这个排名前五的这两所大学有没有大家孩子喜欢的这样的专业。因为呢，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然后再成为他的事业，相信他的人生会很激情很投入，不会觉得那么疲惫。好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3: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5: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加建 ADU、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4: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5: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3号周三。那么刚刚说到抽奖啊，就是为大家预告一下哈，酒柜呢应该是从明天就开始抽奖了。那么周五呢应该会为大家揭示这个到底谁中奖了。所以呢，如果您想要抽一抽，看看能不能抽到这个酒柜啊，大家知道酒柜其实价值不菲哈。那么您可以呢，就是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如果你想抽抽月饼看，就是说 八月十五咱们就抽个好兆头吧哈，抽个月饼。明天呢我们有两个时间段再抽，那么月饼你就得发送中秋这两个字了。至于说什么时候开始发送，注意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明天两个时间段抽，明天应该就会开奖，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哦。我们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希望之声的 FM96.1 的这个频道的节目。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最新的民调为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呢，加州选民啊，对于纽森或者是贺锦丽竞选2028年总统的热情，应该说不是那么的高。实际情况呢是正在下降。那么在加州民主党人当中呢，加州州长纽森的支持率是高过前副总统贺锦丽的。这个民调是由 Political 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希特林公共舆论研究中心联合做出来的。我们知道 Political 还有这个伯克利分校呢，他们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哈，就属于比较激进这样的一个媒体吧哈。那么在周二呢，在9月22号他们就发布这个调查结果，说是调查对象呢就是已经登记的一些加州的选民了。所以数据就显示两个人的支持率呢都在往下掉。那么对于纽森竞选总统感到兴奋的加州注册选民的比例，从3月的 48% 降到9月 37%。对贺锦丽的兴奋度呢跌的就更多啊，从 41% 就跌到了 20% 吧。不管怎么说，纽森算是在民主党里面仍然占上风吧。那么有 61% 的民主党人说呢，如果纽森参选，他们还是会觉得有点兴奋的哈。那么对于共和党人还有无党派选民来说啊，这两个候选人都是激不起什么太大的热情的，所以大约 85% 的无党派选民， 93% 的共和党选民都说自己对这两位不感兴趣。那么这次调查呢是9月8号到14号在线上调查的，总共访问了2418名已经登记的选民，其中1983名呢就是可能会投票的选民。把这个消息呈现给大家，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数字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啊，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不好。我们知道大家经常说 GenX 延伸，尤其是上两天的抽奖活动中啊，大家可能对这款产品也是蛮熟悉的。它呢本身啊一直是受到营养和健康研究的关注的，就是我们说的真的就是西洋参黑稿子。它怎么做的呢？它是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这个西洋参的根啊，100%纯西洋参浓缩萃取的，把它成了一个膏状，就是不含任何一点的添加物。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知道，就是台湾人大家可能知道梅精对不对，那个梅精放很久它也不会过期，那西洋参也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浓缩的精华的哈，就这样萃取出来的。尤其是我们湾区生活比较忙，所以饮食中呢感觉吃个快餐好像营养真的是跟不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邓梅同样的感受哈。最近就觉得营养好像摄取量不足了，真的就很想试试这种补充品啊。那么红海参已经吃起来了，西洋参也正在吃，稍后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哈。那么每天呢就蒯上那么一小勺直接吃掉就好啦，或者说你也可以冲上一杯水啊，温热就可以，然后慢慢的喝，加点蜂蜜都是可以的。这个参味真的是好浓啊。那不管怎么说，中秋节快到了，这款产品呢我们可以自己吃，保养保养身体，送给父母，送给家人或朋友，也是一个关爱健康的心意。送礼如果送到好的东西，别人收到以后啊回回用，他就回回觉得哇你这个人好有品味啊。所以邓梅在送礼的时候也是蛮小心蛮谨慎的，就是要送就又送好东西啊。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如果大家有足够的钱，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个小镇的话，纳莫现在有个北加州贝尔登小镇，大家可以考虑看看哈。在北加州内华达州的有个贝尔登镇，它的英文叫做 Belden， 希望邓美这次有发音正确哈。Belden Belden 这个小镇，在这个夏天呢，这个小镇的所有者，这个人已经是87岁了，叫科夫曼。他呢就把这个小镇挂牌了，开价475万美元。这个小镇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呢？风景如画，它在一个峡谷里面，有一边有铁路，有一边呢就是紧邻河流的支流。进出小镇啊靠着一座1937年建的单车桥道，常住人口呢15人，不多，可是每年都有大量的访客。整体出售的东西呢包括7间客用木房、18间的酒店客房、房车， 还有呢就是露营区啊，酒餐厅的酒吧，商用厨房，还有商店、员工宿舍，还有酒类经营许可，还有宝贵的水泉。看起来就像一个 village 哈，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度假村，如果感兴趣的话。在这里呢就是和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消息。其实这个霍夫曼他87岁了，他本身也是很有故事的一个人。当年呢在1970年啊，他当时是一个年轻的石匠，他在这里休假，他就沿着河边往上走啊，结果那一年呢正好发生了一个特大的洪水哈，冲下来一片瓦砾石块。然后呢这个人神奇不神奇，他又在溪楼里逃掉了大约是50盎司的金块。当时一盎司35美元，如今一盎司是4300美元。然后呢他当场打电话给他的生意伙伴说，哎呀我要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这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期间发生了什么？这半个多时间就大家想想看也知道是吧。后来呢他就买下了叫做已经当时就快成鬼城了嘛，因为他很荒废，他就买下了这个镇子，把烧毁了大半的建筑物呢就修了起来，改造成现在这个风景独特的地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小石镇，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经历。感兴趣的人呢可以去访问访问看。当然呢如果这真要是有黄金，估计也是淘的差不多了哈。那么整体售价是475万美元挂牌出售 Belden 这个小镇。感兴趣的人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其实还有更多的关于今天的哈川普还有川习会的更多详细的介绍。我是邓梅，马上回来。
7: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7: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7: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7: 去哪儿买啊？
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7: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9: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8: 他们怎么做到的？
9: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1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6: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呢是9月23号周三。那么果然有聪明的听众朋友啊，刚刚就已经开始发送抽奖或者是中秋这几个字了，就我们后台有回复啊，说是要明天才开始参与到抽奖。那邓梅也很着急啊，就问明天到底什么时候，结果真的给邓梅问出来了哈。明天呢是6点，就是在我们通常周四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呢，你可以尽情的来 发送中秋两个字，这样呢我们会现场为大家开奖。就大家可以看看在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中秋节有没有什么好运到达，对不对？我们可以参奖来玩一下，好吧？不要忘了明天的六点准时的邓梅会在这里开奖，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当然了，如果我们想试试到底什么时候开，你也不妨就是发送中秋或者就是发送抽奖，反正这两个字我们发一发也是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呢，不要错过真正的抽奖时段就好了，多发两次。原谅邓梅哈，好吧？我们接着为大家更新一下哈，到底哦。为大家说一下好不好？那么如果说是明天中奖，您可以到门店去免费领取这样的一盒月饼，也就是说中秋呢把好礼就可以带回家。哇，这还有一个明天的月饼抽奖，明天邓梅会为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吧？还有一点时间，邓梅迅速的哈为大家更新一下，为大家更新一下哈。我们后台人也很有意思啊，也是非常的想要邀请大家来试一试运气哈。好，为大家更新一下今天的川习会吧。那么9月23号呢，习近平到达华府，川习会面正式的开始。北京呢看起来已经把这个谈判的底牌说了出来了。他说什么了呢？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呢，在中共的媒体叫做人民日报上发出了一个警告。哇，仍然是嘴硬哈。他说川普呢，你不要踩四条红线，哪四条红线呢？台湾、人权、中共政治制度，还有中国的发展权利。也就是说呢，这就是他们在意的，可能马上就要谈的，对不对？也就是很多人说，那么是不是川习会还没有正式的会晤，这火药味就十足了呢？那么谢峰呢，他是在中共重要的一个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说是呢，管控分析的来源在于诚意。等等等等等等吧哈，他还说什么呢？美国应该停止捏造借口等等等等吧，就不为大家详细的说了。那么说白了哈，谢峰呢他就是在干脆明面上在喊话，说美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那么其中最敏感的我们看到第一条是什么呢？台湾。也就是说台湾是中共在明面上不能让步四点的第一条，就是台湾。第二条是什么呢？人权，就是说他最缺什么，他就把什么放在最前面，对不对？川普怎么做呢？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有一个报道，是说啊，美中双方呢曾经针对这场峰会的定调是争论不休啊。中方呢希望它就是一个国事访问，为什么呢？哈，因为这是外交仪式的最高级别，代表呢就必须有一队有21响礼炮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的正式的欢迎仪式。那么最后美方呢就答应了中方的要求了，不仅答应，我们看到川普还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去亲自接机，真的就是给足了面子哈。前美国国务卿亚太驻青康达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比起实质的谈判内容，双方似乎都更加重视这个表面功夫。有人说，诶，川普亲自接机真的是好罕见啊，是不是会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真的就是给足了面子。那么日经亚洲的爆料呢却这么说的，他说习近平访问美国为什么一定要限制在三天呢？因为他有盘算。盘算什么呢？就是他要和川普在五月当时去访问中国的天数一致，这样呢才能彰显出你看中共和美国是平起平坐吧，所以就能看得出来习近平是多么的想要这个面子。那不管怎么说，人家川普大戏已经上演了，面子也是给的绝对的很足啊。川普总统呢就乘坐着野兽总统专车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这个东道主的霸主气势绝对是很强劲哈。那么川普还将一整个中队的美国战斗机停放了习近平飞机即将降落的地方，估计习近平连见都没见过，你看这话说的哈。还有呢，其实真的习近平走下飞机的时候，这个低空飞机就呼啸而过，好像叫做 B2 战机，对不对？当时普京来的时候好像是 B1 战机，那个高度好像再高一点，习近平来的时候那个低度要更低一点。那么川普和习近平在演奏国歌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 B1 枪骑兵轰炸机呼啸而过，然后呢画面中就显示啊，川普转向习近平说，哎呀你看这声音真响。显然呢，虽然川普的这个动静看起来很真实，但有人是这么解读的，说你就是在炫耀美国的轰炸机。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要炫耀呢？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会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他要炫耀这个战斗机哈。不管怎么说呢，明天啊，白宫的欢迎仪式上，川普安排了一个重头，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架 B-2 隐形轰炸机带着四架 F-22 猛禽战斗机低空去划过白宫。好吧，那么这两架战斗机是几个意思哈？这两款战机呢，是美国绝对不会卖给别人的顶尖的武器。咱们说说哈，这有一个中共不光彩的往事和 F-22 战机是有关系的。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商人叫做苏斌，他呢就在美国认罪了。他干啥了呢？他承认，他说他参与窃取了 F-22、F-35 还有 C-17 运输机的技术资料，就我们刚刚说了 F-22 这个猛禽战斗机。那么后来呢，就在几天前就有报道说，这个 F-35 的零件呢，在澳洲返回美国的这个途中，可能也被大家报道过了哈，到了香港啊，这零件就消失了。那么当时外界就估计这个敏感技术是不是落到中共手里了呢？那么今天下午彭博社有个最新的消息就证实了，的确这个 F-35 的零部件呢，目前就已经被中共政府给接收了。有一个知情人士就说啊，说承认这批零部件的飞机在飞往美国途中经停韩国，随后货物转到香港，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飞机要在韩国去停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转运至香港。有两名知情人士说啊，说中共政府后来就接收了这些零部件，到现在都没有归还啊。那么这个消息呢，也确实是落实了哈，就是说实锤了，中共真的就是偷了或者是美国的尖端的武器。所以呢，人家川普就干脆用这个 B-2 和 F-22 猛禽表演，就是说再告诉习近平吧，你偷美国的尖端武器，你以为就能打得过美国吗？完全是这么分析的哈，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大杀器。那么川普和习近平这次会面，外界就是在想说，川普你会不会报这一箭之仇呢？那么大家觉得川普会不会在这个川习正式的会谈的期间提一提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这 F-35 的部件被你收了，你看看这是怎么个情况，大家觉得川普会提吗？如果您觉得川普会提，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觉得川普可能不会提，请选零。按照川普的个性，您觉得他会吗？欢迎大家来投票哈，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几个数字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为大家更新一下，为大家更新什么呢？为大家更新一下中东吧。9月23号呢，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在联合国大会就发表演讲了。整个过程呢，就是外界就是一种感觉，叫做哭笑不得。美国代表呢当场就离席了，就好像是土耳其的那个总统在发表他的演讲的时候呢，那个什么也是干脆离席了哈，就是我不想听我就可以不听哈。那么佩泽什基安今天谈到伊朗的核武器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伊朗从来没有寻求也不会制造核弹，伊朗需要核弹是需要核能，不是核弹。他说伊朗发展核技术呢，就是为了进步，不是为了威胁社会，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信哈。他强调说伊朗不会低头放弃属于我们的权利，同时又说呢，哎呀，伊朗做好谈判了，但是呢你不要误会啊，觉得我们是害怕战斗。他说伊朗不害怕打仗，他就发誓我要打到最后一口气。佩泽什基安还直呼川普总统的名字，说伊朗愿意对话，但是绝对不会受欺压。有网友就这么说的，听完这个佩泽什基安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种精神病院没有关好门的错觉。说伊朗你没制造核弹，那能打到欧洲的那枚弹头从哪里冒出来的？美国要炸你高山为什么呢？还有美军 B-2 炸福尔多核设施又是为什么呢？难道美国是闲的吗？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谈判了，但是又让大家说你不要误解啊，我是害怕战斗。那你倒是要打还是要谈呢？你要打你就说点别的事儿，你说要谈呢你就别说不怕打，对不对？是不是停下来就觉得让人有点精神错乱了呢？网友也是毫不留情啊。好吧，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邓为明天同一时间会和大家见面，不要忘了抽奖哦。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跟您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话题哈。很多朋友呢，在想退休之后怎么把这个累积的资产变成长期可以使用的稳定又可观的收入哈。那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是特别为您请到了来自于保险世家啊，在湾区有超过38年理财经验的理财专家 Simon 赵世文。接下来呢，请他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目前在湾区啊，如何做好退休规划，退休规划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以及现在市面上啊，那些高红利回报率也非常可观的这些理财产品和方案又该如何做选择呢？ Simon 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5: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通常理财规划呢，我们帮大家做规划的时候呢，会关注以下的项目，大家您为了自己的将来也要开始思考了。第一呢，就是包括您以后退休养老的 income 要做一个 planning， 要做规划，就是以后这个养老金怎么去规划。第二呢，就是您的投资风险评估一下，您现在如果计划退休的话，你现在的投资风险高中还是低，还是说现在要做一个平行一下，要不要调整你的投资的项目，利用我们现在这个有红利的计划帮助一部分的风险投资风险分散来规划。那第三呢，就讲到税务的规划，您现在所存的钱全都是在您的 401k 里边或者您的 403b 退休金里边的话，有没有想到以后你养老的时候开始使用这笔钱，您的税要付多少，第一。第二呢，也会影响到你以后 Medicare所付款，这个我们叫做 IRMA surcharge， 就是 Medicare 额外的罚款费，就是因为您的收入太高的因素，会引起你以后退休养老的税务方面。所以通常我们规划理财来讲的话呢，最关注就是刚才所讲这三项。我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公司来联络，帮您评估一下这一三项，就是 income planning、risk diversification。还有 tax planning，
4: 嗯，好，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哈。那么具体到就是现在市面上我们看有很多不同的投资理财的方案哈，包括退休规划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计划，然后尤其是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开户就送红利啊，然后投资回报率也很可观的产品哈。那么对这样的产品哈，您是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最近呢，有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了 35% 到 45% 的红利，那么究竟35到 45% 有什么不同呢？而且这些理财的计划对您整套的理财规划有什么能帮助呢？那我就现在简单来介绍一下这35到 45% 红利的计划的意思，就是开户的时候呢，马上您就可以得到这 35% 以及 45% 加到您的账户里边，比如说10万来开，马上就多送35,000或者都从45,000，甚至我们有很多很多客户基本上开的时候都不止10万块来开的啦，现在通常都100几十万来开了。所以有些客人用100万来做理财规划，按照我们做准备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会分析启用呢 35% 的好呢，还是启用 45% 的好呢，那两者有不同的规定呢，也有他们的 restriction， 还有他们那个不同的增值的方案。简单来举例子来讲的话，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分析，有一位我们最近的客户，他是利用了一部分他的退休金做一个 rollover， 然后我们另外还做一个税务的规划，利用这 35% 的红利，等他得到一个终身养老金的 guarantee。 所以这个简单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讲到退休理财规划。那当然退休理财规划也包括大家可使用的资金，可以利用大家的 401k 啊 IRA 403b 457 TSP 甚至现金定存都可以使用来做这些理财的计划。那理财计划这个特殊 promotion 呢，提醒大家是到10月5号截止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很多时候在节目里边都听到我在介绍，每年呢，过去这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大家会听到我介绍这些红利，有理财的计划的红利。那也可以简单来讲，每一年我们做这个 promotion 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资金经过我们来管理的话呢，其实越来越高，每年的业绩都超于上一年的。按照上一年的比例来讲的话，我们得到这个投资这个理财的计划的资金呢，其实是超过2500万。我就给大家这个消息说，你也不要再错过了，你一直在考虑思考这些计划配不配合你的养老需要，或者您的理财规划的风险投资，分散风险投资的规划，那我就建议大家听完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预约个时间，详细再分析一下您的需要。
4: 好，那大家听了 Simon 介绍啊，开户就送红利的这样的理财方案，可能很多人就已经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了，怎么联系您呢？
5: 对，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1888-746-6688，免费电话，重复一次，1888-746-6688。我们湾区有四家 office 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 很方便的预约，甚至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Zoom call。
4: 嗯，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询问 Simon 哈。在这里我想先问一下 Simon， 就是开户就送红利这么好的方案，很多人也担心说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 catch 呀，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注意，或者在选择上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对，首先来讲的话，先回答您刚才所问的所有这些很好的问题，大家都会关注说这些计划有没有风险，那是我马上回答，没有风险，绝对保本安全。第二呢，没有管理费用，不收费用，永久不收费用，这个是终身的养老金里边一分钱也不会收您的一个费用。第三，大家会担心增值的幅度或者增值的机会会不会配得上现在股票啊或者 ETF 啊债券这些投资的项目，那么这个理财计划也是跟着指数的增值，而且增值之后呢，每年还多加第二个红利，是 250% 的红利。那举个例子，如果股市指数回报是一个简单来讲 4%， 举个例子的哈，当然是不止 4%， 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所以 4% 您的账号其实会收4加个250，或者做 乘个 2.5， 您会收益 10%。 所以这个是这么好的一个理财的规划，让您以后领取 income 呢也都可以做成很多倍的增值，很多倍的增值哈。简单来讲的话，我们预计统计呢，大概是5到6年，您的账号就会翻一倍，大概9到10年左右就翻3倍。So three times the， 你现在放个50万，那5到6年就变成100万，然后9到10年这50万就变150万。然后你那个时候养老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4: 嗯，对，听起来这个回报率还是蛮高的哈。那可能也有些人会就像您说的，想把自己的手里的 401k IRA 或者这些其他的退休的这个 fund 放进来哈。但是为什么您说它是完全保本保底没有风险的？它是什么样的公司推出经营的哈？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使用者哈或者投资人更加放心呢？
5: 对，绝对是的。这个是来自于130年历史的保险公司，全球第三大，而且全都是 A 级公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是唯一一家公司可以提供这么高的一个红利，35%到45%。其实我从业38年来，很少见到这么高的红利，因为过去这几年因为利息升高的因素，也带起一部分那个利息的利率。那么这个红利呢也是非常短期的一个 promotion，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再错过了。
4: 好的，刚才Simon也提到了哈，这个退休规划真的是需要很多方面的考量，也需要专业人士的评估和建议哈。那尤其现在市面上有这样开户又送红利，而且保本啊，包括回报率也很可观的这些产品，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评估它的风险呢？您如果有相关的这些问题想咨询专业的投资理财专家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联系 Simon 啊，赵世文。那 Simon 他是来自保险理财世家啊，在湾区这个他们的家族企业经营超过38年了哈，所以呢，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个电话给 Simon 啊，咨询一下，看看他的专业的想法和建议。好 ，Simon 的电话是888-746-6688。好，最后看 Simon 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吗？
5: 提醒大家，我们湾区的经营团队呢，包括4家 office 在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大家方便上网的话，也是可以上去我们的网址 simon888.com， 就是 simon888.com， 可以详细查询我们过去介绍的视频啊、计划的选择啊，甚至也都可以在网上 book 一个 Zoom 的 appointment， 我们可以网上谈话也行，当面在 office 也行。
4: 好，谢谢 Simon 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些提醒、分享和介绍哈。那同时也提醒听众朋友，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同啊，您的退休目标啊、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啊，所以任何的金融或者是保险产品，建议您都是在咨询专业人士、充分了解了相关的条款、限制、风险之后啊，再做出最适合您的理财决定啊。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联系 Simon， 他的电话是888-746-6688。好，最后谢谢 Simon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5: 谢谢。
3: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6: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
7: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再过2天就是中秋节了。现在大街小巷的月饼啊、灯笼啊都摆出来了，节日的味道是一天比一天浓。趁着这份团圆的喜气，节目一开场，猫卡就要给您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中秋福利。今天我们还有抽奖，抽奖送出的就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它是十支装，市面上价值是70美元。那这份好礼今天您可以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有机会把它抱回家。我们每次抽奖参与的听众都很多啊，所以在这个中秋节期间，希望之声的中秋好礼呢也是接力登场。明天和后天我们都有安排抽奖，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电台，不要错过机会。在这里莫卡还是要鼓励一下，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参加，就发2个字试一试，说不定今天的这份70美元的中秋好礼就落到您手上了。所以现在请您拿起手机发抽奖2个字到961961，您发了就有份，不发这个机会可能就白白溜走了。今天下午4点开奖，所以在此之前人人都有机会。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对这款红海参应该已经都很熟悉了，摩卡今天就不从头再细细的讲了，就想借着这个中秋再说点别的吧。莫卡发现啊，真的，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好像都习惯了，总是把自己排在最后，好吃的好用的都先紧着孩子，有了什么好东西都想着先寄给父母，等到轮到自己的时候，怎么说好，忙起来啊，连顿热乎的饭都顾不上给自己安排。而且呢，莫卡还常常听叔叔阿姨经常跟我讲说，我呀，别的不求，就求个身子骨硬朗，能自己照顾自己就行了，可不能给孩子添麻烦。所以您听听这些话讲的，把自己的身体养好，能吃能睡，精精神神的，就能让儿女少惦记一些，这个本身不就是给这个家最踏实的一份礼物吗？是不是？所以今年中秋莫卡就想劝您一句，也别忘了啊，把您自己放进这份要好好照顾的名单里。而且不管您是想犒劳犒劳自己啊，还是想孝敬父母啊，或者是送给您惦记的人，眼下都有一个最省事的方式，您只要发抽奖2个字到961961，给这个中秋讨个好彩头吧。万一要是中了这份养生的好礼，自己补一补拿去送人，都是一份现成的又暖心的中秋心意。要是您想多买几份啊，或者是备上几份送家人送朋友，也正好赶上我们现在中秋有优惠，下单的时候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满200美元还能再减10美元，另外还额外再加送一支。这个活动到9月30号，没有几天了，所以全美我们都是免费邮寄的，湾区也能在线下自取，就是到我们电台来。如果您想订购的话，您就发红色的红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在叮嘱最后一次啊，想要抽奖这份70美元的红海参，现在就发抽奖2个字到961961，今天下午4点开奖，可别让这份中秋的好礼白白的从您的手边溜走了。好，中秋的这份心意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啊，一起来看几条跟我们的钱袋子跟咱们今天的出行都有切身关系的消息。
8: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二 PG&E 就旧金山接管 PG&E 向旧金山议会提出上诉。如果旧金山议会驳回 PG&E 的上诉，旧金山市在可能动用征用权获取公共电力方面将扫清一个障碍，潜在的公有化接管程序将得以推进。但仍有几个障碍需要克服，包括确定 PG&E 资产的价值。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此前估计其价值在30亿至40亿美元之间， PG&E 则表示这一估值远低于其资产的实际价值。多年来，旧金山一直在考虑接管 PG&E 在旧金山的电网。去年12月发生的大范围停电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那次停电导致旧金山三分之一的地区在圣诞节前夕陷入黑暗。此后，旧金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扩大公共电力供应。今年7月，旧金山规划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拟议收购 PG&E 资产的最终环境影响报告。根据旧金山湾区规划与城市研究协会 SPUR 一项新的独立研究，湾区三大主要公共交通系统可能面临的削减会对整个地区的交通运输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出行距离延长、停车需求激增，以及海湾大桥的交通延误时间增加一倍以上。随着疫情期间的纾困资金到期， BART、Caltrain、MUNI 和 AC Transit 都面临着巨额赤字。报告指出，由于疫情后的通勤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四个系统都面临着收入大幅且巨降。虽然乘客数量有所回升，但湾区所有公共交通系统的票价和停车收入均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如果没有新的资金，这些系统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就面临大幅削减，这可能导致服务减少，包括关闭车站和线路，大幅降低发车频率，提前停运以及取消深夜和周末服务。在海湾大桥上，司机在上午高峰时段可能会额外延误33分钟，下午高峰时段则可能额外延误43分钟。从公共交通转向自驾的通勤者每年将额外支出3280美元的交通费用。报告指出，11月投票的 RTM 旨在为 BART、Caltrain、MUNI 和 AC Transit 的持续运营提供资金。如果该提案获得通过，纳税人每月只需支付不到7美元。如果公共交通资金不足， BART 可能会将黄线、绿线和橙线的列车班次减少到每30分钟一班，并将红线和绿线仅在高峰时段以通勤方向运营。该系统还提议将停运时间从午夜提前至晚上9点，并将停运多个捷运车站。周二，加州州长纽森宣布拨款 8.86 亿美元用于公共事业账单减免。纽森办公室发布新闻稿称，加州在夏季用电量高峰期直接把钱返还到加州居民的口袋里，对于加州居民来说可以减轻一些高昂的空调账单负担。8月和9月，湾区所有 PG&E 用户都将获得 36.18 美元的补贴，这些补贴将自动计入公用事业账单，用户无需填写任何申请即可获得补贴。对于加州居民来说，可以减轻一些高昂的空调账单负担。
9: 首先感谢一下手机尾号0536的问候。0536您好，又收到您的中午问候了。您每天都来报道啊，这份坚持真的是很让摩卡感动。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真的不需要说很多话，就这样一句简单的问候就知道彼此还惦记着对方。谢谢您每天都在，真的感谢啊。好，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听完了刚才这组新闻，真的可以说是让人喜忧参半啊。忧的就是如果公共交通真的削减，海湾大桥的堵车时间可能要翻倍了，以后过桥上班的朋友恐怕得把闹钟再提前半小时。好消息是州长纽森刚刚拨了 8.86 亿美元来帮大家减免公用事业的账单。今年湾区的电费涨得确实 很厉害，这笔近9亿的这个纾困金吧，主要就是通给9月的 PJ&E 的账单上，自动的就抵扣了。湾区大概每个月省30多块钱，您翻账单的时候要留意一下，不要错过了。不过摩卡更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气候退费是一次性的，而真正能长期大幅省钱的是 CARE 折扣，就是符合资格的家庭电费能够直接省30%到35%，这一年算下来就轻轻松松的能省下好几百。尤其是拿白卡、粮食券或者是领 SSI 的朋友，多半呢直接都符合条件。很多人要么就是不知道，要么可能觉得麻烦，没有去弄，结果呢就白白的多交了好多年的这个冤枉钱。如果您想一次把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拿到手的话，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961961，摩卡呢马上就把这个方法发到您的手机上，一分钟就能搞定，所以不要错过这笔真金白银好好省钱的好机会。那省钱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来说一个消息，就是旧金山渔人码头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要关闭了。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不知道您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觉？尤其是来美国很多年的朋友，我想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是实实在在的童年啊，或者是家庭的回忆了吧。我看资料说他在渔人码头都快60年了，从1967年一直开到今天。多少人来旧金山渔人码头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要关闭了，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不知道您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觉？尤其是来美国很多年的朋友，我想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是实实在在的童年啊，或者是家庭的回忆了吧。我看资料说他在渔人码头都快六十

0: 内来的亲戚去过，或者是您的孩子就是在这家博物馆的欢笑声里长大的。他这一关，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舍不得啊？摩卡是个比较念旧的人，因为在日本生活久了，看到一些，就是在日本啊，看到一些陪伴大家很久的老店、老建筑在关闭或者是拆除的时候，心里就特别有触动，总想在它消失之前赶紧再去一次。如果您也和摩卡一样，想赶在它彻底消失之前，带孩子再去重温一下记忆，这几天一定要抓紧。而且出门之前记得在官网上查好他最后几天的营业时间，顺便也多叮嘱一句，最近去旧金山景区，咱们高高兴兴的去重温回忆的同时，安全要顾好了，车里头千万不要放任何包包啊，或者是贵重的物品，哪怕是后备箱也尽量清空它，把安全和财产都保护周全了，那这趟告别才不会有遗憾。不过听说渔人码头这一带接下来正在进行整体的翻新改造，老的告一段落，新的也在路上。一座城市就是这样啊，一茬接一茬的更新换代。那送别了这处承载回忆的老地方，今天摩卡还想跟您聊一家养老院。前些天摩卡跟大家介绍过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今天要说的这一家就在我们湾区本地，叫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给父母找养老的地方做儿女，心里头最放不下的无非就是照顾的专不专业，吃的好不好，习不习惯，老人住着舒服还是不舒服。晨光之家恰恰就在这几件事上都做得特别用心。先说照顾，晨光之家有正规执照，是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的，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和药品管理。养老院就在医院附近，万一有个头疼脑热，就医很方便，长者也安心，子女呢也少了一份牵挂。再呢就是吃饭和沟通，这两样最能体现华人家庭的心了啊。这里做的是南北式的中餐，能照着老人的口味来调整，还提供中英文双语服务，让长辈吃得合口，说得也顺畅，日子过得能自在。更难得的就是那份家的味道。晨光之家是温馨的家庭式环境，庭院里还种着有机的瓜果树，平日里室内室外都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安排得很丰富。老人在这儿每天不只是有人照顾，还有人一起说说话，有活动，有陪伴。其实晚年要的从来不只是专业的护理，还有更重要的，你想每天一日三餐，对不对？吃的习不习惯，住的舒不舒服，天天有人作伴的那份温暖，这些其实都是晚年很需要的。如果您正在给父母找一家湾区的华人养老院，晨光之家值得您去了解一下，欢迎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再说一遍啊，510-606-8455。那说完了养老院，莫卡再提醒一次啊，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价值70美元的济州岛红海参，今天下午4点开奖，所以别错过了这份中秋好礼。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林毅税务讲堂，
3: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

0: 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 510-606-8455。
4: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说两个跟您有用的事情啊。一是今天的中秋抽奖还在继续，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价值70美元的济州岛红海参十只装就可能到您的手上，今天下午4点开奖，人人有份，不要错过了。第二个呢，刚才我们在前面的时段里讲了电费能省钱的事，气候退费已经自动到账了， CARE 折扣一年还能再省好几百，所以想一次拿到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的，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961961，是省钱两个字啊。我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发过来了，对，这个是摩卡整理出来的，那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自己去检索可能要花时间，所以整理好了，您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961961，莫卡马上就把电费省钱锦囊发到您的手机上，不要错过这笔真金白银。好，说回我们今天的话题，上一周莫卡讲了上官云珠的悲惨经历，有朋友在后台给我留言说听完了心里酸酸的，很难想象那样一个惊艳了时代的银幕女神最后会在高安路的寒夜里纵身一跃。其实在那场席卷了一切的文化暴风雨里，被撕碎的不仅是电影明星，还有那些在戏台上唱尽了悲欢离合的传统戏剧名伶。如果说上官云珠的骨子里有一种江南女子的温婉和迎合，那么今天摩卡想跟大家聊的这位女子，她的性格就恰恰相反，她活得极度高调，极度狂放，就像一朵开到荼蘼不可一世的富贵牡丹，她就是当之无愧的昆剧皇后颜慧珠。作为京剧颜派创始人的爱女，梅兰芳最得意的女弟子，她这一生可以说是把高傲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 可是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是喜欢把这最骄傲的灵魂狠狠地按进最粗鄙的泥潭里。今天咱们就继续推开历史那扇沉重的大门，去看看这位骄傲了一辈子的天下第一旦，如何在一片漆黑中完成了他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谢幕。1966年9月10号的深夜，上海华山路的一栋洋房里，一片死寂。风吹动着窗帘，阴暗的房间里悬挂着一根刺眼的白绫，白绫的下方是一个已经冰冷的身躯。他穿着最喜欢的睡衣，脸色惨白，却依旧梳理得一丝不苟。他叫严慧珠，这一年他只有46岁。在自杀前的几个小时，他看着镜子里饱经摧残的自己，留下了遗书和无尽的决绝。一代名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望，才会选择以这样决绝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回望当年，他是何等的风光。他是京剧严派创始人严菊鹏的爱女，出身名门，为了拜梅兰芳为师，他风雨无阻，精诚所至，终于成为梅门最有名气的女弟子之一。戏台上的严慧珠，秋波一转便是万种风情，长袖一舞便是满堂喝彩。在上海，她的名字就是票房的保证，她买得起花园洋房，坐得起私人轿车，旗袍上的钻针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那个时候的她是含苞待放的牡丹，是不可一世的女王。然而时代的暴风雨袭来，将所有的尊严撕得粉碎。高高在上的昆曲皇后，一夜之间沦为了牛棚里的罪人。他们抄了他的家，那些珍贵的戏服、满箱的珠宝，甚至连他多年的积蓄都被洗劫一空。更残忍的是，他们要摧毁他的骄傲。在戏校的牛棚里，他被迫脱下高跟鞋，光着脚，赤红的脚底板踩在冰冷、肮脏，甚至带有碎玻璃的地面上。他必须拿着扫帚，一下一下地清扫。那些曾经为他鼓掌的手，现在对他指指点点；那些曾经赞美他歌声的人，现在对他百般唾骂。他从云端到泥潭，不过咫尺之间。历史的镜头切入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那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凌迟。连续几天的批斗会上，严慧珠被强迫低头弯腰，她的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大汗淋漓。她引以为傲的嗓子因为连日的机械式交代问题已经变得沙哑。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人格的践踏。造反派当着众人的面抽打他、侮辱他，他望向台下，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此刻只有冷漠和狂热。回到家，年幼的儿子正怀着恐惧看着他。严慧珠紧紧抱住儿子，眼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种令人心碎的平静。9月10号傍晚，她把儿子托付给丈夫于振飞，声音异常温柔地嘱咐他好好照顾孩子。于振飞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一天，转身离去。他没有看到严慧珠在他身后 投下了最后一眼深情的诀别的目光。深夜四下无人，他洗净了脸上的尘土，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他搬来凳子，抛过白绫，没有哀怨，没有呼喊，在一片漆黑里，这位骄傲了一辈子的美人轻轻一跃，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谢幕。颜慧珠的一生，恰如她最擅长的那出《贵妃醉酒》，盛装登场，冷清收场。她生于繁华，死于屈辱，始于万众瞩目，终于杳然一身。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呐。那根白绫，吊死的是她的肉体，但是吊不死的是他的风骨。他宁可玉碎，不愿瓦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他把最后的尊严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大幕落下，琴声渐终，民国的那场风花雪月早已远去，而牛棚里那个光脚扫地却依然挺直的脊梁的身影，成了那个疯狂年代里最凄美的一抹绝唱。直到十年后的1978年底，颜慧珠才终于等来了那纸迟到的平反。可是朋友们，今天坐在这里，作为陪伴大家的猫卡，我看着历史档案，心里却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悲凉。这一纸平反或许能够还他一个昆剧皇后的虚名，可他真的能抹去那个深夜里那一根冰冷的白绫对一代名伶最彻底的吞噬吗？很多人后来复盘颜慧珠的悲剧，总是会唏嘘说，他要是脾气不那么硬，学着服个软，低个头，是不是就能熬过去了。其实他不是不够坚强，他是太聪明，太骄傲了。他一眼就看透了那个时代以革命为名把人性底线的恶释放出来的荒诞本质。您想啊，颜慧珠这一生高调骄傲，他的洋房、轿车、钻针，还有他那无人能及的惊世才华，在那个把粗卑当光荣的年代，就成了他最不可饶恕的罪状。体制最残忍的地方，就是他放大了人性深处最卑劣的妒忌。那些平庸的造反派手里突然有了合法的权利，他们就可以打着革命的旗号合法的抢走他的满箱珠宝，合法的逼他光着脚去扫碎玻璃，去践踏他的尊严。这根本就是一场制度性的分赃。而且最让人心碎的是人际关系的异化。在颜慧珠被批斗得最惨的那些日子里，她身边的同行，甚至她最亲近的人，为了自保或者为了所谓的划清界限，大多选择了冷眼旁观，甚至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当夫妻、师徒这些人类最基本的信任单元全都被政治生生割裂的时候，一个人就会陷入绝对的绝望。他的死其实是对这个连最后一次温情都走失了的人间最决绝的转身。后来他平反了，但当年在戏校里折磨他、抽打他、逼他光着脚踩玻璃的那些施害者呢？运动结束以后，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忏悔，一句时代局限性，大家都是身不由己，他们就全身而退，重新隐匿在市井里安享晚年。这种对凶手的集体纵容， 让平凡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廉价的安慰纸。所以啊，颜慧珠在脖子上套上白绫的那一刻，那不是怯懦，那是她一生里最骄傲、最漂亮的一次起义。她用肉体的毁灭向那个疯狂的时代宣告：你们可以抢走我的财产，可以逼着我光着脚扫地，但是你们永远无法驯服我的灵魂。我的尊严只能由我自己说了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颜慧珠的故事猫卡今天讲给您听，不是为了勾起伤心，而是想说把这些名字这些教训记住，正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重演。颜慧珠这一辈子，戏里演的是那位雍容的贵妃，戏外活得像个不肯低头的女王。她把最擅长的那出《贵妃醉酒》从盛装登场唱到了冷清收场，可是真正的经典是杀不死的。那些曾经被斥为靡靡之音、被强行抹去的旋律，那些古典戏曲的风骨，几十年后又被一代代巨星重新唱响了，赋予了新的生命。我们先稍作休息，广告之前莫卡也再提醒您一句，今天的中秋抽奖下午4点开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不要错过中奖的机会。还有没有领电费省钱锦囊的朋友发省钱到961961。广告之后湾区慢生活马上回来。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 再提醒一下刚刚上线的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抽奖的，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还没有领电费省钱锦囊的朋友，发省钱到961961。因为在前面的节目中，今天猫卡讲到了电费能省钱的事，气候退费已经自动到账了，开尔折扣一年呢还能再省好几百，所以想一次拿到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那现在就发省钱到961961，猫卡马上就把电费省钱锦囊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不要错过了这笔真金白银，猫卡的节目结束就领不到了。刚才我们送别了颜慧珠，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虽然那些风华绝代的声音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被粗暴地抹去了，但是经典的旋律是杀不死的，海峡隔不断的歌声，岁月洗不尽的铅华，几十年后有几位同样风华绝代的流行乐坛巨星再一次把这些老歌和古典的风骨重新的唱响了，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颜慧珠是被那个年代摧折的戏曲旦角，而唱这首歌的张国荣在电影《霸王别姬》里演的恰恰也是一位在时代的洪流里身不由己的京剧旦角程蝶衣。戏里戏外，两个骄傲又脆弱的灵魂隔着银幕遥遥地映照着彼此。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重温一下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头饰演这个角色时候的当时的一段唱腔，《霸王别姬》里的，我们一起来听。
6: 姬娘娘，高丽是敬酒。

从贵妃醉酒到新贵妃醉酒，几十年过去了，戏台上的长袖依然在舞，经典的旋律永远复活。颜慧珠在华山路深夜换上干净的衣服，决绝转身的身影，似乎也在这抹歌声里面得到了些许的宽慰吧。颜慧珠戏台上最惊艳的是那位雍容的贵妃，而这份属于东方古典美人的雍容与哀愁，后来呢，也被巨星们用不同的方式一次次的重新唱起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又要送给您一首最空灵也最动人的《清平调》。当年李白为杨贵妃写下了"云想衣裳花想容"，那份倾国倾城，恰恰也是颜慧珠留给舞台最美的背影。几十年后，流行乐团的传奇天后王菲用她那不食人间烟火的空灵的嗓音重新吟唱了这段千古名篇，一起来听王菲的《清平调》。

听完了这首清平调，好像浮躁的心也跟着王菲的歌声一起飘到了云端之上。那些曾经在泥泞里挣扎过的灵魂，大概也已经在这一缕清风里得到了真正的解脱。颜慧珠这一辈子，戏里演的是贵妃，戏外活得像个女王。虽然她把生命最后的一幕谢幕留在了那根冰冷的白绫之上，但她也是用这种最决绝的方式，让那些试图驯服她、羞辱她的人满盘皆输。大幕虽然落下了，但是有些风骨是时间永远都没有办法磨灭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莫卡想再提醒一次，今天的中秋抽奖下午4点就会开奖，所以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现在发抽奖到961961，也许好运就是您的。另外，今天莫卡在节目里还讲了电费能省钱的事，想一次拿到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现在就发省钱到961961。莫卡呢可以把电费省钱锦囊直接发到您的手机上，不要错过了这笔真金白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每一位朋友，我是莫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舒怡。周三，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跨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是该船时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3桅训练舰在当天上午8:45左右驶过金门大桥，随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此次访问是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跨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于1980年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为周三中午，以及周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周五和周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周日上午9:30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周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 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平权法案第6章。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则为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也明显高于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UCSF 则表示，每天申请者均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若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起诉讼。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于周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国务院已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林和敏金在中国遭中共错误拘留。陈友林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和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金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赴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反驳中方对敏金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遭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的获释。波兰军方周三证实，当天上午一架俄罗斯米-8军用直升机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08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其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在测试波兰防空力量的备战状态，目前已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曾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伊拉克已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黑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航班也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 美方本次不仅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也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遭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马航航空一架客机周三从德黑兰飞抵广州，其北京、上海和广州航线目前也没有传出取消消息，下周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天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3: 赶紧找捉妖王。
2: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3: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2: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3: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7: 后院小天地，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9: 大家好，我是许哥。
8: 哎，许哥好，又到了后院小天地的时间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回答大家的这种后院的打理呀、花花草草啊，还有的水果呀，怎么种得更好哈、那许哥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跟我们来回答。那我也想啊，近水楼台先问一个讨教一个问题吧。就是有的人呢他说是荷花，有的人说是莲花，我从小就有这个问题。我今天哈、突然想起来，哎，我为什么不请教一下许哥呢？荷花是不是就是莲花呢？
9: 哦，哎，你说荷花是不是莲花，莲花是不是荷花？好了，我现在讲怎么去分辨啊。
8: 哦，看来
9: 就
8: 是一种
9: 都是属于睡莲科的。
8: 睡莲科，
9: 哎，它这个科属、这个科是都是属于睡莲科。好，怎么去分辨它、我们现在就讲这个荷花莲花这个东西啊， 它的这个历史啊，
8: 嗯，
9: 但是1亿5000万年，
8: 1亿5000万年，
9: 是属于被子植物。
8: 哎呀，我得记一下，
9: 所以说
8: 1亿5000万年。
9: 哎，对对，而且这个因为时代太久了，所以说我要讲起它的历史没完没了。但是今天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只分享什么，你只要把它种活就好了。
8: 啊，种活，
9: 第一个种活，第二个种的好就好了，其他的。太过于专业的啊，它的你的组织架构是什么，细胞多少怎么样，那我们就不要讲，因为那个对我来讲，对我这个经营农场的人来讲啊，好像不太有什么用，不会让我这个糊口饭吃的啊。那现在呢，我就想说，莲花和荷花啊，有一个很大的，但是两个都会结莲子。
8: 对的。
9: 好。但是这莲子有大有小啊，
8: 嗯，
9: 对不对？莲花好，我这一般来讲莲花的叶子比较小，
8: 对，
9: 好，那是我说的一般，但不是绝对哦，因为我等一下要谈到另外一种莲花。
8: 嗯，
9: 莲花的叶子比较小，然后呢它的叶面比较光滑，
8: 嗯，
9: 它几乎那个叶片是贴着水面的，
8: 就像睡莲一样。
9: 对，
8: 嗯，
9: 所以说叫睡莲嘛。那荷花呢，它是荷花的出污泥而不染。
8: 嗯，
9: 那它这荷花是怎么长呢？我们平常讲啊，买莲蓬以为是莲花，莲蓬是荷花。
8: 对，这个我能想象得到。
9: okay,
8: 嗯，
9: 那这个荷花呢，它开花荷呢它开花的时候，从这个水底下就抽一根茎出来了，
8: 嗯，
9: 出来以后就开了漂漂亮亮的荷花，
8: 真是漂亮，
9: 哎，漂亮。但是你开了以后，那结出来的那就是莲蓬，不是莲花结莲蓬，是荷花
8: 结莲蓬。
9: 哎，我们吃的那个莲子是荷花的莲蓬，
8: 嗯
9: ，OK， 不是莲花的莲蓬。莲花它也会结籽，它莲蓬也小小的，可是那个籽太小了，那是。大部分就是说啊，有莲花，有一个贴水面的，一个是长在水上的。
8: 嗯，
9: 这个初步来讲是这样，但是有一种叫做很多在非洲啊，或者是中南美有一些莲花，它是所谓的那种大王莲，或者是它一片叶子很大。你在上面躺在上面，它不会沉的
8: 啊！我看过那种，就上面可以做一个小孩儿。
9: 对对对对对对。
8: 嗯、
9: 所以说，像这种东西，因为这我们就不再讲那么多的品种了，那没完没了了。就是说，你怎么去种它，这个才是，因为在这个湾区可不可以种？
8: 可不可以呢？我好像见到过，但是
9: 可以
8: 是很小的那种。
9: 对，在这个地方。莲花荷花都可以种，
8: 嗯，
9: 但是我们湾区这个地方种啊，就跟圣地亚哥那里又不一样了，洛杉矶，
8: 嗯，
9: 因为那边比较热，
8: 嗯，
9: 我们这里啊早晚温差太大，
8: 是凉，对，
9: 因为我们这里是温带地区，早上跟晚上的温差差不多是30度，
8: 嗯，
9: 30度很大的、
8: 嗯、是的，
9: 所以说，可是在这个洛杉矶，因为它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是夏天，昼长夜短，所以说它就需要很大的阳光，而且是属于长日照。
8: 长日照，嗯。
9: 所以这长日照、中日照、短日照，我们就拿8小时来算的话，
8: 嗯，
9: 你超过8小时就长日照，
8: 对呀、啊。
9: 你低过5个小时就是属于短日照了，
8: 嗯。
9: 啊，那中日照就8个小时，在5个小时之间，所以说很多东西今天在洛杉矶那里种的很好，不见得在北加州种的很好。
8: 嗯，
9: 还有在北加州种的很好，不见得在你洛杉矶就种的很好、
8: 嗯。
9: 因为什么？有些植物它的温差要大，温差大有一种像我以前在台湾呢、啊，我有帮一些种子公司啊，在采集什么？采集花的种子，
8: 嗯，
9: 还有菜的种子。 花的种子和菜的种子要采集它啊，有一个
8: 窍门，
9: 有一个先决条件。什么先决条件？它的温差要大。
8: 哦，你说好的种子，它的温差要大。
9: 要大，不是好的种子，它叫结子啊。
8: 嗯，
9: 结子它的温差大，所以说它的第一个呢，它的品质会比较好。
8: 哦。
9: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比较比较容易成型。
8: 嗯，
9: 要不然你温差不大的话，所以说并不是说哦，我要采这个花种，尤其是有育种的啊、哦，就是品种改良的这些育种的话，那个温度啊很重要。
8: 哦，
9: 因为我今天我是个种子公司，我卖的是种子。你知道有特别种子公司，有菜种的、蔬菜的，还有这种花卉的，特别卖种子的。那种子还我还有改良的，所以说在这个情景，就是花籽这方面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那我现在就是说，你在家里你拿到了，或者是朋友那里有这个荷花或莲花，你怎么种法？
8: 怎么种呢？
9: 那怎么种呢？那就说你要种多深，那关于这个在那个水啊要多深，然后那个土呢要多厚，
8: 很有讲究。
9: 有讲究。
8: 哎，
9: 因为莲花啊，莲花它的那个根呢、啊、是什么，我们吃的莲藕，那莲花的根就是莲藕的缩小版。
8: 对
9: 啊，所以说你把莲花那根拿起来啊，小小的细细的，可是它那个形状啊就跟莲我们吃的那个大莲藕、啊、是一样的、可是莲藕呢它也会开什么荷花的。
8: 嗯，对呀，
9: 它上面是莲蓬，下面是莲藕。
8: 嗯，
9: 但是莲藕呢它又是属于都是属于睡莲科，可是都不一样。为什么？你所取它的部位不一样，莲子、莲藕、莲蓬不一样。所以说在这莲藕这一方面呢，而且栽种也不一样。那我们呢在这里最好不要去碰这个莲藕。为什么？你栽种了半天，你很难种到像大陆或者台湾有些地方啊专门种莲藕的区、
8: 那么可口。
9: 对对，那么可口。你自己家里种就是那个
8: 小小的
9: 要死不活的那个样子，你看
8: 就是没有那么好吃，是不是？
9: 也不会好吃，而且你要种的那么粗壮、那么粗，像市场上卖的这样，也种不出来。有那个形，但是都要死不活的，那干巴巴的。你要先种成莲藕是没有错，可是呢，你这削那个皮一削，你连骨头都没有
8: 了，什么都没有了。
9: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讲荷花、莲花。你要怎么种
8: 荷花莲花怎么种？
9: 对，你那个土要埋多深、你那个水要多深？
8: 要多深。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先hold一下哈，休息之后马上回来，然后回答这个问题。
10: 艾米，我每天都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3: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0: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3: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0: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3: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0: 去哪儿买啊？
3: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0: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3: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 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1: 我问许哥，
0: 刚才前一段许哥是跟我们讲了一下莲花和荷花的不同，那也是解答了我心中多年的疑问。莲花呢不完全等于荷花，那它俩又是相同的科，都是睡莲科哈，搞清楚了一些。那么在我们湾区怎么来种这个莲花和荷花呢？当然了，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其他的后院方面的问题呢，你也可以给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那许哥会在线回答。你也可以给961961这个手机号码发短信来提出您的问题。那许哥，我们继续刚才说的这个，在我们湾区怎么来赏这个花呢？
1: 好，我现在刚刚再补充一下啊，
0: 嗯，
1: 莲花是虽然跟荷花是同一个科，但是不同种也不同属。
0: 嗯，
1: 他们两个是不同种也不同属，
0: 嗯，
1: 但是都同是
0: 同科，
1: 睡莲科的，嗯。OK， 那这个呢？好，最主要啊，有些人拿到了这个，而且啊，有一阵子在前几年呢，啊，在这个 Home Depot 呢，或者是那个 Orchard Supply 啊，他们有卖一包一包的，一盒纸包装的，
0: 嗯，
1: 外面印的莲花，
0: 嗯，
1: 就是它只卖一个根，
0: 哦，是根，不是莲子，
1: 不是一个那个像藕一样的根，
0: 嗯，
1: 那个根呢的那个大小就跟你的小指头
0: 那么小，嗯，
1: 比你的小指头还要细，
0: 啊，
1: 差不多就这么短，哎，
0: 它
1: 那个，
0: 是湿润的吧？
1: 对，它是用保湿的那些，
0: 哦，就是，
1: 像那个木头屑啊，浸湿了以后啊，
0: 嗯嗯，
1: 包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包装好的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
0: 嗯。
1: 然后呢，最主要今天讲的是你怎么去种它，
0: 嗯，
1: 才会种得好。好，因为呢，因为什么？你种它有很多人，我要怎么种？那个水呢？有的人种啊，种在差不多2尺深的水，
0: 啊，水太深了吧？
1: 太深了，
0: 嗯，
1: 那有的
0: 就长不出来了，不能露头了。
1: 要看、
0: 嗯，
1: 可是它这个露头的几率啊，有可能，但是呢，不会很多。
0: 哎，
1: 种太深了，要多深？我们讲因此来讲的话，
0: 嗯，
1: 大概那个水啊，水的下面是一层烂泥巴，
0: 嗯，
1: 烂泥，因为就一直泡在水里。
0: 是从哪儿来呢？
1: 就是普通
0: 的
1: 水
0: 哦，
1: 或者是你去买那好的土，
0: 嗯，
1: 你放在一个缸里面，
0: 嗯，
1: 或者一个浅盆里面，
0: 嗯，
1: 那个浅盆最起码啊，那个浅盆也要有你一个巴掌这么长高。
0: 哦，了解。
1: 要有一个巴掌这么高，那这一个巴掌啊，你要里面的水那个土啊，
0: 嗯，
1: 你要跟那个鸡粪呐，啊，要稍微混的，不要太多。
0: 嗯，
1: 那土当然多，鸡粪不要太多，但是也要
0: 有一点
1: 营养，然后就泡在水里。比如说你这个盆，不管多大多小的盆，你这个盆有你的一巴掌，不是两个巴掌，
0: 嗯，
1: 一巴掌高的话，
0: 那个高度是包括泥的高度吗？就里头泥到底要放多少？
1: 一半，
0: 哇。
1: 那这等于是说，那个水啊，
0: 哦，
1: 水就是你的半个巴掌，
0: 半掌，
1: 对，
0: 哦，半掌泥，半掌水。
1: 可是泥是跟水又在一起的，
0: 对的。
1: 所以说，你还是水也是一个巴掌深嘛，
0: 嗯，了解。
1: 不是从泥巴的上头开始算一个巴掌，
0: 明白？
1: 是从泥巴的下层
0: 底部
1: 啊，
0: 哦，明白？
1: 这样的深度呢，才什么半个巴掌？
0: 嗯。
1: 或者比半个巴掌，我没有说绝对的，
0: 嗯，
1: 你可以稍微多一点，多深一点，或者浅一点都可以，
0: 嗯，
1: 但是你不要搞个1尺，
0: 哎，
1: 1尺那个水啊，就是等于说太深了，
0: 嗯，
1: 变得很深。然后呢，你把这个买来的或者人家给你这个根呢，啊，你就贴的底下先放，然后上面再放那个土，
0: 嗯。
1: 上面再浇弄一点这个，不要放太多的鸡粪，放一点鸡粪，然后呢，让它这个土壤啊也顺便发酵了，
0: 嗯，
1: 然后就有一点营养，并不是说鸡粪新鲜的鸡粪你拿去施肥它是马上见效，除了尿可以马上见效以外，你放的鸡粪、人粪、马粪、什么粪都要经过一个
0: 发酵，

0: 发酵，
1: 嗯，
0: 发酵作用了以后，它就转化了，然后才能够被植物所吸收。
1: 嗯，
0: 跟我们人体一样，我们吃的东西要经过胃酸，
1: 嗯，
0: 对不对？对，
1: 然
0: 后再转化成我们身体哦所能够吸
1: 收，
0: 哎，
1: 小分子，
0: 哎，一样的道理。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种了以后呢，还有一点，你必须要把这个盆呐，种的要放在大太阳底下。
1: 哦，你说他们是喜阳光的？
0: 喜阳光的，
1: 就是莲花和荷花都是这样，
0: 都喜欢，
1: 哦，
0: 喜欢这个阳光的。你不要把它种在阴阴的地方，你种在阴阴的地方，它也不见得会死。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让它长得健康，而且要让它的花开得鲜艳的话，那你就一定要
1: 在大太阳。
0: 你最好要你，因为这个东西得来不易啊。
1: 为什么得来不易呢？
0: 因为这个地方啊，
1: 不容易种吧？
0: 第一个不容易种，第二个呢，老美不太懂啊。所以说，老美不太懂的这些植物，老美
1: 哦，你很难去买到呢。
0: 买到，
1: 嗯，那是得来不易啊，
0: 得来不易，真的是得来不易。嗯，所以说，市场上啊，像有这种莲花或荷花的，在手头上，你好好去种它，
1: 嗯，
0: 就照我的方法，其实很容易。你只要水不要太深，
1: 嗯，
0: 就是一个巴掌，那下面一半的土，
1: 一点点的，
0: 那个，哎，一点点
1: 肥料，
0: 哎，一点点的鸡粪，
1: 嗯，嗯，
0: 所有的化学肥料先暂时不要碰，
1: 嗯，
0: 因为什么？你买来的那个根呢，啊，它不知道放在包包里那个塑料袋多久了，
1: 嗯，
0: 而且它的成果，因为它等于是盲盒啊。
1: 是
0: 因为你买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那个根是不是烂掉了，
1: 嗯，
0: 你不知道它烂掉，说不定你买回家的时候，你拿出来说，哎，都烂掉了，对，可以，说不定你可以拿回去退了，
1: 嗯，
0: 但是也是麻烦了，
1: 嗯，
0: 但是因为你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可以的话，你们用手稍微去摸一下，看它
1: 硬的，嗯，
0: 但是不要去捏，
1: 嗯，
0: 因为我发觉到像这些做生意的人呢，啊。我是指客人了，啊，我不是指很多，嗯，很多这个喜欢去捏啊，去超市买水果，买桃子啊、葡萄啊，要不然就偷吃一两粒呀，啊，
1: 嗯，
0: 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去捏。
1: 嗯，
0: 桃子你只要稍微去用力，稍微去捏一下，我跟你讲，它马上就有一个印子，
1: 嗯，
0: 第二天就发霉。
1: 是，
0: 所以说不要去，你就是看它稍微手啊稍微去碰一下，你就知
1: 道
0: 它有硬或者是软，
1: 嗯，
0: 最好不要去捏，
1: 是
0: 啊，更不要去掐它。
1: 好的，了解。然后那个，
0: 你就放在大太阳底下，适时啊增添那个水，因为它会蒸发，
1: 嗯，
0: 你那水啊不要让它太过于贴的那个土，
1: 嗯，
0: 你贴太过于贴的土
1: 不够高度，
0: 不够高度，
1: 了解，嗯，
0: 它会把那个它下面的那水生的根，水生根啊，
1: 嗯，
0: 它可能本来没有腐烂的都晒到腐烂了。
1: 哎呀，
0: 嗯，就是这么简单的。但是呢，如果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
1: 嗯，
0: 等到它开始发芽长出来的时候，嗯，你就拿着一咪咪的什么21000那个尿素啊，撒在是水里面。
1: 哦，这个时候撒。
0: 哎，这个时候才撒，因为什么？它已经开始发根了。
1: 嗯，
0: 发根你，但是你不能给它这个化学肥料给太多。
1: 嗯，
0: 你只要一咪咪的给它一点，
1: 捏一点点，
0: 捏一点点，哎，你就放在水里搅和，
1: 嗯，
0: 然后它有一点尿素，促进它的
1: 根部的
0: 生
1: 长，
0: 哎，
1: 生
0: 长，然后这个上面的叶子啊才会飘。记得一定要在大太阳底下，其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种栽培方法。当然我们是种观赏的，嗯，并不是种我要吃下面的
1: 莲子和莲藕的。
0: 对对对，
1: 哦，了解了。
0: 我只是说让它长出来，成活的长出来，而且呢它会开花了，
1: 嗯，
0: 爽就好了。
1: 好，谢谢许哥的分享，我们了解了。然后也有听众朋友发短信上来哈，提问一些各个方面的关于后院打理的问题呢，稍后一下我们就来回答。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您有后院的种植呀、打理的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也可以打888-275-1628的热线，或者说给9619-6161发短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呢八九十岁司空见惯，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 最尴尬的不是人走了钱没花完，而是人还在钱先走了，怎么办？有些风险自己扛，有些风险可以转移。寿险和年金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车间，一个承担人的早走风险，一个承担人的长寿晚走风险。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0: 我是许哥。
1: 哎，好的，那许哥，我们有一位张女士在线哈，我们看看，对张女士的问题是什么。 Hello， 你好，请问您后院方面的，哎，请讲。
3: 你好，我有一个这个我有一个苹果树，绿苹果，然后就是特别的酸，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还有一个橘子树，这橘子树结的橘子啊就很小，就像一个小汤圆一样的这么小，就不知道长大了一样的，我不知道是我应该怎么做，麻烦许哥。
1: 好的，好的，谢谢。那您稍后一下哈。那这位张女士问的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她家的这个橘子很小，那您看看。
0: 哦，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苹果，青
1: 苹
0: 果，
1: 啊、对，
0: 苹
1: 果，青苹果很绿，
0: 为什么酸
1: 啊？
0: 好，这个呢，通常这个照你讲，一般的苹果要么就红，要么就黄啊。开始的时候是绿，慢慢变黄，但是有一种苹果，它就叫做青苹果，
1: 嗯，
0: 英文叫 Granny Smith， G-R-A-N-N-Y，
1: 嗯，
0: Smith and S-M-I-T-H， Granny Smith 就叫做青苹果。很多人是把这个 Granny Smith 这个青苹果拿来做什么 Apple Pie， 做派用的，因为它酸。但是呢，你不要怕这个酸，记着。青苹果你这个时候不要去采它，你11月份去采它，我保证它甜，可是你现在去采它的话、哦、蛮酸的，
1: 就都是绿色，但是
0: 都是绿色、哦、但是你如果说在湾区你11月份去采那个青苹果的，因为青苹果在所有苹果里面来讲是晚收的，
1: 哦，晚收的，
0: 但是你要吃到它可口，而且青苹果它的里面的氨基酸转成这个糖的时候啊，它那个口感就非常好吃。
1: 嗯，
0: 那你在超级市场里面你就买不到这么口感这么好的青苹果。
1: 你明白，采得早，我知道。
0: 哎，对，第一个采得早，第二个呢、嗯、它也是因为它是青苹果，它本来就是主打的是酸。
1: 哦，
0: 但是呢你让它酸变成甜的话，你就让它在树上就多挂一个月。
1: 哦，多挂一个月，
0: 像这个时候要采收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也可以采收，但是呢10月份采收还会带酸，但是你11月份采收的话，那个口感呢、啊、真的很好，而且你在外面买的青苹果绝对没有你家种的好吃。好，你就稍微耐心一点，记得 当你苹果越接近采任何一种苹果越接近采收的时候，它的落果量就越大。
4: 哦，
0: 落果量就越大。
1: 嗯，就会
0: 为什么会这样？嗯、我好像前两个礼拜我也有讲过，
1: 嗯、
0: 一棵苹果花，一棵苹果树，成株的苹果树，它是可以开到差不多6000朵花。
1: 6000朵花。
0: 但是它的结果率是有多大呢？它的结果率大概只有1/10。
1: 哇，1/10。
0: 但是1/10对我们种苹果的农场的来讲算是丰收啊。
1: 嗯，那6000朵花，您的意思说那它可以有600个果子结出来？
0: 只结600个果子、
1: 哦、
0: 照例讲6000朵花都授粉啊、
1: 嗯、
0: 它照例讲应该结6000个果子啊、
1: 嗯、
0: 可是它为什么只有成活率
1: 1/10？
0: 可是呢，它这个苹果从小开始结果的时候，它就不时的就会落果。
1: 嗯，
0: 我们脱开来这个被松鼠啊吃啊或者跳啊、
1: 嗯、
0: 蹦跳踩啊，那都不算，就自然落果。它从小就开始一直落果，尤其是当你要采收的时候，它的落果量更大。所以说变成6000朵花，它的采收这个成熟果能够采收的大概就只有1/10。
1: 嗯，
0: 啊，这是属于苹果。
1: 那快熟了的时候落的那些果可以吃吗？
0: 当然你自己家里你就 OK
1: 就
0: 都可以，只是但是它一砸到地上的话，它那个地方就青烟了，就会、
1: 嗯、
0: 你把它削掉，通常我们家是这样、
1: 嗯，
0: 天天都掉、
1: 嗯、
0: 那天天掉我就天天捡、
1: 嗯、
0: 天天捡呢，我就把那个砸在地上那一边呢、啊、就会有那个淤伤了、
1: 嗯、
0: 我淤伤的地方把它削掉，我把皮洗干净，我不削皮，我就把皮洗干净了以后呢，我就把它切块，切块了以后就煮苹果水了。
1: 煮苹果水好，
0: 而且非常好喝。而且你煮苹果水的时候，你可以把各式各类的这种苹果全部夯不啷当在一锅里面煮、
1: 嗯、
0: 但是记得不要放糖、
1: 嗯、
0: 任何糖都不要放、
1: 嗯、
0: 它那个味道就叫你满意到晚上睡觉都会偷笑。
1: 今天晚上我们种苹果的听众朋友就试一试啊、哦。OK， 它的第二个问题是橘子非常非常小、
0: 嗯、啊，橘子有很多种，非常多种，而且这多种它有，所以说你在外面呢、啊，外面市场上看到有大橘子、
1: 嗯、
0: 小橘子啊，
1: 嗯，
0: 要各式各，有剥皮的，还有要切的，像柳丁一样。但是不管是大小，这跟那个品种有关系。如果它一直是很小的话，就算你再栽培，再怎么样的栽培，它要大也大不到哪里，因为它品种的关系。
1: 那如果说它往年种的是大的，就今年变成小的，
0: 那就是你的栽培技术有问题了。
1: 哦，人家就是来讨教，有什么问题啊？
0: 那他说他本来就是小的，他因为他的问题并没有讲说我家的橘子本以前结得很大、
1: 哦、
0: 结果现在变小啊、嗯、那我就把它当作你一开口就说是小的话，你没有讲到它的历史、
1: 哦、
0: 所以说、
1: okay。
0: 我就把它当作
1: 小，
0: 那就是品种有关系了。
1: 好，那就是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0: 对，那就是说你还是不管它是大是小，你该给它水，该给它养分，你还是要照规矩来、
1: 嗯、
0: 你不能说哎呀反正它也是活的，当然是活、
1: 嗯、
0: 就好像你家种草啊，不管是种好的草啊、或者是杂的草，反正就是草嘛，都是草皮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都不一样，就是说你照顾的好，它就会改变他自己本身的品质了、啊。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你该施肥的施肥，该浇水的时候浇水，该喷药的时候喷药，你这些手续啊，通通我们不能赌、啊。我们经营农场的人呢、啊，我们要90%都要靠天吃饭，10%的努力啊，
1: 靠自己，好吧，
0: 真的。
1: OK， 刚才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打热线上来，抱歉哈，我们刚才没来得及哈。那我们现在线上呢也有朋友在提问了，就是短信，有尾数是6689的朋友啊，他是说我家的牛油果呢有10几粒，那在这一两个月呢好像都没有长大， 都还是绿绿的，可是他看到隔壁的邻居呢都已经长得蛮大的了，而且是黑黑绿绿的。那什么原因导致自己家的这个牛油果呢是绿的长不大？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
0: 好，这个青年有这个绿的跟黑的，当然有的是绿的，可是它已经成熟了，它的表皮是绿的，它成熟了，然后但是它已经成熟了，所以说你还是可以裁下来它是绿的。有的是怎样，因为这个它里面的色素的关系，还有太阳，还有一个水，因为什么，你太阳，因为 avocado 牛油果它是要种在大太阳底下的，它像我们家这个牛油果有两颗不同的，可是不同的这两个呢都是属于 HASS 这个品种，一般来讲在超级市场几乎都是这种品种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种出来，哎，同一根枝条上面有的发黑的，有的还是绿的，可是两个个头都一样大。其实你看到个头大，你什么时候要采收不一定说它个头大才采收，个头小你就说它还没有成熟，
1: 等等，不是，
0: 不对，你要看它的表皮，因为它的表皮像那个鸡皮疙瘩一样，有一粒一粒的，很多，对不对？你要看它的那颗粒，如果说颗粒都小小密密麻麻下，那表示它还没有成熟。它的颗粒变大了，颗粒变大了，那如果大到哎，你觉得这个样子，如果你看到，你可以比较你家在同一个枝条，不是同一颗，同一个枝条上面有的大有的小，你看那个大的长得它那个颗粒哦，就变成好像比较宽的，比较饱满了。然后这个小的呢，它也是宽也是饱满了，那它们两个成熟度都一样。你采的大的，你也把那个小的采下来，你不要认为它小就不采，但是没有关系，它的颜色啊，颜色也不是说完全是因为它品种的关系，它是变成咖啡色，放在有的时候它是绿色的，它里面肉已经成熟了。你如果再摆下去，它的肉就发黑了，对不对？你们买的有时候把这个 avocado 买回去，哎呀，它摸起来还是硬硬的，觉得它还没有熟，结果摆来摆去，摆到里面的黑心了，对不对？
1: 是发生过，
0: 对不对？会有这种情形。但是呢，通常一般来讲，超级市场你买到的这些水果，你在家里最多摆个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一定要吃了。因为你吃了以后，虽然说把皮削掉了以后呢，它的肉很硬啊，可是你皮削掉以后，你再切它那里面的肉的时候，它就是软的了。所以说你不要看啊，摸起来好像很硬，可是你把皮一削，你一切了以后，要夹面包或者是拌沙拉的时候，它那个肉就已经是软的了。
1: 对的。
0: 所以说安呐、
1: 有的牛油果呢它还是那个也有光滑皮的哈、黑色的，不同的种类都有。
0: 对对，
1: 多种的。
0: 而且、还有一点，像有些啊，你在 market 有看到那个长得很大，像一个拳头这么大的啊，
1: 真的
0: 或者是更大的。要是我啊，我不要买，就算它再便宜我不买。为什么？那个口感不好。
1: 哎，有那种特别小的，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
0: 那是夭折。
1: 看来就是你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0: 不，太大是那个品种的问题。太大是品种。可是那个品种大的，而且它皮光滑的，它那颗粒啊、没有像那个 hash 我们 market 一般买的那颗粒那样子的话，它那个很大，也是很漂亮，它那皮是光滑，没有像颗粒那么明显。那也看了、见仁见智了、我是不喜欢吃那种大的，哎，我是喜欢吃那个 market 的。
1: 我见过那个后院是那种光滑的，好像口感是没有那么太好。
0: 哦，那本来就不太好。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回答了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我们跟许哥就是下一周再见了。那也预祝许哥中秋节快乐喽！
0: 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哎，
0: 平安。 健康。
1: 是，谢谢许哥。那么中秋节那天呢，哈，就是我们之后也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抽月饼的这个奖哈。我们在这里告诉一下朋友，我们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一天在抽黑高姿，那么我们中奖的听众就是听这个许哥后院节目的听众，也是非常的幸运哈。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消息，
0: 几个啊、
1: 好几个呀，
0: 一个人可以得几个？抽到抽
1: 抽到几个就算几个了。
0: 哦，这样、啊，
1: 你要不要试一试？
0: 不要，让给听众
1: 好
0: 了，
1: 机会留给大家了。那谢谢喜哥，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拜拜。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现在在加州，房屋买保险是越来越难了。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家住圣安娜的一位房主名叫 Linda Bennett， 她突然收到了 State Farm 的一个通知，如果你不换屋顶，你的房屋保险30天内将会被取消。 Linda 赶快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对方的解释非常的简短，说我们已经检查过你的屋顶了，是用无人机检查的，仅从一张从空中拍下的照片就断定他的房子屋顶存在潜在风险，结果系统给出的结论是你自己要更换屋顶，大概要花$20,000，要么你就会失去保险。这对 Linda 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笔不小的经济压力，可是不换没有保险的房子，银行也不给你贷款呀。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在加州发生的越来越多越频繁。其实这个案例只不过是反映出加州目前在野火风险频发等因素影响下，加州的保险公司正在日益收紧承保条件。那针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在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 Westshore Roofing 的 Terry 郑郑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听听他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另外他们公司可以从哪个角度帮助到大家。郑经理您好啊，刚才的问题您也听到了，很想听一听您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建议。
7: 是啊，现在因为要换一个新屋顶价钱是越来越贵了，虽然大部分的屋主换的是那个 composite shingle 之类的屋顶，但是你去换一个新的屋顶差不多都要接近20000块或者更贵了。那么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然保险公司他要求你换，然后他不用再赔屋主的换屋顶的钱，所以他逼着屋主要换掉屋顶他才能续保。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帮助屋主能够延长就是那个屋顶本身的使用寿命。
6: 所以这里面郑经理您是要帮忙去评估看看他值不值得再做维修。
7: 是的，一般来说像这种屋顶虽然保险公司知道新购的屋顶可以用到50年，因为他那个材料公司担保是说写上面写的是50年，但实际上呢是用不到那么长时间，大概20多年上面的粒子都掉了很厉害的，然后 fiberglass 就露出来了，所以保险公司他才会要求人家去更换。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能够延长它的寿命，大概一个屋顶在10几年、20年左右就要去做这个维护，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省下很多钱。就像一个人一直在太阳底下，如果没有防晒油的话，那 它的皮肤损坏就会很厉害。所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处理以后，那个成本比换一个新的无敌要便宜很多，只有三分之一也不到，可能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话就可以延长这个屋顶十多年以上。我们同时提供那个防止漏水的担保，也去处理屋顶上面烟囱周围啊、天窗周围啊这些铁片啊，这些都重新把它处理这样子。
6: 好的，等于是你们给这个屋顶翻修一下，是透过什么样的技术呢？
7: 对，现在的那个因为高科技产品，等于就是给那个屋顶上面去做了一层防晒油一样的，然后呢同时呢也可以让那个芯垛本身变得软化，这个材料本身呢又不是有毒的，它是完全对就是人类或者对动物都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也没有气味的，就是非常安全的一种处理。
6: 就是给你的旧屋顶加一层保护膜，然后不仅让它质量能够延长使用寿命，还看起来还很新，是这样吗？
7: 对，看起来像一个全新的那个屋顶，做完以后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6: 一般还可以再用个十几年。
7: 对对对，一般的就是翻新过以后可以，然后我们也提供就是漏水的担保。
6: 哦，哇哦，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修过的屋顶它要真的不幸再漏水了，找你们免费可以再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
7: 对对，我们还提供免费的漏水的那个维护。
6: 嗯，泰瑞郑经理所工作所服务的这个 West Shore Roofing 服务湾区已经有30年了。郑经理，很多屋顶公司都很快就撤退了哈，像你们公司这种能够这么长期的来维持自己的运营，您觉得您的公司会比较注重哪些方面呢？
7: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专业的做屋顶，不是做很多产品，我们的功能也是那种固定的，然后我们有各种保险，就是该应该有的都有，给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就是不光是一换屋顶，有其他方面的服务跟进，这样子和客户的要需求上面去来满足这个服务。
6: 嗯，我记得您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有的时候屋主和保险公司之间互相拉扯哈，你们也会代表屋主去跟保险公司去做协商，对吗？
7: 对，根据那个保险公司写的报告理由，然后我们去来评估是不是真的需要做这么的东西。有的时候保险公司他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是什么样的材料在上面应该怎么做，所以从专业的角度上你回答他们的问题的话，他们很多时候就会接受。
6: 哦，太棒了。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家里有遇到屋顶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去再保险啊，还是说您需要维修啦，还是有漏水啊，还是已经太旧了就想换个新屋顶，不妨咨询一下专业人士。郑经理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7: 对，408-221-7763 408-221-7763。
6: 谢谢郑经理。那郑经理，如果说真的房屋已经需要更换的那种程度，您也说了现在技术都很先进了，从现在要新装屋顶的话，在材料选择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建议呢？
7: 现在的主要就是考虑到一个节能的问题，然后那个每个 city 它有他们的 building code， 所以都要满足他们的 building code， 还有很多客人他有 HOA， 他们有他的 requirement， 所以我们在做选择时候要评估，就是要做到价廉物美，怎么样适合你自己的房子这样。
6: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请您记住郑经理的联系方式，408-221-7763 408-221-7763，随时的给郑经理打电话啊。他作为在 West Shore Roofing 公司专门做华人市场的这一部分，因为有语言的方便，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周到的服务，也非常的专业。谢谢郑经理，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 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8: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9: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邓梅。旧金山的众议员斯特凡尼在周二证实，他办公室的外勤代表毛浩贤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毛浩贤来自于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的新闻主播，目前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还有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毛浩贤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也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根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将毛浩贤拘留，随后把他送往拉斯维加斯以西大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贤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逾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是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长金南俊将会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从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大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会展出近200件韩国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从13世纪延续到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来没有在美国公开展示的绘画、雕塑、陶瓷还有纺织品等，并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蔡贤等韩国现代还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则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夫等人的作品。金南俊还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的语音导览，并且为展厅挑选了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是40美元，周末还有节假日呢42美元，18岁以及18岁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查局周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在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测的生牛肉、猪肉还有山羊肉。此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会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的商品包括山羊肉、牛排、牛尾、牛肋排、猪脚肉、猪排还有猪蹄等，是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还有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会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的标准，标有 EST1363 的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也不应该继续销售或者是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的患病或者是受伤的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把肉类丢弃或是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会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MBA 在周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周升到 7.12%， 创下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受到利率上涨的影响，购房贷款申请持续下降，在融资申请量则降到了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有一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是未来利率可能会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上周 ARM 申请量占了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于此前一周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个比例仅仅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本周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是受到油价还有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然受到关注。 周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周四川普和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周日刚刚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周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也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周日会谈中提出的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是并没有公布具体的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周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有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着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说，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还计划两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还有安全事件的沟通机制。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邓梅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4: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3: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4: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3: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5: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3号周三，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来互动，当然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那么今天和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抽奖是怎么进行的哈。我们明天呢，也就是周四啊，有一个红酒冷藏柜的大奖开放参加。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啊，还有一个月饼，叫做 My Bakery 的月饼的抽奖活动。所以呢，这个抽奖活动也是满满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的时间哈。那么我们的酒柜呢是从周五开始抽，月饼呢是明天两个时间段有抽奖。那么到底具体哪两个时间段呢？邓梅持续的问我们的后台，都快把我们的后台问疯了哈。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大家留意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注意听一听哈，您可以就知道到底抽奖要什么时间段参加，然后又怎么样开奖了。是这样哈，如果您要参加这个红酒柜抽奖的话呢，那么这个口令就是抽奖这两个字。如果您要是参加抽奖月饼的话呢，那么口令就是中秋这两个字，也就是发送短信中秋或者是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相应的抽奖活动中了。祝大家好运连连。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新闻。那么有一个消息啊，真的就是太让人震惊了。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给大家慢慢的说一说哈。大纪元呢有一个报道啊，他说在今年的三月呢，美国有一个十岁的时装设计师叫做 Max Alexander， 他在巴黎时装周发表了自己的服装系列。在九月的时候啊，他和布料商 Mode Fabrics 合作推出了个人布料纺织品系列的作品，如今呢，他正式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成了全球最年轻的一个布料还有纺织品系列作品发表者。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小孩，对不对？听了以后好惊讶，十岁啊，对不对？好像咱们家的孩子十岁还需要我们照顾啊，对不对？人家都是吉尼斯好几个奖项。那么咱们就看看哈，这个神童是怎么个情况。还在从他四岁的时候说，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在9月18号就有报道，说这个小孩呢 Alexandra， 他在四岁的时候呢就和父母说他要当裁缝，而且他还自己动手设计做衣服。三年后呢，也就是当时2023年，他就在丹佛时装周办了一个个人的时装秀。后来七岁多一点，就是不到八岁，就成了吉尼斯认证的最为年轻的时装秀设计者。那么今年三月呢，他十岁多一点点吧，十岁又过了六天，他就在巴黎时装周发表了15套服装的永续系列，所以呢，他就成了巴黎时装周半秀的最年轻的设计师。等到9月14号，他又以10岁100多天吧，就10岁多，发表了个人布料系列，再拿了一项吉尼斯认证。那么9月14号当天呢，亚历山大他就在 Alexandra 哈，他就在纽约市的时装区叫做 Mode Fabrics 的这个旗舰店，就向时尚界的人士了展示了一套叫做 Mode Max Alexandra， 就是这个时装的供应商还有他自己名字合起来的，这样呢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的布料系列。那么当场也是有色彩斑斓的成捆的布料，巨大的纺织品陈列架。那么吉尼斯认证官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十岁的小孩 Alexandra， 他又挑战了最快为自动缝纫机穿线的记录，结果呢是 10.16 秒就完成了，创下了他个人的第四项吉尼斯世界记录。真的是听了这个故事说，咱一项也就罢了，两项很惊讶，三项就已经觉得是太神奇了，这四项就让人觉得这还有完没完了，还让不让让别人真是不能望其项背了哈。十岁多一点，四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真的就是有这样的小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啊，他对这个时尚的热情怎么形容呢？就是真的是没边了。他呢告诉路透社啊，说时尚最让他着迷的地方就是任何东西他都可以用来拿来做衣服。他说你可以用酸黄瓜做衣服，都没想想都想象不出来这酸黄瓜怎么能做衣服呢。他说你可以用汤匙做衣服，邓梅就更想象不出来了，汤匙挂在身上嘛，难道要。他还说可以用衣架做衣服，真的是太疯狂了吧。那么他在家里呢有个小工作室啊，不只是办时装秀，他还做了服装生意，产品呢卖到国际上，有很多的知名人士都是他的买家。他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和大家说一个最重点的 point 吧哈，这个人是谁？他自己说啊，他说自己的前世是 Gucci 品牌的创办人 Gucci 奥古驰，有意思吧？就是说嘛，怎么可能，对不对？他自己说自己的前世就是 Gucci 的这个创办人，叫做 Gucci 奥古驰，他还想成为 Gucci 品牌的负责人。所以说呢，可能很多的才能啊，就是 有人说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大家调侃一下哈，就是这个人肯定把孟婆汤偷偷的倒掉了，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和前世有着没有完成的什么样的心愿，或者前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所以大家就给他的天府留了一扇门。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凡事都是有原因的，这么样的反常，这么样的神奇，你看是不是有原因的？好吧，那么我们就看看哈，这是别人家的小孩，那么您听众朋友，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让您觉得特别惊讶的故事呢？有没有这一辈子就在身边看得到的呢？如果你有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也欢迎您留个言给961961，我们来看看哈，还有什么样神奇的事情。好像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些小孩，对不对？4岁弹钢琴，那叫一个溜啊，对不对？应该也是记忆没有被抹掉吧。好吧，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消息。和湾区呢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这个消息是有关的。我们看到路透有报道啊，他说加州州长纽森呢本周一口气签了7个法案，对快速扩张的数据中心行业实施监管。那我们知道其实之前呢，川普再次重申啊，他并不想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觉得说人工智能会危害怎么样，他是一种就怎么说呢，他是一种算是谎言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了。那么纽森果然就开始哈，有他自己相应的行为了。我们看看，那么新签的这些立法呢，就要求数据中心要披露你用了多少电，你耗了多少水，你土地是怎么个用法，用工是怎么用的，就这些信息呢，你要给政府这样的资料，然后呢，就可以让地方的社区去评估你建的项目。总之呢，就是画了一些框框，画了一些规矩。那川普呢，他本身并不愿意阻碍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觉得呢，和中共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是吧，这个竞争啊，如果美国过多的画框框框呢，他觉得就会落后，所以个人有个人的考量，对不对？那不管怎么说，其实今天特别重要的就是川普和习近平接机场合，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大家的就纷纷的抛出来的视频，大致呢就是习近平没有下飞机，然后美国就是红毯迎接，然后川普和习近平走下来的时候呢，有低空的战斗机飞过，轰鸣声也是蛮大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彭丽媛有穿着他的这样的服装，有人就也有调侃了哈，当然是有人调侃，咱这里也不是说特别的怎么样，只是说比较有意思，说彭丽媛仍然是睡衣风，邓明也是看了看这个 style 确实是有点哈，就是斜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款式。不管怎么说吧，我们看看随后呢，肯定会有很多的会谈，聚焦人工智能啊，聚焦稀土啊，还有这个关税，相信很快就会有这样见面的一些结果吧。很多人也说啊，这次这题外话了哈，咱们就接着说吧。然后很多人就这么说了，他说这次川普破例的高规格的这样的接待，就是亲自到停机坪去接待外国，在以前白宫是不大可能的，没有人这么做。那很多人又说，之前其实何立峰啊，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私下其实有谈过，说是也会取得一些成果，就等着川普来宣布。那么川普这次也是蛮热情，大家就在猜测是不是已经有了比较不错的进展哈，就是希望也是给足面子吧。那不管怎么说，猜测归猜测，相信随后就会有真实的行动出来，我们就看看，不要听怎么说的，就看怎么做的哈。好吧，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纽森为这个人工智能发展中心设置了一系列的条条框框，就是要制定规则，要有负率，要有费率，如果新增的发电啊、基建升级的费用啊，是需要数据中心公司自己扛的，就是不要转嫁给普通电力的用户，又不要和大家抢电用，也不要导致大家的电费不停的往上涨，大致就是如此吧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它有一个信不信由你的博物馆，那么在今年年底就谢幕了。我们常常到旧金山去游玩，或者是旧金山经常的一些老侨吧，都知道这个信不信由你的博物馆哈，它是一个运营了60年的一个博物馆， 今年年底呢，哈，就是要谢幕了。其实很多人都是到这个地方要去打卡的，因为里面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展品，满足各种人的好奇心。其实呢，渔人码头这几年陆陆续续失去个好几个老地标了，这次真的是又要失掉一个。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一个城市里它的记忆就藏在一些不起眼的老地标里面了，哈。那不管怎么说，或许时代在变迁，或许说一个城市它会有所改变，不管它坚持的政策是怎样的，它崇尚的是传统还是崇尚的比较激进，很多事情都会有所展示。我们也接着看看吧，看看后来旧金山到底会怎样。在这里先把这个消息完整的呈现给大家。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迅速的为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旧金山呢，哈，加州有两所大学跻身前五名。这是个什么意思，哈？就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说是在周二昨天最新发布的大学排名中，加州呢两个大学挤进了全美前五名。所以说对于湾区的家长来说，这个排名值得我们留个心啊，因为家里正在申请大学可是刚刚开始规划学校的，咱们不妨去查查到底是哪两个学校排名第几。然后呢，杰邓梅在这里也是特意没有查哈，给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吧。本来还想说要不要投个票，要不要给我们发送短信算了哈，就是想说如果是家里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兴趣啊，专业方向，可以结合着看看这个排名前五的这两所大学有没有大家孩子喜欢的这样的专业。因为呢，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然后再成为他的事业，相信他的人生会很激情很投入，不会觉得那么疲惫。好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
7: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

0: Sou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3: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加建 ADU、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2: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3: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3号周三。那么刚刚说到抽奖啊，就是为大家预告一下哈，酒柜呢应该是从明天就开始抽奖了。那么周五呢应该会为大家揭示这个到底谁中奖了。所以呢，如果您想要抽一抽，看看能不能抽到这个酒柜啊，大家知道酒柜其实价值不菲哈。那么您可以呢，就是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如果你想抽抽月饼看，就是说8月15咱们就抽个好兆头吧哈，抽个月饼。明天呢我们有两个时间段再抽，那么月饼您就得发送中秋这两个字了。至于说什么时候开始发送，注意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明天两个时间段抽，明天应该就会开奖，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哦。我们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希望之声的 FM96.1 的这个频道的节目。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最新的民调为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呢，加州选民啊，对于纽森或者是贺锦丽竞选2028年总统的热情，应该说不是那么的高。实际情况呢，是正在下降。那么在加州民主党人当中呢，加州州长纽森的支持率是高过前副总统贺锦丽的。这个民调是由 Political 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希特林公共舆论研究中心联合做出来的。我们知道 Political 还有这个伯克利分校呢，他们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哈，就属于比较激进这样的一个媒体吧哈。那么在周二呢，在9月22号他们就发布这个调查结果，说是调查对象呢就是已经登记的一些加州的选民了。所以数据就显示两个人的支持率呢都在往下掉。那么对于纽森竞选总统感到兴奋的加州注册选民的比例，从3月的 48% 降到9月 37%。对贺锦丽的兴奋度呢跌的就更多啊，从 41% 就跌到了 20% 吧。不管怎么说，纽森算是在民主党里面仍然占上风吧。那么有 61% 的民主党人说呢，如果纽森参选，他们还是会觉得有点兴奋的哈。那么对于共和党人还有无党派选民来说啊，这两个候选人都是激不起什么太大的热情的，所以大约 85% 的无党派选民， 93% 的共和党选民都说自己对这两位不感兴趣。那么这次调查呢是9月8号到14号在线上调查的，总共访问了2418名已经登记的选民，其中1983名呢就是可能会投票的选民。把这个消息呈现给大家，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数字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啊，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不好。我们知道大家经常说 GenX 延伸，尤其是上两天的抽奖活动中啊，大家可能对这款产品也是蛮熟悉的。它呢本身啊一直是受到营养和健康研究的关注的，就是我们说的真的就是西洋参黑稿子。它怎么做的呢？它是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这个西洋参的根啊，100%纯西洋参浓缩萃取的，把它成了一个膏状，就是不含任何一点的添加物。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知道，就是台湾人大家可能知道梅精对不对，那个梅精放很久它也不会过期，那西洋参也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浓缩的精华的哈，就这样萃取出来的。

0: 尤其是我们湾区生活比较忙，所以饮食中呢，感觉吃个快餐好像营养真的是跟不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邓梅同样的感受哈？最近就觉得营养好像摄取量不足了，真的就很想试试这种补充品啊。那么红海参已经吃起来了，西洋参也正在吃，稍后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哈。那么每天呢，就㧟上那么一小勺，直接吃掉就好啦。或者说你也可以冲上一杯水啊，温热就可以，然后慢慢的喝，加点蜂蜜都是可以。这个参味真的是好浓啊！那不管怎么说，中秋节快到了，这款产品呢，我们可以自己吃，保养保养身体，送给父母、送给家人或朋友，也是一个关爱健康的心意。送礼如果送到好的东西，别人收到以后啊，回回用，他就回回觉得哇，你这个人好有品味啊！所以邓梅在送礼的时候也是蛮小心、蛮谨慎的，就是要送就又送好东西啊。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如果大家有足够的钱，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个小镇的话，纳莫现在有个北加州贝尔登小镇，大家可以考虑看看哈。在北加州内华达州的有个贝尔登镇，它的英文叫做 Belden， 希望邓梅这次有发音正确哈。Belden Belden 这个小镇，在这个夏天呢，这个小镇的所有者，这个人已经是87岁了，叫科夫曼。他呢就把这个小镇挂牌了，开价475万美元。这个小镇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呢？风景如画，它在一个峡谷里面，有一边有铁路，有一边呢就是紧邻河流的支流。进出小镇啊，靠着一座1937年建的单车桥道。常住人口呢15人，不多，可是每年都有大量的访客。整体出售的东西呢，包括7间客用木房、18间的酒店客房、房车，还有呢就是露营区啊、餐厅的酒吧、商用厨房，还有商店、员工宿舍，还有酒类经营许可，还有宝贵的水泉。看起来就像一个 village 哈，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度假村，如果感兴趣的话，在这里呢，就是和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消息。其实这个霍夫曼他87岁了，他本身也是很有故事的一个人。当年呢，在1970年啊，他当时是一个年轻的石匠，他来这里休假，他就沿着河边往上走啊，结果那一年呢，正好发生了一个特大的洪水哈，冲下来一片瓦砾石块。然后呢，这个人神奇不神奇，他又在西楼里逃掉了大约是50盎司的金块，当时一盎司35美元，如今一盎司是4300美元。然后呢，他当场打电话给他的生意伙伴说，哎呀，我要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这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期间发生了什么？这半个多时间，就大家想想看也知道是吧。后来呢，他就买下了叫做已经当时就快成鬼城了嘛，因为他很荒废，他就买下了这个镇子，把烧毁了大半的建筑物呢就修了起来，改造成现在这个风景独特的地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小时镇，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经历。感兴趣的人呢可以去访问访问看。当然呢，如果这真要是有黄金，估计也是淘的差不多了哈。那么整体售价是475万美元挂牌出售 Belden 这个小镇，感兴趣的人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其实还有更多的关于今天的哈川普还有川习会的更多详细的介绍。我是邓梅，马上回来。
1: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2: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2: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Ma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2: J-Ma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 去哪儿买啊？
2: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2: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7: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7: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呢是9月23号周三。那么果然有聪明的听众朋友啊，刚刚就已经开始发送抽奖或者是中秋这几个字了，就我们后台有回复啊，说是要明天才开始参与到抽奖。那邓梅也很着急啊，就问明天到底什么时候，结果真的给邓梅问出来了哈。明天呢是6点，就是在我们通常周四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呢，你可以尽情的来发送中秋两个字，这样呢我们会现场为大家开奖。就大家可以看看在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中秋节有没有什么好运到达，对不对？我们可以参奖来玩一下，好吧？不要忘了明天的6点准时的邓梅会在这里开奖，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当然了，如果我们想试试到底什么时候开，你也不妨就是发送中秋或者就是发送抽奖，反正这两个字我们发一发也是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呢不要错过真正的抽奖时段就好了，多发两次原谅邓梅哈。好吧，我们接着为大家更新一下哈，到底哦，为大家说一下好不好？那么如果说是明天中奖，您可以到门店去免费领取这样的一盒月饼，也就是说中秋呢把好礼就可以带回家。哇，这还有一个明天的月饼抽奖，明天邓梅会为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吧，还有一点时间，邓梅迅速的哈为大家更新一下为大家更新一下哈。我们后台人员很有意思啊，也是非常的想要邀请大家来试一试运气哈。好，为大家更新一下今天的川习会吧。那么9月23号呢，习近平到达华府，川习会正式的开始。北京呢看起来已经把这个谈判的底牌说了出来了。他说什么了呢？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呢，在中共的媒体叫做人民日报上发出了一个警告。哇，仍然是嘴硬哈。他说川普呢，你不要踩四条红线，哪四条红线呢？台湾、人权、中共政治制度，还有中国的发展权利。也就是说呢，这就是他们在意的，可能马上就要谈的，对不对？也就是很多人说，那么是不是川习会还没有正式的会晤，这火药味就十足了呢？那么谢峰呢，他是在中共重要的一个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说是呢，管控分析的来源在于诚意。等等等等等等吧哈。他还说什么呢？美国应该停止捏造借口等等等等吧，就不为大家详细的说了。那么说白了哈，谢峰呢他就是在干脆明面上在喊话，说美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那么其中最敏感的我们看到第一条是什么呢？台湾。也就是说台湾是中共在明面上不能让步四点的第一条，就是台湾。第二条是什么呢？人权，就是说他最缺什么，他就把什么放在最前面，对不对？川普怎么做呢？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有一个报道，是说啊，美中双方呢曾经针对这场峰会的定调是争论不休啊。中方呢希望它就是一个国事访问，为什么呢？哈，因为这是外交仪式的最高级别，代表呢就必须有一队有21响礼炮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的正式的欢迎仪式。 那么最后美方呢就答应了中方的要求了，不仅答应，我们看到川普还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去亲自接机，真的就是给足了面子哈。前美国国务卿亚太驻青康达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比起实质的谈判内容，双方似乎都更加重视这个表面功夫。有人说，诶，川普亲自接机真的是好罕见啊，是不是会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真的就是给足了面子。那么日经亚洲的爆料呢却这么说的，他说习近平访问美国为什么一定要限制在三天呢？因为他有盘算。盘算什么呢？就是他要和川普在五月当时去访问中国的天数一致，这样呢才能彰显出你看中共和美国是平起平坐吧，所以能看得出来习近平是多么的想要这个面子。那不管怎么说，人家川普大戏已经上演了，面子也是给的绝对的很足啊。川普总统呢就乘坐着野兽总统专车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这个东道主的霸主气势绝对是很强劲哈。那么川普还将一整个中队的美国战斗机停放了习近平飞机即将降落的地方，估计习近平连见都没见过，你看这话说的哈。还有呢，其实真的习近平走下飞机的时候，这个低空飞机就呼啸而过，好像叫做 B2 战机，对不对？当时普京来的时候好像是 B1 战机，那个高度好像再高一点，习近平来的时候那个低度要更低一点。那么川普和习近平在演奏国歌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 B1 枪骑兵轰炸机呼啸而过，然后呢画面中就显示啊，川普转向习近平说，哎呀你看这声音真响。显然呢，虽然川普的这个动静看起来很真实，但有人是这么解读的，说你就是在炫耀美国的轰炸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炫耀呢？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会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他要炫耀这个战斗机哈。不管怎么说呢，明天啊，白宫的欢迎仪式上，川普安排了一个重头，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架 B2 隐形轰炸机带着四架 F-22 猛禽战斗机低空去划过白宫。好吧，那么这两架战斗机是几个意思哈？这两款战机呢，是美国绝对不会卖给别人的顶尖的武器。咱们说说哈，这有一个中共不光彩的往事和 F-22 战机是有关系的。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商人叫做苏斌，他呢就在美国认罪了。他干啥了呢？他承认，他说他窃取了 F-22、F-35 还有 C-17 运输机的技术资料，就我们刚刚说了 F-22 这个猛禽战斗机。那么后来呢，就在几天前就有报道说，这个 F-35 的零件呢在澳洲返回美国的这个途中，可能也被大家报道过了哈，到了香港啊，这零件就消失了。那么当时外界就估计这个敏感技术是不是落到中共手里了呢？那么今天下午彭博社有个最新的消息就证实了，的确这个 F-35 的零部件呢目前就已经被中共政府给接收了。有一个知情人士就说啊，说承认这批零部件的飞机在飞往美国途中经停韩国，随后货物转到香港，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飞机要在韩国去停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转运至香港。有两名知情人士说啊，说中共政府后来就接收了这些零部件，到现在都没有归还啊。那么这个消息呢也确实是落实了哈，就是说实锤了，中共真的就是偷了或者是美国的尖端的武器。所以呢人家川普就干脆用这个 B2 和 F-22 猛禽表演，就是说再告诉习近平吧，你偷美国的尖端武器，你以为就能打得过美国吗？完全是这么分析的哈，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大杀器。那么川普和习近平这次会面，外界就是在想说，川普你会不会报这一箭之仇呢？那么大家觉得川普会不会在这个川习正式的会谈的期间提一提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这 F-35 的部件被你收了，你看看这是怎么个情况，大家觉得川普会提吗？如果您觉得川普会提，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觉得川普可能不会提，请选零。按照川普的个性，您觉得他会吗？欢迎大家来投票哈，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几个数字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为大家更新一下，为大家更新什么呢？为大家更新一下中东吧。9月23号呢，伊朗总统佩泽什吉安在联合国大会就发表演讲了。整个过程呢，就是外界就 就是一种感觉，叫做哭笑不得。美国代表呢当场就离席了，就好像是土耳其的那个总统在发表他的演讲的时候呢，那个什么也是干脆离席了哈，就是我不想听我就可以不听哈。那么佩泽什基安今天谈到伊朗的核武器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伊朗从来没有寻求也不会制造核弹，伊朗需要核弹是需要核能，不是核弹。他说伊朗发展核技术呢，就是为了进一步，不是为了威胁社会，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信哈。他强调说伊朗不会低头放弃属于我们的权利，同时又说呢，哎呀，伊朗做好谈判了，但是呢你不要误会啊，觉得我们是害怕战斗。他说伊朗不害怕打仗，他就发誓我要打到最后一口气。佩泽什基安还直呼川普总统的名字，说伊朗愿意对话，但是绝对不会受欺压。有网友就这么说的，听完这个佩泽什基安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种精神病院没有关好门的错觉。说伊朗你没制造核弹，那能打到欧洲的那枚弹头从哪里冒出来的？美国要炸你高山为什么呢？还有美军 B-2 炸福尔多核设施又是为什么呢？难道美国是闲的吗？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谈判了，但是又让大家说你不要误解啊，我是害怕战斗。那你倒是要打还是要谈呢？你要打你就说点别的事儿，你说要谈呢你就别说不怕打，对不对？是不是停下来就觉得让人有点精神错乱了呢？网友也是毫不留情啊。好吧，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邓梅明天同一时间会和大家见面，不要忘了抽奖哦。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跟您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话题哈。很多朋友呢，在想退休之后怎么把这个累积的资产变成长期可以使用的稳定又可观的收入哈。那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是特别为您请到了来自于保险世家啊，在湾区有超过38年理财经验的理财专家 Simon 赵世文。接下来呢，请他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目前在湾区啊，如何做好退休规划？退休规划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以及现在市面上啊，那些高红利、回报率也非常可观的这些理财产品和方案，又该如何做选择呢 ？Simon 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5: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通常理财规划呢，我们帮大家做规划的时候呢，会关注以下的项目。但是您为了自己的将来也要开始思考了。第一呢，就是包括您以后退休养老的 income 要做一个 planning， 要做规划，就是以后这个养老金怎么去规划。第二呢，就是您的投资风险评估一下，您现在如果计划退休的话，你现在的投资风险高中还是低，还是说现在要做一个平行一下要不要调整你的投资的项目，利用我们现在这个有红利的期望，帮助一部分的风险投资、风险分散来规划。那第三呢，就讲到税务的规划。您现在所存的钱全都是在您的 401k 里边，或者您的 403b 退休金里边的话，有没有想到以后你养老的时候开始使用这笔钱，您的税要付多少？第一。第二呢，也会影响到你以后 Medicare所付款，这个我们叫做 IRMA surcharge， 就是 Medicare 额外的罚款费，就是因为您的收入太高的因素，会引起你以后退休养老的税务方便。所以通常我们规划理财来讲的话呢，最关注就是刚才所讲这三项。我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公司来联络，帮您评估一下这一三项，就是 income planning、 risk diversification，还有 tax planning
4: 嗯，好，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啊。那么具体到就是现在市面上我们看有很多不同的投资理财的方案啊，包括退休规划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计划，然后尤其是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开户就送红利啊，然后投资回报率也很可观的产品啊。那么对这样的产品啊，您是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最近呢，有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了 35% 到 45% 的红利，那么究竟35到 45% 有什么不同呢？而且这些理财的计划对您整套的理财规划有什么能帮助呢？那我就现在简单来介绍一下这35到 45% 红利的计划的意思，就是开户的时候呢，马上您就可以得到这 35% 以及 45% 加到您的账户里边。比如说10万来开，马上就多送35000或者多送45000，甚至我们有很多很多客户基本上开的时候都不止10万块来开的啦，现在通常都100几十万来开了。所以有些客人用100万来做理财规划，按照我们做准备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会分析启用呢 35% 的好呢，还是启用 45% 的好呢，那两者有不同的规定呢，也有他们的 restriction， 还有他们那个不同的增值的方案。简单来举例子来讲的话，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分析，有一位我们最近的客户，他是利用了一部分他的退休金做一个 rollover， 然后我们另外还做一个税务的规划，利用这 35% 的红利，等他得到一个终身养老金的 guarantee。 所以这个简单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讲到退休理财规划。那当然退休理财规划也包括大家可喜用的资金，可以利用大家的 401k 啊 IRA 403b 457 TSP 甚至现金定存都可以使用来做这些理财的计划。那理财计划这个特殊 promotion 呢，提醒大家是到10月5号截止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很多时候在节目里边都听到我在介绍，每年呢，过去这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大家会听到我介绍这些红利，有理财计划的红利。那也可以简单来讲，每一年我们做这个 promotion 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资金经过我们来管理的话呢，其实越来越高，每年的业绩都超于上一年的。按照上一年的比例来讲的话，我们得到这个投资这个理财的计划的资金呢，其实是超过2500万。我就给大家这个消息说，你也不要再错过了，你一直在考虑思考这些计划配不配合你的养老需要，或者您的理财规划的风险投资，分散风险投资的规划，那我就建议大家听完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预约个时间，详细再分析一下您的需要。
4: 好，那大家听了 Simon 介绍啊，开户就送红利的这样的理财方案，可能很多人就已经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了，怎么联系您呢？
5: 对，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1888-746-6688，免费电话，重复一次，1888-746-6688。我们湾区有4家 office 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 很方便的预约，甚至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Zoom call。
4: 嗯，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询问 Simon 哈。在这里我想先问一下 Simon， 就是开户就送红利这么好的方案，很多人也担心说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 catch 呀，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注意，或者在选择上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对，首先来讲的话，先回答您刚才所问的所有的一些很好的问题。大家都会关注说这些计划有没有风险，那是我马上回答，没有风险，绝对保本安全。第二呢，没有管理费用，不收费用，永久不收费用，这个是终身的养老金里边，一分钱也不会收您的一个费用。第三，大家会担心增值的幅度或者增值的机会会不会配得上现在股票啊，或者 ETF 啊，债券这些投资的项目。那么这个理财计划也是跟着指数的增值，而且增值之后呢，每年还多加第二个红利，是 250% 的红利。那举个例子，如果股市指数回报是一个，简单来讲 4%， 举个例子的哈，当然是不止 4%， 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所以 4% 您的账号其实会收4加个250，或者做 乘个 2.5， 您会收益 10%。所以这个是这么好的一个理财的规划，让您以后领取 income 呢，也都可以做成很多倍的增值，很多倍的增值哈。简单来讲的话，我们预计统计呢，大概是5到6年，您的账号就会翻一倍，大概9到10年左右就翻3倍。So three times the， 你现在放个50万，那5到6年就变成100万，然后9到10年，这50万就变150万。然后你那个时候养老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4: 对，听起来这个回报率还是蛮高的哈。那可能也有些人会就像您说的，想把自己的手里的 401k IRA 或者这些其他的退休的这个 fund 放进来哈。但是为什么您说它是完全保本保底没有风险的？它是什么样的公司推出经营的哈？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使用者哈或者投资人更加放心呢？
5: 对，绝对是的。这个是来自于130年历史的保险公司，全球第三大，而且全都是 A 级公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是唯一一家公司可以提供这么高的一个红利，35%到45%。其实我从业38年来，很少见到这么高的红利，因为过去这几年因为利息升高的因素，也带起一部分那个利息的利率。那么这个红利呢，也是非常短期的一个 promotion， 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再错过了。
4: 好的，刚才Simon也提到了哈，这个退休规划真的是需要很多方面的考量，也需要专业人士的评估和建议哈。那尤其现在市面上有这样开户又送红利，而且保本啊，包括回报率也很可观的这些产品，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评估它的风险呢？您如果有相关的这些问题想咨询专业的投资理财专家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联系Simon啊，赵世文。那Simon他是来自保险理财世家啊，在湾区这个他们的家族企业经营超过38年了哈，所以呢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个电话给 Simon 啊，咨询一下，看看他的专业的想法和建议。好， Simon 的电话是888-746-6688 888-746-6688。好，最后看 Simon 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吗？
5: 提醒大家，我们湾区的经营团队呢，包括4家 office 在 San Francisco、 Oakland、 Fremont 以及 San Jose，大家方便上网的话，也是可以上去我们的网址 simon888.com， 就是 simon888.com， 可以详细查询我们过去介绍的视频啊、计划的选择啊，甚至也都可以在网上 book 一个 Zoom 的 appointment， 我们可以网上谈话也行，当面在 office 也行。
4: 好，谢谢 Simon 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些提醒分享和介绍哈。那同时也提醒听众朋友，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同啊，您的退休目标啊，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啊，所以任何的金融或者是保险产品，建议您都是在咨询专业人士，充分了解了相关的条款限制风险之后啊，再做出最适合您的理财决定啊。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联系 Simon， 他的电话是888-746-6688。好，最后谢谢 Simon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5: 谢谢。
6: 那个自媒体不是那个自拍杆举得很高，然后我就在底下拿遥控器，我看着拍得可好了，结果呢声音不行，那个我另外一个跟我一块去的女记者就钻到胳肢窝底下把麦克风举下来，声音好得很，结合在一块不就这样吗？他们拿这些东西真是我跟你说，我 cover 了好多这些事情，有时候气得要死，他们就摆出那摆谱摆架子，这是比如你去国会吧，最明显了。
7: 嗯，
6: 他们有就是那个，其实国会这活动每个人都应该，就是这是对公众的嘛。
7: 对，
6: 不是那个每一个人就在那个媒体圈里站的一个地方，每天咱们到那儿，我给在那儿本。现场做个直播，我就能解释我说的到底是什么了。哎，就在站在那呢，你走过去看，哎，你别挡我镜头，别什么之类的。结果就他们有人嘛，
7: 嗯，
6: 经常从早到晚派人就站在那。我以前坑斗也只好派人去，一早就守在那，守着一些地方。就他们人多和设备好啊，就经常是干这种，实际上就是垄断媒体新闻的事儿。 我觉得要是我是欢迎那个白宫无论做什么，你就稀里糊涂给他都直播出来，我们就都看着，我爱怎么想怎么想，爱怎么评价，这是我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来评价，我干嘛要你们给我剪出一段段来？
7: 嗯，
6: 用不着的嘛，现在这现在新的时候手机都能做到的事情，
7: 是的，
6: 真是。
7: 是，真的年代不一样了。其实你说这种铺，它这种惯例已经十几年、几十年了。可是现在手机 Starlink， 然后这个 infrastructure 完全是另一套东西了。可能真的是需要整个的 shake up 一下。
6: 哎呀，他们就会我也不是没跟以前跟他们就说这，现在他们说先是说我们这是高清啊，那当时现在谁都高清了。然后呢？现在他们是说，甚至我们能力量能传输到4K， 你谁用得着 4K？ 说实话，广播都 4K， 我告诉你，这很多时候这行业的秘密就是，所有这些传回来的东西啊，都要降那个像素，
7: 对，
6: 才能够很顺利的播出去。
7: 对，是的。
6: 所以你这开的什么玩笑？说我是4K 的，我是8K 的，我6K 的、8K 的。
7: 说实在的，新闻这个东西就是即时快，第一时间出去，完后五分钟以后，第二天人家都看别的了，不需要你这东西 4K， 因为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家看看完就没有人再看了。
6: 主流媒体花很多很多钱，就拿这些架子在干这种事情，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有时候他们被老穿整整嘛。我也没有太不高兴，
7: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也可能不一定就是川普心血来潮，或者听到一个什么事儿一怒之下怎么怎么样，也可能他一直有这个打算，就是他是不是也是觉得说我其实没有必要给你们这么多的 privilege， 这么多的特权。
6: 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在这些大机构做过的人，都你就如果有常识感，你去进去说。What kind of idiot managing it？ 你就会觉得怎么全是一帮蠢货在管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他的自己的领地 territory， 然后呢，这个领地这就不能动了，他就不能动了，所以其实是很头疼的。那个，比如说你现在那个多设两个相机，这固定的这转来，大家看的也不一样嘛。他一定要这摄像，我以前就说我做摄像录音。那个声音调的要去调好了，这一个现在 AI 都能调得很好，是不是？两个人就守着录音室，你要动他们门也没有。那么像那个以前这个就美国这些我们在做广播才可笑呢，因为 producer TV producer 一定是他们那个行会里的人。哎，他要来一个，他是说英文，他不会说中文的嘛，不让中文部自己的 producer 的呢。所以中文部得派一个人跟着后边翻译。
7: 哎呦，真
6: 的是这种很可笑的事情。然后下面是记者说什么说啊，怎么还得翻译过去一遍。所以呢，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把它做得又简单，又还不如拿手机自个儿做到这个地步，因为反应不过来嘛。
7: 嗯，是
6: 做声音的也是不知道的声音出了什么问题的，那个都不会说中文的，所以。各种各样，就是这上里头一大溜人挤着呢，全部都在做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跟你说，在所以大机构里啊，就是这种毛病。
7: 嗯，
6: 所以我相信老詹可能看的时候，这 what the hell？
7: 确实，确实，就是说现在呢，整个媒体生态都不一样了。反正呢，我是觉得说，他推出这个 Trump TV 这么快的推出啊，肯定是蓄谋已久的啦，对吧？他肯定就想好了说，哎，如果你们不弄，哎，或者说我本来我就是要来我自己把我的弄出来。那当然呢，你说官方的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他的活动就是官方的呀，所以他如果全部拍，他都是公开的，所以他也不可能中间加点什么其他东西啊。那你别人去拍也是这个活动，他自己拍也是这个活动，但是呢，就是说现在这些媒体不是起诉白宫嘛，起诉川普嘛，所以说，明天好像就是明天 DC 的一个法官会来判这个案子。那你觉得会是什么结果呢？
6: 基本上川普会输了，
7: 就在就是说两天以后，两天以后媒体又回去了，是这样吗？
6: 又回去再做这个。但是这种事情呢，就是我觉得老川做了很多这种事情，反正法庭一个他最后呢不是说他输还是赢，但最后让所有人关注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到中间多 ridiculous。
7: 嗯，
6: 就多真，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事，我就是我自己经历过像美国之音那个事情一样。
7: 嗯，
6: 我本来呢，就大家就相安无事，都的就是所有人都假装他们有用，假装他们在干活，装了人模狗样，装了多少年了，是不是？然后完了之后，哎，老川说你没用啊，把你砍掉。那一趟一趟官司花了多少钱？打法官就是也回去又恢复的呢。但是恢复的时候，所有人。干活的人和外边看这个节目的人都心知肚明，这完全是没有用在浪费钱的事情。他干的就是这个，多少环保署那个那个能源部，所有这个能源部裁了好多人下来，也是其实到最后吧，这个事情只要引起公众关注，就跟我们现在看的说，哎，这个 pool video， 你想起来你是从常识想啊，雷滩怎么了？
7: 是，
6: 哎，
7: 确实，
6: 我作为自媒体人，现在我觉得要昨天我用川普 TV 好，真好用啊！上去之后，因为你就没有了隔一层，又要上这个，又要去登记那个，又要怎么找这个copyright， 反正没有 copyright， 你就直接摁一个键就下载了，就完了吗？
7: 哎，这川普 TV 它就是它真的以前。为什么以前为什么白宫不自己官方弄一个东西给人家下载啊？
6: 啊，白宫有，白宫有，本来就有这个活动，但是那个 pool video 里头就说他们的多拍了一点，其实没有，也无所谓，压根儿无所谓。白宫自己，你上 White House 那个 YouTube 网站，
7: 嗯，
6: 我都经常是上。我后来我就是 pool video， 原来我什么总统讲话我要载，那现在我全白宫网站载。白宫网站就多一句广告呢，就多一句的那个，但是其他的你要是去 CBS 载的话，它也会多一个 CBS logo 和 CBS 自己的广告。
7: 嗯，
6: 谁都在做，所有的媒体，你现在去看看吧。你我就是大家要想知道这中间荒谬到了什么地步啊？啊，你看你随便找，比如你找川普联大讲话，
7: 嗯。
6: 你看多少个媒体在打了自己的那个水印之后在那播，全是联合国一个地方来的，我就干脆联合国去 UNTV 给下载就算了。但是上边多少百个媒体在那打着自己的水印，就说他自己的东西。
7: 是。哎呀，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哎，但是你有看到这个消息吗？就是说那个派拉蒙他的收购华纳的那个案子、
6: 成功了，对，
7: 成功了。那基本上很快 CNN 就要易主了啊 ，CNN 要成派拉蒙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了。那你觉得，因为派拉蒙的老板是 Larry Ellison 的儿子嘛？那他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支持川普比较保守的，
6: 右派右派，但是
7: 对，
6: 他们俩都右派，
7: 对，所以，对，所以你觉得 CNN 会转向吗？
6: 且转不过来呢，因为这是这个就跟那个Lachlan Murdoch 上去也转不那么容易转过来，就是因为西方媒体都还是比较。遵守这个编辑独立编辑独立的制度、
7: 是，所以你觉得只会可能在大的事情上会有一点点影响，比如说你像《华盛顿邮报》被那个 Bezos 收购以后，是不是在大的事情上有一些影响？嗯，
6: 最后你要看有没有影响，就要看它人事变化。《华盛顿邮报》40%的被炒的鱿鱼啊。而且编辑部是一就是那个几个主编一锅端呢，老板就有这个权，老板没有权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新闻，老板有权说对不起你被炒了，
7: 嗯，
6: 所以只有到这个时候，但是要炒要改起来不容易，就是说你整个运作你贝佐斯这个已经是每年赔进7000万美元进去， 所以他也赔的，他倒不在乎这个钱，7000万他赔得起，但是呢这玩的有点荡吧了，所以他就把华盛顿的邮报那个主要的人，我认识好几个人被炒了。
7: 哦天哪。
6: 而且我要跟你说句实话吧，这是我活该。
7: 哎呦，所以这个媒体的，因为现在其实保守派的这些大金主其实也不少了啊，而且呢确实也不少也有不少媒体的这种收购，整体上你觉得媒体是不是也是确实在向保守在向右转呢，向保守派发转呢？
6: 我觉得，我倒觉得还没有，只是说自媒体像蚂蚁一样在咬，大媒体这边咬得遍体鳞伤的，一路咬咬的下边一步怎么样，因为自媒体啊有一个问题，自媒体寿命太短。
7: 嗯，对，
6: 我之所以说当时为什么我想半天做自媒体也做得挺好玩的，我不想做别的，为什么我做读报呢？我每天的读报纸挑几篇好看的大家看就算了，否则呢这个你无论你多有想法，讲一段以后你没什么可说的，又得重复起来，所以我也不愿意耗那个心思，就是说句实话吧，
7: 是这样，
6: 就
7: 是这样，
6: 自媒体吧，就是你想想啊，当初出来这保守派自媒体像 Tucker Carlson、 Madam Kelly 他们都是红得很啊，但是 Tucker Carlson 这样掉哪去了我都不知道，基本上也没影响的，而且他跑去支持那 LSE 的，就有这种混账事情。
7: 哎呀，他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他的自己的这个东西所以没影响了，因为他很奇怪的。
6: 这是这个，不是我他可能因为以前有名是要进戒毒所的那种，所以现在是不是毛病犯了我也不知道啊，咱们没有独家消息不知道，就是但他以前进过不止一次戒毒所。
8: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前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约百年之久的共产国际运动宣告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艺术存留下来，而且统治着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今天的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首先，在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共在内，已无人再信共产主义。搞了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之后，他现在搞的是股份制、私有制，引进独资外企，对工农进行最大限度的压榨，与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背道而驰。但与此同时，中共继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在2004年最新修订过的宪法中依然硬性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的共产党犹如抱死犹留皮一席的一个皮囊，被中共继承下来，维持着共产党的统治。那么中共继承的共产党这张皮，这个组织，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邪教。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中共的宗教色彩。宗教有教堂、讲坛，中共有各级党委，讲堂从党的会议到整个党控制的媒体。宗教有教义，中共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氏三个代表、党章。宗教有入教仪式，中共有宣誓，讲永远忠于共产党。宗教讲信仰专一，中共讲只信共产党。宗教有教士，中共有党委书记等各级党务人员。宗教讲神的崇拜，中共诋毁一切神，再自立为不称神的神。宗教把死称为升天下地狱，中共把死称为去见马克思。宗教有经书，中共有领袖们的理论著作。宗教有布道，中共有大会小会领导讲话。宗教有念经盘道，中共有政治学习、党员的组织生活会。宗教有圣歌，中共有歌颂党的歌曲。宗教讲捐献，中共收敛党费，硬拨预算，人民的血汗。宗教讲惩戒，中共有党纪，从双规清除出党直至。宗教有圣歌，中共有歌颂党的歌曲。宗教讲捐献，中共收敛党费，硬拨预算，人民的血汗。宗教讲惩戒，中共有党纪，从双规清除出党直至害死株连。共产党与政教有鲜明的区别，因为正统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神灵，并且反对传统道德。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神灵，并且反对传统道德。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

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对于共产党的邪教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六条：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共产党奉马克思主义为教义，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的教义缺少仁爱宽容，充满狂妄自大。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和科学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初期时代的产物，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异端邪说，却不幸发展为一个国际共产运动，危害世间约百年之久，直到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被世人所抛弃。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袖们，还不断为共产邪教教义添加新的内容。从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历史上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虽然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导致灾难，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却还是要标榜为一贯正确，并强迫人民学习。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共产邪教的教义和行为太荒谬，所以他只有靠暴力消灭异己，才能强迫人民接受它。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分子吸音，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真的实现了人人读红宝书、跳中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共产邪教一统天下。在后毛后邓时期，共产党又认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会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故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发动了一场灭绝性的大迫害，至今无法收场。二，崇拜教主，唯我独尊。从马克思到江泽民，共产党领袖的画像要悬挂起来让人膜拜，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毛泽东成为红太阳大救星，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身为普通党员的邓小平，曾太上皇似的主宰中国政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含标点符号才一共四十几个字，却被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笑话式的标榜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斯大林滥杀无辜，毛泽东发动文革浩劫，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江泽民搞迫害法轮功，都是这种教主独裁的恶果。中共一方面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在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则到处发表重要讲话，称人大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
根据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说到底，人大实际要坚持的是一党独裁，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发展党员要有两个介绍人，入党要宣誓永远忠于党，党员要交党费，要过组织生活，要集体政治学习。党组织遍布各级政权，每一个乡镇村庄，每一条城市街道，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党不仅管党员、党务，连非党群众也同样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整个政权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而共产党教会的神父，遍布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们，在接

次清党、整风、抓叛徒、杀 AB 团、整党，周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来培养党员的党性，使他们永远与党保持一致。入党如卖身，在国法之上还有党纪家法，党能开除党员个人，个体党员却不能脱离共产党而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要退党就是叛徒。更有甚者，在共产党邪教一统天下的文革时代，党要你死你不能活，党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还要连累家人也要为之付出代价。党内决策黑箱作业，党内斗争绝对秘密，党的行文是机密文件，做了坏事最怕曝光，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处理异议人士。

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邓小平讲，杀20万换20年稳定。江泽民讲，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共产党鼓吹暴力，在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教育人民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红旗被说成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共产党对红色的崇拜实际上是对鲜血的崇拜。共产党大树英雄榜样，鼓励人们为党牺牲。在延安，为生产鸦片烧窑而死的张思德，被毛泽东称之为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疯狂的年代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豪言壮语，充实着物质贫乏的疯狂。70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恶多端的红色高棉政权。中共虽然气恼万分，但是因为中国和柬埔寨没有共同边界，所以无法直接派军队去支援红色高棉。于是中共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名，行教训越共小兄弟之实，在中越边境发动对越战争，结果是数万名中国士兵为这场共产党之间的争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和鲜血。他们的死其实与国家领土主权毫无关系。数年后，中共却廉价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风采》，把那些被无畏牺牲掉的天真灿烂的年轻生命化作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154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一笔划给了越南。2003年非典流行时，中共让年纪轻轻的护士小姐们火线入党，然后封闭在医院中护理非典病人，将这些年轻人推到面临生命危险的最前线，并借机树立共产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形象。而与此同时，江泽民却贪生怕死的率亲信从北京躲到上海避严。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把宗教说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在其统治范围内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灭或者征服，然后再把自己神化，实现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共产党在破

坏宗教的同时，破坏传统文化。他把传统、道德、人伦说成是封建、迷信、反动，以革命的名义而铲除。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夫妻相互揭发、学生打老师、父子反目、红卫兵滥杀无辜、造反派打砸墙等违背中华传统的丑恶乱象，正是中共扼杀人性的结果。建国以来，强制少数民族归顺共产领导，导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丧失或变异。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国民对政治前途彻底失望，从此全民向前看。99年至今，残酷迫害法轮功，与真善忍为敌，导致社会道德飞速下滑。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圈地、圈钱、圈物，使不少民众被抛落街头，上访人数急增，社会矛盾激化，大规模抗议多次发生，遭到军警暴力和武装镇压。共和国的法西斯性质凸显出来，社会更无道德可言。以前兔子不吃窝边草，现今行骗要骗亲朋好友，曰杀熟。以前国人最重贞洁，现今孝贫不孝娼。以前医生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医院坑病人，学校坑学生最黑。中华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坏之历史，一首民谣尽情表现。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个人顾个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6，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共产党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进而实施国有制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共产党的野心不可谓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敛财与之比较，只能是小鬼见魔王。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着着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党附体控制着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一提起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杀人，科学神殿教自杀升天，人民圣殿教900多人集体自杀，人人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但是共产党这个邪教害人要超出千万倍，因为它有几个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独到之处。一，邪教国教化。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你说你不信哪个宗教，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不听那个宗教的礼，照样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不得不听邪教宣传，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把共产邪教变做了国教。共产党灌输其政治说教，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以后的升学晋级总脱不了政治考试，而那些政治考试题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可怜的中国人为了考试，不得不从小自动重复着共产党的说教，一遍又一遍地自己给自己洗脑。政府的上层干部提升，不论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到党校去学习，合格的毕业之后才能晋级。以共产党为国教的中国，不容任何意见团体，连被拿来当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会，都得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二，社会控制极端化。邪教国教化的基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控制和对自由的剥夺。这种控制空前绝后，因为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里的人只能在党控制下的企事业里工作谋生，农民必须在党的公社土地上种田吃饭，谁也别想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直达乡村街道社会最基层，通过党委、支部等各级党组织，把社会牢牢控制。这种严密控制的结果，人民彻底丧失了自由，迁徙的自由、户口制、言论的自由，55万右派都是犯的言论罪，怀疑的自由，林昭、张志新因怀疑党而被杀害，获取信息的自由，看禁书、听敌台皆有罪，上网也要受监视。可能有人说，现在中共也允许私有制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改革开放是因为社会主义搞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了，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进行的对法轮功民众的残酷迫害，也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为经济巨头，可以肯定其对人民的控制只会更加变本加厉。三，崇尚暴力，蔑视生命。几乎所有的邪教都会使用暴力来控制信徒或对抗外来压力，但是很少有像共产党这样毫无顾忌的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数加起来，也无法和共产党邪教害死的人数相比。在共产党邪教来看，人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杀人也是一个手段。
所以共产党迫害起人来毫无顾忌，谁都可能成为迫害的对象，包括党的支持者、党员、党的领导人在内。中共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典型的说明了共产邪教的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简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3年8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为了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 S21 监狱。大批知识分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 S21 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中共培训的。就是在这个 S21 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地进行活体取脑。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什么因素使得共产党如此残暴、如此邪恶呢？当共产党这个幽灵来到人世间时，他带着一个可怕的使命。共产党宣言最后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幽灵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开挑战现实人类社会，要砸烂旧世界，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消灭剥削，消灭家庭，让无产者统治世界。一个公开声称要打砸抢的政党，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邪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理直气壮地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无神论的自然法来说，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是宇宙运动规律的结果。按照有神论的观点来说，人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都是神传给人的。不管怎么来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善恶标准都有其相对不变性，是千百年来规范人类行为、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如果人类没有了道德规范和善恶准则，岂不是要堕落为兽类？当共产党宣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它威胁的是人类社会正常生存的基础，注定了共产党是一个破坏人类的邪教。
共产党宣言这篇纲领性的文献，通篇流露着偏执情节，却不见仁爱和宽容之心。马克思·恩格斯自以为通过唯物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于是真理在手，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执意把共产主义的虚幻强加于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毁已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共产党宣言为新生的共产党注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反天理、灭人性、狂妄自大、极端自私而又为所欲为的邪灵。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马恩为共产党注入了一个邪灵，列宁则在俄国建立共产党，通过流氓暴力颠覆了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扼杀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为共产邪教在人世间夺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没有能使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相反的，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所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共产党产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机，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尔什维克掌权，既没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面包，又胡乱杀人，前线接连打败仗，后方经济困难更因革命而加深，于是人民就起来反抗，很快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流域发生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肖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俄共的统治。一个政权出生便激起几乎全部人民的反抗，盖因共产邪教太邪恶，太不得人心。中共在中国的遭遇也很类似，从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到苏区五次围剿以及大溃逃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他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国际共产阵营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中共的生存危机愈加严重，亡党的劫难论在89年以后越来越接近现实。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共产党一贯强调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中共的党员入党必须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共产党把这种献身入教的精神称之为党性。他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理念和原则，绝对服从党的意志和领袖的意志，要你为善就为善，让你作恶就作恶，否则就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对党性的培养和维持靠的是周期性的党内斗争机制，通过不断发动的对内对外的残酷斗争，共产党一方面消灭异己，制造红色恐怖，一方面不断清理党的队伍，严肃加法教规，培养党员的党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成为共产党保持其生存的一个法宝。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中最善于利用这一党内斗争法宝的大师，其斗争方式之惨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苏区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肃 AB 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毛泽东为了造成一个肃 AB 团的大气候，不惜首先拿跟随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刀，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副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4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 AB 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 AB 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接下来毛反手开始整治苏区的异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少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8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罚，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言行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明、周勉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 AB 团抓起来，并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残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迪、周勉、马明等是 AB 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 AB 团。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李少九等坐镇富田，例行肃反，抓出 AB 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
先后处决40余人。李少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毛泽东靠着斗争学说和实践，从苏区到延安，逐步谋取和奠定了其党内绝对领导地位。建国后，这种党内斗争仍然继续。例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整掉彭德怀。与会的中央领导们没有一个能不表态过关的。仅有的几个敢于发表或保留自己意见的，通通被整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到了文革时期，中央的老干部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范，哪个敢对毛泽东哼一声？共产党一贯强调对党的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强调对教主领袖的绝对服从。这种党性就是这样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曾经做过中共领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无路。68岁的人，还要每月平均被批斗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为苏修特务处理，早已投入监狱，音讯全无。他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自尽。李立三在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死到临头也不敢放弃的党性。主席，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虽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最终把中国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但是这种隔7-8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确成了保证共产党生存的一个机制。每一次运动都要整5%左右的少数，让95%的多数乖乖地统一到党的路线上，由此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弃良知的不坚定分子，打击任何敢于对抗的力量。靠了这样一个机制，共产党内最有斗争精神、最善于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权力。也就是说，共产党邪教教主保证都是富于斗争经验和党性十足的强悍分子。这种残酷斗争也给经历过的人以血的教训和暴力洗脑，同时不断在斗争中能够给共产党充电，愈加强化其斗争精神，保证党不被消灭，也不会被演变成一个放弃斗争的温和团体。共产党所要求的这种党性，正是从共产党的邪教本，同时不断在斗争中能够给共产党充电，愈加强化其斗争精神，保证党不被消灭，也不会被演变成一个放弃斗争的温和团体。共产党所要求的这种党性，正是从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演变出来的。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决心与一切传统原则决裂，决心不惜一切手段，与一切妨碍自己的力量为敌。所以他就需要把自己的党员都培养成无情无义、无信的党的驯服工具。共产党这种本质，源自于其对人类社会和传统的仇视，源自于对自我的虚妄估价和由此衍生出的极端自私和对他人生命的蔑视。共产党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
不惜用暴力砸烂整个世界，消灭一切异己。这样一个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对，所以他就一定要设法消灭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让人信服他的邪说。所以共产党要保证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坏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准则，把人变成驯服的奴隶和工具。在共产党的逻辑看来，党的生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大于全体党员集体的利益总和。因此，任何个体党员都随时要准备为党牺牲。从中共的历史看，像陈独秀、瞿秋白这种多少保留一些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赵子阳这样心里还存有人民利益的人，像朱镕基这样立志做清官为民干点实事的人，不论他们对党贡献有多大，也不论他们如何没有个人野心，最后都难免不被清洗或搁置起来，被党的利益和纪律制约住。多年斗争中培养出来根深入骨的党性，使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妥协，束手就范。因为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党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宁可牺牲自己，宁可眼看着党内的邪恶势力行凶，他们也不敢因为坚持良知善念而影响党的生存。这正是共产党的斗争机制的结果，他把好人也变成为其所用的工具，却用党性最大程度的限制甚至消灭人的良知。中共十几次路线斗争，打倒了十多个党的领导人或是内定的接班人，党的领袖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毛泽东虽然称王43年，但尸骨未寒就见其老婆和侄子锒铛入狱，全党还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喜剧乎？闹剧乎？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政治运动不断，从党内斗到党外，毛泽东时代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如此。80年代人们的思想才稍有点自由，共产党就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共产党要绝对领导权。89年青年学生和平要求民主，遭到血腥六四镇压，因为共产党容不得民主思潮。90年代出现了大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却引来共产党自99年至今灭绝型的迫害。因为共产党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动用暴力把人内心的良知摧毁，共产党才能放心自己的权利。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把世界连通在一起，却唯有中共花大笔的钱搞网络封锁，抓网上自由人士，因为共产党特别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邪教共产党在本质上否定天理，扼杀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极端自私，为所欲为。虽然在实践中不断犯下祸国殃民的罪恶，但是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罪恶，也永远不敢让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共产党从来不在乎改换口号和招牌，因为这一切在共产党看来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共产党的生存这个大目标，共产党什么都可以干，因为他毫无道义原则可言。这样一个制度化、社会化了的邪教，其发展方向只有走向彻底的堕落。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由于对社会舆论及各种可能的监督机制的扼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共产党走向堕落和腐败。今天的中共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党、腐败党。据中国官方统计，全中国有2000万党政官员在位，20多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00多万党政官员被查实有腐败犯罪，受到中国党纪、政纪、法律惩处。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败分子，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腐败已经超过2/3，而被查出的仍不过只是一少部分。贪污腐败，为自己捞钱，捞取好处，这种物质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团的最大凝聚力。贪官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们腐败的机会。如果共产党倒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权力官职，还可能面临着被清算的危险。在黑幕文学《天怒》中，小说家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向寿的嘴道出了这个党的天，就没有他们腐败的机会。如果共产党倒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权力官职，还可能面临着被清算的危险。在黑幕文学《天怒》中，小说家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向寿的嘴道出了这个党的天机，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但是共产党是不会冒着亡党的危险反腐败的，他要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杀几个腐败分子给人看，用几颗腐败分子的脑袋来为共产党延续几年的时光。共产党邪教到了今天，唯一宗旨就是保住权力，避免党的灭亡。今天的中国伦理道德被破坏得极为惨重，假货泛滥，娼妓遍地，毒品复燃，官匪勾结，黑社会横行，剧毒、行贿、贪污腐化等危害社会的现象泛滥猖獗。共产党却在很大程度上听之任之，而且许多高官直接就是

收取保护费的黑后台。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100万人左右，每破获一个黑帮组织，总会连带出背后的政府要员、法官、警官等共产党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给人民以信仰自由。对于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如信仰耶稣和上帝的地下教会成员，中共极尽其残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会终结一党专制，所以不敢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对于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对民间维权人士，也是动辄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给了中国人以另一种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关心政治，不反对党的领导，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放纵开来，甚至去干任何邪恶的、伤天害理的事。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共的大堕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这正是当今中共邪教败坏社会的写照。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一，共产党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无法简单的回答。虽然共产党披着一个卫公的外衣，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出现，的确能够迷惑很多人，但是共产党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邪灵附体的害人邪教。共产党是一个活的生命，党组织也即邪教的世间表象，是它的机体。从根本上主宰着共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群众是共产党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没有拒绝共产党的权利，却被强迫接受党的领导和承担支持、供养共产党的义务。他们还要在党的铁血威胁下经常接受邪教式洗脑。共产党在中国强迫全民信邪教、供养邪教，却是举世罕见，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独领风骚。党员是被用来充实共产党机体的人群，这部分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越是这样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拢进党内，利用他们的名誉和能力为党服务。还有很多人为了当官，为了高人一等、捞取私利而积极加入共产党，助纣为虐，如鱼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为，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除了入党外，没有个人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加入。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分套房子，甚至争个进步的面子而入党的。所以中共几千万党员，其中好人坏人都不少。但不管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是否自愿，只要在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愿献身。从此每周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以至于相当比例的人变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产党的邪灵所附体、所主宰。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内的职能好比是人体的细胞，为机体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从此党性的紧箍圈加于头上，再想摘下来就难了。一旦人性显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肃和迫害。此时即使想退党，但因为共产党邪教许进不许出，就会被当作叛徒对待。所以人们常常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政治场合的党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党的干部是党员中掌握了权力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在个别的地点、个别的时间和个别的事件上能够表现出个人的善恶或做出个体的决定，但是他们在总体上只能遵照党的意志办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
他们承上启下，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起的作用只是党的工具。这些人在历次运动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击。这背后的标准则是看你是否跟对了教主，是不是忠心无二。为什么人民不觉悟？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50多年，作恶多端，邪恶无比。但是为什么全民对他的邪教本质却缺乏认识呢？难道中国人笨吗？不是。中国人是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满。关键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邪灵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请设想，如果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如果共产党的孰是孰非可以公开讨论，我们不难想象，智慧的中国人会早已识破了共产党的罪恶本质，也早已摆脱了共产党邪教。但是不幸的是，中共统治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丧失了言论和思想的自由。1957年，在知识分子中抓右派，为的就是从此钳制言论，禁锢思想。在这样一个无自由的社会里，就连文革时期那些曾诚心钻研马列援助的青年人，也多数被以反党集团的罪名镇压，更不要说讨论共产党的是非了。共产党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国人连想都不曾敢想过。但一旦立论，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不难从自身的经历和亲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论据。人民除了被禁锢思想自由，还要被灌满共产党的说教和党文化。于是人们只能听到对党的歌功颂德，头脑中除了共产党的东西之外就贫困的可怜。举个例子，6.4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地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地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什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的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得只知道共产主义，除了国际歌和其他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歌曲，就再也没歌可唱了。三，出路在哪里？中共已经走向彻底的堕落，可悲的是，这个邪教灭亡之前，还在力图将其命运与中华民族绑在一起。行将就木的中共，他的力量明显在衰退，对人民思想的禁制也开始越来越不灵了。现代电信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中共很难继续垄断信息，封锁言论。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掠夺和压迫日趋严重。对中共心存幻想的大众逐步觉悟，不少人走上民间维权抗争之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没有达到中共巩固思想禁制的目的，相反却大泄了中共的元气，暴露了中共的残暴。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反思共产党成为可能，成为中华民族解除思想禁制、彻底摆脱共产党邪灵控制的一个契机。在中共邪教统治下生活了50多年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灵魂的救赎。
这需要中国人自救才能达到。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总有一天，人民会把附着在国家行政体系之上的共产党组织剥落，让靠社会中坚力量维系的社会体系独立运作。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减少一个盘剥吸血和整人害人的党组织，只会改善和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水平。其实，把共产党从政府中剔除的道理，早在80年代就被搞党政分家的党内改革人士所认识、所实践过。但是如果不能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党的绝对领导，这种邪教体系内的改良努力，事实上证明是不够的，也是难于进行的。党文化是共产党邪教组织所需要的存在环境。在思想上清除党文化和共产邪教的烙印，也即清除思想上的党附体，可能要比清除行政机构中的党附体困难得多，但却是真正清除共产党邪教的根本方法。这只能靠中国人自救才能行。思想上正本清源，人性上返本归真，才能实现社会道德重建，从而顺利完成向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良性社会的过渡。解除附体的妙方，就是认识到邪灵的本质和危害，从思想上与之决裂清除，让附体再无立脚之地。共产党最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因为共产党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罢了。当中国人民全都在心灵上否定共产党的歪理邪说，主动清理党文化，清理共产邪教对自己观念上和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影响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面临崩溃，共产党就会在人民的自救中解体。凡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多与贫困、集权、迫害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已经所剩不多了。中国、北韩、越南、古巴屈指可数，末日可期。以中国人的智慧，照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辉煌，摆脱了共产党邪灵附体的中国，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社会。

0: 结语。共产党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其灵魂已死，但是阴魂未散。中共承袭了共产党的皮囊，其中依然充满了狂妄自大、极端自私和为所欲为的邪教本性。在中共这个邪教中，共产党否定天理、扼杀人性的本质一脉相传，并没有改变。今天，中共用来统治中国的，正是共产党多年积累的斗争手段、严密的组织制度和党附体的统治形式，以及国教化了的邪教宣传。前文总结的共产党的六大邪教特征，今天的中共条条俱全，诸善不作，诸恶奉行。这个越来越走进灭亡末路的共产党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中国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需要摆脱共产党。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5月、6月、7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2: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3: 因为是希望之声走着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4: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5: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6: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2: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1: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8: OK， 咁呢个自由时报咧，咁我哋而家睇呢个画面咧，佢就话呢个就系 I did a screen capture， 去嗰度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话已经讲。
9: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 1400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 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1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1: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12: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保的，但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约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那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前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3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2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3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些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根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就听到前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3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2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3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些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根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6月17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

0: 408-915-6658。
1: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2: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的这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八点了钟，我就晚上就是八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四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挺好。
1: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1: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2: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3: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1: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4: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5: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6: 家里买了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7: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6: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7: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6: 为什么呢？
7: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6: 哦，轿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7: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6: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
8: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9: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0: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1: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12: 东京的繁华，
11: 箱根的海盗船，
12: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11: 热海的养生温泉，
12: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11: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12: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11: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5: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Gree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ín.
1: Listeners, 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FM96.1 的广播。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周一至周五早上5点到下午7点，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收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莫卡。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再过2天就是中秋节了。现在大街小巷的月饼啊、灯笼啊都摆出来了，节日的味道是一天比一天浓。趁着这份团圆的喜气，节目一开场，莫卡就要给您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中秋福利。今天我们还有抽奖，抽奖送出的就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它是十支装，市面上价值是70美元。那这份好礼今天您可以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有机会把它抱回家。我们每次抽奖参与的听众都很多啊，所以在这个中秋节期间，好礼呢也是接力登场。明天和后天我们都有安排抽奖，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电台，不要错过机会。在这里莫卡还是要鼓励一下，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参加，就发2个字试一试，说不定今天的这份70美元的中秋好礼就落到您手上了。所以现在请您拿起手机发抽奖2个字到961961，您发了就有份，不发这个机会可能就白白溜走了。今天下午4点开奖，所以在此之前人人都有机会。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对这款红海参应该已经都很熟悉了，摩卡今天就不从头再细细的讲了，就想借着这个中秋再说点别的吧。摩卡发现啊，真的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好像都习惯了，总是把自己排在最后，好吃的好用的都先紧着孩子，有了什么好东西都想着先寄给父母，等到轮到自己的时候，怎么说好，忙起来啊，连顿热乎的饭都顾不上给自己安排。而且呢，摩卡还常常听叔叔阿姨经常跟我讲说，我呀别的不求，就求个身子骨硬朗，能自己照顾自己就行了，可不能给孩子添麻烦。所以您听听这些话讲的，把自己的身体养好，能吃能睡，精精神神的，就能让儿女少惦记一些，这个本身不就是给这个家最踏实的一份礼物吗？是不是？所以今年中秋莫卡就想劝您一句，也别忘了啊，把您自己放进这份要好好照顾的名单里。而且不管您是想犒劳犒劳自己啊，还是想孝敬父母啊，或者是送给您惦记的人，眼下都有一个最省事的方式，您只要发抽奖2个字到961961，给这个中秋讨个好彩头吧。万一要是中了这份养生的好礼，自己补一补拿去送人，都是一份现成的又暖心的中秋心意。要是您想多买几份啊，或者是备上几份送家人送朋友，也正好赶上我们现在中秋有优惠，下单的时候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满200美元还能再减10美元，另外还额外再加送一支。这个活动到9月30号，没有几天了，所以全美我们都是免费邮寄的，湾区也能在线下自取，就是到我们电台来。如果您想订购的话，您就发红色的红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在叮嘱最后一次啊，想要抽奖这份70美元的红海参，现在就发抽奖2个字到961961，今天下午4点开奖，可别让这份中秋的好礼白白的从您的手边溜走了。好，中秋的这份心意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啊，一起来看几条跟我们的钱袋子跟咱们今天的出行都有切身关系的消息。
1: 希望之声 加州和本地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二 PG&E 就旧金山接管 PG&E 向旧金山议会提出上诉，如果旧金山议会驳回 PG&E 的上诉，旧金山市在可能动用征用权获取公共电力方面将扫清一个障碍，潜在的公有化接管程序将得以推进，但仍有几个障碍需要克服，包括确定 PG&E 资产的价值。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此前估计其价值在30亿至40亿美元之间， PG&E 则表示这一估值远低于其资产的实际价值。多年来，旧金山一直在考虑接管 PG&E 在旧金山的电网，去年12月发生的大范围停电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那次停电导致旧金山三分之一的地区在圣诞节前夕陷入黑暗，此后旧金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扩大公共电力供应。今年7月，旧金山规划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拟议收购 PG&E 资产的最终环境影响报告。根据旧金山湾区规划与城市研究协会 SPUR 一项新的独立研究，湾区三大主要公共交通系统可能面临的削减会对整个地区的交通运输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出行距离延长、停车需求激增以及海湾大桥的交通延误时间增加一倍以上。随着疫情期间的纾困资金到期， BART、Caltrain、Muni 和 AC Transit 都面临着巨额赤字。报告指出，由于疫情后的通勤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四个系统都面临着收入大幅且巨降。虽然乘客数量有所回升，但湾区所有公共交通系统的票价和停车收入均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如果没有新的资金，这些系统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就面临大幅削减，这可能导致服务减少，包括关闭车站和线路、大幅降低发车频率、提前停运以及取消深夜和周末服务。在海湾大桥上，司机在上午高峰时段可能会额外延误33分钟，下午高峰时段则可能额外延误43分钟。从公共交通转向自驾的通勤者每年将额外支出3280美元的交通费用。报告指出，11月投票的 RTM 旨在为 BART、Caltrain、Muni 和 AC Transit 的持续运营提供资金。如果该提案获得通过，纳税人每月只需支付不到7美元。如果公共交通资金不足， BART 可能会将黄线、绿线和橙线的列车班次减少到每30分钟一班，并将红线和绿线仅在高峰时段以通勤方向运营。该系统还提议将停运时间从午夜提前至晚上9点，并将停运多个捷运车站。周二，加州州长纽森宣布拨款 8.86 亿美元用于公共事业账单减免。纽森办公室发布新闻稿称，加州在夏季用电量高峰期直接把钱返还到加州居民的口袋里，对于加州居民来说可以减轻一些高昂的空调账单负担。8月和9月，湾区所有 PG&E 用户都将获得 36.18 美元的补贴，这些补贴将自动进入公用事业账单，用户无需填写任何申请即可获得补贴，对于加州居民来说可以减轻一些高昂的空调账单负担。
3: 首先感谢一下手机尾号0536的问候。0536您好，又收到您的中午问候了。您每天都来报道啊，这份坚持真的是很让摩卡感动。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真的不需要说很多话，就这样一句简单的问候就知道彼此还惦记着对方。谢谢您每天都在，真的感谢啊。好，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听完了刚才这组新闻，真的可以说是让人喜忧参半啊。忧的就是如果公共交通真的削减，海湾大桥的堵车时间可能要翻倍了，以后过桥上班的朋友恐怕得把闹钟再提前半小时。好消息是州长纽森刚刚拨了 8.86 亿美元来帮大家减免公用事业的账单。今年湾区的电费涨得确实 很厉害，这笔近9亿的这个纾困金吧，主要就是通过加州的能源账单援助项目来发放的。重点来了啊，这笔钱已经在您8月、9月的 PJ&E 的账单上自动的就抵扣了，湾区大概每个月省30多块钱。您翻账单的时候要留意一下，不要错过了。不过摩卡更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气候退费是一次性的，而真正能长期大幅省钱的是 CARE 折扣，就是符合资格的家庭电费能够直接省30%到35%，这一年算下来就轻轻松松的能省下好几百。尤其是拿白卡、粮食券或者是领 SSI 的朋友，多半呢直接都符合条件。很多人要么就是不知道，要么可能觉得麻烦没有去弄，结果呢就白白的多交了好多年的这个冤枉钱。如果您想一次把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拿到手的话，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961961，摩卡呢马上就把这个方法发到您的手机上，一分钟就能搞定。所以不要错过这笔真金白银好好省钱的好机会。那省钱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来说一个消息，就是旧金山渔人码头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要关闭了。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不知道您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觉？尤其是来美国很多年的朋友，我想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是实实在在的童年啊，或者是家庭的回忆了吧。嗯，我看资料说他在渔人码头都快60年了，从1967年一直开到今天。多少人来旧金山，是不是都进去看过里头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可能20年前您刚移民来的时候就带过国内来的亲戚去过，或者是您的孩子就是在这家博物馆的欢笑声里长大的。他这一关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舍不得啊？摩卡是个比较念旧的人，因为在日本生活久了，看到一些就是在日本啊，看到一些陪伴大家很久的老店老建筑在关闭或者是拆除的时候，心里就特别有触动，总想在它消失之前赶紧再去一次。如果你也和摩卡一样想赶在它彻底消失之前带孩子再去重温一下记忆，这几天一定要抓紧，而且出门之前记得在官网上查好它最后几天的营业时间。顺便也多叮嘱一句，最近去旧金山景区，咱们高高兴兴的去重温回忆的同时，安全要顾好了，车里头千万不要放任何包包啊，或者是贵重的物品，哪怕是后备箱也尽量清空它，把安全和财产都保护周全了，那这趟告别才不会有遗憾。不过听说渔人码头这一带接下来正在进行整体的翻新改造，老的告一段落，新的也在路上。一座城市就是这样啊，一茬接一茬的更新换代。那送别了这处承载回忆的老地方，今天摩卡还想跟您聊一家养老院。前些天摩卡跟大家介绍过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今天要说的这一家就在我们湾区本地，叫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给父母找养老的地方做儿女，心里头最放不下的无非就是照顾得专不专业，吃得好不好，习不习惯，老人住着舒服还是不舒服。晨光之家恰恰就在这几件事上都做得特别用心。先说照顾，晨光之家有正规执照，是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的，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和药品管理。养老院就在医院附近，万一有个头疼脑热，就医很方便，长者也安心，子女呢也少了一份牵挂。再呢就是吃饭和沟通，这两样最能体现华人家庭的心了啊。这里做的是南美式的中餐，能照着老人的口味来调整，还提供中英文双语服务，让长辈吃得合口，说的也顺畅，日子过得能自在。更难得的就是那份家的味道，晨光之家是温馨的家庭式环境，庭院里还种着有机的瓜果树，平日里室内室外都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安排得很丰富。老人在这儿每天不只是有人照顾，还有人一起说说话，有活动，有陪伴。其实晚年要的从来不只是专业的护理，还有
2: 更重要的，你想每天一日三餐，对不对？吃的习不习惯，住的舒不舒服，天天有人作伴的那份温暖，这些其实都是晚年很需要的。如果您正在给父母找一家湾区的华人养老院，晨光之家值得您去了解一下。欢迎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再说一遍啊，510-606-8455。那说完了养老院，莫卡再提醒一次啊，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价值70美元的济州岛红海参，今天下午4点开奖，所以别错过了这份中秋好礼。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4: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5: 林毅税务讲堂，
6: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

0: 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 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爱加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 510-606-8455。
4: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说两个跟您有用的事情啊。一是今天的中秋抽奖还在继续，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价值70美元的济州岛红海参十只装就可能到您的手上，今天下午4点开奖，人人有份，不要错过了。第二个呢，刚才我们在前面的时段里讲了电费能省钱的事，气候退费已经自动到账了， CARE 折扣一年还能再省好几百，所以想一次拿到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的，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961961，是省钱两个字啊。我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发过来了，对，这个是摩卡整理出来的，那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自己去检索可能要花时间，所以整理好了，您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961961，摩卡马上就把电费省钱锦囊发到您的手机上，不要错过这笔真金白银。好，说回我们今天的话题，上一周猫卡讲了上官云珠的悲惨经历，有朋友在后台给我留言说听完了心里酸酸的，很难想象那样一个惊艳了时代的银幕女神最后会在高安路的寒夜里纵身一跃。其实在那场席卷了一切的文化暴风雨里，被撕碎的不仅是电影明星，还有那些在戏台上唱尽了悲欢离合的传统戏剧名伶。如果说上官云珠的骨子里有一种江南女子的温婉和迎合，那么今天摩卡想跟大家聊的这位女子，她的性格就恰恰相反，她活得极度高调，极度狂放，就像一朵开到荼蘼不可一世的富贵牡丹，她就是当之无愧的昆剧皇后颜慧珠。作为京剧言派创始人的爱女，梅兰芳最得意的女弟子，她这一生可以说是把高傲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可是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是喜欢把这最骄傲的灵魂狠狠地按进最粗鄙的泥潭里。今天咱们就继续推开历史那扇沉重的大门，去看看这位骄傲了一辈子的天下第一旦，如何在一片漆黑中完成了他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谢幕。

1966年9月10号的深夜，上海华山路的一栋洋房里一片死寂，风吹动着窗帘，阴暗的房间里悬挂着一根刺眼的白绫，白绫的下方是一个已经冰冷的身躯。他穿着最喜欢的睡衣，脸色惨白，却依旧梳理得一丝不苟。他叫严慧珠，这一年他只有46岁。在自杀前的几个小时，他看着镜子里饱经摧残的自己，留下了遗书和无尽的决绝。一代名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望，才会选择以这样决绝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回望当年，他是何等的风光。他是京剧严派创始人严菊鹏的爱女，出身名门，为了拜梅兰芳为师，他风雨无阻，精诚所至，终于成为梅门最有名气的女弟子之一。戏台上的严慧珠，秋波一转便是万种风情，长袖一舞便是满堂喝彩。在上海，她的名字就是票房的保证。她买得起花园洋房，坐得起私人轿车，旗袍上的钻针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那个时候的她是含苞待放的牡丹，是不可一世的女王。然而时代的暴风雨袭来，将所有的尊严撕得粉碎。高高在上的昆曲皇后一夜之间沦为了牛棚里的罪人，他们抄了他的家，那些珍贵的戏服，满箱的珠宝，甚至连他多年的积蓄都被洗劫一空。更残忍的是，他们要摧毁他的骄傲。在戏校的牛棚里，他被迫脱下高跟鞋，光着脚，赤红的脚底板踩在冰冷肮脏甚至带有碎玻璃的地面上。他必须拿着扫帚一下一下地清扫。那些曾经为他鼓掌的手现在对他指指点点，那些曾经赞美他歌声的人现在对他百般唾骂。他从云端到泥潭不过咫尺之间。历史的镜头切入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那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凌迟。连续几天的批斗会上，严慧珠被强迫低头弯腰，她的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大汗淋漓。她引以为傲的嗓子因为连日的机械式交代问题已经变得沙哑。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人格的践踏。造反派当着众人的面抽打他，侮辱他。他望向台下，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此刻只有冷漠和狂热。回到家，年幼的儿子正怀着恐惧看着他。严慧珠紧紧抱住儿子，眼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种令人心碎的平静。9月10号傍晚，她把儿子托付给丈夫于振飞，声音异常温柔地嘱咐她好好照顾孩子。于振飞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一天，转身离去。他没有看到严慧珠在他身后投下了最后一眼深情的诀别的目光。深夜四下无人，他洗净了脸上的尘土，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他搬来凳子，抛过白绫，没有哀怨，没有呼喊。在一片漆黑里，这位骄傲了一辈子的美人轻轻一跃，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
也是最惨烈的一次谢幕。颜惠珠的一生恰如她最擅长的那出贵妃醉酒，盛装登场，冷清收场。她生于繁华，死于屈辱，始于万众瞩目，终于杳然一身。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呐、那根白绫吊死的是她的肉体，但是吊不死的是他的风骨。他宁可玉碎，不愿瓦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他把最后的尊严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大幕落下，琴声渐终，民国的那场风花雪月早已远去，而牛棚里那个光脚扫地却依然挺直的脊梁的身影，成了那个疯狂年代里最凄美的一抹绝唱。直到十年后的1978年底，颜惠珠才终于等来了那纸迟到的平反。可是朋友们，今天坐在这里作为陪伴大家的猫卡，我看着历史档案，心里却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悲凉。这一纸平反或许能够还他一个昆剧皇后的虚名，可他真的能抹去那个深夜里那一根冰冷的白绫对一代名伶最彻底的吞噬吗？很多人后来复盘颜惠珠的悲剧，总是会唏嘘说，他要是脾气不那么硬，学着服个软，低个头，是不是就能熬过去了。其实他不是不够坚强，他是太聪明，太骄傲了。他一眼就看透了那个时代以革命为名把人性底线的恶释放出来的荒诞本质。您想啊，颜惠珠这一生高调骄傲，他的洋房、轿车、钻针，还有他那无人能及的惊世才华，在那个把粗卑当光荣的年代就成了他最不可饶恕的罪状。体制最残忍的地方就是他放大了人性深处最卑劣的妒忌。那些平庸的造反派手里突然有了合法的权利，他们就可以打着革命的旗号合法的抢走他的满箱珠宝，合法的逼他光着脚去扫碎玻璃，去践踏他的尊严。这根本就是一场制度性的分赃。而且最让人心碎的是人际关系的异化。在颜惠珠被批斗得最惨的那些日子里，她身边的同行甚至她最亲近的人，为了自保或者为了所谓的划清界限，大多选择了冷眼旁观，甚至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当夫妻师徒这些人类最基本的信任单元全都被政治生生割裂的时候，一个人就会陷入绝对的绝望。他的死其实是对这个连最后一次温情都走失了的人间最决绝的转身。后来他平反了，但当年在戏校里折磨他抽打他逼他光着脚踩玻璃的那些施害者呢？运动结束以后，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忏悔，一句时代局限性大家都是身不由己，他们就全身而退，重新隐匿在市井里安享晚年。这种对凶手的集体纵容让平反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廉价的安慰纸。所以啊，颜惠珠在脖子上套上白绫的那一刻，那不是怯懦，那是她一生里最骄傲最漂亮的一次起义。她用肉体的毁灭向那个疯狂的时代宣告，你们可以抢走我的财产，可以逼着我光着脚扫地，但是你们永远无法驯服我的灵魂。
我的尊严只能由我自己说了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颜慧珠的故事，猫卡今天讲给您听，不是为了勾起伤心，而是想说，把这些名字、这些教训记住，正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重演。颜慧珠这一辈子，戏里演的是那位雍容的贵妃，戏外活得像个不肯低头的女王。她把最擅长的那出《贵妃醉酒》从盛装登场唱到了冷清收场，可是真正的经典是杀不死的，那些曾经被斥为靡靡之音被强行抹去的旋律，那些古典戏曲的风骨，几十年后又被一代代巨星重新唱响了，赋予了新的生命。我们先稍作休息，广告之前，莫卡也在提醒您一句，今天的中秋抽奖下午4点开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不要错过中奖的机会。还有没有领电费省钱锦囊的朋友发省钱到961961。广告之后，湾区慢生活马上回来。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再提醒一下刚刚上线的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抽奖的，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 还没有领电费省钱锦囊的朋友发省钱到9619611，因为在前面的节目中，今天猫卡讲到了电费能省钱的事，气候退费已经自动到账了，开尔折扣一年呢还能再省好几百，所以想一次拿到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那现在就发省钱到9619611，猫卡马上就把电费省钱锦囊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不要错过了这笔真金白银，猫卡的节目结束就领不到了。刚才我们送别了颜慧珠，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虽然那些风华绝代的声音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被粗暴地抹去了，但是经典的旋律是杀不死的，海峡隔不断的歌声，岁月洗不尽的铅华，几十年后有几位同样风华绝代的流行乐坛巨星再一次把这些老歌和古典的风骨重新的唱响了，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颜慧珠是被那个年代摧折的戏曲旦角，而唱这首歌的张国荣在电影《霸王别姬》里演的恰恰也是一位在时代的洪流里身不由己的京剧旦角程蝶衣。戏里戏外，两个骄傲又脆弱的灵魂隔着银幕遥遥地映照着彼此。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重温一下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头饰演这个角色时候的当时的一段唱腔，《霸王别姬》里的，我们一起来听。
6: 姬娘娘，高丽是敬酒。

从贵妃醉酒到新贵妃醉酒，几十年过去了，戏台上的长袖依然在舞，经典的旋律永远复活。颜慧珠在华山路深夜换上干净的衣服，决绝转身的身影，似乎也在这抹歌声里面得到了些许的宽慰吧。颜慧珠戏台上最惊艳的是那位雍容的贵妃，而这份属于东方古典美人的雍容与哀愁，后来呢，也被巨星们用不同的方式一次次的重新唱起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又要送给您一首最空灵也最动人的清平调。当年李白为杨贵妃写下了云想衣裳花想容，那份倾国倾城恰恰也是颜慧珠留给舞台最美的背影。几十年后，流行乐团的传奇天后王菲用她那不食人间烟火的空灵的嗓音重新吟唱了这段千古名篇，一起来听王菲的清平调。

听完了这首清平调，好像浮躁的心也跟着王菲的歌声一起飘到了云端之上。那些曾经在泥泞里挣扎过的灵魂，大概也已经在这一缕清风里得到了真正的解脱。颜慧珠这一辈子，戏里演的是贵妃，戏外活得像个女王。虽然她把生命最后的一幕谢幕留在了那根冰冷的白绫之上，但她也是用这种最决绝的方式，让那些试图驯服她、羞辱她的人满盘皆输。大幕虽然落下了，但是有些风骨是时间永远都没有办法磨灭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莫卡想再提醒一次，今天的中秋抽奖下午4点就会开奖，所以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现在发抽奖到961961，也许好运就是您的。另外，今天莫卡在节目里还讲了电费能省钱的事，想一次拿到完整的申请方法和注意事项，现在就发省钱到961961。莫卡呢可以把电费省钱锦囊直接发到您的手机上，不要错过了这笔真金白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每一位朋友，我是莫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 Yes， 35%到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小故事，我是子涵。来自 Fremont 的林先生最近把陪伴了他近20年的一台 Lexus 捐给了希望之声。林先生说，车子太老了，想换一台新车开。以前家里处理旧车，他习惯把车子捐给童子军，因为孩子小时候是在那里成长的。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便想着把这份心意转给陪伴华人多年的中文电台。作为一名在硅谷拼搏多年的工程师，林先生很懂得华人在这里生活的不易。外界总以为工程师生活无忧，但林先生说，现在通胀厉害，水电费、垃圾费、医保费都在涨，虽然日子过得还可以，但看着这些开销占比越来越高，心里难免有压力。在紧张高压的节奏下，周末的喘息就显得尤为珍贵。林先生觉得湾区的生活比较枯燥，周末如果能带着家人出去放松一下，开个2-3小时的车，看一看，笑一笑，不用花太多钱，一家人就很高兴了。他觉得这也是许多湾区工程师的心声。林先生一直很喜欢希望之声通过 email 发送的周末活动资讯，他觉得比起铺天盖地的大新闻，这些有特色的当地活动更能为紧张的生活注入一点色彩。他也希望电台能把这类优质的周末活动资讯多做宣传，让更多家庭能在周末走出门好好放松。如果您也想和林先生一样，每周收到希望之声精心整理的湾区周末活动指南， 欢迎将您的 email 地址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并注明订阅邮件。欢迎把您的 email 地址发送到号码961961，并注明订阅邮件，我们就会把您加入发送列表。20年来，希望之声始终守候在湾区华人的身边，从每天清晨的问候，到及时的时事新闻，再到一条条实用的生活资讯，还有记录一个个像林先生这样平凡而温暖的故事。我们深知每一位华人在异乡打拼的不易，也正因如此，希望之声始终用心倾听社区的声音，把最贴近生活的温暖传递给每一位听众。如果您的家中也有一台闲置的旧车，不妨像林先生一样，把这份心意交给希望之声。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帮助我们走得更远，继续做湾区华人最温暖的陪伴。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3号，周三，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来互动，当然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那么今天和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抽奖是怎么进行的哈，我们明天呢，也就是周四啊，有一个红酒冷藏柜的大奖开放参加。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啊，还有一个月饼，叫做 My Bakery 的月饼的抽奖活动。所以呢，这个抽奖活动也是满满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的时间哈。那么我们的酒柜呢是从周五开始抽，月饼呢是明天两个时间段有抽奖。那么到底具体哪两个时间段呢，邓梅持续的问我们的后台，都快把我们的后台问疯了哈。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大家留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注意听一听哈，您可以就知道到底抽奖要什么时间段参加，然后又怎么样开奖了。是这样哈，如果您要参加这个红酒柜抽奖的话呢，那么这个口令就是抽奖这两个字。如果您要是参加抽奖月饼的话呢，那么口令就是中秋这两个字，也就是发送短信中秋或者是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相应的抽奖活动中了。祝大家好运连连。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新闻。那么有一个消息啊，真的就是太让人震惊了。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给大家慢慢的说一说哈。大纪元呢有一个报道啊，他说在今年的三月呢，美国有一个10岁的时装设计师叫做 Max Alexander， 他在巴黎时装周发表了自己的服装系列。在9月的时候啊，他和布料商 Mode Fabrics 合作推出了个人布料纺织品系列的作品。如今呢，他正式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成了全球最年轻的一个布料还有纺织品系列作品发表者。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小孩，对不对？听了以后好惊讶，10岁啊，对不对？好像咱们家的孩子10岁还需要我们照顾啊，对不对？人家都是吉尼斯好几个奖项。那么咱们就看看哈，这个神童是怎么个情况。还在从他4岁的时候说，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在9月18号就有报道，说这个小孩呢 Alexandra， 他在4岁的时候呢就和父母说他要当裁缝，而且他还自己动手设计做衣服。3年后呢，也就是当时2023年，他就在丹佛时装周办了一个个人的时装秀，后来7岁多一点，就是不到8岁，就成了吉尼斯认证的最为年轻的时装秀设计者。那么今年3月呢，他10岁多一点点吧，10岁又过了6天，他就在巴黎时装周发表了15套服装的永续系列，所以呢，他就成了巴黎时装周办秀的最年轻的设计师。等到9月14号，他又以10岁100多天吧，就10岁多，发表了个人布料系列，再拿了一项吉尼斯认证。那么9月14号当天呢，亚历山大他就在 Alexandra 哈，他就在纽约市的时装区叫做 Mode Fabrics 的这个旗舰店，就向时尚界的人士了展示了一套叫做 Mode Max Alexandra， 就是这个时装的供应商还有他自己名字合起来的，这样呢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的布料系列。那么当场也是有色彩斑斓的成捆的布料，巨大的纺织品陈列架。 那么吉尼斯认证官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这个人呢，就是这个10岁的小孩 Alexandra， 他又挑战了最快为自动缝纫机穿线的记录，结果呢是 10.16 秒就完成了，创下了他个人的第四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真的是听了这个故事说，咱一项也就罢了，两项很惊讶，三项就已经觉得是太神奇了，这四项就让人觉得这还有完没完了，还让不让，让别人真是不能望其项背了哈。十岁多一点，四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真的就是有这样的小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啊，他对这个时尚的热情怎么形容呢？就是真的是没边了。他呢告诉路透社啊，说时尚最让他着迷的地方就是任何东西他都可以用来拿来做衣服。他说你可以用酸黄瓜做衣服，都没想想都想想不出来这酸黄瓜怎么能做衣服呢。他说你可以用汤匙做衣服，邓梅就更想象不出来了，汤匙挂在身上嘛，难道要，他还说可以用衣架做衣服，真的是太疯狂了吧。那么他在家里呢有个小工作室啊，不只是办时装秀，他还做了服装生意，产品呢卖到国际上，有很多的知名人士都是他的卖家。他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和大家说一个最重点的 point 吧哈，这个人是谁？他自己说啊，他说自己的前世是 Gucci 品牌的创办人 Gucci 奥古驰，有意思吧？就是说嘛，怎么可能，对不对？他自己说自己的前世就是 Gucci 的这个创办人，叫做 Gucci 奥古驰，他还想成为 Gucci 品牌的负责人。所以说呢，可能很多的才能啊，就是有人说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大家调侃一下哈，就是这个人肯定把孟婆汤偷偷的倒掉了，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和前世有着没有完成的什么样的心愿，或者前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所以大家就给他的天赋留了一扇门。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凡事都是有原因的，这么样的反常，这么样的神奇，你看是不是有原因的。好吧，那么我们就看看哈，这是别人家的小孩，那么您听众朋友，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让您觉得特别惊讶的故事呢？有没有这一辈子就在身边看得到的呢？如果您有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也欢迎您留个言给961961，我们来看看哈，还有什么样神奇的事情。好像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些小孩，对不对，四岁弹钢琴，那叫一个六啊，对不对？应该也是记忆没有被抹掉吧。好吧，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消息。和湾区呢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这个消息是有关的。我们看到路透有报道啊，他说加州州长纽森呢本周一口气签了7个法案，对快速扩张的数据中心行业实施监管。那我们知道其实之前呢，川普再次重申啊，他并不想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觉得说人工智能会危害怎么样，他是一种，就怎么说呢，他是一种算是谎言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了。那么纽森果然就开始哈，有他自己相应的行为了。我们看看，那么新签的这些立法呢，就要求数据中心要披露你用了多少电，你耗了多少水，你土地是怎么个用法，用工是怎么用的，就这些信息呢，你要给政府这样的资料，然后呢就可以让地方的社区去评估你建的项目。总之呢就是画了一些框框，画了一些规矩。那川普呢他本身并不愿意阻碍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觉得呢和中共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是吧，这个竞争啊，如果美国过多的画框框框呢，他觉得就会落后，所以个人有个人的考量，对不对？那不管怎么说，其实今天特别重要的就是川普和习近平接机场合，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大家的就纷纷的抛出来的视频，大致呢就是习近平没有下飞机，然后美国就是红毯迎接，然后川普和习近平走下来的时候呢，有低空的战斗机飞过，轰鸣声也是蛮大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彭丽媛有穿着他的这样的服装，有人就也有调侃了哈，当然是有人调侃，咱这里也不是说特别的怎么样，只是说比较有意思，说彭丽媛仍然是睡衣服，对面也是看了看这个 style 确实有点哈，就是斜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款式啊。不管怎么说吧，我们看看随后呢肯定会有很多的会谈，聚焦人工智能啊，聚焦稀土啊，还有这个关税，相信很快就会有这样见面的一些结果吧。很多人也说啊，这次 这题外话了哈，咱们就接着说吧。然后很多人就这么说了，他说这次川普破例的高规格的这样的接待，就是亲自到停机坪去接待外国，在以前白宫是不大可能的，没有人这么做。那很多人又说，之前其实何立峰啊，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私下其实有谈过，说是也会取得一些成果，就等着川普来宣布。那么川普这次也是蛮热情的，大家就在猜测是不是已经有了比较不错的进展哈，就是希望也是给足面子吧。那不管怎么说，猜测归猜测，相信随后就会有真实的行动出来，我们就看看，不要听怎么说的，就看怎么做的啊。好吧，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啊。我们刚刚说了，就是纽森为这个人工智能发展中心设置了一系列的条条框框，就是要制定规则，要有负率，要有费率。如果新增的发电啊、基建升级的费用啊，是需要数据中心公司自己扛的，就是不要转嫁给普通电力的用户，又不要和大家抢电用，也不要导致大家的电费不停的往上涨，大致就是如此吧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旧金山的渔人码头，还有一个信不信由你的博物馆，那么在今年年底就谢幕了。我们常常到旧金山去游玩，或者是旧金山经常的一些老侨吧，都知道这个信不信由你的博物馆哈，它是一个运营了60年的一个博物馆，今年年底呢哈就是要谢幕了。其实很多人都是到这个地方要去打卡的，因为里面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展品，满足各种人的好奇心。其实呢，渔人码头这几年陆陆续续失去个好几个老地标了，这次真的是又要失掉一个。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一个城市里它的记忆就藏在一些不起眼的老地标里面了哈。那不管怎么说，或许时代在变迁，或许说一个城市它会有所改变，不管它坚持的政策是怎样的，它崇尚的是传统还是崇尚的比较激进，很多事情都会有所展示。我们也接着看看吧，看看后来旧金山到底会怎样。在这里先把这个消息完整的呈现给大家。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迅速的为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旧金山呢哈，加州有两所大学跻身前五名。这个什么意思哈？就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说，是在周二昨天最新发布的大学排名中，加州呢两个大学挤进了全美前五名。所以说对于湾区的家长来说，这个排名值得我们留个心啊，因为家里正在申请大学，可是刚刚开始规划学校的，咱们不妨去查查到底是哪两个学校排名第几。然后呢，杰邓梅在这里也是特意没有查哈，给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吧。本来还想说要不要投个票，要不要给我们发送短信算了哈，就是想说如果是家里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兴趣啊、专业方向，可以结合着看看这个排名前五的这两所大学有没有大家孩子喜欢的这样的专业。因为呢，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然后再成为他的事业，相信他的人生会很激情、很投入，不会觉得那么疲惫。好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
4: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6: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7: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6: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7: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 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8: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5: 赶紧找捉妖王。
8: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5: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8: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5: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3号周三。那么刚刚说到抽奖啊，就是为大家预告一下哈，酒柜呢应该是从明天就开始抽奖了。那么周五呢应该会为大家揭示这个到底谁中奖了。所以呢，如果您想要抽一抽，看看能不能抽到这个酒柜啊，大家知道酒柜其实价值不菲哈。那么您可以呢，就是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如果你想抽抽月饼看，就是说8月15咱们就抽个好兆头吧哈，抽个月饼。明天呢我们有两个时间段再抽，那么月饼你就得发送中秋这两个字了。至于说什么时候开始发送，注意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明天两个时间段抽，明天应该就会开奖，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哦。我们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希望之声的 FM96.1 的这个频道的节目。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最新的民调为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呢，加州选民啊，对于纽森或者是贺锦丽竞选2028年总统的热情，应该说不是那么的高。实际情况呢，是正在下降。那么在加州民主党人当中呢，加州州长纽森的支持率是高过前副总统贺锦丽的。这个民调是由 Political 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希特林公共舆论研究中心联合做出来的。我们知道 Political 还有这个伯克利分校呢，他们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哈，就属于比较激进这样的一个媒体吧哈。那么在周二呢，在9月22号他们就发布这个调查结果，说是调查对象呢就是已经登记的一些加州的选民了。所以数据就显示两个人的支持率呢都在往下掉。那么对于纽森竞选总统感到兴奋的加州注册选民的比例从3月的 48% 降到9月 37%。对贺锦丽的兴奋度呢跌的就更多啊，从 41% 就跌到了 20% 吧。不管怎么说，纽森算是在民主党里面仍然占上风吧。那么有 61% 的民主党人数孙竞选总统感到兴奋的加州注册选民的比例从3月的 48% 降到9月 37%。 对贺锦丽的兴奋度呢跌的就更多啊，从 41% 就跌到了 20% 吧。不管怎么说，纽森算是在民主党里面仍然占上风吧。那么有 61% 的民主党人说呢，如果纽森参选，

查呢，是9月8号到14号在线上调查的，总共访问了2418名已经登记的选民，其中1983名呢，就是可能会投票的选民。把这个消息呈现给大家，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数字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啊？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不好？我们知道大家经常说 JNX 延伸，尤其是上两天的抽奖活动中啊，大家可能对这款产品也是蛮熟悉的。它呢本身啊一直是受到营养和健康研究的关注的，就是我们说的真的就是西洋参黑枸杞。它怎么做的呢？它是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这个西洋参的根啊，100%纯西洋参浓缩萃取的，把它成了一个膏状，就是不含任何一点的添加物。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知道，就是台湾人大家可能知道梅精对不对，那个梅精放很久它也不会过期，那西洋参也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浓缩的精华的哈，就这样萃取出来的。尤其是我们湾区生活比较忙，所以饮食中呢感觉吃个快餐好像营养真的是跟不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邓梅同样的感受哈。最近就觉得营养好像摄取量不足了，真的就很想试试这种补充品啊。那么红海参已经吃起来了，西洋参也正在吃，稍后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哈。那么每天呢就蒯上那么一小勺直接吃掉就好啦，或者说你也可以冲上一杯水啊，温热就可以，然后慢慢的喝，加点蜂蜜都是可以。这个参味真的是好浓啊。那不管怎么说，中秋节快到了，这款产品呢我们可以自己吃，保养保养身体，送给父母，送给家人或朋友，也是一个关爱健康的心意。送礼如果送到好的东西，别人收到以后啊回回用，他就回回觉得哇你这个人好有品味啊。所以邓梅在送礼的时候也是蛮小心蛮谨慎的，就是要送就又送好东西啊。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如果大家有足够的钱，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个小镇的话，纳莫现在有个北加州，被东西别人收到以后啊回回用，他就回回觉得哇你这个人好有品味啊。所以邓梅在送礼的时候也是蛮小心蛮谨慎的，就是要送就又送好东西啊。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如果大家有足够的钱，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个小镇的话，纳莫现在有个北加州贝尔登小镇，大家可以考虑看看哈。在北加州内华达州的有个贝尔登镇，它的英文叫做 Belden， 希望邓梅这次有发音正确哈。Belden Belden 这个小镇，在这个夏天呢，这个小镇的所有者，这个人已经是87岁了，叫科夫曼，他呢就把这个小镇挂牌了，开价475万美元。这个小镇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呢？风景如画，它在一个峡谷里面，有一边有铁路，有一边呢就是紧邻河流的支流。进出小镇啊，靠着一座1937年建的单车桥道。常住人口呢15人，不多，可是每年都有大量的访客。整体出售的东西呢包括7间客用木房，18间的酒店客房，房车，还有呢就是露营区啊，餐厅的酒吧，商用厨房，还有商店，员工宿舍，还有酒类经营许可，还有宝贵的水泉。看起来就像一个 village 哈，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度假村，如果感兴趣的话。在这里呢就是和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消息。其实这个霍夫曼他87岁了，他本身也是很有故事的一个人。当年呢在1970年啊，他当时是一个年轻的石匠，他来这里休假，他就沿着河边往上走啊，结果那一年呢正好发生了一个特大的洪水哈，冲下来一片瓦砾石块。然后呢这个人神奇不神奇，他又在西楼里逃掉了大约是50盎司的金块，当时一盎司35美元，如今一盎司是4300美元。然后呢他当场打电话给他的生意伙伴说，哎呀我要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这一代就是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期间发生了什么？这半个多世纪就大家想想看知道是吧。后来呢他就买下了叫做已经当时就快成鬼城了嘛，因为他很荒废，他就买下了这个镇子，把烧毁了大半的建筑物呢就修了起来，改造成现在这个风景独特的地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小石镇，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经历。感兴趣的人呢可以去访问访问看。当然呢如果这真要是有黄金，估计也是淘的差不多了哈。那么整体售价是475万美元挂牌出售 Belden 这个小镇，感兴趣的人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其实还有更多的关于今天的哈川普还有川习会的更多详细

0: 介绍，我是邓梅，马上回来。
1: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2: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2: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4: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5: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呢是9月23日周三。那么果然有聪明的听众朋友啊，刚刚就已经开始发送抽奖或者是中秋这几个字了。就我们后台有回复啊，说是要明天才开始参与到抽奖。那邓梅也很着急啊，就问明天到底什么时候，结果真的给邓梅问出来了哈。明天呢是6点，就是在我们通常周四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呢，您可以尽情的来发送中秋两个字，这样呢我们会现场为大家开奖。就大家可以看看在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中秋节有没有什么好运到达，对不对？我们可以参奖来玩一下，好吧？不要忘了明天的6点准时的邓梅会在这里开奖，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当然了，如果我们想试试到底什么时候开，你也不妨就是发送中秋或者就是发送抽奖，反正这两个字我们发一发也是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呢，不要错过真正的抽奖时段就好了，多发2次。原谅邓梅哈，好吧？我们接着为大家更新一下哈，到底哦。为大家说一下好不好？那么如果说是明天中奖，您可以到门店去免费领取这样的一盒月饼，也就是说中秋呢把好礼就可以带回家。哇，这还有一个明天的月饼抽奖，明天邓梅会为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吧？还有一点时间，邓梅迅速的哈为大家更新一下为大家更新一下哈。我们后台人员很有意思啊，也是非常的想要邀请大家来试一试运气哈。好，为大家更新一下今天的川习会吧。那么9月23号呢，习近平到达华府，川习会密正式的开始。北京呢看起来已经把这个谈判的底牌说了出来了。他说什么了呢？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呢，在中共的媒体叫做人民日报上发出了一个警告。哇，仍然是嘴硬哈。他说川普呢，你不要踩4条红线，哪4条红线呢？台湾、人权、中共政治制度，还有中国的发展权利。也就是说呢，这就是他们在意的，可能马上就要谈的，对不对？也就是很多人说，那么是不是川习会还没有正式的会晤，这火药味就十足了呢？那么谢峰呢，他是在中共重要的一个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说是呢，管控分析的来源在于诚意等等等等等等吧，哈，他还说什么呢？美国应该停止捏造借口， 等等等等嘛，就不为大家详细的说了。那么说白了哈，谢峰呢，他就是在干脆明面上在喊话，说美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那么其中最敏感的，我们看到第一条是什么呢？台湾。也就是说，台湾是中共在明面上不能让步四点的第一条，就是台湾。第二条是什么呢？人权。就是说他最缺什么，他就把什么放在最前面，对不对？川普怎么做呢？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有一个报道是说啊，美中双方呢曾经针对这场峰会的定调是争论不休啊。中方呢希望它就是一个国事访问，为什么呢？哈，因为这是外交仪式的最高级别，代表呢就必须有一队有21响礼炮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的正式的欢迎仪式。那么最后美方呢就答应了中方的要求了，不仅答应，我们看到川普还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去亲自接机，真的就是给足了面子哈。前美国国务卿亚太驻青康达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比起实质的谈判内容，双方似乎都更加重视这个表面功夫。有人说，诶，川普亲自接机真的是好罕见啊，是不是会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真的就是给足了面子。那么日经亚洲的爆料呢却这么说的，他说习近平访问美国为什么一定要限制在三天呢？因为他有盘算。盘算什么呢？就是他要和川普在五月当时去访问中国的天数一致，这样呢才能彰显出你看中共和美国是平起平坐吧，所以能看得出来习近平是多么的想要这个面子。那不管怎么说，人家川普大戏已经上演了，面子也是给的绝对的很足啊。川普总统呢就乘坐着野兽总统专车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这个东道主的霸主气势绝对是很强劲哈。那么川普还将一整个中队的美国战斗机停放了习近平飞机即将降落的地方，估计习近平连见都没见过，你看这话说的哈。还有呢，其实真的习近平走下飞机的时候，这个低空飞机就呼啸而过，好像叫做 B2 战机，对不对？当时普京来的时候好像是 B1 战机，那个高度好像再高一点，习近平来的时候那个低度要更低一点。那么川普和习近平在演奏国歌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 B1 枪骑兵轰炸机呼啸而过，然后呢画面中就显示啊，川普转向习近平说，哎呀你看这声音真响。显然呢，虽然川普的这个动静看起来很真实，但有人是这么解读的，说你就是在炫耀美国的轰炸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炫耀呢？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会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他要炫耀这个战斗机哈。不管怎么说呢，明天啊，白宫的欢迎仪式上，川普安排了一个重头，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架 B2 隐形轰炸机带着四架 F-22 猛禽战斗机低空去划过白宫。好吧，那么这两架战斗机是几个意思哈？这两款战机呢，是美国绝对不会卖给别人的顶尖的武器。咱们说说哈，这有一个中共不光彩的往事和 F-22 战机是有关系的。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商人叫做苏斌，他呢就在美国认罪了。他干啥了呢？他承认，他说他参与窃取了 F-22、F-35 还有 C-17 运输机的技术资料，就我们刚刚说了 F-22 这个猛禽战斗机。那么后来呢，就在几天前就有报道说，这个 F-35 的零件呢在澳洲返回美国的这个途中，可能也被大家报道过了哈，到了香港啊，这零件就消失了。那么当时外界就估计这个敏感技术是不是落到中共手里了呢？那么今天下午彭博社有个最新的消息就证实了，的确这个 F-35 的零部件呢目前就已经被中共政府给接收了。有一个知情人士就说啊，说承认这批零部件的飞机在飞往美国途中经停韩国，随后货物转到香港，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飞机要在韩国去停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转运至香港。有两名知情人士说啊，说中共政府后来就接收了这些零部件，到现在都没有归还啊。那么这个消息呢也确实是落实了哈，就是说实锤了，中共真的就是偷了或者是美国的尖端的武器。所以呢人家川普就干脆用这个 B2 和 F-22 猛禽表演，就是说再告诉习近平吧，你偷美国的尖端武器，你以为就能打得过美国吗？完全是这么分析的哈，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大杀器。 那么就那么川普和习近平这次会面，外界就是在想说川普你会不会报这一箭之仇呢？那么大家觉得川普会不会在这个川习正式的会谈的期间提一提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这 F-35 的部件被你收了，你看看这是怎么个情况，大家觉得川普会提吗？如果您觉得川普会提，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觉得川普可能不会提，请选零。按照川普的个性，您觉得他会吗？欢迎大家来投票哈，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几个数字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为大家更新一下，为大家更新什么呢？为大家更新一下中东吧。9月23号呢，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在联合国大会就发表演讲了。整个过程呢，就是外界就是一种感觉，叫做哭笑不得。美国代表呢，当场就离席了，就好像是土耳其的那个总统在发表他的演讲的时候呢，那个什么也是干脆离席了哈，就是我不想听，我就可以不听哈。那么佩泽什基安今天谈到伊朗的核武器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伊朗从来没有寻求，也不会制造核弹，伊朗需要核弹。是需要核能，不是核弹。他说伊朗发展核技术呢，就是为了进步，不是为了威胁社会，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信哈。他强调说伊朗不会低头放弃属于我们的权利，同时又说呢，哎呀，伊朗做好谈判了，但是呢，你不要误会啊，觉得我们是害怕战斗。他说伊朗不害怕打仗，他就发誓我要打到最后一口气。佩泽什基安还直呼川普总统的名字，说伊朗愿意对话，但是绝对不会受欺压。有网友就这么说的，听完这个佩泽什基安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种精神病院没有关好门的错觉。说伊朗你没制造核弹，那能达到欧洲的那枚弹头从哪里冒出来的？美国要炸你高山为什么呢？还有美军 B-2 炸福尔多核设施又是为什么呢？难道美国是闲的吗？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谈判了，但是又让大家说你不要误解啊，我是害怕战斗。那你倒是要打还是要谈呢？你要打你就说点别的事儿，你说要谈呢你就别说不怕打，对不对？是不是停下来就觉得让人有点精神错乱了呢？网友也是毫不留情啊。好吧，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邓梅明天同一时间会和大家见面，不要忘了抽奖哦。

0: Good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美金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2: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3: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就是在200多年前，美国呢花了1500万美元，从法国手里买下了一大块土地，哈，叫做路易斯安那这个领地，非常大的一块地。那么拿到这块地了之后呢，当时的美国总统哈是杰弗逊，他呢就觉得说，哇，这块地这么大，也不知道那地上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完全没有涉足过，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找了一个人，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是谁啊，就准备带了一个团队，就是去勘察一下买的这一大片土地究竟是都有些啥。那么在1806年的9月23日，在现在的密苏里州密苏里河畔的城市叫做圣路易斯，码头上啊有好多人在那里等，然后忽然就响起了阵阵的欢呼。怎么回事呢？有2艘独木船正顺流而下，缓缓靠岸了。上岸的是谁呢？是刚才说的那个被派出去去考察这一大片未知的土地的一个探险队。那么他们历经了2年0.4个月，终于回来了。其实在这当中呢，政府觉得他们可能都已经罹难了，没有音信皆无哈。但是在9月23号这一天，他们终于回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故事讲起啊，讲一讲这次历史上的探险，也顺便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年美国买下这片土地，然后在这片土地上都发现了什么，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那我们要说这个故事呢，就得从1803年，还真的是220多年前哈，说起。那个时候呢，美国刚刚拿下了这个路易斯安那领地，这个地呀，是非常大。美国当时呢，只是在美国东部，沿着海岸，大概是有17个州。那么买下了这大块地，这大块地包括现在的哪里呢？阿肯色州、密苏里州、爱荷华州啊、内布拉斯加州，还有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还有其他州的一部分或者是大部分， 比如说明尼苏达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萨斯州的一部分等等。所以大家想想，就是美国中部那个腹地一大块，从南到北几乎都是那一次花钱买过来的，所以这块土地一拿到手，美国的领土立马就翻了一倍还多。可是就是问题就是来了，作为总统他都不知道这片土地上究竟有啥。然后呢，当时杰弗逊他脑子里有一个梦想，他想呢去开发一条水路，这个水路就是从美国东路东岸哈，一直能够有河流横贯美国大陆，一直能够通到就我们比如说旧金山吧，这面靠着太平洋这里。那么在那之前啊，在巴拿马运河打开之前，那是19多少多少年的事儿了。在我们说的1800几年的时候，如果在美国东部，比如说在纽约港，船要想到太平洋，它得怎么走呢？它得一直往南美洲走，走到南美洲的最南端的那个角，然后从那个角再绕过去，绕到太平洋里面，这是非常远的一条路径。所以当时呢，美国就是从贸易啊各个方面的角度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密西西比河呀、密苏里河呀，这么从东往西的有流，那会不会就是能够一直流到美国西岸去呢？那么好，他们就组织了这么一批人来探险。首先呢，杰弗逊选的这个领导人哈，就是谁来挑头呢？是他自己的私人秘书，这个人呢叫做刘易斯，全名叫做梅里韦瑟·刘易斯，他就让自己的大秘哈来做这个探险。可是这个秘书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总统啊不仅让他去能够找一条贯通美洲大陆、美国大陆的能够直达太平洋的水路，同时要求他记录下来路过的所有地方的地理地貌、动植物的物种，还有生活在你所经过的地方上的原住民部落。那他就觉得这个任务太重，他就找来自己的一个哥们儿、老朋友哈，同样是弗吉尼亚的人的陆军军官，叫做威廉·克拉克，两个人共同挂帅啊，组织了40个人的队伍，在1804年5月14号就从路易斯啊这个城市圣路易斯附近的一个地方正式出发了。那么他们是坐船走的啊，一路但是是逆流而上。那么坐的船呢，就有龙骨船啊，还有独木舟啊，是靠人力划桨，还有在浅滩的地方啊，还得用绳索拉着纤绳拖着船走。然后呢，航行到今天蒙大拿州境内的这个密苏里河的源头附近，水路就走到头了。然后怎么办呢？探险队就又要改成骑马，骑马呢要翻过一座大山，这个山可不像总统想的觉得很容易倒一个车就可以了哈，是落基山脉，其实很大很难走的一段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们要不断的与形形色色的原住民部落打交道。那么绝大部分的时候呢，双方还都是保持一个平和的关系，当然了，他们也要送上一些礼物啊，去表达自己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获得对方的支持啊，因为你要很多资源的补给呀、啊、等等。那么在04年他们5月份出发的嘛，在04年的冬天的时候，他们呢就到达了现在的就是北达科他州境内，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歇了一下脚。等转过来年的1805年的4月，他们呢又从那里又雇了新的向导啊，还有一些人员哈，他们就再继续出发。当然呢，他们这个时候哈，在1805年4月的时候，他们安排了一小队人马，带着他们收集的一些标本啊、地图草稿啊，还有一路的详细报告，就沿途往回返，回到圣路易斯，就把这些成果先送给杰弗逊总统。其实这次送回的活动还是成功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政府还知道说这个探险队在1805年春天的时候是平安的。可是过了4月份之后呢，他们和政府就再也没有能联系上了。整整一年啊，这个探险队没有向外界发出过任何的消息，因为呢他们已经深入到落基山脉以西 太平洋沿岸的这片，那个时候是完全的信息孤岛，方圆是几千英里，没有什么现在大家知道的这种白人啊，这种移民的白人，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通信的驿站啊、系统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就是原住民。在他们在北达科他州的时候呢，就雇佣了一位法裔的加拿大毛皮商人，叫做沙伯诺，他担任翻译。然后呢，沙伯诺他的妻子当时其实才16岁，他是一个肖肖尼族的人，他叫做萨卡加维亚，也跟着探险队就一起走，因为自己的先生是当翻译嘛。然后呢，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妻子啊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当他们8月份啊走到落基山脉的时候，看到横亘在眼前的大山啊，他们需要马匹，但是哪有马呀，也找不到马。这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个部落，就是肖肖尼部落。而这位妻子啊，这位翻译的妻子萨卡加维亚，他惊喜地发现部落的首领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哥哥。哎呀，就是这份关系，探险队呢才能够从肖肖尼人手中换得了穿越大山所需要的马匹，还有当地的向导的支持。但是尽管如此啊，他们走这段山路也是非常危险的。9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在向导的带领下，就穿越爱德荷州境内的一个山，叫做比特鲁特山脉。当时虽然是九月份，但是山脉西坡的积雪就是深不可测，连向导都曾一度迷失了方向。马匹呢，在陡峭的湿滑的山路上就是不断的打滑，队员们是又冷又饿，几乎陷入绝境。就是这一段山路是他们整个探险旅程最艰难、最有生命挑战的一阶段。那所幸呢，这个队伍在长达2年的这种旅程当中啊，还好只损失了1个人。这个人当时是阑尾炎发作，缺少医疗条件嘛，所以就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悲剧哈，这个人就去世了。所以他们一路上几乎是比较平安的，也很少与沿途的原住民部落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在当年的11月份，探险队呢终于抵达了太平洋沿岸，也就是今天的 Oregon， 我们加州脑袋上面北边的这个州哈。他们在那里呢度过了当年的冬天，第二年开春呢他们又启程踏上了返航。这次比较好，因为水流是顺流而下，所以呢返航不用1年的时间就到达了路易斯安那。所以呢就回到了我们开始说的那一段啊，整个探险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06年的9月23日，哇，他们终于啊回到了自己出发的这个地点。当然了，虽然他们没有能找到杰斐逊总统一直想找到的那个贯通美洲大陆的西北水道，但是呢他们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因为他们对整个这一大片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实地测绘和考察那真的是在美国历史上意义非凡。那他们都达成了什么呢？首先他们是有非常详尽的地理测绘图，因为另外一位首领就是带队的克拉克本人绘图技术是非常出色，所以他一路就系统性的标注了山川河流这些地理的一些资料吧。另外呢，两人还合写了探险日志，他们还有队里的很多成员每天都坚持记录日志，他们的内容涵盖了沿途的地形、天气、河流走向、原住民的一些细节，积累了数千页的原始手稿。那这些日志呢后来就成为了研究美国西部早期地理、生态和原住民历史最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之一。直到今天呢，历史学家、生态学家依然是在靠着这批资料在研究哈。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发现了很多没有发现、以前不知道的动物和植物的物种。所以大家现在发现啊，很多植物叫的名字都是路易斯，就是为了纪念路易斯。还有一个花，比如说这个爱达荷州的这个官花叫做野橙花，就是用路易斯命名的。然后蒙大拿州的官方花叫做苦根花，翻译成中文就是用克拉克的名字命名的。 另外呢，他们还带来了很多和原始部落的一些接触的第一手的文化记录啊。然后到达了太平洋沿岸之后呢，也让美国对俄勒冈州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哈，也就是更加强化了他们的这种主张，想要拿下来这片土地，最终才有了美国现在的这片土地。大家可能会想了，这个探险要花多少钱啊？当时呢，杰斐逊总统啊，为了向国会申请经费，费了半天劲，说这是促进商业贸易啊，实用性的考察啊，巴拉巴拉。然后国会给批了$2,500作为经费，大家想想够吗？走了，那是80,000英里，走了2年0.4个月，40个人呢。所以最终呢，他们是超额了哈，花了$38,000多。啊，对，但是呢，也是完成了这个任务。那结果这两个带头的team leader 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奖励呢？听众朋友，你想可以想象一下哈。当然他们是说获得了双倍的工资，这工资我觉得也没多少了哈。但是呢，每个人奖给了他们1600英亩土地，哇，这个数可大了。当时虽然一英亩土地卖2块钱，那1600英亩也值$3,200啊，我们就粗算，这什么概念呢？在1800年左右啊，一个普通劳动人员一年的收入也就$200-300，所以这片土地呢，是普通人赚个10多年才能赚到的钱啊，所以这个是两个人的所得，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得钱我想是少数哈，是小事儿，两个人呢用这样的探险的精神，能够为我们今天更加了解美国，确实是做了很了不起的积累。大家说，你怎么非得划小船走啊？你怎么不坐飞机、火车、轮船？很可惜，1800几年的时候，这些还都没有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啊，更没有手机、BB 机，什么也没有。所以只是用这种方法，这个故事帮助我们大家了解到那个时候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4: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5: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6: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5: 他们怎么做到的？
6: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7: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8: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9: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0: 胡乃文医师热线问答。
11: 你好， 医生，我想和你咨询一下，就是说我最近呢胃不舒服，然后那个就是说有打嗝反酸，吃完东西呢胃也不舒服，就是特别前胸这个食道这一部分呢会有疼痛，就是一点疼痛的感觉，然后不能吃鱼啊蛋呐、啊、肉类的东西，如果吃完了第二天早上就会呕吐那种苦水，然后平时呢吃完食物呢就会有反酸的那种感觉，我想和医生咨询一下吃点什么样的药能比较好吗？
12: 这个好，不是我来告诉你说吃什么药，而是应该去找医生看啊。你这个呢，依照我刚刚听到的大概所有的状况，就是肝火了啊，就肝虚火了，所以呢大概说起来应该治肝虚火。那么肝虚火的治疗有一些药方子，例如说是小柴胡汤啦、逍遥散啦之类的都可以治。另外呢，除了肝火以外，还有就是肝火来伤到了脾胃，所以还得要补脾胃，不然的话这肝火伤到脾胃啊，我们肝是属木，脾胃属土，木能克土，所以会伤到脾胃。因此呢还要再加上补脾胃的一些药物，例如说这个脾胃散啦，或者是香砂脾胃散啦之类的，跟这个逍遥散之类一起吃下去，那么这个效果可能就会出来了。
13: 名医胡乃文热线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四美西时间下午4:15到4:55，您可以通过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或者是下载希望之声手机 APP 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直接向胡乃文医师提问。
1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1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5: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5: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3: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 96.1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娱乐。
3: 早上好，我是袁成。
2: 哎，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四了哈，一个礼拜马上就要过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有 N 多个好礼送给您。因为星期五就是中秋了，我们为您准备了很多礼物哈。今天尤其是这个礼物呢，只是给我们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呢不是要到了吗？我们给您送出一盒 MY Bakery 的月饼礼盒，只是送给我们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如果您要是看看您自己的手气哈，就这回不是抽奖哈，这回要发送月饼两个字到961961。希望您现在哈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拿起电话发送月饼两个字到961961，为您送出 MY Bakery 的月饼礼盒。MY Bakery 他送的哈有他那个 bakery 有 Q 饼、玉露 Q 饼、芝麻酥饼、绿豆碰、蛋黄酥、凤梨酥、芋泥酥。哎呀，说的我都跃跃欲试哈，还有很多种传统的台式糕点，手工制作，每天新鲜出炉，不添加防腐剂哈。所以呢，只是为今天早上七点到八点时段的湾区有约的听众，发送月饼两个字，我们7:45截止，7:50或者55的时候
3: 对会开奖。
2: 哎，看看是哪位
3: 听众的尾号会公布一下。
2: 没错，看看是哪位听众朋友最有幸运哈，今天好的，如果没有抽中呢，我们一会儿再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抽奖，但不是只是为湾区有约的听众，是
3: 未来两天，
2: 今天和
3: 明
2: 天，因为是明天抽奖，但是那个礼很大，超过500。
3: 对，
2: 超过600块，超过700块，现在不告诉您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呢，再为您揭晓哈。首先呢，还是老样子，早晨起来的这个时间呢，先看看我们湾区呢发生了什么。好，天使岛计划焚烧重启，旧金山的空气质量一度又达到敏感人群不健康水平了。如果你周三下午在旧金山市区闻到一股烟味的话，或者呢抬头发现天空有些灰蒙蒙的哈，不一定是发生了野火哈，这一次呢烟可能来自天使岛。一周以前呢，因为空气质量问题而暂停的天使岛计划焚烧呢，星期三重新启动了，而且呢烟雾呢再次飘到了旧金山的湾区。周三下午大约2点呢，美国环保署 EPA 的在线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旧金山市中心附近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也就是 AQI 一度达到了132。
3: 哎，这个132呢
2: 是什么样的一个
3: 数值呢？它有一个标准，对，101到150之间呢，就属于对敏感人群不健康的范围。也就是说呢，有心肺疾病的人呢，或者是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呢，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特别的注意。
2: 有记者其实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大楼外面就已经明显闻到了烟味了。为什么知道这么会产生这么多烟，还要主动放火呢？
3: 哎，这可不是放火。是放火，但不是野火啊，它是叫做有计划的焚烧，就是控制性的燃烧。
2: 消防人员会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哈，人为的烧掉一部分干草、灌木和其他容易燃烧的植被，就是目的呢，恰恰就是为了降低未来真正发生大型野火时的这个它的燃料的量哈。简单来说呢，就是现在有控制的烧一点，为了以后呢不要失控的烧一大片。 天池岛这次计划焚烧的总面积呢，大约260英亩。原本计划9月8号开始，但上一次呢烧了大约62英亩以后呢，因为烟雾和空气质量问题暂停。现在官方重新启动剩余部分，预计持续到星期四。不过即使星期四停止点火，也不代表烟马上就会消失。那官方就提醒哈，焚烧结束以后呢，残留烟雾仍然有可能在湾区呢停留长达3天。所以这几天如果大家闻到烟味儿哈，特别是本身啊有哮喘啊或者是呼吸系统有问题的人，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 AQI， 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呢，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哈，或戴一些口罩啊什么的，防患一下。
3: 对。再来看一下跟旧金山华人社区关系非常密切的消息。每年呢，旧金山农历新年最热闹的活动之一呢，就是中华新年大游行。哎，但是负责主办这次活动的几十年的旧金山中华总商会，最近呢，因为一宗涉及高层的性骚扰和性侵犯的诉讼，内部呢出现了严重的争议。现在呢，旧金山市政府啊也准备介入，对商会获得的公共资金进行审查。
2: 事情的起因呢，是商会的前项目总监朱迪利，他提起了诉讼。他在诉讼中呢，指控商会的董事会成员多年来呢，对他实施性骚扰和性侵犯，并且要求索赔至少$100万。这里要特别说明哈，这些是内容属于是诉讼中的指控，还并不是法院已经认定的事实哈。这起诉讼呢，随后也引发了商会内部的权力冲突。十多名支持朱莉莉的董事呢，要求当时的商会会长 Donald Lu 辞职。Donald Lu 呢，随后提起了诽谤诉讼，并且辞去了领导职务。
3: 哎，现在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牵涉到旧金山市政府呢？因为中华总商会啊，它主办新年大游行并不完全依靠自己的资金。商会呢，每年从旧金山市政府获得大约是$500,000的艺术还有文化项目资助，也就是说呢，其中涉及到纳税人的钱。因此呢，市政府预算部门就表示将对相关的资金呢进行审查，确认这些公共资金是否得到了适当的管理和使用。
2: 不过很多华人听到这个消息哈，可能最先问的是说，哎，那明年的中国新年的大游行还办不办呢？目前答案是照办哈。市政府今年仍然计划向中华总商会提供大约$47万的资助。因此原定在2027年2月20号举行的农历新年大游行呢，目前计划是不受影响。而且呢要临时换掉主办机构也不是说换就换哈。中华总商会从1953年就开始主办这项活动了。旧金山前市行政官 Bill Lee 就表示，目前其他机构呢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接手，所以至少明年的春节大游行呢大家暂时不用担心，但是往后呢就不一定了。如果商会内部争议继续，或者是市政府对公共资金的审查发现了问题，未来旧金山市是否继续把这样一个大型的公共文化活动交给同一个机构承办，可能还会重新评估哈。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现在就是两条线，一条是诉讼，最后呢要由法院判断，另外一条呢是公共资金。既然每年有$100万的市政府拨款，市政府当然有责任知道这笔钱到底是怎么管理和使用的哈。至于这个拥有70多年历史的旧金山的大游行，未来会不会因此更换主办机构，我们会继续关注哈。其实如果这么有这么腐败或者是没有很合理的管理的话，我个人认为其实换换并不是个不好的事情。而且这么多的华人，总是有哪家机构可以承担起这项责任，不一定非得某一家哈。
3: 哎，
2: 好了，让我们再关注下一个新闻。哎，我们在袁成在说下一则新闻之前呢，娱乐还是在这儿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天专门为 湾区有约的早起的鸟儿的听众朋友、
3: 专属抽奖。
2: 哎，准备的是月饼哈，如果您要是有心的话，就发送月饼两个字，不是抽奖哈，如果是
3: 月饼，
2: 月饼两个字到9619611，我们会为您送出 MY Bakery 的月饼礼盒，是手工制作，他们是每天新鲜出炉哈，而且不添加防腐剂，是一家传统的台式糕点。中奖了以后呢，就可以到门店免费领取一个月饼的礼盒。我们截止在7:45，我们7:55抽我来看一下，跟我们工作人员，我们7:45截止，然后7:50或者到55分，看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来公布谁是最幸运的这位听众朋友哈。
3: 哎，
2: 这不光是一个手工制作不添加防腐剂的礼盒，而且也是一个幸运的一天哈。
3: 对，
2: 也是我们
3: 也算是社区的一份心意，对，来自我们 MY Bakery 的。
2: 是，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送给听众。
3: 希望之声的。
2: 是的，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下一条新闻。
3: 哎，这个比较算是轻松一点的哈。如果这两天呢，您经过旧金山 Embarcadero， 这个叫 Embarcadero 海滨大道，可能会看到一艘非常漂亮也非常醒目的三尾的大帆船停在15号码头，它就是呢墨西哥海军的训练舰。叫做夸乌特莫克号，这艘船呢，礼拜三上午大约8点多的时候呢，已经经过了金门大桥，正式进入了旧金山湾，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也是他呢，时隔17年再次来到旧金山。当地的墨西哥领事馆呢，还有旧金山市政府的代表都到码头去迎接。夸乌特莫克号呢，是一艘3米的训练船，1980年代的时候开始服役。在西班牙建造，主要是呢用于训练墨西哥海军的学员。这些年来呢，它航行到世界各地的很多港口，所以呢除了海军训练，也承担起另外一个角色，向不同的国家介绍墨西哥的历史还有文化。
2: 不过大家可能对这艘船还有一点印象哈，是因为它去年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事故。2025年5月，夸乌特莫克号访问纽约的时候呢，在东河航行的时候呢，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当时他船上，因为他的桅杆太高了哈，他的桅杆撞到了大桥底部，并且折断了，造成2名船员死亡，多人受伤。所以这一次重新航行到旧金山哈，对这艘船和船员来说呢，也算是经历那场悲剧之后，继续他的国际访问。湾区居民如果有兴趣的话，这几天还可以免费的登船参观，不需要买门票哈。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呢，它开放2个时段，上午10点到12点，还有就是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星期五和星期六呢，开放时间比较长，从上午10点钟到晚上8点钟。
3: 哎，他礼拜天上午就要离开旧金山了。
2: 哦，所以就在我们这边待4天。是，再说一下哈，今天早上10点到12点开放，还有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星期五和星期六开放的时间呢比较长，是从上午10点到晚上8点。让我们在进段广告之前呢，可能有朋友是刚刚的 tune in FM 961哈，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们今天哈专门的为
3: 湾区有
2: 约的听众朋友送出一盒 MY Bakery 的月饼礼盒，
3: 手工制造哦，
2: 台式糕点哟，新鲜出炉，而且它不添加防腐剂，所以您就发送月饼两个字到9619611，我们7:45截止，7:50到55分的样子呢，我们会为您
3: 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
2: 没错，而且这个池子比较小，因为只是专门为我们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准备的哈。
3: 是的，
2: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长途搬家超值优惠，就选喜悦搬家，15年专业经验，服务全美超过6万户家庭， Google 评价高达4.8星。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湾区，每周固定发车往返，还提供存储拼车服务，家庭办公室餐馆搬迁钢琴等贵重物品搬运，喜悦最专业，100万保险保障，全程安心，搬家就找喜悦。热线电话650-666-5288，650-666-5288，650-666-5288。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7: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我是主持人雨乐。
3: 我是袁成。
2: 哎呀，我觉得听众朋友太热情了，
3: 嗯，
2: 我看见很多月饼月饼月饼。
3: 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嘛。
2: 是啊，而且我真觉得其实重在参与，其实一盒月饼，但是就是那种特别感染到我、感动到我的，就是听众朋友跟我们的这种互动哈，
3: 哎，
2: 感觉哎呀，真的太被感动到了。
3: 当然，我们娱乐也是热情满满。
2: 没有，真的，我就这个泪点比较低，差点又被感动哭了。总之呢，我们中秋节快到了哈，真的感谢您一路以来的陪伴。我们今天呢是只是为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送出这个月饼，
3: 专属
2: 是它是啊，台式糕点，叫做My Bakery， 我差点读成 My Bakery， 我的糕点店。后来他们提前说，哎，不是 My 啊，是 My， 我说我差点读成了我的 Bakery。 他们有Q 饼、玉露 Q 饼、芝麻酥饼啊、绿豆碰、蛋黄酥、凤梨酥、芋泥酥，哎呀，很多很多好吃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哈，到961961。
3: 月饼得提醒一下。
2: 对，发送月饼两个字。
3: 哎。
2: 中文的月饼啊，我看刚才有一个朋友发送月饼961，您就发送月饼
3: 两个
2: 字，因为它是我们的系统啊，就是会自动的收发的哈。
3: 嗯。
2: 哎呀，我被感动到了，本来我今天。

0: 我们会揭晓幸运听众。
1: 哎，我告诉你是什么哈，
0: 嗯，
1: 是价值$729的 Maxim 24英寸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那这个抽奖呢，是从今天开始要抽一天，明天也要抽一天，然后明天在快结束的时候时段里抽出一个奖。
0: 一位幸运听众，
1: 我们一会儿再给您介绍哈，到底是这个酒柜有什么功能？
0: 好的，
1: 一看就是很高大上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红酒你不可以就站着随便放到一个地方，你要让它躺下，放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温度区域内，它才可以保存的比较长。那如果您要是想也试试这个手气的话哈，就发送。
0: 抽奖两个字
1: 、您可以现在就发一个月饼，今天一会儿我们就给您送出然后再发个抽奖，是明天给您看看是谁。
0: 哎呀
1: 今天的好礼太多了哈。
0: 嗯，
1: 好，让我们再来这个言归正传，关注一下现在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
0: 川习会，
1: 习近平到美国来访了。而且你不觉得吗？这个川普总统去机场迎接哈，
0: 对，
1: 亲自去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确实比较罕见哈。现在呢，美国总统呢接待外国领导人呢，通常是在白宫迎接，而不是总统亲自跑到机场里边。
0: 对，
1: 然后你知道吗？就近十几年来哈，几十年来，
0: 几十年没错。
1: 美国总统亲自去华盛顿地区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的情况，比较著名的其实是教皇，就是小布什2008年去安德鲁斯迎接了教皇本主十六世，奥巴马呢2015年在那里也是迎接的教皇方济各。
0: 对，但他不属于政治人物。
1: 对，普通外国国家元首极少享受这种待遇。
0: 其实之前的一起呢，是1959年。
1: 59年，
0: 对，
1: 更早了。
0: 去接那个赫鲁晓夫，当时的总统是应该是那个将军叫啥？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对，唯一一次，那还是冷战高峰时期，见的是敌人，接的是敌人，这个有意思。
1: 你说起这个接起敌人，我就觉得特好玩，因为我们的这个自媒体博主还有我们。这个方伟嘛，这也是我们希望之声的，他就当时做节目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一个就是要 keep friend close， 我们要把朋友拉得很近，同时呢也 keep enemy closer， 所以就应了你的这句话。anyway， 他这个昨天呢不是美国正常国事访问的程序哦，川普总统和梅拉尼亚直接站在飞机下面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还有红地毯、军乐团、中美国歌、21响礼炮、军机飞跃都有。而且那个军机飞跃的时候，川普总统一看，好像
0: 对他做了个鬼脸
1: 哈，
0: 对他做了个鬼脸，然后呢？习近平是
1: 他想跟习近平说个话，然后习近平
0: 对面无表情
1: 没理他，对
0: 整个场景
1: 是。
0: 然后呢，他下机的时候呢，是一直扶着他的夫人，拿当着人形拐杖下来的，这就应了之前大家普遍的猜测的，习近平是不是脑中风又开始严重了？
1: 对他的健康一直有很多人都怀疑哈。
0: 对，
1: 总之呢，现在礼仪上呢，川普总统把这个规格呢拉得非常高，但是呢，谈判桌上我估计美国要的东西是一点都不会少哈，而且呢，就特别有意思的，就在上周，路透社还报道说哈，中国方面呢正在准备一个很有分量的企业家代表团，可能包括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国轩高科、海信、万象、中国银行、中粮等等的企业。报道当时说啊，中方希望规模大致和川普总统五月带到中国的美国企业相当哈，有一点说，你带企业家来，我也带企业家去的这种对等的这个意味。但是呢，到了习近平启程的前一天呢，事情就变了。原先筹划的中国大型企业代表团呢，
0: 没有
1: 成型。
0: 哎，
1: 这边呢，有人说这个，你看，川普总统提高了这个待遇，而中国这边呢，其实降低了。那有。

0: 评论员就说，其实可能是中国这边就等于不想让习近平有这么高的规格，等于是从中国这边给他降低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就是有的人都在说嘛，习近平只是负责在外面的一些一些小事吧，一些正常的这种事情，但实际上掌权的可能是背后的掌权的，所以呢这一次就是只是他来没有带大代表团来，确实让别人很有很多的怀疑哈。
1: 对，而且这次刚才提到川普亲自接机，有评论人士，就是政经评论家吴家龙，他就评论说，哎，川普是来试习近平的那个健康问题的，因为他手上可能拿着芯片一测就知道你的健康如何。也这个也很有意思。
0: 对，他其实是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经济评论家。
1: 对，
0: 他说的这个也挺好玩，但是我看哟，风吹着，然后那个头发哗哗的直飘，很冷，然后他们站在那儿等了半天，等他们从飞机上下来，
1: 是
0: 感觉是诚意满满，而且红地毯铺得很长哈、
1: 哎、
0: 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值得我们接着看，就是红地毯很长最后能换来多少实质的成果，今天两个人真正坐到谈判桌上以后，这才是重点哈。
1: 嗯，
0: 那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报道的，就是欢迎的团队、
1: 哎、
0: 欢迎习近平的来访的团队，也可以就
1: 两种截然不同的，
0: 哎，一个是打引号的欢迎，是抗议的哈、
1: 嗯、
0: 一边是欢迎的同时出现哈。当时呢是就在美国之音的报道哈，周三下午在习近平的飞机降落前呢，聚集在基地附近的欢迎和抗议的人群之间呢就爆发了冲突。
1: 哎，在社交媒体上呢他有拍过他们的视频呢，其中就可以看到欢迎还有抗议人士之间呢就发生了推搡、抢夺，还有撕扯对方的旗帜啊、横幅等等，有警察呢现场去平息冲突，避免呢进一步升级。据拍摄的目击者留言说呢，9月23号，华盛顿 DC 亲共人士呢故意冲进和平抗议的中国民主派阵营闹事，导致双方打起来了。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霞在现场报道，附近的停车场呢停放着多辆编了号的大型的巴士，一位受访的司机就透露他们是来欢迎习近平的。与此同时呢，基地外面也聚集了大批的抗议人群，能够看到的就是有这个中国民主党啊、灭共救国联盟啊等等这些抗议组织，他们打出旗帜和标语，其中就包括呢光复香港、罢免独裁者习近平、活摘器官、习近平下台等等这些抗议的标语。目前呢警方还没有就这起欢迎和抗议人群之间的冲突事件发表声明，也没有逮捕任何参与者。
0: 同一条华盛顿街道哈，一边是五星红旗欢迎习近平的，一边是西藏啊、香港抗议者呀、法轮功啊，还有其他反对中共的团体。据说这次是最大的，一共有30多个抗议团体一同出现的哈。
1: 嗯，
0: 那么我们看一看今天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呢？其实今天9月24号才是这次国事访问真正的重头戏哈。习近平和彭丽媛呢到白宫后举行正式的国事访问欢迎仪式，还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军事仪式。据说呢报道说哈，将有479名美军的人员参加相关的仪式。随后呢川普和习近平会举行正式的峰会，两个人闭门谈判的重点呢，目前美方确认哈或者公开预期的包括了贸易和关税、稀土供应、AI 和 AI 的安全沟通、台湾等安全议题，肯定是更会受到高度的关注哈。那晚上呢川普和梅拉尼亚在白宫呢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
1: 明天
0: 星期五
1: 对还有一段比较特别，就是习近平夫妇呢再次会回到白宫和川普夫妇呢私人茶叙，之后呢再一起去美国国家档案馆看一些跟中美关系和美国建国历史有关的文件，然后呢习近平就离开华盛顿了。
0: 哎，我们明天呢接着会为您继续的报道哈。让我们来看一看，我觉得后台 我已经数不清楚了，我交给后边的工作人员吧，就是满屏的都是月饼抽奖，月饼抽奖。如果您现在刚刚的是 TuneIn 961哈，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就赶紧的听娱乐的哈，先发送月饼两个字，因为今天呢，我们一会儿的功夫。7:45我们就会截止，然后立马就会抽奖，看看到底是哪一位幸运的听众是今天有幸哈，非常的 lucky 去拿到我们送出的 MY Bakery 的台式糕点，新鲜出炉的哈，而且不添加防腐剂，然后呢对，还是手工制作，就发送月饼两个字哈到961961，然后呢再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哎，但是这个抽奖呢是要到明天才为您揭晓，而且是就所有的961的听众朋友，送的奖品啊可厉害了，
1: 价值$729的
0: Maxim 24英寸双温区的葡萄酒冷藏柜，
1: 哎。
0: 我觉得我们好像还没有送出过这么贵的大礼哈，中秋节的 FM96.1 的中秋抽奖的终极大奖
1: 是的，
0: 哎，所以赶紧的哈，先发月饼两个字，再发抽奖两个字，一会儿我们就揭晓月饼的
1: 幸运听众，
0: 明天来揭晓
1: 抽奖的
0: 对
1: 幸运听众。
0: 感觉您很忙哈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先发月饼两个字到96191，再发抽奖两个字，然后慢慢的我们再跟您介绍哈这个葡萄酒柜，
1: 看看我们湾区有约的听众有没有这个幸运哈，
0: 哎，没准借你吉言，两个奖，这个奖肯定是湾区有约的听众，我们上次已经有
1: 两次
0: 湾区有约的听众拿到了黑高姿，好像还有一个红海参，
1: 是
0: 对，明天抽葡萄酒冷藏柜$729，我为您啊助一把力哈，看看能不能也是我们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好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3: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2: 那今年呢？
3: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2: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4: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5: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6: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5: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7: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5: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7: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0: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1: 我是袁成。
0: 哎，
1: 我知道雨乐为什么这么开心了，他数到手软了，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听众在发这个短信了。
0: 我已经放弃了，我觉得太多了，我数到头都晕了。那个不停的有
1: 在更新哈，
0: 对，不停的在更新，真的特别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哈，
1: 热情参与。
0: 是的，让我觉得心里可温暖了。这一次湾区有约，这个约会有点约的有点大了。
1: 我开始娱乐节又要泪崩了。
0: 对对对，不是你会觉得原来你就是空中有这么多的人在听，在跟你一起，对、所以呢，非常非常非常感恩哈，您的陪伴、真的是，发自心底的。好了，我们一定要为您做好节目哈，每天都送出有意义的就是很多的资讯和有意义的节目哈。
1: 嗯，
0: 好，我们刚才呢是说的川普习近平
1: 访美，川习会，
0: 对，我们下面呢来介绍一下东湾的有一个新的入侵物种，中文叫做金鱼贝，一开始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也有一个疑问，这不就是一个这个 mussel， 就是一个小的金鱼贝吗、它也不是什么刚刚发现的物种，这个金鱼贝呢亚洲很多地方早就有，为什么现在加州突然这么紧张？诶，我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件事儿啊比湖里发现了几只贝可是不能说有意思吧，其实它也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金鱼贝在北美真正的故事呢是从两年前才开始的，它不是突然出现的，但是呢北美以前是没有的。这个金鱼贝啊生于亚洲的部分地区，在它原来的生态环境里呢它就是生态系统一部分。真正的问题呢不是这个物种好坏，而是人们把它带到了一个原本没有它的生态的一个系统里。2024年10月加州的工作人员呢在 Stockton 附近哈进行例行的水质监测的时候第一次发现了金鱼贝。这件事当时就引起了非常大的注意哈，因为这是整个北美第一次确认发现这种物种。加州有关部门认为它可能是通过国际航运进到这儿的，究竟呢是哪艘船啊哪个港口来的根本就找不到。但是这个物种本身呢确实它是它的原生区域是包括中国等亚洲的地区哈。问题就是它来到 Stockton 以后就没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两年时间它开始一路扩散。2024年在 Stockton 发现以后呢同一个月在Merced County 也发现了，然后在 Delta 还有很多的地方都陆续出现，现在呢 Lake Del Valley 也确认发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呢东湾呢其实早就在防它了，从2025年夏天开始呢 East Bay Regional Park District就已经实行了湖泊专用的船只封条制度。啥意思呢？就是你的船如果从一个湖里出来，工作人员呢就给他上一个防拆的封条，下一次你再回来呢，如果封条还是完整的，就能够证明哈这艘船没有跑到别的水域去串门了哈。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这个金鱼贝搭便车。可是防了一年多，现在呢这个 Lake Del Valley 还是发现了。至于这一次它到底怎么进去的，其实真的很难确定它的传播源。但是这么小小的一只金鱼贝为什么这么难对付呢？它有几个特别麻烦的特点。第一个就特别的会搭便车，就成年的这个金鱼贝它就可以附在这个船体啊绳子啊浮标啊这个设备上，它的小的那个幼体就更麻烦，小的肉眼都很难发现。所以呢你今天在一个已经受污染的湖里划船啊，拖出来以后你看着干干净净，但是只要有一点水，对，它就一起都跟着走了。所以现在呢就这个管理部门就一定就是强烈要求要船要先 clean 再 drain 再 dry， 就是清洁排水彻底晾干。但它这种入侵的贝类啊特别特别的适应力非常强，它一下就能长得很多，而且它结块这个东西会造成什么损失哈？最让水务部门头疼的不只是生态问题，它特别喜欢附着在各种硬表面，比如说水管滤网取水口泵站发电设施的船体，数量一多呢就会一层一层的就一层一层的附上去，就长了以后就能把这些水管都堵住。
1: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家里的水管呢如果里面不断的长东西，那会发生什么呢？肯定是水流变小，最后呢甚至是堵住了。 对于一个巨大的供水系统来说呢，道理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是规模大的很多。所以呢 California State Water Project 关系到数以百万计居民的供水，也关系到大片的农田，所以现在水资源部门呢担心的不只是湖里面多了一种贝类，他担心的是呢，这些贝如果进入到泵站啊、输水管道、冷却系统，还有这个水电设施呢，怎么办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就非常的严重哈。
1: 嗯。
0: 一个就是他们要尽量的不要让它继续扩散，就像船只贴封条啊、隔离啊，要洗干净啊、排水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关键的供水设施。今年公布的措施里面就已经包括了用低剂量的铜来处理冲洗管道，还有高压水清洗以及人工刮除，有些地方呢还在安装紫外线系统，紫外线主要是针对它还没有附着下来的幼体，在它们进入一些重要管道之前呢就进行处理，所以现在呢就非常非常的就已经会影响到现在的人们的生活了哈。
1: 哎，还有一个正在研究和推进的方法呢叫做氯化钾，它这个就是加州正在寻求把它作为另外一种控制手段，因为在适当浓度下呢可以控制成年的近一倍，同时呢尽量降低对鱼类还有其他野生动物的影响。
0: 对，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控制、减缓还有保护基础设施哈，尽量不要让它进入下一个还没有受到污染的水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为您带来环保方面的新闻哈。我们现在呢再多延续几分钟的抽奖的时间，我们如果您刚刚 TUE FM 961号，我们今天呢就几分钟之后就要截止了，我们要给您送出中秋节的MY Bakery 的月饼礼盒，只是为湾区有约的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所以最后的机会哈，赶紧发送
1: 月饼
0: 两个字到961961，我们稍微的比如说42分截止吧，因为我们刚才跟工作人员说的是10:40，我们再呼吁一下，如果您是刚刚的 tune in 的话，MY Bakery 呢它是传统的台式糕点哈，手工制作，每天新鲜出炉，而且不添加防腐剂，所以赶紧的，如果您想参加抽奖就发送月饼两个字到961961，我们在10:42的时候截止，然后给工作人员一些时间来抽出我们今天的幸运的听众哈。如果您要是不嫌麻烦，就现在发送月饼两个字抽今天的月饼盒，再发送抽奖两个字，
1: 对
0: 我们要送给您的是价值729美元的 Maxim 24英寸的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
1: 嗯，
0: 但是这个呢是要到明天才能为您揭晓，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中秋大礼哈，是超大分量的团圆大礼。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健康方面的资讯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您呢或是家里人呢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的话，不妨听一下。有家族史呢并不代表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也提醒我们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应该重视日常的健康管理，特别是我们自己啊或者是家人到了50岁以上，大家呢陆续开始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拿到报告前呢心里是不是都捏着一把汗呢，或者是拿到报告后虽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但是报告上的一些字眼和小隐患呢就特别让人揪心，不知道5年或者是10年后呢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正如日本立川大介立川医学博士他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内的隐患呢会慢慢的积聚，也不知道哪一天呢会突然集中的爆发。50岁呢正好是上是有老，上有老下有小，身体呢不要像就像墙壁一样破了裂缝，如果不提前照看的话呢，身体小小的隐患很可能会演变而突然爆发。所以呢海之滴褐藻胶糖胶绝对不只是给在医院做深度治疗的人用的，像我们和家里啊其他人日常完全可以一起服用，作为支持细胞健康的健康防御手段。 海之滴褐藻糖胶呢，是日本立川大介医学博士推荐，25年呢有无数成功的科学实证，更是市面上唯一获得日本内阁府批准的褐藻糖胶的产品，品质呢是绝对有信心的。无论您呢想选择经典多效的混合 AG， 还是强力调整状态的限量版，现在呢都是最好的主动保健时机。海之滴呢提供免费的试用，试过之后再买可能会更加放心，而且呢买的多也省得多，别等到身体发出警讯才行动，现在就可以拨打他们的国语热线，电话是888-482-5888，888-482-5888，可以索取免费试用，为您和全家人的长期健康做一出明智的投资。
0: 好的，谢谢袁成的分享哈。我们现在呢月饼的抽奖已经结束了，截止了。工作人员正在来做他们的工作，为我们揭晓，一会儿就为我们揭晓哪一位听众朋友最幸运哈，收到了MY Bakery 的月饼礼盒。抽发送抽奖两个字呢，还可以继续抽Maximum 的24英寸的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哈，价值729美元，这个是明天才为您就是揭晓哈。
1: 对，
0: 好的，我们送礼之前，我们先放首歌吧。其实不知道是轻松还是增加了您的紧张情绪，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童年》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一个台湾的，校园歌曲哈，也是为了感谢 MY Bakery 他们送出的传统的台式糕点手工制作的。好，让我们来听一下童年，以后为您揭晓。

0: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1: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0: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2: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2: 这个可真不错，
3: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6: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8: 我是袁成。
7: 哎，要不要响起鼓点？噔噔噔噔！
8: 哎，开始要抽奖了。
7: 哎，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哈，发送月饼的，抽到 MY 月饼的台湾的传统台式糕点哈，他们是手工制作，天天新鲜出炉，而且不添加防腐剂。
8: 嗯，
7: 我们中奖的这个朋友的尾号哈，他的电话的尾号是4493。
8: 4493。
7: 哎。这个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是个老听众哈，经常参加互动和抽奖，这一次你看、啊、又中奖了。
8: 哎
7: 哎，尾号是4493的听众朋友，恭喜恭喜哈，非常的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替您开心哈。不过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今天虽然没有抽到月饼，别忘了继续发送
8: 抽奖
7: 两个字、
8: 哎、
7: 明天呢希望您呢就能抽到价值729美元的 Maximum 的24英寸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
8: 嗯，
7: 我们先说一个关于葡萄酒有关的新闻，我们再来跟您介绍一下这个葡萄酒柜好不好？
8: 好。
7: 现在呢有一则跟加州农业有关的消息哈，因为现在正是加州葡萄酒产区一年中最忙的收获季节，照理说呢这时候呢种植户呢最担心应该是天气不好啊，葡萄收成不好、嗯、但今年很多人的烦恼正好相反，葡萄成熟了却找不到人买，因为呢过去5年呢美国葡萄酒的销量呢下降超过20%，年轻一代饮酒习惯的改变呢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吧，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呢就少喝酒或者不喝或者他有什么啤酒啊、鸡尾酒啊、低酒精啊、无酒精饮料，这种选择越来越多哈。现在目前加州的传统的葡萄酒市场呢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结果就是葡萄种的太多了，酒呢却卖的没有以前的那么的多。
8: 嗯，
7: 今年加州大约一半的酿酒葡萄在进入收获季的时候还没有找到签约的买家，所以对葡萄种植户来说，这个问题非常的现实。就是葡萄已经成熟了，你不能一直留在藤上等嘛。
8: 对，
7: 你没有人收购，价格就会往下掉，而且采摘本身还要付人工费啊，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一种很尴尬的情况，就是葡萄长出来了，但是摘下来可能比不摘
8: 还
7: 亏。对，所以哎呀，其实现在一些加州的一些葡萄园正在做一件过去很难想象的事情，在拔葡萄藤。真的是，你想，如果是家里几代人经营下来的老葡萄园哈，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个决定吧。据行业统估计哈，为了应对严重的供过于求，加州目前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葡萄园被清除或者停止维护了。因为有些农场主干脆就重新算账，说既然葡萄卖不出去，那这块地还能种什么呢？有的人就改种杏仁啊、核桃、开心果、橄榄等其他的作物。但是换一种作物呢，也不是今年拔掉葡萄明年就能马上赚钱的哈。因为果树重新种下去以后呢，同样还要等几年才能进入稳定的收成期。所以对很多家族农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哈。而且问题不只发生在美国，全球的葡萄酒消费量呢也在下降。加州葡萄酒原本还可以依靠出口消化一部分的产量，但是现在生产成本高，再加上一些国际市场的关税和贸易壁垒哈，出口呢也没有那么的容易了。所以呢，这场危机最后影响的不只是我们在超市货架上看到的一瓶 Cabernet 或者是Cardonnay 葡萄没有人买呢，种植户就减少了种植，葡萄园减少呢，就意味着采摘工人的工作减少。再往后呢，还有运输啊、酒厂啊、包装啊、餐储啊、餐饮啊和旅游啊，整个葡萄酒产区的地方经济呢，都会受到影响。而我觉得这条新闻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背后呢，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大的消费的变化，就是美国人喝酒的习惯呢，正在改变哈。以前呢，就是葡萄酒几乎就是加州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是年轻一代呢，现在可能葡萄酒喝的就比较少了哈。对，它可能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消费的习惯呢，正在发生着变化。好的，我们现在呢刚才跟您分享的是一个正好加州农业的葡萄酒的新闻。如果您要是刚刚 tune in 的话呢，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为听众朋友送出了一盒MY Bakery 提供的月饼礼盒哈。 MY Bakery 它是传统的台式糕点，手工制作，每天新鲜出炉，而且不加防腐剂。而且今天的幸运的听众呢，是尾号是4493的一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刚刚来收听哈，不要忘了，因为中秋节嘛，我们在明天呢还会送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奖项哈，是价值$729的 Maximum 的24英寸的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8: 这台酒柜呢最多可以存放46瓶的葡萄酒，采用呢上下变温区的设计。这可以依照不同的酒款呢分别调整温度，让红酒啊、白酒啊都能够方便保存。
7: 对，因为他的其实真正懂酒的，我不知道刚才这个新闻好像加州人喝葡萄酒越来越，好像也不是越来越少，就是
8: 年轻人少的时候。
7: 对，但实际上很多年纪稍微的，就是中年啊，会品酒的还是挺不老少的哈。你在澳洲的葡萄酒也相当多，很多人都挖个地窖在下面，专门的就是一个藏酒库。然后如果地方小或者 有的时候 council 不批准嘛，或者是你住在楼房里，
8: 嗯，
7: 那一般会喝酒的人，想藏几瓶好酒的人，他们都会买这种葡萄酒的冷藏柜，而且你那个葡萄酒不能站着放，你要倒着放。然后白酒啊红酒它的设定的温度也不一样。
8: 嗯，
7: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自己制作了，就是贴牌做了一些葡萄酒送人的，然后呢因为有他自己公司的名字嘛，一直放在他家，就是那个电视柜，就是很大的以前那种电视柜，他有什么日光照着什么的。有一次同学聚会来，我们来开开酒，打开就变醋了，
8: 哎，
7: 就酸了，所以呢
8: 挺尴尬的，
7: 挺好玩的。所以如果您要是真正的懂酒，或者说正好比如说现在哎葡萄酒打折的时候或什么的，您多买一点就放到您的这个酒柜里哈。你这个中秋赏月家人团聚，桌上除了月饼美食，哎，还有一杯好酒相伴哈，
8: 葡萄美酒夜光杯，
7: 更有气氛，更有仪式感。而且它这个酒的玻璃柜门，它有电子温控和 LED 显示屏，你就是看温度啊，你调整温度啊，都特别的方便。而且呢，它还可以独立摆放，也可以就是嵌到你家中的这个橱柜里面，所以你放在客厅啊、餐厅啊，或者是家庭的吧台呀，甚至办公室哈，不止实用，而且呢也会为家里增添一份质感。所以呢，这个葡萄酒的冷藏柜还是非常的有用哈，也非常的漂亮。所以呢，这份中秋好礼不用买，是 FM 961送给听众朋友的哈。不要忘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所有时段和明天所有时段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参加，然后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会为大家
8: 抽出这位幸运的听众。
7: 没错，这个奖是我们目前送出价值最高的，价值729美元的 Maxim 的24英寸的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啊，时间过得好快哈！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和陪伴哈。每天早晨跟娱乐和袁成在空中有个约会，明天的早上7点钟，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不见不散。

0: 虎重磅出售 Freema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1: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投资
0: Bruce Life 408-668-5558 408-668-5558。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嗨，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早上好，元气满满出发。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号周四的早晨，丁月很高兴啊，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不知道今天我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啊？大家在这个后台给我留个言，因为我出门在路上哈。其实从明天开始呢，丁月要进入一个短期的休假啊，大概一周之后再回来哈，大概10月初的时候啊。等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啊，我去做什么了啊？这个不重要哈，当然如果有空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那么所以这个今天的声音啊，也许可能离大家有点远，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啊，随时随地给我反馈啊。那今天依然跟平时一样，咱们有股市财经动态的更新，还有最新时事新闻的一个报道。那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川习会啊，川普和习近平看似哥俩好的这两人，那很多的分歧哈，无论从根本利益上、立场上，还有各个具体的议题上哈，双方都是各站一边啊。那真的能谈出什么结果来吗？有什么看点呢？等会儿我们也来聊一聊啊。那最重要的呢是今天啊，大家可能如果早上就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一直在关心我们的短信平台的这个后台的动态的话啊，因为我们已经发出了抽奖的预告啊，没错，因为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了，然后我们现在也要把这个中秋节的大奖啊再推高一波哈、啊，再推上一轮哈、啊。那么这一次呢，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啊，周五晚上5点直播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大奖啊，是价值729美金的啊，这个叫做酒柜啊。我们小编在这个后台想词儿的时候就说叫什么中秋月圆好酒相伴啊，我说你太有才华了啊，还特别特别的押韵是不是？那确实啊，这个中秋节的话，如果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赏月，那除了吃月饼啊，刚才娱乐送给大家一盒是吧，然后还配上美食，那再有配一杯好酒的话，那真的是太有气氛太有仪式感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啊今年中秋节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大礼啊。那也谢谢这个提供这个奖品的，其实是我们的一位热心的听众哈、啊、赞助了我们价值729美金的全新的 Maximum 24寸的双温区红酒柜啊。那么这个红酒柜大家在 Lowe's 可以买到哈，所以我这也就为什么我们才知道它的价钱哈。那这个红酒柜呢，最多存放46瓶葡萄酒，上下双温区的设计哈。你如果是个爱品酒的人士哈，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它可以内嵌到你家的橱柜里，也可以单独摆放。我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 link 图片，还是蛮有质感的啊。然后它可以这个有温控 LED 屏显示啊，反正丁月不太懂酒了啊，那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肯定有很多很有品味的啊爱品酒人士啊，那借着这个中秋节的机会呢，我们就把它送给您吧。想要抽奖参与啊，领取这个价值超过700美金的红酒柜的朋友呢，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因为这个奖品的价值比较大，那我们也想跟大家就是更多的朋友吧同喜同乐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开始抽，然后明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抽出一位幸运听众哈。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吧，我们其实很高兴啊得到这样的奖品，然后就把它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是一种我觉得很热闹很有气氛的互动是不是啊。反正不管您就是说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哦我抽奖奖品只有一份，但是不管怎么样试试手气呗，咱们看看最幸运的是不是您呢。我们之前连续已经快一周的抽奖了吧，有些朋友第一次参与就抽中了，那也有一些参与了十几次才抽中的哈。所以不管您是第一次还是多次参与，丁月都希望啊给您一份幸运的加持好不好？想参与的朋友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8，看看谁能把这个价值超过700美金的红酒柜啊搬回家啊。没错，那个中奖的朋友你要来我们电台搬啊。好，那接下来咱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啊。股市反应怎么样呢？今天其实有点压力啊，我看到现在三大股指呢都是同步走弱啊。那主要的压力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呢美国国债殖利率是继续往上攀升，油价呢占到了100美金以上哈。然后今天呢我来刷一下最新的数据吧哈。这个大盘你看一刷还是红色啊。道琼呢已经跌了超过300点了，跌幅是 0.6%,S&P500 呢跌了33点，跌幅 0.43%。 然后这个纳斯达克呢是跌了195点啊，跌幅是0.73%。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现在市场最关心的啊，似乎已经不只是通货膨胀了啊，还有就是联储局的这个今年已经升了一次，下面还会不会再升，升多少的一个它的路径问题哈。那今天刚才说市场最大的压力来源为什么下跌呢，就是因为国债啊，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30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已经升到了 5.446%、啊、这是2024年22年以来的新高了。1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是升到大约 5.15%， 接近2007年以来的高位。那么这对咱们湾区的老百姓来说啊，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和房贷利率虽然不是一对一的联动，但呢它是美国长期借贷成本的一个重要基准啊，所以国债殖利率越高，房贷、企业贷、融资、其他长期借贷都会啊成本上升有压力。所以这个联储局的预期的这个叫做什么升息的预期也在升高哈，也有带来相关的压力。今天我看市场认为十月份再升息一次的几率都超过 70% 了，上周也才一半而已哈，所以这个预期也是在一路升高。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看通膨会不会继续升温，联储局会不会升息，油价会不会上涨。说到油价呢，我们看一下布伦特原油现在大约是103到105美金每桶在这个地区震荡啊。那 WTI 西德中质原油是92到93美金一桶。所以这个通货膨胀压力显然啊随着油价的上涨再上涨啊，它影响到所有我们生活的成本啊，所以大家现在加油站一看啊，这个压力也就来了啊。那这也是影响今天股市走弱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那下面看完了这个大的方向啊，再看看一些个股啊，个股的表现怎么样呢？今天在科技股当中 ，Oracle 是市场关注的焦点。Oracle 这个 Oracle 盘中跌幅是超过 5% 了啊。最新呢可以确认的是，我看它最高的时候今天一度跌到将近 7% 啊。什么原因呢？第一就是整体科技股都受到这个高利率环境的压力。再来呢是从这个 Bloomberg 传出一个消息，说 Oracle 针对新墨西哥州啊一座正在兴建的资料中心项目引用合约当中的不可抗力条款。那么这个就是带来它压力的一个原因啊。但是这个 Oracle 说呢，这个资料中心的项目没受影响，还会按照原计划进行。但是这里要分辨一点，就是市场担心的是这个大型 AI 资料中心建设的成本进度和融资的压力啊，而并不只是说担心这个项目不做了啊。所以股市这个股价 Oracle 该跌还是在跌哈，所以 Oracle 也是拖累了今天纳斯达克表现的一个原因。那另外值得关注的呢是 Meta 推出了新的个人 AI 代理工具 Muse 啊，市场呢就开始讨论说，如果 AI 可以直接帮消费者找产品、比价格，甚至还能帮你下单的话，那像 Shopify 这种电商啊这样的公司会不会受影响呢？那么我看了一个分析啊，来自 Loop Capital， 他们认为是说目前 AI 代理并不一定是要取代这个 Shopify， 那因为呢 AI 代理真正完成购物仍然需要商品的目录、结账系统还有商家的后端服务。换句话说呢， AI 可能会改变消费者怎么购物，但不代表电商的基础设施马上消失啊，这也就是今天市场特别关注的一个主题。那么到底是 AI 在取代推翻原来的商业模式，还是在新的商业模式当中打造一个中间层呢？那再来一个值得关注的股票是消费股啊， Darden。那这个 Darden 呢今天是波动比较大的啊，他你一提他你可能不知道，觉得很陌生，但是他旗下有一些很知名的连锁餐馆啊，比如说 Olive Garden 啊，还有这个 Longhorn Steakhouse， 这些都是他的母公司，就是这个 Darden 啊。然后呢今天他盘前是跌了超过 6%， 因为他的这个财报公布了嘛，那其实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啊，每股盈余2.05块，营收32亿。但是今天股价为什么下跌呢？就是它还是 怎么说，还是略低了啊。现在市场是说你不光表现好，你要表现超乎预期才算是好，所以你符合预期还不行。所以这个你看这个 Darden 的股价哈、啊、还是跌了不少。那再来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MGM Resorts 啊，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盘前呢一度下跌接近 9%。原因呢是这个 Barry Diller 旗下的叫做 People Incorporated 撤销了要收购 MGM 的一个提案。那么这就代表说市场原本可能给 MGM 的收购溢价预期消失了，所以它的股价就受到了影响啊，这也是盘前波动比较大的一只股票。那再来就是 BlackBerry 啊，黑莓，哎呀好久没关注到它了啊。那黑莓呢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盈余是7美分，营收是 1.633 亿啊，也是高于市场预期，股票呢是一度涨了 2% 啊。那再来就是下面值得关注的啊 ，Costco 啊，这个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那 Costco 呢，因为今天晚上它要公布财报了啊，所以今天盘中的动态呢都特别受到关注。接下来其实市场就在看说财报里面 Costco 会员的消费是不是依然强劲，再来就是这个汽油的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上升会不会开始影响消费者。所以今天晚上呢，这个 Costco 的财报可能会成为观察美国消费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啊。再来顺便也看一下黄金，黄金呢受到美元、油价还有美国国债殖利率上升的压力啊，现在呢是4260到4280左右。还有呢就是比特币啊，比特币今天也是受到这个风险资产普遍承受压力的影响，盘中有下跌了将近 4%， 现在在84000美金左右徘徊啊。然后这个所以今天你看到不只是科技股弱啊，比特币啊黄金甚至部分高估值的 AI 股票其实都在承受利率上升所带来的一个压力。那今天的市场呢就是在一看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有一个主线哈，油价上涨会不会推高通膨，这好像已经是成了永恒话题了是吧。那通膨呢会不会让联储局再升息，那更高的利息会不会又进一步压缩股票、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估值呢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哈，我们就每天在关注在更新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财经和股市的动态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要到了休息的时候了，我先看看后台吧啊，看看大家对这个抽奖参与红酒柜的热情高不高啊。我是知道刚才听雨乐说这个抽奖想要抽月饼的人是特别的多啊，特别的热情啊。那么咱们看看啊，红酒柜 A 也不少朋友啊，看来很有品味，平时也要品品小酒是吧。哦，但是大家如果开车在路上要记住啊，叫什么，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啊，安全第一哈、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希望之声啊，在中秋节到来之际要抽奖送给大家的这份礼品是价值超过700美金的啊，你在 Lowe's 官网能买到的叫做Maximum 的这个双档恒温酒柜啊，你现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有机会领取了。那价值比较高，我们就把这个奖池开放的久一点啊，从现在开始然后到明天晚上5点节目直播结束前您都有机会参与，然后我们会在5点的直播啊，明天的5点直播会现场抽出并且公布哈、啊、希望这个幸运的人就是您好不好，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啊。我看有些朋友特别可爱，发了个9619611给我们9619611哈，那就没办法触动这个抽奖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4: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那么丁月现在在旅途的路上哈，那很高兴继续有机会跟大家在一块儿，但是明天就不是丁月了哈，大家期待一下，是我们另外一个时段的当红主播邓梅啊。然后呢，那当然我们的这个丰富的资讯啊，还有这个最新的时事内容依然还是会带给大家的。短暂一周之后呢，丁月会回归哈。那么刚才丁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抽奖活动啊，有没有参与啊？我看一下后台，哇，真的好多人。然后有一位朋友应该是尾号4493的朋友，他直接发中奖啊啊！看来你是想跳过抽奖这个环节，直接中奖是不是？哦，不过我仔细一看，他确实中奖了啊！因为刚才7点钟的时候，娱乐送了那个 My Bakery 的月饼嘛，这就是那位幸运的听众啊！你太幸运了，100多个人抽奖，你中了一盒月饼，那你要不要再试试这个红酒柜啊？有没有这个幸运呢？那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可不可以每个时段都发抽奖啊？这样增加中奖几率呢？你可真聪明哈、啊！但是最终我们的这个抽奖系统是按照号码来计算的哈，所以无论您发多少次，你的这个号码就算作一次哈。但是你说我找10个8个手机来发行不行？那我们这个系统没那么智能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叫做什么重在参与，重在参与，好不好？那每一个啊，你只要编辑短信发抽奖两个字，发到号码961961的朋友都有机会参与哈。那你不用一直发了，你发一次我们就记住了，好不好？然后呢，那明天5点钟节目直播结束之前，我们会现场抽出啊，跟这个湾区所有重在参与，重在参与，好不好？那每一个啊，你只要编辑短信发抽奖两个字，发到号码961961的朋友都有机会参与哈。那你不用一直发了，你发一次我们就记住了，好不好？然后呢，那明天5点钟节目直播结束之前，我们会现场抽出啊，跟这个湾区所有的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

新听众啊，之前赞助捐给我们希望之声的哈，那我们不太喝酒啊，我们觉得要这个好酒贵要送给懂品味的人是吧？所以您是啊，确实平时是喜欢品酒啊，这样的一个恒温酒柜确实是很适合您，24英寸能放46瓶酒啊，上下双温区，所以你根据不同的酒的特质可以设置不同温度的啊，然后所以你可以内嵌，然后单独摆，我看着是挺有质感的哈，所以呢，希望送给最最幸运的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前几次呢，我看抽奖都是什么7点时段的听众，4点时段的听众，反正怎么就没有我们8点到9点的呢？我们差哪儿呢？是不是？我们赶快动起来，好不好？大家发抽奖到9616就可以了。好，下面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川习会啊。川习会呢，我看大家可能是不是也都看了哈、啊？这个习近平走下飞机啊，把之前有传什么他中风啊各种的这个谣言就一扫而空了哈。但是呢，也有人说，你看他太太彭丽媛握着他的那个手，感觉他好像走的不是很稳啊。但不管怎么样，他走来了啊，走到了这个美国啊，跟川普成功的会面，川普也是给足了他面子啊。无论是欢迎的队伍啊 ，B2 战机的这个巡礼啊，确实，我觉得可能此行啊，叫做什么这个习近平不虚此行，因为。很多人分析哈，就包括可能您明眼人也知道，其实习近平他这次出访啊，更多的一个对他来说的一个收获就是他可以回去啊，跟党内说了，跟国内说，你看我这个多有面子是吧？我的美国都这么欢迎我啊，给怎么怎么样？其实这是他最大的收获。那关键在于就是美国包括川普想跟他谈的那些。议题那能不能有进展，这个是我们想要关注的哈。那会不会有进展，都有哪些议题呢，咱们也来稍微过一下哈。其实这是川普和习近平啊第三次会面，第一任期的时候川普就跟他见过面，去了北京，前不久又去了，那这次就是邀请习近平再来啊。然后呢，那习近平在抵达华盛顿之前，其实我们就看了哈。一些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摆在桌面上，有贸易，有人工智能，还有台湾以及伊朗的战争啊，这中间美中之间都有非常这个可看的一些较量啊，双方都有各自的筹码握在手上。那么在习近平抵达华盛顿之前啊，其实美中双方已经谈出了一个结果了，就是原本去年达成的贸易休战呢，今年11月10号就要到期了，现在双方同意把这个休战安排再延长2个月。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这个延长后的新期限呢，到明年1月10号，也就是说到明年1月之前，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这个激烈的关税战了哈。那有一个细节很重要，这不是全面的贸易协议，就只是休战延长，也就是说双方还没什么结果啊，然后只是争取更多的一个谈判时间而已。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起码降温了一些，对不对？那去年美中关税战最激烈的时候呢，美国对部分中国商品关税最高一度达到145%，中国对于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也达到125%哈，所以起码避免了这个过去这种高关税的一个抗衡阶段。那么很多人问，2个月之后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哈，因为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只是往后拖啊。那中国采购美国的农产品、飞机和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出口，美国呢是有给中国定了一些指标的啊，希望中共能够在这方面加强啊，然后也希望中共能够给美国提供稳定的稀土的出口量。那中共方面呢，则是希望美国降低对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先进晶片的出口限制。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你取消就取消的啊，这个牵扯到这一次美中高层会谈的另外一个核心话题，就是 AI 的发展啊，好像是得 AI 者得天下是吧？但是川普总统说了，不应该叫 AI， 叫SI 啊，叫 Super Intelligence。他认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 Artificial 就是人工，他觉得很假啊，他不喜欢假的吗？他不喜欢 fake 啊 ，no fake news， no fake 这个 intelligence 啊，所以他就说把 artificial 改成 super intelligence 啊，就是 SI。反正 anyway 就是说，这个现在呢，今年5月份啊，美中安排当中，当时中共曾经清楚的承诺过
要多买美国的农产品，还要买飞机。但是呢，说归说，他没做啊。然后所以今天川普和习近平可能就要谈一谈了啊，拿出小本子来，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为什么现在还没做呢？

0: 是不是？那刚才说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看双方到底能谈出来一个什么的一个焦点。那美国那方面是说想要建一个 AI 事件的通知机制，就是如果未来发生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重大的 AI 事故，起码美中两国之间能够相互通知，直接沟通。然后，美国的国务卿啊，卢比奥甚至把这个想法比喻成说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热线。但原因是现在 AI 已经不只是科技公司的一个产品了，它和网络攻击、军事系统、情报系统、金融系统、能源，甚至整个国家的安全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两个大国啊，美中之间，然后又是一种很微妙的啊，既有合作又是对立的一个关系哈。那都在快速发展 AI，其实双方是竞争对手啊。那就最怕的就是说出了一个重大事故的话，因为是对手的关系，没有沟通的管道啊。所以这个是他们今天就是说川习会想要谈，起码谈出一个意向来哈，是不是能构建一个安全对话的渠道？那 AI 另外一面就是刚才说的了，这个谁都想要抢占 AI 的最先进的技术，是吧？那美国当然希望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无论是硬件、什么芯片、半导体这块，还是AI 的这个技术方面。但是中共啊，似乎在这也不甘示弱嘛，对吧？啊，那中共它的一大优势是什么？它可以偷啊，打不过它就做一些不法的这个动作啊。那这个让美国也很头痛啊。所以呢，这一块看川普能怎么跟他谈明白吧。那么，其实美国也很担心，说如果啊，就是中共说的那个先进的晶片真的给他开了一个口子，让他流入到中国的话，那么中共其实虎视眈眈哈，就等会儿你看咱们说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就知道，它会被用在军事或者是国家安全的领域，那么势必也会给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带来威胁。所以这个 AI 晶片啊，你看和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和安全也是紧密相连的。那 AI 这块就是对于湾区我们这个硅谷的朋友来说特别值得关注啊，因为美中之间双方对于 AI 的芯片呢、半导体的设备呀、AI 的模型啊、技术啊、投资啊，这个双方谈出来的，无论是做什么啊，直接都会影响到我们湾区相关的科技产业链。因为我们湾区就是这个 AI 的大本营啊，湾区当中的旧金山又是中芯的中心，是不是？那尤其是这个半导体公司、AI 云端服务和大型科技公司，如果同时有美国和中国两个市场的话，那要考虑的就多了。我这个产品能不能卖？芯片能不能出口？哪些技术可以给中国？哪些不可以啊？那这中间的利害关系是什么？会不会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的威胁，或者是情报的危险呢？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哈。那再来就是台湾问题了。每次美中之间的见面谈判啊，不论是哪个层级的，都要说到台湾啊，而且这也是最敏感的神经之一啊。那么习近平呢，希望川普啊降低，甚至是就不要卖台湾武器啊。那这个要求提了好久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两人在北京见面的时候，台湾问题就是重要议题。川普当时也毫不避讳啊，说这个习近平就是不希望美国卖台湾武器。说归说，做归做哈，川普也知道这一招。那美国其实对台军售哈，一直都在推进哈，但是确实之前有耽误了一阵子哈，所以当时他们也认为，就是很多外界的分析都觉得，这个川普也是在拿捏习近平嘛。我手里其实国会就有推140亿美金的这个台湾军售案啊，然后呢，看起来这个程序是有被延后的啊，是有被卡住一些的哈，但是呢。但是最终我们看到这个国会也好，包括美国啊，他公开声明的哈，或者各个层级说的，都是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是不变的哈。那既然不变的话，那过去的做法，那未来势必也要再延续哈。所以呢，那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分析认为，川普他就是拿捏这个叫做什么台湾军售案的话，很有可能哈，其实是把它作为谈判时使用的一个筹码。不代表说他不卖了，哎，但是他让你感觉说好像你似乎有戏，又似乎没戏，看起来美国的立场不变，是不会拿台湾的军售做动作的，但是好像哎又慢了一些，所以就制造出这种非常微妙的啊谈判桌上的一个气氛 啊，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又回来了啊。那么台湾其实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啊，去年不是有一个造山者电影吗？我们电台也去报道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台湾的护国神山嘛，就是这个台积电啊。那么台积电代表的其实就是台湾它立足于全球的啊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绝对的核心优势，所以美国关心的不只是台海的一个军事安全问题，也包括高科技产业链的一个安全。那么中共呢就把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啊，包括美国对中共先进晶片的一个限制，看成了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啊。你看你一边支持台湾一边限制我，但是不然呢，对吧？那台湾是美国的一直以来的这个就是你不能说是盟友了哈，这个可能从这个外交上辞令上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事实上啊是这样的，美国就是跟台湾比较近啊。那台湾是民主国家是吧？那中共虎视眈眈的啊，一天要打这个打那个的，对吧？那还在明里暗里的啊，在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啊。所以呢，那从北京的角度看呢，他不管怎么样，他就希望美国你就是不要给台湾那么多的支持啊。那也希望说给自己多一些的技术哈，所以这一块也会习近平会拿到谈判桌上来谈。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伊朗啊，那伊朗呢，因为现在这个伊朗战争打的啊，川普一开始认为很多人也都期待川普会速战速决，但显然到今天为止还并没有，是不是？那么伊朗背后的一个因素其实就是中共啊。那中共呢，一方面表面上说我希望推动伊朗停火缓和中东局势，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媒体的相关的调查和披露报道显示，伊朗啊，其实伊朗的海关的资料和航空的资料显示，中共对于伊朗的供应呢仍然在持续，就是不断的在给他输血啊。你表面上说什么要和平，但是你去支持他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那个今年6月17号的时候，美国和伊朗达成了一个暂时的停火协议啊，当时北京公开强调说，哦，我们外交系统做了好多轮沟通了，连习近平本人也去谈了，这个要求伊朗停战，所以这是他对外扮演的一个角色。但是就在同一天，一个从中国来的飞机降落在了德黑兰，就是伊朗的首都啊。那么根据伊朗海关资料显示，这个货物里就有电子元件，其中一些零件呢就可以用于无人机和飞弹导弹的这个导引系统啊。那么在2026年的上半年呢，中共向伊朗国防部输送的相关物资啊，就是军用物资，大约就有1300批啊，其中就有很多军民两用性质的这个军用零部件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啊，就是中共他的这个，你可以听他怎么说，但是你也要看他是怎么做的，对不对？然后中共和伊朗之间的空中运输啊，就更值得关注了。美国现在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又限制伊朗通过这个海路出口石油，所以伊朗的补给路线呢，在发生着变化。啊，2026年的这个咱们就是9月份啊，9月初的第一周啊，伊朗的马汉航空从中国飞往伊朗的航班有39班，是战前水平的两倍啊，没打仗之前都没这么多啊，现在怎么就这么多啊？所以这个伊朗和中共之间的这种贸易勾连各方面吧，明里暗里的这个支持其实都没有断过哈。那么伊朗又是这个就是中共又是伊朗的最大的客户是吧，跟他买石油所以这个伊朗问题势必是川习会的一个重点啊。如果中共一直明里暗里支持他，又给他什么军用的设备军用零组件，然后又跟他买石油给他钱，那实际上就是伊朗迟迟不倒还在这边打仗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背后的支撑那不就是中共吗？是不是？所以现在就是说川习会啊，今天啊，你就看川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要怎么跟习近平谈。每次谈习近平都是好好好，是是是，我会劝伊朗，但是他又不做啊。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我们看到啊，川习会最大的看点，可能也是最大的一个难点了啊。那如果你按照就是说正常的一个谈判逻辑来看，双方都互有怎么说互相握着对方想要的东西哈，那其实是有的谈的，但是呢， 给这次谈判增加了叫做什么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起码在丁悦看来，我是一个谈判小白啊，我很不会谈，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你要跟真的要跟谁谈什么的时候，起码你要确认这个人是一个你值得对话的人啊，起码是有信誉的人。那你看看中共，再看看习近平啊，过去的这些做法，你觉得他有信誉吗？你觉得跟他谈有用吗？啊，所以很多人也在说，这就像是与虎谋皮哈。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川普的课题了哈，川普的挑战，他能不能面对像习近平这样的对手的时候，面对像中共这样不讲武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的啊，这样的就是毫无底线的吧，这样的一个集权政权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去面对和解决呢？啊，这我觉得就是可能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啊。啊，可能最值得我们去往下看的一个发展了。好，说这么多了，咱们得稍微休息一下了哈。等会儿回来呢，其实关于传习会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人权宗教方面哈。那因为习近平的到来啊，这个国际社会也是在这块啊提出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议题，值得我们关注的啊。那在休息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抽奖还在继续啊。如果您想试试手气，看看能不能领走我们希望之声为大家准备的中秋节大奖，价值$729的 Maximum 双层恒温酒柜啊，那你就可以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啦。中秋团圆啊，好酒相伴啊，这是我们小编想的非常朗朗上口的这个词哈，希望吧大家都有这份幸运哈。那当然总是最幸运的有一个人，是谁呢？是不是您呢？赶快发抽奖到961961来试试看吧。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2: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1: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2: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3: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4: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3: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3: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悦。那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的热闹啊，后台已经有上百位听众朋友发来抽奖两个字了啊。那您也可以发，只要发这两个字抽奖啊，抽奖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希望之声准备的中秋大礼，价值超过$700的 Maximum 双层恒温酒柜啊。不知道这个中秋团圆的时候配上美食美酒啊，是不是更有意境呢？那 所以这就是我们准备这份礼物的一个心意啊，希望能够在这个中秋节到来之前抽出一位最最幸运的听众朋友送给您，好不好？那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一就好了。然后在这个说下面的话题之前，丁月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社区的讲座活动信息哈、啊、它是一个义诊啊，麻仲穴中医师呢在这个接下来9月26号的周六下午2点到3点半会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便举办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也会现场提供义诊。讲座和义诊的主题呢是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能不能防治乳癌啊？那么这个麻仲穴医师呢，他是千帆大学的校长，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啊，有多年的这个中医治疗的经验啊，非常非常的资深。所以呢，大家如果你对于这个乳腺呢，尤其是乳癌的防治方法啊，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现场听听他的讲座。同时啊，如果你有其他的健康疑虑的话，这也是见到麻医师的一个机会，他提供免费义诊啊，可以去看一看。那想参加周六的这个麻医师的义诊活动的朋友，可以打电话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呢是在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地址记不住没关系啊，你就打电话报名408-422-9893，408-422-9893，参加麻仲穴医师的这个义诊活动。好，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咱们说一下这个，就是川喜会的另外一面哈，另外一条线吧，我觉得也值得关注啊。除了刚才说的什么贸易啊、AI 晶片、台湾、伊朗之外啊，这些大的话题哈，其实川喜会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这些话题盖住的一个点，就是人权和宗教自由的问题哈。那么在习近平到华盛顿 DC 之前呢，无论是在美国的国会、立法机构，还有宗教自由团体，还有法轮功团体，他们都在把这个人权的议题带到白宫面前啊，带到川普面前。那首先国会在昨天啊，共和党的参议员 James Lankford 和无党籍参议员 Angus King 提出了一个两党决议啊。现在今年是中共建立105年了，所以呢他们就回顾中共执政期间涉及到政治和宗教迫害的一个历史，包括大跃进呢，这个大饥荒、文革、天安门屠杀，包括对基督徒、维吾尔族，还有西藏佛教徒，以及这个法轮功修炼者，还有政治异议人士的这种群体性的迫害啊。那这个决议呢，就特别提到一个海外华人跟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议题，叫做跨国镇压。就是他们发现啊，就是近些年有很多研究和报道啊，我们也都跟大家不同时期就是更新过啊，就是说中共呢，他对于生活在中国境外的人啊，就是我们这些海外华人也在同样施加压力啊，所以这跟之前单纯谈什么中共在中国国内啊这个迫害人权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我们海外华人。如果一个人在美国公开讨论中共的政治啊、人权或者宗教议题的话，那他的家人还在中国的话，包括有财产、有各种裙带关系在中国的话，都会受到相关的迫害和镇压啊。所以呢，中共政府的这种这个叫做人权迫害的威胁，它在跨过国境啊，在影响着在美国的华人社区。那与此同时呢，另外一条这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在习近平来之前啊，法轮功相关的议题和立法也在国会推进啊。国会这个参议院呢，有一项法轮功及强摘器官保护者的受害者的保护法案啊，那他呢，这项法案由这个德州资深参议员 Ted Cruz 提供的，提出的，当然也有民主党的参议员两个啊，他们共同 sponsor， 就是两党议员都在提出并且支持。之前在众议院已经全票通过啊，参议院又提出自己的版本。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也是获得高度的关注和支持啊，一旦通过的话，它会有惩罚啊，惩罚相关就是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并且呢这个实施相关活摘器官行为的人要对他进行实质性的制裁啊，美国政府进行的制裁啊，包括这个禁止入境啊，这个没收在美国的财产啊，等等等等啊，很多。那么这个习近平来之前啊，这个一些民运呢、 法轮功啊，包括西藏维吾尔啊，包括一些人权团体就已经在华盛顿地区展开一系列的公开抗议活动啊。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条线，国会提出相关的法案，然后宗教自由团体啊去向白宫去提出，然后呢包括就是在提醒着川普，你除了谈这些什么 AI 贸易和什么这个台海伊朗问题之外，你也要关注人权。那现在我看有一个最新路透社的消息说，已经确定的啊，川普是会跟习近平谈这方面的话题，至少有两个被中共非法扣押的美国公民的案件，川普是一定会谈的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除了关注我觉得这些大的议题之外啊，人权真的是永恒的话题。人权的这个劣迹，中共的劣迹也在提醒川普，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你跟他谈判是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或者说跟他谈判有没有用哈？那你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威胁呢？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集权政权呢，是吧？哎，所以我觉得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值得关注的地方。好，那今天的这个丁月跟大家分享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哈。那其实最后丁月说一下，我要去台湾了啊，去台湾跟我的家人过中秋节。那我这个我的儿子的叫太老爷啊，要庆祝100岁的生日了，真的是双喜临门哈。所以丁月虽然很不舍，但是我也要离开大家一段时间哈。但10月初我就会回归了，在这期间呢，丁月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也希望那个所有我们早晨湾区早安的听众朋友能有幸运中这个大奖，好不好？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好啦，谢谢大家，中秋快乐。
6: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6: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0: 听众朋友好，欢
8: 迎。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跟您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话题哈。很多朋友呢在想退休之后怎么把这个累积的资产变成长期可以使用的稳定又可观的收入哈。那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是特别为您请到了来自于保险世家啊，在湾区有超过38年理财经验的理财专家 Simon 赵世文。接下来呢，请他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目前在湾区啊，如何做好退休规划？退休规划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以及现在市面上啊，那些高红利、回报率也非常可观的这些理财产品和方案，又该如何做选择呢？三妹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9: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通常理财规划呢，我们帮大家做规划的时候呢，会关注以下的项目。但是您为了自己的将来也要开始思考了。第一呢，就是包括您以后退休养老的 income 要做一个 planning， 要做规划，就是以后这个养老金怎么去规划。第二呢，就是您的投资风险评估一下，您现在如果计划退休的话，你现在的投资风险高中还是低，还是说现在要做一个平行一下，要不要 调整你的投资的项目，利用我们现在这个有红利的期望，帮助一部分的风险投资，风险分散来规划。那第三呢，就讲到税务的规划。您现在所存的钱全都是在您的 401k 里边，或者您的 403b 退休金里边的话，有没有想到以后你养老的时候开始使用这笔钱，您的税要付多少？第一。第二呢，也会影响到你以后 Medicare 所付款，这个我们叫做 IRMA surcharge， 就是 Medicare 额外的罚款费，就是因为您的收入太高的因素，会引起你以后退休养老的税务方便。所以通常我们规划理财来讲的话呢，最关注就是刚才所讲这三项。我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公司来联络，帮您评估一下这一三项，就是 income planning、risk diversification， 还有 tax planning。
10: 嗯，好，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哈。那么具体到就是现在市面上我们看有很多不同的投资理财的方案哈，包括退休规划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计划，然后尤其是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开户就送红利啊，然后投资回报率也很可观的产品哈。那么对这样的产品哈，您是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9: 最近呢，有大家都可能会经过了 35% 到 45% 的红利。那么究竟35到 45% 有什么不同呢？而且这些理财的计划对您整套的理财规划有什么能帮助呢？那我就现在简单来介绍一下这35到 45% 红利的计划的意思，就是开户的时候呢，马上您就可以得到这 35% 以及 45% 加到您的账户里边。比如说10万来开，马上就多送35000或者多送45000，甚至我们有很多很多客户基本上开的时候都不止10万块来开的啦，现在通常都100几十万来开的。所以有些客人用100万来做理财规划，按照我们做准备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会分析使用呢 35% 的好呢，还是使用 45% 的好呢？那两者有不同的规定呢，也有他们的 restriction， 还有他们那个不同的增值的方案。简单来举例子来讲的话，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分析，有一位我们最近的客户，他是利用了一部分他的退休金做一个 rollover， 然后我们另外还做一个税务的规划，利用这 35% 的红利，等他得到一个终身养老金的 guarantee。 所以这个简单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讲到退休理财规划。那当然退休理财规划也包括大家可使用的资金，可以利用大家的 401k 啊、IRA、403b、457、TSP， 甚至现金定存都可以使用来做这些理财的计划。那理财计划这个特殊 promotion 呢，提醒大家是到10月5号截止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很多时候在节目里边都听到我在介绍，每年呢，过去这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大家会听到我介绍这些红利，有理财的计划的红利。那也可以简单来讲，每一年我们做这个 promotion 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资金经过我们来管理的话呢，其实越来越高，每年的业绩都超于上一年的。按照上一年的比例来讲的话，我们得到这个投资这个理财的计划的资金呢，其实是超过2500万。我就给大家这个消息说，你也不要再错过了，你一直在考虑思考这些计划配不配合你的养老需要，或者您的理财规划的风险投资分散风险投资的规划，那我就建议大家听完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预约个时间，详细再分析一下您的需要。
10: 好，那大家听了 Simon 介绍啊，开户就送红利的这样的理财方案，可能很多人就已经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了，怎么联系您呢？
9: 对，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1888-746-6688，免费电话，重复一次，1888-746-6688。我们湾区有四家 office 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 很方便的预约，甚至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Zoom call。
10: 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询问 Simon 哈。在这里我想先问一下 Simon， 就是开户就送红利这么好的方案，很多人也担心说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 catch 呀、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注意，或者在选择上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9: 对，首先来讲的话，先回答您刚才所问的所有的一些很好的问题。大家都会关注说这些计划有没有风险，那是我马上回答，没有风险，绝对保本安全。第二呢，没有管理费用，不收费用，永久不收费用，这个是终身的养老金里边一分钱也不会收您的一个费用。第三，大家会担心增值的幅度或者增值的机会会不会配得上现在股票啊或者 ETF 啊债券这些投资的项目。那么这个理财计划也是跟着指数的增值，而且增值之后呢，每年还多加第二个红利，是 250% 的红利。那举个例子，如果股市指数回报是一个简单来讲 4%， 举个例子的哈，当然是不止 4%， 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收 4%， 您的账号其实会收4加个250，或者说乘个 2.5， 您会收益 10%。所以这个是这么好的一个理财的规划，让您以后领取 income 呢也都可以做成很多倍的增值，很多倍的增值哈。简单来讲的话，我们预计统计呢大概是5到6年您的账号就会翻一倍，大概9到10年左右就翻3倍。 So three times the, 你现在放个50万那5到6年就变成100万，然后9到10年这50万就变150万，然后你那个时候养老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0: 嗯，对，听起来这个回报率还是蛮高的哈。那
9: so three times the, 你现在放个50万那5到6年就变成100万，然后9到10年这50万就变150万，然后你那个时候养老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0: 嗯，对，听起来这个回报率还是蛮高的哈。那可能也有些人会就像您说的，想把自己的手里的 401k IRA 或者这些其他的退休的这个 fund 放进来哈。但是为什么您说它是完全保本保底没有风险的？它是什么样的公司推出经营的哈？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使用者哈或者投资人更加放心呢？
9: 对，绝对是的。这个是来自于130年历史的保险公司，全球第三大，而且全都是 A 级公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是唯一一家公司可以提供这么高的一个红利，35%到45%。其实我从业38年来很少见到这么高的红利，因为过去这几年因为利息升高的因素也带起一部分那个利息的利率。那么这个红利呢也是非常短期的一个 promotion，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再错过了。
10: 好的，刚才 Simon 也提到了哈，这个退休规划真的是需要很多方面的考量，也需要专业人士的评估和建议哈。那尤其现在市面上有这样开户又送红利而且保本啊包括回报率也很可观的这些产品，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评估它的风险呢？您如果有相关的这些问题想咨询专业的投资理财专家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联系 Simon 啊，赵世文。那 Simon 他是来自保险理财世家啊，在湾区这个他们的家族企业经营超过38年了哈，所以呢，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个电话给 Simon 啊，咨询一下，看看他的专业的想法和建议。好 ，Simon 的电话是888-746-6688。好，最后看 Simon 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吗？
9: 提醒大家，我们湾区的经营团队呢，包括4家 office 在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大家方便上网的话，也是可以上去我们的网址 simon888.com， 就是 simon888.com， 可以详细查询我们过去介绍的视频啊、计划的选择啊，甚至也都可以在网上 book 一个 Zoom 的 appointment， 我们可以网上谈话也行，当面在 office 也行。
10: 好，谢谢 Simon 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些提醒、分享和介绍哈。那同时也提醒听众朋友，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同啊，您的退休目标啊，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啊，所以任何的金融或者是保险产品，建议您都是在咨询专业人士，充分了解了相关的条款限制风险之后啊，再做出最适合您的理财决定啊。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联系 Simon， 他的电话是888-746-6688。好，最后谢谢 Simon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9: 谢谢。
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5全浴2半浴。

0: 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103.3 San Martin。
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九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方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今天的话题呢，是谈到习近平访美昨天已经到达，那么川际会就是已经正式开始了。那看点是什么？一面是接机欢迎啊，另一面呢却是欢迎人群和抗议人群的打斗哈。那看看这里头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再有呢，就是川普对 CNN 等媒体的一场大战，那是输了战斗，赢了战争啊！这中文也是很有趣哈。那美国的媒体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但是而且是就在这过去的两天之内哈，那又是什么情况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了解和关注等等。以上今天最新话题哈，之后也是一组湾区和本地的新闻。九点钟的节目安排就是这样。那也是开始之前呢，跟大家沟通一些能够在生活上方方面面帮到我们的消息。如果家里有长辈正在考虑退休生活的话呢，那么有一个就是为专为华人长者打造的德州休斯顿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永春庄呢，它是位于休斯顿的黄金地带，临近中国城，购物和就医是非常方便的哦。那社区占地20多英亩，一期呢包含一栋3层的砖混建筑啊，砖混建筑这也是很难得。总共呢是76个单元，设施是经过政府认证，配有商业级的发电机和水源储备，紧急的呼叫铃，无障碍的设施，并配备了全套的家具家电，那么拎包就可以入住。园区周边还将陆续规划超市、餐厅、药房啊，而且是这种服务中心，打造便利完善的一站式的退休生活圈啊，是在这样一个位置上。那么这里呢是吃中餐的，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习惯西餐的长者的话呢，真的是很方便吃中餐，讲中文，有熟悉的文化环境。那也提供每日3餐、住宿、清洁、水电、WiFi、活动课程和免费接送等服务，并设有24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和护理支援，公寓的内外的健身娱乐配套设施齐全，读书啊、下棋呀、打麻将、卡拉 OK、 唱歌唱戏啊、太极、瑜伽、做手工、户外垂钓、一日游啊等等，就满足您的各种兴趣和爱好。园区的空间是开阔的，然后果树也很多，那湖区还有一些这个鸭呀、鹅呀这样的动物啊，那可种菜、种花，那多彩活动是让生活是充实有趣，真的是非常适合长辈来住宿。他们最近也有很多的优惠信息，在这里不展开讲了，就是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呢，您记得联系他们，713-518-5377，713-518-5377，电话号码好像是有点不好记，没关系啊，那您也是哈，给希望之声的服务的平台961961这个号码发短信啊，来询问永春庄的信息，那么也会有工作人员来回复您。那么这个星期五啊，那就是明天喽，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也是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么这个节日呢，是我们华人其实非常重要的节日，电台呢也是想了很多办法，让我们真的是听众有实惠，也安排了很多的抽奖。那么中秋节那一天，我们送出的奖呢，是一个价值729美元的一个双温层的葡萄酒的冷藏柜。真的是喜欢喝酒的朋友哈，那您关注了，弄不好呢，幸运的就是您，也真的是希望是这个物有所归吧，喜欢的朋友会拿到它。那这台酒柜呢，最多可以存放是46瓶葡萄酒，采用上下双温区的设计，可以依照不同的酒款分别调整温度，让红酒呢、白酒呢都能够方便保存啊，很漂亮啊，也是蛮好的一个礼物了。所以呢，您如果想参与这个抽奖啊，我们是周四、周五2天都可以参加。 在这两天里头哈、啊、也就是现在或者您稍后都可以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加到抽这个酒柜的这个抽奖池里边。那么开奖的时间是在星期五明天五点钟希望之旅的节目当中啊，由小芳和莫卡一起来抽出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希望这样的一些礼物哈、啊、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生活小确幸啊，一些愉快的体验。在这里也真的感谢我们各位的商家的赞助。好的，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1: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2: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1: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2: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8: 方伟时间，
9: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习近平呢是昨天下午的4点钟那飞抵的华盛顿 DC 东南部的13英里地方的叫做安德鲁斯陆军跟海军的联合基地，叫 Joint Base。 那么美国在上一次在这个地方哈叫做接国家元首是1962年啊。那么再早的些时候呢，那美国是在华盛顿的叫做 National Airport 哈，就是今天的里根国家机场接外国元首，但是后来发现这么做不安全哈。那同时呢，总统的机队啊，副总统的机队和内阁的机队啊，这是美国第89叫做 Airlift Wing 哈，89空中联队，那么他所管理的，他是属于美国的叫做空军机动司令部。那美国运总统的叫空军一号哈，运副总统叫空军二号，那么。运内阁的叫做湾流机队啊，不管怎么说吧，那全都部署在这个安德鲁斯这个军事基地哈。所以呢，从那之后呢，总统进出60多年前都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外宾来呢也来这个地方。但是其实，在1962年之后啊，美国总统就不去机场接机，从来没有，这是60多年来的第一次。为什么呢？没有必要啊，有什么必要呢？对不对？不用费这套这个周章哈。但这次为什么这一次美国总统川普会要来到安德鲁斯来接机呢？因为是习近平谈判中坚持要的，他就是要。其实要这个东西真的是很不恰当哈，因为你客随主便嘛，你现在变成要主随客便了。但是呢这个习近平这边就是要。大家美国人呢也从来不在乎这样的事情哈，就是这种面子哈。其实呢在小布什啊跟奥巴马访华的时候都曾经被中共下套，那被羞辱，搞得奥巴马在什么这个飞机的尾巴下来哈，连个舷梯都不给。但是美国总统基本都不在乎啊。那么美国人想的就是用北京话叫做就小样的哈，这种小破事我们要办大事，我们不在乎这些事情。但是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中共非常在乎这些事情，这些面子，这对他来说呢不是小事，是大事。包括开什么人大会议啊，杯子啊摆的一边齐啊，这个女服务员倒茶水动作都得如何的整齐划一啊，要专门做这个叫做培训的。所以呢那访问要接机的规格又是如何啊，什么时候铺红地毯，什么时候下来等等之类的，音乐要多少分。 这就是中共非常看重的东西。所以下面这一句是我的评论哈，方伟评论就是心里你没有信心，你没有真家伙，你才在乎这些表面的功夫哈。所以呢，这就是中共的特点。那美国反而是在另外一边另外一个极端，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事情。所以呢，既然你中共一定要求要接，川普又不想跟他一般见识啊，在这么小事上呢，他不想跟中共吵来吵去。反正我们看的是面子，看的是里子，不是面子哈。那就接呗。但是川普又不是奥巴马啊，那么完全的逆来顺受。那么在这个安德鲁斯叫军事基地哈，叫习近平下来的话，这个叫做停机坪上同时展开六架 F-22 跟 F-16 的战斗机，所以显示美方的这个军事实力跟欢迎的阵容哈。大家记得哈，在叫做阿拉斯加的安克里奇的机场也是这个样子。那接待普京的时候呢，飞机上机场停的全都是美国的战机，说白了就是你看看我们的实力哈，我有你没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奏两国国歌的时候，奏到美国国歌的时候哈，那川普总统安排两架 B-1 的长城轰炸机从头顶上掠过啊。我讲一下我的感受哈，因为我在 DC 的7月4号的时候，叫做 Freedom 250哈，叫做自由250周年的那个节日的现场，美国的军机就从头上掠过啊，那真的是震耳欲聋啊，不光是震耳欲聋，耳朵听不见，那个冲击波啊，真像震撼心脏一样，冲击力非常大。所以呢，这个美国总统啊来机场接机来接我，这是习近平硬要来的啊。所以呢，虽然要的很不恰当，但是川普不想跟他一般计较就给了啊。但是呢，同时安排 B-1 的长城轰炸机叫掠过头顶，这个长城轰炸机在美国的这个空军中的名字叫做枪骑兵啊，枪骑兵轰炸机，那么就是要用这个东西有意的震撼习近平啊，来平衡这个习近平所要求的这个并不恰当的要求啊。所以习近平显然100%也感受到了，所以呢，这就是川普给面子的同时要给威慑啊，要震慑习近平，这就是川普赢习近平的一个路数。那包括晚上哈，今天晚上8:10呢，这个川普招待习近平夫妇呢在白宫举行国宴，白宫的东厅哈。那么川普请出来的一众美国的科技跟商业大佬哈，SpaceX 啊，苹果呀，英伟达呀， OpenAI 呀，这个 Blackstone 啊等等之类的哈，那么等等加在一起是超过20万亿的资产。就一众世界最优秀的商业领袖啊，以及说叫个科技领袖全部出现在现场啊。那么所以呢，他们总共的市值加在一起有多少，我给大家算一下，我就算了一下哈，那总共是28兆28万亿，等于美国全国的 GDP 的90%，超过了中国全国 GDP 的一倍半。这就是川普的示威，也就是说呢，你要给你超级礼遇，我就给你超级示威。所以呢，给你看我有你没有的东西。还有呢，就这个大家看到哈，昨天这个接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哈，这个飞机掠过的时候呢，这个川普表情很丰富啊，这个表情超有戏啊，这个挤眉弄眼的哈。习近平全程可以说是关注。习近平下飞机旋梯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他下飞机的时候啊，他是牵着，你看这个习近平什么表情都不敢有哈。下飞机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作为男生啊，他应该是挽着这个叫做太太的，结果是他太太挽着他，几乎是这样，当然用手挽着，因为他的左手不得力，所以谁都看得出来他身体真是有状况。但是很有意思啊，川普发了个推文说，我昨天在飞机场遇到了习近平主席，他看上去强健，充满活力，健壮，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当然了，媳妇人美极了，大家看这么一个场景，在川普那里变成这么一个情况哈。所以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啊，给习近平戴高帽哄他开心哈。但是另外一面，就是在谈判桌上要回东西，我给你要的礼遇我给你了，我给你面子，我要收你的里子哈，就这么个情况。那川普也都知道哈，这个刚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今年前6个月，从中国向伊朗发送的含有无人机跟导弹部件的航空货运就1300架次。所以这就是中共这个表面上说话之后背后做的事情哈。好吧，那现在呢，双方在白宫已经讲完话了，我跟大家讲讲大概讲些什么东西哈。那川普这边呢讲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中国是说白了哈，那他提到了飞虎队 他提到了二战期间的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为帮助中国所做的这个战斗和牺牲。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言下之意是我们对中国是有恩的啊。那么这里头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川普以前去访问中国的时候所做的演讲和今天在白宫所做的演讲，他讲的美国帮助中国的事例无一例外讲的都是清朝和中华民国的时代，飞虎队嘛，对不对？二次大战哈，他从来不去讲在中美建交之后或者建交之后啊，美国对中国的恩惠，而美国对中国的恩惠给的最多就是1979年建交之后。那么这里头呢，这个叫做白邦瑞哈，美国的军事专家白邦瑞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百年马拉松，它里面隶属中国的现代化的前一阶段完全是美国送出来的。所以呢，整个的中国的科技啊、教育啊、这个叫做能源呐、航天呐、等等，都是美国扶起来的。但是这些事情呢，川普是半句都不提。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美国政府认为，我们帮你那些，我们不以为傲，反以为耻，是我们的愚蠢啊。所以呢，川普谈来谈去谈的都是中华民国跟清朝，但不可能再讲明朝啊，宋朝哈，那是没有美国的。所以呢，两国的历史就掠去中共，只讲以前。那至于说，那川普在演讲中表达了他需要什么，他就需要两个东西，需要买我们农民的产品。第二呢，就是在 SI 上，不是叫 AI 啊，川普把 AI 叫做 SI 哈 ，SI 就 Super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或者超级智能上了。我们两国要合作，别把人类给搞翻车了哈。那么至于说伊朗问题、台湾问题、稀土问题，川普一个字都没有提。OK， 所以呢，所求不多，大家看到没有？另外呢。对习近平发表演讲的时候就说啊，基本上就是说合则双赢哈，斗则两输，就这意思哈。我们要维持叫做以前谈好的战略稳定关系，好吗？在你的战略稳定关系下面，你六个月给伊朗发送1300架次的这个武器过去哈，你还说什么战略稳定关系？那习近平谈了一个很怎么讲呢？很出人意表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在谈说，中共要邀请10万美国年轻人到中国去。这就是模仿1985年哈，叫做1983年，中共邀请胡耀邦去日本访问的时候，要求3000日本青年访华，就开启了确实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啊。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学呢，我是那个接待3000日本青年访华的这个叫做团队之一啊。当然了，这种访华绝对都是中方出钱的哈，中方出钱啊，请日本的年轻人，包括今天的美国年轻人走中共的宣传通道。谁去啊？啊，如果政府不帮忙的话，谁会去？川普会送10万美国人去吗？送去洗脑吗？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中共当初用的好用的招，他想再用一次。但是你知道，西方有句话叫做骗我一次啊，是你蠢的；骗我两次，那是我蠢。美国还会被中共再骗第二次吗？或者整个自由世界会被中共骗第二次吗？大家觉得有可能吗？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话呢，我个人认为哈，说了是白说。好，那么呢，这往下哈，就是我们做个民调好不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川习会是否会成功？你觉得会有成功吗？

0: 冲突。好，我们现在能够看一下吗？ Anyway, 反正这是个图啦，里头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动作哈。好，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背后，其实很有意义啊，打得相当凶。这个事情其实是最近才有的，以前是没有这种事情。我要讲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说两个人群，一个是欢迎人群，一个是抗议人群。欢迎人群怎么
1: 走到后面去？
0: 那么人在美国啊，基本上都忙自己的生计，都忙不过来啊。没有党组织在后面组织规划啊。那么什么国家领导人来访啊，都跟美国华人的关系都不大啊。这就是美国的在自由世界里面生活的自由的华人，或者你的心态，或者说生活状态，或者工作状态。当然，特别好的朋友肯定是有了。主动跑去欢迎这个中共领袖，那是有，那绝对是少数，正常可能就是几十个人就不错了。那你说动辄几百几千人成为阵势哈，拿一模一样的这个红旗啊，这个标语啊，那都是安排出来的。这安排就是由中共在海外的外围组织他所动员，准确的说是说服加收买来的。那包括参加这样的欢迎仪式，你包食宿啊，包交通，还给钱，等于是拿工资来欢迎啊。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就够荒唐，对不对？你到一个国家去访问，你遇到的欢迎跟抗议，那不就是碰到啥就是啥吗？但中共会安排人来欢迎他，安排自己的人来欢迎自己啊，这就说明这个政权呢，它的特点就是一路就是玩假的哈。他的欢迎人群是假的，包括说川普去机场接他。如果川普说习近平真的我好朋友，川普主动的去跟对方说我要来机场接你，我要破63年、64年的这个美国的记录，我来接你，那是一回事。结果是你要求人家来接，也是你要求来的啊。这华尔街日报有报道哈。所以呢，就说川普接机也是他安排的，那么欢迎人群也是他安排的，中共没有任何不好意思啊。为什么？他就是堂而皇之的要这些荒唐的东西，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不可能要的东西他会去要。因为骗人跟弄虚作假就是这个政权的生存的方式啊。那怎么安排得出来呢？啊，什么是谁是他的外围组织？那么就是以领馆，一般哈，以领馆跟使馆为中心所经营的这个华人社群啊，包括同乡会、商会、各种名目的华人团体哈，还有在大学里头的学生会啊，什么学生学者联谊会，那全美的学生会都叫做学生学者联谊会，因为那个中共给他们定的名字，他们都不改啊。但有的学校会改一改哈，因为嫌疑太重。还有甚至一些中文学校，我不是说所有的中文学校哈，中国大陆背景的一些中文学校，那背后都是领馆的钱。当然了，中共要收买同乡会的话，其实不太容易哈，因为同乡会从100多年前就有了哈。那么每个同乡会呢，原来都是插着中华民国的国旗，所以呢，中共拿下一个个同乡会，就像攻阵地一样的，用钱去攻，用人脉去攻，一个一个攻克，攻下来的那个标志就是这个同乡会的这个，如果他有楼的话哈，他有地产的话呢，他的地产上面的那个旗就从中华民国国旗换成五星旗。那么一旦攻下来的话，这些团体全是中共派的人进去操纵，进去控制，给钱给好处啊。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安排他们去中国，到各省去走啊，拿生意啊，叫做海外的侨团过来，那都会把生意给他们。然后他们在美国搞运作呢，也不是完全是，常常就是有中共的经费直接给啊，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哈。那抗议人群怎么来的？那哪些？我昨天跟大家稍微说了一下哈，民运团体哈，民主运动团体，被迫害的宗教团体，像这个法轮功啊，像这个基督教啊，那等等之类的，还有被迫害的民族，像藏人的维吾尔族人呐，还包括香港人啊，还有上访无门的民众，跑到流落到海外来啊，试图要发声的，这些人全都是自发的，没有人给他们一分钱。那么谁会给他钱？大家想想看，美国政府是绝对不给的哈，美国政府不做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们都在工作，要从工作上请假，要自己掏腰包，不仅从交通到食宿自己掏钱，到横幅、印标语、印展板都要自己制作。所以呢，但是呢，这些人是发自内心、出自自愿啊，这就是抗议人群的这个特点。那昨天现场是怎么抗议的哈？大家知道警察一般都会安排出抗议区跟欢迎区，因为不想引发冲突嘛，就井水不犯河水。中共一直都认可这个事情哈，以前呢偶尔发生冲突呢，也就是双方这个碰到的地方哈，两个地区如果有碰到的话，互相对骂一下而已啊。这里我特别要说，我说一下法轮功哈，法轮功其实是用西方的人话说叫最响亮的无声团体，它几个特点哈，第一个特点人数很多，大家知道法轮功的人数都是最多的哈，它为什么最多呢？因为在美国练法轮功的人呐、华人呐、包括洋人，就特别多，就最多哈。所以呢，其实美国每年呐、最大的几个华人的民间集会，过去25年来全都是法。

功的机会，动辄是几千人甚至于上万人。那么第二呢，就是旗帜最多啊，旗帜非常整齐啊，非常鲜明。但是你就说是谁出钱的，就是法轮功的学员自己出钱，他就是既草根那么又有规模。第三呢，很有意思啊，法轮功的队伍抗议的时候声音最小，小到多小，小到没有声音，他们从来不喊口号啊。那么我没有听到他们喊过口号，所以呢就是被称为叫 the loudest quiet group 啊，最响亮的无声团体。而且呢这个法轮功团体从来不从事暴力啊，因为他们的理念是真善人嘛，那么做什么都不会违反他们的理念啊，包括反迫害，他也不会在反迫害中破坏自己的原则自己的理念啊。所以法轮功真的是中国当代的最大的叫做非暴力的这个民间抵抗。好，我们再回到现场哈。那么这次法轮功的队伍也非常大，今天下午的话我会连线给他们啊，高杰在现场，我会跟高杰连线，看看他看到了什么情形。我们回到这个昨天的这个安德鲁斯的这个现场。那么从2023年11月15号在旧金山有一个拜习会哈，这个拜登跟习近平在旧金山见面。在那一次，从那一次开始，中共就一反从前叫做欢迎人群跟抗议人群呐、井水河水互不相犯的这个先例，就开始命令他们的人暴力攻击抗议的人群。那么当时哈，这件事情过去大概八个月之后哈，香港民主委员会跟这个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详细记录了34起的暴力事件啊，报给美国国会。那包括哪些呢？包括被十几名年轻的中国男子哈被跟踪啊，被数批人轮流殴打，那么就是这个抗议的民主人是被打到失去意识哈。那三位西藏裔的大学生被20多名中国男子用金属棍棒殴打，造成头部跟身体这个外伤和这个骨折，搞到要去这个报给美国国会。那包括哪些呢？包括被十几名年轻的中国男子哈被跟踪啊，被数批人轮流殴打，那么就是这个抗议的民主人是被打到失去意识哈。那三位西藏裔的大学生被20多名中国男子用金属棍棒殴打，造成头部跟身体这个外伤和这个骨折，搞到要去这个送紧急救助哈，救护车送去，还有被喷辣椒水的哈，多人现场接受紧急救助。包括那个中国民主党的执行主任啊，他自己是个律师，叫陈闯闯哈。那方飞经常采访他，当时也是被用辣椒水喷。所以这些动作呢，都是非常突兀的事情哈。那就是中共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转变，他的命令哈，就不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用暴力来吓退抗议的人群。那么欢迎习近平的人群分成两种哈，一种就是拿了钱来当欢迎群众的，第二就是领了命令来打人的。那么当然了，前一种我们刚才讲了哈，你既然出钱，这什么都出啊，反正我也没事干，还可以拿钱啊，又不花钱只拿钱，那么就来做这个欢迎群众。但是美国华人最多就是做到这一步。你知道一个正常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呢，你再拥护共产党，再被人家拿钱让你来站台，你都到不了主动在美国敢去出手打人，除非背后有党下令，他是有党撑腰，他是党指挥下的编制内的人。所以呢，这第二类就打人的人呢，100%是中共编制内的特务。所以我在这里呢，我觉得啊，就美国联调局是有一个机会的哈。这些打人，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任何打人场景全部都能被拍下来，而且被拍到多少遍哈。所以呢，把打人的这些人的照片分析一遍，然后按照片抓人驱逐，就基本上可以扫荡一遍中共在美国的卧底哈。因为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是中共的国家主席跑来啊，中共的总书记跑来。那叫做中共的卧底，叫做伏兵进出啊。那这第五纵队原来要养很久的啊，这个大佬来了哈，这个那不还不来护驾吗？于是纷纷浮出水面，就不能让他们白浮出了哈。这一套把它，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张照片，把它收集起来，你拍了照别把它丢掉哈，要汇总到一起寄给，直接我觉得很简单，就直接寄给司法部，就跟他说，就跟他讲这句话，你们按照这个去按图索骥，可以抓到很多中共埋在美国的第五纵队。大家同不同意我这个看法？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下面的更精彩的一个叫做媒体大战的故事哈。好，新闻聊到这里呢，我先借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哈，蓝莓优品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呢，通过短讯平台就91985发过来的这个反馈啊，很有意思啊。那么这个短讯平台先说一下，这就是说你拿个手机短讯，你如果是美国的听观众的话哈，打个91985发一个你好哈。那就可以跟方伟连上，那每天的节目呢，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因为 YouTube 的这个小铃铛哈，你虽然打开了哈，但是呢，它不是总工作，那有这个你就可以保证不错过方伟的这个直播时间，就现在这个时间哈。昨天呢，很多观众朋友就

0: 给这个91985这个发了一个短讯，发了个你好哈，或者给我的你的看法、你的意见，都让我每天可以直接看到哈。所以呢，其中一位呢就发过来说：“这个方伟先生跟新田女士，你们的节目我们追踪很久很久了，加油！哎，谢谢。”你们推荐的红海参，我去年2月份就开始订购，现在最明显的是感觉对腿关节的帮助真的很大，虽然上下楼还没有到健步如飞，但已经是不用扶楼梯了。就看到这样的留言呢，我们真的很有感触哈，因为半年多的时间一步一步走过来，不是说吃了马上就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这种一点一滴自己所能感觉得到的进步哈，这本身已经是身体真正在调养的一个过程。这就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哈，红海参养生胶靠的不是噱头哈，不是而是原料的处理跟这个叫做吸收效率的差别。它是通过这个专利的叫做酶解技术哈，把大分子处理成小分子，身体才能容易的吸收，日积月累下来呢，才有会有像这样我们观众的感受哈，自己都感受得到的变化。当然了，我们得声明一下哈，每个人体质不同啊，这位朋友的经验那么是提供大家参考。你如果你也关心自己的话，关心你的父母长辈的日常调养，那么现在是个好机会，因为中秋感恩活动已经进入尾声了，那么现在呢就是送红海参养生胶，我觉得是最好的礼物啊，无论送自己还是送给这个家里的老人哈、啊，那么只要输入方伟的优惠码啊，就可以先享受85折，折后再减25美元，下单之后再送一片这个德国的玻尿酸的面膜哈，这个物美价廉的东西。那么所以呢，这是中秋能够用上的最好的礼物，好吧？啊，所以如果错过中秋礼物的话呢，现在赶紧可以下单。那么事后您反正就啊，礼物嘛，晚到比不到也要好，好吗？好，这个可以点击啊，点击一下描述栏下方的链接了解详情，不要错过这次的优惠。好，下面一个故事，今天下面这个故事其实可以成为今天的头条哈，但是因为这个川西会太大了啊，所以先讲川西会。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川普跟 CNN 大战，那么结果什么情况？我们稍微往回退两步哈，上个星期五呢，川普在出 social 直接发推说 CNN、MSNBC 就是以前的 MSNBC 哈，还有 Political 三家媒体都将被排除在白宫之外，理由写得很直白，因为他们不断的报道假新闻。OK， 那么第二天呢，三家媒体的人员果然就从白宫被赶出去了，或者进不去了。那白宫的电视啊，有个联合采访团，这个英文叫做 TV Pool， 那个叫做电视池子，是由 ABC、NBC、CBS 啊，还有这个 CNN， 还有 Fox 五家轮值哈。那么拍摄的画面呢，周一轮到谁，周二轮到谁，周三轮到谁，就是那么一家。那么值班的那一家呢，把画面跟声音供所有的媒体共用哈。那么 CNN 被排除掉之后，还有四家可以顶上啊，也没事啊，对不对？原来五天轮一次，现在四天轮一次了，不就行了吗？结果四家全部拒绝顶班，在9月21号哈，那么就是星期一，担任电视采访团主席的福克斯的领班这个叫做主任说啊，不会有替补的采访团到位，所以五家电视网呢发表联合声明说，任何政府都不应因为不认同一家新闻机构的报道而限制他，那他们就开始抱团抗议的意思。然后呢，在同一天呢，三家媒体在华盛顿 DC 的联邦地方法院啊，就提告啊，说这是基于观点的报复，因为我们的观点而打击我们媒体啊，说这个禁令是对第一宪法修正案的一个攻击。那案件呢，就分到这个 Tim Kelly 法官手上啊，他本人还是川普 1.0 的时候所任命的法官。那随后呢，还有49家。这个媒体机构提交这个叫做 amicus brief 哈，就是法庭之友的意见书来支持这个原告，总而言之就形成一个媒体抱团的这么一个状态哈。然后呢，周三就开庭审理哈。那司法部的辩护呢，就采取了一个跟川普不一样的说法，司法部说没有说假新闻，而是说这个禁令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啊，并且说这三家的媒体没有达到最起码的专业标准，发布过叫做谎言、更敏感或者机密的信资讯。那政府方的立场说，进入白宫是特权，不是权利。大家看到他这个改完之后这个解释，跟我以前跟大家讲的是很像哈。Anyway， 那然后呢，原告律师是怎么说呢？他就是说，整个过程呢是没有正当程序哈。说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清楚的一桩基于观点的歧视案件。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观点我不同意，所以我不让你报道。就是川普所说的哈，川普所说，因为你是假新闻，所以我不让你来。那这个法官凯利呢就当庭表示说三家媒体在禁令生效前呢没有得到正当程序，没有 due process 啊，但是当天没有裁决 OK， 然后呢就是说延后决定，但是发布临时禁止令啊，叫 TRO 啊 ，TRO， 什么叫临时禁止令啊？这个英文叫做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哈、啊，这个东西不是 injunction 哈、啊，大家知道 injunction 就是禁止令，而这个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叫做临时禁止令，它时间有效。那么在临时禁止令的有效时间是2个星期14天，在这14天之内要求白宫立即恢复这3家媒体记者在白宫的采访权限。这事怎么看这个事儿哈？首先呢，这个判决呢，或者这个临时禁止令不是按照第一宪法修正案这个判的，而是按照第五修正案判的。第五修正案是什么？就是正当程序啊，就是你要处罚一个人，你要给他正当程序，你不能没给人家任何申辩机会就把他砍掉啊。也就是这就涉及为什么突然不让人家来，人家本来能够进来的，为什么突然没让人家来，没有走一个该有的程序。那至于说国安的理由哈，那个川普的律师，那法官不接受，说这个川普明确说了哈，发布禁令的时候说的就是假新闻，没有说国安，你现在这个变说法我不接受。 OK， 那川普已经明确表态说要上诉，但是呢这个凯利法官特别说临时禁止令哈，是不能上诉的啊，因为它并不是 injunction， 它不是最终的裁决，只是14天有效的东西，所以是没法上诉的哈。也就是说呢，等14天之后我要把这个临时禁止令变成了 injunction， 变成了禁止令啊，你才可以上诉，就这个意思啊。好吧，那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情况哈。所以呢，就是跟我以前跟大家讲了，川普呢犯的错是什么？他不能说因为你是假新闻，所以我不让你来。但川普张嘴就说了，因为川普觉得对他来说这是常识，你就是假新闻嘛。但你不能那么说哈，因为你这么说一定会引出下一句话，下一个问题就是那谁判断什么是假新闻？那川普就被只能逼得说是我说的呀，那总统就能定吗？那以后总统怎么办呢？大家知道啊，这么一个川普他说的话本来是常识哈，但是你这么说的话会导入一个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所以呢，但是你如果说哈，像白宫那么去说哈，是因为你不够资格。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美国是有14万家媒体，那么凭什么他们3家就一定要去呢？那别人为什么不能去呢？防伪时间为什么不能去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件事情，但是有点覆水难收的问题哈，川普已经说出去了，所以白宫力图挽回，没法挽回。好，那么再说一下这个事情跟2018年呢，这个对于 CNN 的一个白宫记者叫 Jim Acosta 的这个区别哈。当时呢，川普也是那个 Acosta 霸麦不放啊，川普说麦拿走，他不放啊，然后白宫的助理来拿，他跟他抢，川普说既然如此，你就不要来了。他就把川普告上法院，同样当时也是凯利法官，那么告的也是这个第一宪法修正案，但凯利判的是也是程序性、程序正当性，你没有给人家一个通知，给他一个上诉，那么上诉完了之后再来判决，没有给这个过程，因此呢，也就是，说白宫输掉当时的临时禁止令，白宫结果法庭一判，白宫马上退让，恢复了他的记者证，啊，那 CNN 也随即就撤诉，所以那个案子是没有最终判决的。所以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觉得这个 Kelly 这个 Tim Kelly 他并没有判错啊，虽然川普不喜欢他，经常骂他，他判的并没有错。他如果说川普确实违反了第一宪法修正案，那他就判错了，他没有这么判哦。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不是第一宪法修正案的问题。什么叫第一宪法修正案？就是限制新闻自由啊，对不对？什么叫限制新闻自由？就是抓人，关人，把人关起来，封电视台，封报纸。现在只是说不让你去白宫报道，凭什么你就一定要去呢？对不对？所以呢，不违反第一宪法修正案，但是这个 due process 第五宪法修正案，你把人赶走，你要有一个过程。这点他说的并没有错哈，所以我在这我得说哈 ，Tim Kelly 这个法官判的并没有错，因为川普出手太粗糙，所以就引入跑到这个地方来。好吧，那就是说，基本上川普在这一轮交手中是输掉了，对不对？基本上我认为哈，川普现在虽然这个很强势啊，是一个强势总统，但是法庭一旦判了他一定听话，他就会让他们3家再回去。OK， 所以他是输掉。但是川普在打另外一个仗，这个仗呢，川普抄后路，整个战场给赢了。怎么回事呢？这讲的是个并购故事哈。这故事的主角是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Allison， 当然也不能说那么年轻了，43岁啊。川普80岁，他43岁算年轻人。他老爸是很有名的哈，他老爸是甲骨文啊 ，Oracle 的创办人 Larry Ellison 啊。两年前呢，这位年轻人呢，这个 David Allison 手上只有一个中型制片公司，来拍那个《捍卫战士》啊，那也不错啊，《捍卫战士》的续集。今天两年之后，他同时手里拥有帕拉蒙， 百年电影大厂，美国最古老的电影大厂啊，派拉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纳兄弟，还有这个 HBO 等等之类的，然后加上 CNN 还有 CBS， 成为好莱坞最大的大佬，以及成为美国电视媒体最大的大佬。那么他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以派拉蒙的身份买下华纳兄弟啊，这个交易值是1100亿啊。那么在上周五扫清了最后一个法律障碍，那么他就接管华纳兄弟，而 CNN 的母公司，他的老板公司是华纳兄弟，也就是说 CNN 等待被接管。好，那么我们要讲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跟川普有什么关系，我们得从他的父亲讲起哈。 Larry Ellison 呢，我们都知道是甲骨文的共同创办人，曾经是全球第二富有的人哈。那么财新杂志2026年的6月份报道，他在2024年大选期间就向支持川普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捐了4500万，因为当时的具体的法律程序哈，不是法律程序，法律规定他当时是不用披露的，所以两年之后才被外界知道，给了4500万的很多啊，所以他绝对是非常支持川普的一个人，这个是一个保守派或者中间偏保守的这么一个金主。啊，这是他的背景，他跟川普关系很好啊。接下来是他的儿子的事儿，就是这个 David Ellison， 这个小伙子是1983年出生在加州圣塔克拉拉这个郡啊，他在北加州的 Woodside 长大，就 Woodside 是北加州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小town。他老爸跟他小时候跟他并不熟哈，并很蛮疏远的。但在13岁那一年呢，他爸买了一架飞机，一个特技的飞机啊，父子都有这个爱好，一起飞飞机，然后关系才这个密切起来。他今天呢还有多个机型的飞行驾照啊，非常喜欢这个开飞机。他后来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南加大啊，这个叫做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很有名啊，美国的名校，南加大的电影学院，就上了一半就退学，直接去演电影。演了两个片子不太成功啊，然后他就转到幕后。2006年呢，他创办了一家公司叫做 Skydance Media， 老爸呢是最大股东，老爸出钱让他办这个公司，结果这个公司大获成功啊。后来是他就参与制作了魔鬼终结者哈，叫做 Terminator 哈，叫做创世契机，还有呢就是拍了叫 Mission Impossible 哈， Tom Cruise 的哈，不可能的任务这个系列，还有2022年的叫捍卫战士啊，独行侠，那么这个片子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啊。那么他在政治上的转向呢是近期的事情，2024年呢他还捐了93万美元给拜登的连任，那么但是在2025年之后，也许啊因为川普获胜，也许是因为他老爸的关系，他跟川普开始结盟，而川普呢多次公开说他们俩交情很好。好，下面就是 David Ellison 他的传奇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蛇吞象啊，这个故事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啊，现在因为要把整个故事讲完，就稍微回复一下哈，回顾一下。他的 Skydance 吃下整个派拉蒙，这是前年7月8号的事情啊，2024年。当时呢这个 Skydance 通过一系列的非常精细的资本操作哈，最后达成了跟派拉蒙环球影城的这么一个合作协议，不是环球影城，派拉蒙环球啊。交易额是80亿美元啊，其中呢最重要的哈，老爸Larry Ellison 给了60个亿，这是非常典型的蛇吞象啊。这里的细节我就不说了，以前我说过啊，就是派拉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股东，这个股东因为某种缘故吧，在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就放弃了他的这个控股权啊，被 Skydance 吃下来啊。结果一边呢是一个才有几年的一个制片公司的这个小公司，另外一个呢是一个百年片场，手下还有 CBS 的电视网，一整套有线电视的传媒集团啊，所以呢靠他老爸的巨额的资产啊，那么结果就完成合并，2025年8月份完成合并，新公司定义为叫派拉蒙 Skydance， 由 David Ellison 啊来出任董事长跟执行长，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派拉蒙呢跟川普买下来之后，马上跟他和解了关于 CBS 60分钟的川普告 CBS 的诉讼，接着就任命了一个叫做 Barry Weiss 哈，这是一个中间派的一个新闻人，出任 CBS 的新闻总编辑。他上任之后呢，就 CBS 60分钟啊，就是 CBS 的品牌的叫做电视杂志节目，一般人嘛悉数离开或者下岗，那么大幅改造60分钟。那么在2025年的9月份呢，他就开始接触华纳兄弟啊，就准备要买华纳兄弟，开价19块钱到了过了一个月哈，就加价到23块5毛钱。华纳兄弟一看，哎，有钱可赚呢 啊！他开始拒绝，然后说：“你既然步步进这个禁逼，那我就开启公开拍卖， 用别的买家把你挡回去，结果就引来网上的叫做串流平台啊，网上电视平台 Netflix 网飞进来，还有这个 Comcast 进来抢，然后呢 Paramount 把价钱就升到25.5块啊，从19块升到25.5块啊，要收购整家公司。但是呢这个网飞跟 Comcast 呢只想买一部分，只想买里头最精华的，不想买整体，这就是一个劣势啊。然后呢结果Paramount 呢就出价再升到26.5，而且是全现金，结果网飞就出价27.75就赢了啊，结果Paramount就基本上就急了哈，就发动叫做敌意收购，就你不愿意我直接找所有的这个叫做什么股东来硬买，这次祭出全现金，每股出到30块。OK， 那谁出这个钱呢？这个小伙子没那么多钱呢，又他老爸啊 ，Larry Ellison 跟这个 Red Bird 叫做红鸟 Capital 背书，而且背后已经拉进了中东一批的这个大佬进来。中东大佬，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川普拉进来的。结果资金非常雄厚啊，结果呢，这个网飞呢也网飞很想要华纳兄弟，你知道，他就把他的报价也改成全现金啊，然后呢，但价格不动，还是多少27.75。结果然后。帕拉芒再升到31块，最后就把网飞击退了啊！网飞就拒绝跟进，说没法再买了，再买就不值了。结果呢，今年2月27，双方正式宣布成交1109亿美元，帕拉芒把华纳兄弟买下来。好，那么买下来就觉得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是吧？那么监管方面是一路绿灯啊，川普的司法部啪啪啪啪啪全部批准啊，没有要求任何的资产剥离，没有提出任何的这垄断的这么一个叫指控。而这个中国这边的市场监管局，那欧盟监管局，还有日本、英国、墨西哥纷纷放行，全都认为是单 deal， 啪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哈，怎么回事哈？加州的总检察长啊 Robanta 就联络了这个美国11个兰州民主党州的总检察长，按照反托拉斯法来起诉，在7月起诉，要求阻止这项合并。那么结果呢？分别的哪些呢？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呀、康涅狄格啊、马萨诸塞，我就不多念了啊，全都是这个民主党执政的州。他们的法律依据就是说，合并之后呢，将在 basic cable 哈、基础有线频道跟电影发行这两个市场造成垄断。所以呢，而且他说，但是他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川普政府一路绿灯啊，他们其实怕这个 CNN 掉进川普手中，才决定自己出手，来以这个反垄断的名义来告，同时呢，再去拉了美国的叫做编剧工会啊，也起来起诉，还有超过5000名的好莱坞的演员、导演、制片跟编剧联名也反对这项交易，但是他好莱坞全是很左的哈，就看到这个川普等于是杀进川普跟 Larry Ellison 杀进好莱坞啊，那拼命来挡，看这样就挡住了，那然后怎么办？下面就是绝杀了哈，这就是过去两天发生的事情。8月11，不是过去两天哈，往回到一个月，8月11， David Ellison 在内部高层会议上提出，我们把派拉芒整个搬出加州，不在这待了。然后他给媒体投书，他说因为加州反对我们哈，因为出于政治以及说对他执掌 CNN 的恐惧，所以呢，既然如此，我们就整个撤出。那罗邦达还回应，还很挺硬的，说这就是反垄断案件哈啊，那么你说这个你搬迁说法是勒索加州。啊，然后呢？结果派拉芒就直接派人去看德州、乔治亚州跟田纳西州三个地方，然后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哈，那看了一个超过4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 ，Oracle 的总部就在那个地方，啊，等于搬到老爸边边上哈、老爸的公司边边上，然后连定金全付下去，这就玩真的啊！因为你知道，对派拉芒啊，这个搬家代价是巨大的。他那么成熟的这个东西全部都放弃，要跑到那边田纳西重新来建，中间的费的精力、费的成本、费的资源都非常大。但 David Ellison 我就搬了，你既然不撤，我就搬。就双方这叫做 Game of Chicken 啊，这个两个对打，看谁最后眨眼。结果呢，这个 Robanta 哈、加州的总检察长，然后呢表面上还在说，如果他们决意要走，那就走，我没有要求他们留下，但私下跑去说别走了。我们和解吧，好，因为他要走的话，这是加州114年历史的最老的片场，也是唯一至今还在好莱坞的这个大厂。那么其他的几个大厂早就搬走了，搬到这个Burbank 啊，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包括这个世纪影城去了。那么 如果派拉蒙搬走的话，全州加州会减少少是29000个工作，多到58000个工作，全职工作，因为连派拉蒙连带企业都工作都会丢掉啊。那么加州每年将损失110亿到21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啊，经济产出，不是收入啊，经济产出。所以呢，就是加州最后就眨眼了，盯不住了。然后呢，9天之后就和解，加州总检察长把其他11个检察长全部拉过来说，咱们就别干了。全部都各州全部放弃他们的叫做他们的要求哈，当然了，这个派拉蒙也得承诺在加州会待着，会产做多少个片子，会投资多少钱，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哈，再加上成立一个叫新闻委员会啊，一个中立的新闻委员会，于是呢就达成和解啊，David Ellison 就说我不搬了啊，就此这个收购扫清最后障碍。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4: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5: 现在正值加州葡萄酒产区的收获季节，但许多种植户正在为出售葡萄而苦苦挣扎。这种衰退正迫使一些种植户拔掉几代人经营的葡萄树。受年轻群体饮酒习惯转变及健康观念的影响，过去5年，美国葡萄酒销量下降了20%以上。加州约一半的酿酒葡萄在收获季面临无买家签约的困境。 为了应对严重的供过于求和收购价格的暴跌，加州种植户已将全州约 25% 的葡萄园清空或停止维护，部分农户选择转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及橄榄等需求更高的作物。与此同时，国际葡萄酒消费量同步下滑，加之高昂的生产成本和关税壁垒限制了出口，这场危机不仅严厉打击了家族农场，也对当地农工及产业链经济造成了重大伤害。旧金山市政府宣布，将对负责主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展开资金审计，理由是其高层领导面临性侵和性骚扰指控。这一举措引发了外界对该商会能否继续承办这一传统盛事的关注和疑虑。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前项目总监朱迪里提出诉讼，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对他进行多年性骚扰和性侵犯，索赔至少$1,000,000。此事导致十多名支持卢迪里的董事要求会长 Donald Lu 下台，随后 Donald Lu 提起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自1953年起便主办该游行的中华总商会每年获得市政府约$500,000的艺术资助。市预算部门表示，他们今年仍打算向商会拨款$470,000，因此2027年2月20号的游行计划将不受影响。前市行政官比尔里指出，由于该商会拥有成熟的设备、花车和供应商网络，其他机构短期内难以取代其承办角色，但未来不排除选择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周三上午，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夸乌特·默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是该船时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三桅训练舰在当天上午8:45左右驶过金门大桥，随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夸乌特·默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于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为周三中午以及周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周五和周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周日上午9:30离开旧金山。
6: 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 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国人为何对年金一头雾水，这不只是中美的差异，而是中国原是计划经济，养老靠国家，没有个人规划。各国的退休体系都有3条腿：国家、企业、个人。国家保基本，企业给福利，个人为自己的退休现金流添砖加瓦。其实近10多年，中国有很多的人寿险就是年金的设计，三足鼎立才能站得稳走得远。华人热衷的年金有短期的定存年金和长期的指数年金，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8: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 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9: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 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0: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0: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1: 855-955-5227。
1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9: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湾区 Melody， 越听越 happy。

时间来到了9月24号的周四，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今天呢，我们的9619611短信互动平台啊，又来了很多新朋友，哎，都是第一次来互动的。当然了，很多人是过来互动抽奖的，因为最近呢，在中秋之前，我们希望之声一直都有好礼放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将会为大家抽出一份重磅好礼啊，就是价值729美元的叫 Max Mume 24英寸的双温区苹果酒这个葡萄酒冷藏柜。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希望之声中秋的大奖为大家争取来的一个福利。这个酒柜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最多存放46瓶葡萄酒，加上上下双温区的设计，可以依照不同的酒款啊，分别调整温度，让红酒、白酒都能非常方便的保存。而且它是玻璃柜门，搭配着电子温控和 LED 的显示屏，温度查看调整都非常的方便，可以独立的摆放，也可以嵌入家中的橱柜。不管是您放在客厅、餐厅，还是家庭的吧台，甚至是办公室用，都会为家庭增加一份质感。那么现在呢，这份700多美元的奖品您都可以免费拿到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就会纳入到奖池当中。我们这个抽奖呢是周四周五两天都可以参加的，但是呢您参加一次就好了。关键词就是抽奖啊，我们就以第一次为计算，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1。那什么时候开奖呢？开奖的时间是明天晚上的5点到6点，希望之旅的这档节目由那个摩卡和小芳为大家来开奖，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赶紧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1吧。中秋节了，怎么能没有月饼呢？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时段啊，会在6点到7点邓梅的节目为大家抽一盒月饼。那大家呢，到时候也可以锁定收听那档节目，它是在节目当中现场抽取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为大家放送的是这首，来自 Tank《三国恋》。

0: 啊，这首歌就是台湾歌手汤克演唱的《三国恋》啊，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哎呀，最近呢，我新闻很多啊，这个习近平来了之后，这个川习会啊，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国宴接待，对吧？那咱们湾区呢，最近也发生了很多事儿啊。首先呢，要和大家刷新一下这个，就是加州部分加油站的柴油价格都突破9美元了，您关注到了吗？那么加州旧金山湾区至少有数家加州加油站的柴油价格现在已经突破了每加仑9美元了，像汽油都已经很多加油站突破了7美元了，对吧？那一名业界的分析师表示，居高不下的成本也反映了加州当地的环保政策和监管成本，以及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所带来的综合影响。哎，不知道最近您加油多少钱了呢？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互动一下，您就把数字打过来就行了。你比如说我加的油是6.5块一加仑，你就打6.5啊。我们看看最近大家加的油都是多少钱呢？那么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截至周三，加州的柴油平均价格是每加仑8.44美元，那全美的平均价格才每加仑6.52啊，加州比这个数字贵了将近2块钱。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州的价格也是这个非常高的，比如夏威夷，那每加仑7.15，密西根6.89，宾州6.61，印第安纳州是6.91啊。一般来说，就是夏威夷州的油价也会贵一点，但是其他州还好了，加州是一直居高不下的。那么问问大家，您的油价是怎么样呢？还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去刷新一下，那就是川习会了。这个呢是现在啊，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的媒体都在热烈关注的一个国际大事件了。那么周四，作为邀请中共党魁夫妇访问白宫的重要一环，美国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也提前公布了今天晚宴的菜单。梅拉尼亚办公室表示，晚宴呢将在白宫的东厅举行，以施拉姆斯伯格黑中白葡萄酒祝酒开场。那么白宫呢也贴心的啊，公布了周四的宴请菜单如下，和大家说说看看今天晚上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他们都会吃上什么样的美味呢？第一道菜是黄南瓜浓汤，还有野生蘑菇烩菜、脆皮培根，还有葱油。第二道菜是香煎芝麻鲈鱼、红烧小油菜、烤茄子、青酱。哎，看得出来贴心了啊，有一些这个菜完全是有点中式了，对，什么红烧小油菜呀、烤茄子啊这种啊。那小甜点呢，会有香草奶油冻，然后配白宫蜂蜜冰淇淋、核桃杏仁奶油馅儿以及酸樱桃蜜饯。看得出来啊，还是非常精致的，做的也非常的考究吧，肯定都是一些大厨的手笔了。那么哪些美中的商界大佬会出席这次的活动也受到了业界的关注。根据美国官员的介绍，出席晚宴的美方企业嘉宾包括这个贝佐斯，也就是亚马逊的创办人，还有特斯拉以及 SpaceX 的老板埃隆马斯克，还有谷歌的 CEO 皮查伊啊，以及戴尔科技的创办人 Michael Dell， 还有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还有 OpenAI 的 CEO 萨姆奥特曼，以及花旗集团的 CEO 简弗雷泽，还有刚刚卸任苹果的 CEO 蒂姆库克，他们都会出席今天的白宫晚宴。可是根据香港南华早报周四引述知情人的消息说，一小群啊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企业执行长现在呢也已经飞抵到华盛顿特区了，等待能否在国宴上获得一席之地。相当于这帮人也想参加呀，蠢蠢欲动啊，飞过来了，只是要等上头的命令让不让参加啊。 其中有两位消息人士称，中国企业高管是否能参加国事访问活动的问题是周三提出的，最终呢要取决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之间的临时会谈，看看他们谈不谈得拢啊。还有一些消息人士称，也有一些中国拥有大量商业利益的美国商界领袖，如果无法出席宴会的话，可能会私下招待中国的同行。消息人士说，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的几位高管呢，放弃了参加此次宴会的计划。川习会呢，真的是美国和中国的一个大事情了，也是我们华人圈会非常关注的。希望之声呢，也会在今天的各个时段为大家及时的刷新相关的消息了，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过渡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播送点歌。
1: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2: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2: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4: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3: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5: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6: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7: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光。

欢迎回来，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开启快乐的早晨。欢迎大家上线互动来和我们点歌了。接下来呢，咱们播送的是听众朋友的点歌，蔡琴《月光小夜曲》。当然了，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上线抽奖啊！如果您刚刚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获得明天啊，我们会在晚上5点开奖的价值729美元的一个24英寸双温区的葡萄酒冷藏柜，这也是今年中秋我们希望之声给大家提供的最大的奖品了，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这首歌是手机尾号3298的听众朋友为大家点的，他留言说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恭祝大家月圆家圆，祝艾琳青春常驻，事事顺利，谢谢您。

好，将您的这份祝福也送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了。那大家也听到了，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里呢要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那明天还要再祝一次，然后大家对，现中秋节了，大家都要吃月饼啊什么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之声在晚上的6点到7点会为大家再送出一盒月饼。今天早上的7点到8点时段呢，娱乐和原城的节目已经为大家送出一盒了，今天晚上6点到7点节目的尾巴我们还会再送出一盒。那其他的听众朋友想参与抽奖的，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就好了，手机尾号9725的朋友，您刚刚发的短信是参加抽奖活动啊，您不用发这么多，您只需要发送两个字抽奖即可啊，然后就会触动我们的自动回复，就会把这个奖品发到您的手机上了。那么大家刚刚这个听众朋友的祝福啊，说祝艾琳青春常驻，谢谢您。反正呢我现在呢除了平时的日常保养，也会吃红海参养生胶，因为里面还有丰富的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以及胶原蛋白、硫酸软骨素啊，可以作用到关节，以及呢帮助皮肤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说您想关注这款红海参养生胶的话呢，现在也有一个中秋的优惠，中秋节红海参养生胶满200减10块钱，还额外的送红海参一支。这个产品在湾区现在备受好评，也有很多的听众来回购，那也是送礼的佳品了。如果您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看一看，可以来线下购买，也可以线上订购到您家，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1就可以获取优惠的订购链接了。先打85折，再参加满200减10块钱啊，就是又打折又送，又有满减，然后还送礼，也是非常的划算，大家不要错过了。发送这个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1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播送的另一首歌来自迪克牛仔的经典《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1: 赶紧找捉妖王。
0: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1: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0: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1: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湾区 Melody。

欢迎回来，希望之声的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播送好听的音乐，但是在此之前呢，要和大家先刷新一下，我们今天依旧有抽奖，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这次的奖品非常的重磅，会在明天开奖，但是呢，今天到明天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会被纳入到奖池当中。我们今年中秋节的重磅好礼会在明天中秋节的正日子为大家揭晓啊，在5点到6点的节目时段，为大家送出价值729美元的24英寸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这个酒柜最多可以存放46瓶红酒，如果您正好是红酒爱好者，恭喜你，这个太适合你了，红酒白酒都方便储存啊，而且呢它还分区的，就是有温度的调控，可以独立摆放，也可以嵌入家中的橱柜，而且呢吧台这个价值不菲啊，也非常的精致，您现在呢有机会免费拿到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这个叫做纳入到奖池当中了，然后呢就关注明天5点到6点的希望之旅，这档节目会为大家现场开奖。这么棒的中秋大礼啊，谁都有机会，但是呢个个没把握，咱就拼一下运气吧，万一这个幸运就落到您的身上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说一个挺好玩的资讯啊，这个我昨天看到之后我都要笑喷了，怎么回事呢？这个新闻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在9月中旬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辽宁葫芦岛市发生了一起极具戏剧性的抓捕事件。几名民警呢，在面馆准备吃面的时候，意外的和隔壁桌的男子他就对视了。一眼就认出啊，对方正是他们待会儿要抓捕的这个违法嫌疑人呢，结果这个面也没吃成，就当场将他抓获了。这个事件因为过于离奇也过于离谱哈、啊、那就被各大媒体报道，并且迅速的在网络上走红，相关的监控录像呢也在网络上蹿红了，大家都想吃个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怎么就是因为这么对视了一眼，然后呢就你正好是我要抓的人，结果呢这个面和嫌疑人就一起上桌了呢？这个事儿啊，和大家来捋一捋。本来呢就是葫芦岛市有几个民警，原本呢计划在出动执行抓捕任务之前呢，先去当地的一家面馆简单的吃口饭啊，吃饱了再去干活。就在服务员刚把面端上桌的时候，隔壁桌的男子呢正巧就一转头，还边扒着蒜边转头，其中呢一名民警呢就和这个男子的视线瞬间就对上了，就是那种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无法忘记你的容颜啊，仅凭这一眼民警就认出，呀，这不就是待会儿我们要去抓的这个目标嫌疑人吗？结果呢这个民警们就通过眼神和简单的动作啊，大家就这个眼神互相示意了一下，然后呢头就往那边甩了甩，迅速的交换了信息，随即呢就走向了邻桌确认他的身份，在确认无误之后呢，民警就干脆利落的现场将这名正在吃面的嫌疑人可谓是当场控制了。经过公安的调查发现，该男子呢霍某存在着违法行为，目前呢他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了。因为这次的抓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几名民警啊甚至连刚上桌的面都没来得及吃，就顺利的完成了任务，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总之这个道口的面条是没吃上。这个不少网友就调侃说，确认过眼神，你就是我要抓的人呢、啊、纷纷呢为民警们这个火眼金睛点赞。但是呢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新闻里并没有写明这个男子霍某啊到底是违了什么法，做了什么坏事儿，所以这里呢对这条新闻我是打一个问号的。但是呢这个事儿啊也过于离谱了，然后也引发了网上很大的一个反响，总归是挺有意思的，包括那个执勤的民警他自己都笑了，他都没想到哦，吃个面的功夫就嫌疑人就跟面条一起上桌了。而且
且呢网友就纷纷脑洞大开说，哎呀，我只关心呢这个面吃没吃完呢，这个面钱谁付的呀。还有的人说，先付钱再吃饭，这是对小餐饮商家的保护啊。还有网友脑洞大开留言说，我就很好奇这个面店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以后去葫芦岛我也想试试。这个面店呢是黑白通吃啊，黑白道通吃啊。可不嘛，就是此刻我觉得不来一首王菲的传奇都对不起这个新闻啊。

0: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呢？这个被抓的男子霍某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后悔，就不应该回那么一下头？结果呢，确认过眼神是民警要抓的人，结果这下可好了，面也没吃成，是直接就进了局子啊。所以说这个新闻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奇葩了，然后一定要分享给大家。也是因为过于奇葩，所以他现在在网络上这个新闻好红啊，还有相关的视频啊。好，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4: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0: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弯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此时此刻川习会正在白宫举行啊，也是全美国的媒体以及中国的媒体正在热烈关注的一条讯息。那么现在呢，在白宫外啊，也有很多抗议活动。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在习近平抵达之前呢，反对北京的抗议者和亲共人士分别聚集在白宫之外，他们分成两个阵营。那些谴责中共在西藏实施残酷的政策的人高呼打倒习近平的口号，同时也高喊习近平可耻。那在另外一个街区呢，也聚集着一些人，举着欢迎中共党魁访美的横幅。这两派人群是相互隔开的，目前呢，也有很多的警察在现场去维持秩序啊，尚未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此时此刻在中领馆啊，我们旧金山的中领馆门前也有一波藏人在这个中领馆前示威，那他们也是向中领馆发出明确的信号，要让这个习近平滚回中国啊，然后让共产党下台。此时此刻呢，中领馆啊，因为很多藏人在中领馆前聚集，旧金山的中领馆前聚集，现在呢，旧金山的中领馆被迫是把他们的这个大门都关上了，用铁皮已经这个铁皮的门已经这个关上了啊，就是因为这个示威可能是过于激烈了。那和大家刷新一下我们这个实时动态。刚刚呢，听众朋友，哎，艾琳的夸夸粉又来上线了。这个夸夸粉林叔叔啊，他说：“艾琳，刚刚那两句哼唱是你唱的吗？假如是，那简直太棒了，给你点赞啊！”哎呀，我就知道又要给我点赞了。其实呢，也只是小小的唱了两句啊，不足挂齿。感谢您总是来鼓励我。对，我之前还欠听众朋友们一首歌呢，等我过段时间嗓子再好一点的时候，我会找个时间给大家录一下啊。其实艾琳呢，就是一个唱歌不算跑调的人，但是你说唱得很好吗？我觉得也没有，只能说是一个歌唱爱好者吧。但是很多年都没唱歌了，我觉得我唱的最多的时候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吧，因为我们那个城市的那个 KTV 特别便宜，一到下午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就是几个小时的时段去唱。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周六嘛，只上上午的课，下午就会放假，我们几个同学就会冲到 KTV， 然后一唱一下午，就是锁住最便宜的时段。穷学生虽然没什么钱，但是就是开心啊。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唱唱唱，对，然后唱完了之后，等到贵的时段，我们就回家吃饭了，就这样子。啊，谢谢咱们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歌，来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首《城里的月光》啊，唱的真的是唱到了很多游子的心坎里了。这个中秋啊，或许有的人会跟家人团聚，也有一些人是在美国独自打拼的，家人都在异地啊。那不管怎么样，就让明月跟我们一同寄相思吧。那也可以打一个电话问候一下，同样呢也可以购买一份红海参养生胶，将这份叫做很好的健康礼物吧，跨越这个跨越太平洋，然后可以送到对岸去。这个已经开通了好几个国家的邮寄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您选择邮寄到中国的地址或者台湾啊、港台啊都可以的啊，它可以包邮到您家。刚刚有听众朋友说7237的朋友留言说子涵唱歌好好听，您是不是对错号了？是艾琳唱歌，艾琳刚刚唱的是我，你听的是不是这个？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这是艾琳唱的啊，不要搞错了。还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向单国外交应由双方这个事先派出名厨共同准备国宴，如果能让双方吃的皆大欢喜，对谈判也有利，对不？这个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派双方的名厨啊，但是呢肯定会考虑对方的口味，这个也是大国外交嘛，这个都是应该的。今天节目快到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

0: 对，在这里呢还想和大家再说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啊，就是墨西哥的海军帆船最近已经停到旧金山湾了。大家昨天我们下午已经报道过了啊，这个船呢叫做夸乌特莫克号，那会展开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也是这只船呢时隔17年再次的访问旧金山。这只船呢它是一个叫做三维训练舰啊，是一个帆船，然后呢现在停在旧金山的滨海大道15号码头。在去年呢他还不幸撞上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啊，还导致船上两人丧生了。这个船1980年就开始服役了，在西班牙建造的，长期访问世界各地的港口，干啥呢？就是为了串串门哈、啊，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好消息是停靠期间民众可以免费的上船参观，如果您和您家的小孩对帆船啊，包括对这种海洋都非常的就是历史非常的感兴趣，不妨带他去看看。开放的时间周4的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下午4点到晚上8点，周5、周6都是上午10点到晚上8点的，周日呢这艘船就要离开旧金山了。
1: 好想好想和你在，
0: 记住这个坐标，去到旧金山这个海滨大道15号码头就能看到它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1，参与我们的中秋节的酒柜抽奖的福利。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周五了，咱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1: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5: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6: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7: 听众好，今天是9月24号周四的早晨，订阅很高兴啊，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不知道今天我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啊，大家在这个后台给我留个言，因为我出门在路上哈。其实从明天开始呢，订阅要进入一个短期的休假啊，大概一周之后再回来啊，大概10月初的时候啊。等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啊，我去做什么了啊，这个不重要哈，当然如果有空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那么所以这个今天的声音啊，也许可能离大家有点远，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啊，随时随地给我反馈啊。那今天依然跟平时一样，咱们有股市财经动态的更新，还有最新时事新闻的一个报道。那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川习会啊，川普和习近平看似哥俩好的这两人 那很多的分歧哈，无论从根本利益上、立场上，还有各个具体的议题上哈，双方都是各站一边啊。那真的能谈出什么结果来吗？有什么看点呢？等会儿我们也来聊一聊啊。那最重要的呢是今天啊，大家可能如果早上就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一直在关心我们的短信平台的这个后台的动态的话啊，因为我们已经发出了抽奖的预告啊，没错，因为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啦，然后我们现在也要把这个中秋节的大奖啊再推高一波哈、啊，再推上一轮哈、啊。那么这一次呢，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啊，周五晚上五点直播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大奖啊，是价值$729的啊，这个叫做酒柜啊。我们小编在这个后台想词儿的时候就说叫什么中秋月圆好酒相伴啊，我说你太有才华了啊，还特别特别的押韵，是不是？那确实啊，这个中秋节的话，如果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赏月，那除了吃月饼啊，刚才娱乐送给大家一盒是吧，然后还配上美食，那再有配一杯好酒的话，那真的是太有气氛，太有仪式感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啊今年中秋节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大礼啊。那也谢谢这个提供这个奖品的，其实是我们的一位热心的听众哈、啊、赞助了我们价值$729的全新的 Maximum 24寸的双温区红酒柜啊。那么这个红酒柜大家在 Lowe's 可以买到哈，所以我这也就为什么我们才知道它的价钱哈。那这个红酒柜呢，最多存放46瓶葡萄酒，上下双温区的设计哈。你如果是个爱品酒的人士哈，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它可以内嵌到你家的橱柜里，也可以单独摆放。我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 link 图片，还是蛮有质感的啊。然后它可以这个有温控 LED 屏显示啊，反正订阅不太懂酒了啊。那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肯定有很多很有品味的啊爱品酒人士啊。那借着这个中秋节的机会呢，我们就把它送给您吧。想要抽奖参与啊，领取这个价值超过$700的红酒柜的朋友，有呢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因为这个奖品的价值比较大，那我们也想跟大家就是更多的朋友吧同喜同乐哈、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开始抽，然后明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抽出一位幸运听众哈、啊、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吧，我们其实很高兴啊得到这样的奖品，然后就把它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是一种我觉得很热闹很有气氛的互动，是不是啊？反正不管您就是说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哦，我抽奖奖品只有一份，但是不管怎么样试试手气呗，咱们看看最幸运的是不是您呢我们之前连续已经快一周的抽奖了吧，有些朋友第一次参与就抽中了，那也有一些参与了十几次才抽中的哈。所以不管您是第一次还是多次参与订阅，都希望啊给您一份幸运的加持，好不好？想参与的朋友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看看谁能把这个价值超过$700的红酒柜啊搬回家啊。没错，那个中奖的朋友你要来我们电台搬哈、啊、好，那接下来咱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啊。股市反应怎么样呢？今天其实有点压力啊，我看到现在三大股指呢都是同步走弱啊。那主要的压力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呢美国国债殖利率是继续往上攀升，油价呢占到了$100以上哈。然后今天呢我来刷一下最新的数据吧啊。这个大盘你看一刷还是红色啊。道琼呢已经跌了超过300了，跌幅是 0.6%， S&P500 呢跌了33，跌幅 0.43%。然后这个纳斯达克呢是跌了195啊，跌幅是 0.73%。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现在市场最关心的啊，似乎已经不只是通货膨胀了啊，还有就是联储局的这个今年已经升了一次，下面还会不会再升，升多少的一个它的路径问题哈。那今天刚才说市场最大的压力来源为什么下跌呢？就是因为国债啊，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30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已经升到了 5.446%、啊、这是2024年22年以来的新高了。1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是升到大约 5.15%， 接近2007年以来的高位。那么这对 咱们湾区的老百姓来说啊，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和房贷利率虽然不是一对一的联动，但呢它是美国长期借贷成本的一个重要基准啊，所以国债殖利率越高，房贷、企业贷、融资、其他长期借贷都会啊成本上上升有压力。所以这个联储局的预期的这个叫做什么升息的预期也在升高哈，也有带来相关的压力。今天我看市场认为十月份再升息一次的几率都超过 70% 了，上周也才一半而已哈，所以这个预期也是在一路升高。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看通膨会不会继续升温，联储局会不会升息，油价会不会上涨。说到油价呢，我们看一下布伦特原油现在大约是103到105美金每桶，在这个地区震荡啊。那 WTI 西德中质原油是92到93美金一桶。所以这个通货膨胀压力显然啊随着油价的上涨再上涨啊，它影响到所有我们生活的成本啊，所以大家现在加油站一看啊，这个压力也就来了啊。那这也是影响今天股市走弱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那下面看完了这个大的方向啊，再看看一些个股啊，个股的表现怎么样呢？今天在科技股当中 ,Oracle 是市场关注的焦点。Oracle 盘中跌幅是超过 5% 了啊。最新呢可以确认的是我看它最高的时候今天一度跌到将近 7% 啊。什么原因呢？第一就是整体科技股都受到这个高利率环境的压力。再来呢是从这个 Bloomberg 传出一个消息，说 Oracle 针对新墨西哥州一座正在新建的资料中心项目引用合约当中的不可抗力条款，那么这个就是带来它压力的一个原因啊。但是这个 Oracle 说呢，这个资料中心的项目没受影响，还会按照原计划进行。但是这里要分辨一点，就是市场担心的是这个大型 AI 资料中心建设的成本进度和融资的压力啊，而并不只是说担心这个项目不做了啊。所以股市这个股价 Oracle 该跌还是在跌啊，所以 Oracle 也是拖累了今天纳斯达克表现的一个原因。那另外值得关注的呢是 Meta 推出了新的个人 AI 代理工具 Muse 啊，市场呢就开始讨论说，如果 AI 可以直接帮消费者找产品、比价格，甚至还能帮你下单的话，那像 Shopify 这种电商啊这样的公司会不会受影响呢？那么我看了一个分析啊，来自 Loop Capital， 他们认为是说目前 AI 代理并不一定是要取代这个 Shopify， 那因为呢 AI 代理真正完成购物仍然需要商品的目录、结账系统还有商家的后端服务。换句话说呢， AI 可能会改变消费者怎么购物，但不代表电商的基础设施马上消失啊，这也就是今天市场特别关注的一个主题。那么到底是 AI 在取代推翻原来的商业模式，还是在新的商业模式当中打造一个中间层呢？那再来一个值得关注的股票是消费股啊 Darden。那这个 Darden 呢今天是波动比较大的啊，他你一提他你可能不知道，觉得很陌生，但是他旗下有一些很知名的连锁餐馆啊，比如说 Olive Garden 啊，还有这个 Longhorn Steakhouse， 这些都是他的母公司，就是这个 Darden 啊。然后呢今天他盘前是跌了超过 6%， 因为他的这个财报公布了嘛，那其实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啊，每股盈余2.05块，营收32亿。但是今天股价为什么下跌呢？就是它还是怎么说，还是略低了啊。现在市场是说你不光表现好，你要表现超乎预期才算是好，所以你符合预期还不行，所以这个你看这个 Darden 的股价哈还是跌了不少。那再来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MGM Resorts 啊，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盘前呢一度下跌接近 9%， 原因呢是这个 Barry Diller 旗下的叫做 People Incorporated 撤销了要收购 MGM 的一个提案。那么这就代表说市场原本可能给 MGM 的收购溢价预期消失了，所以它的股价就受到了影响啊，这也是盘前波动比较大的一只股票。那再来就是 BlackBerry 啊，黑莓，哎呀好久没关注到它了啊。那黑莓呢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盈余是7美分，营收是 1.633 亿啊，也是高于市场预期，股票呢是一度涨了 2% 啊。那再来就是 下面值得关注的啊 ，Costco 啊，这个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那 Costco 呢，因为今天晚上它要公布财报了啊，所以今天盘中的动态呢都特别受到关注。接下来其实市场就在看说财报里面 Costco 会员的消费是不是依然强劲，再来就是这个汽油的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上升会不会开始影响消费者。所以今天晚上呢，这个 Costco 的财报可能会成为观察美国消费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啊。再来顺便也看一下黄金，黄金呢受到美元、油价还有美国国债殖利率上升的压力啊，现在呢是4260到4280左右。还有呢就是比特币啊，比特币今天也是受到这个风险资产普遍承受压力的影响，盘中有下跌了将近 4%， 现在在84000美金左右徘徊啊。然后这个所以今天你看到不只是科技股弱啊，比特币啊、黄金甚至部分高估值的 AI 股票其实都在承受利率上升所带来的一个压力。那今天的市场呢就是在一看，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有一个主线哈，油价上涨会不会推高通膨，这好像已经是成了永恒话题了是吧。那通膨呢会不会让联储局再升息，那更高的利息会不会又进一步压缩股票、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估值呢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哈，我们就每天在关注在更新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财经和股市的动态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要到了休息的时候了，我先看看后台吧啊，看看大家对这个抽奖参与红酒柜的热情高不高啊。我是知道刚才听雨乐说这个抽奖想要抽月饼的人是特别的多啊，特别的热情啊。那么咱们看看啊，红酒柜哎也不少朋友啊，看来很有品味，平时也要品品小酒是吧。哦，但是大家如果开车在路上要记住啊，叫什么，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啊，安全第一哈。但是我们今天呢希望之声啊，在中秋节到来之际要抽奖送给大家的这份礼品是价值超过700美金的啊，你在 Lowe's 官网能买到的，叫做Maximum 的这个双档恒温酒柜啊。你现在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有机会领取了。那价值比较高，我们就把这个奖池开放的久一点啊，从现在开始然后到明天晚上5点节目直播结束前您都有机会参与，然后我们会在5点的直播啊，明天的5点直播会现场抽出并且公布哈，希望这个幸运的人就是您好不好，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啊。我看有些朋友特别可爱，发了个961961给我们961961哈，那就没办法触动这个抽奖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9: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 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6: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那么丁月现在在旅途的路上哈，那很高兴继续有机会跟大家在一块儿，但是明天就不是丁月了哈，大家期待一下，是我们另外一个时段的当红主播邓梅啊。然后呢，那当然我们的这个丰富的资讯啊，还有这个最新的时事内容依然还是会带给大家的。短暂一周之后呢，丁月会回归哈。那么刚才丁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抽奖活动啊，有没有参与啊？哎，我看一下后台，哇，真的好多人。然后有一位朋友应该是尾号4493的朋友，他直接发中奖啊啊！看来你是想跳过抽奖这个环节，直接中奖是不是？哦，不过我仔细一看，他确实中奖了啊！因为刚才7点钟的时候，娱乐送了那个 My Bakery 的月饼嘛，这就是那位幸运的听众啊！你太幸运了，100多个人抽奖，你中了一盒月饼，那你要不要再试试这个红酒柜啊？有没有这个幸运呢？那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可不可以每个时段都发抽奖啊？这样增加中奖几率呢？你可真聪明哈、啊！但是最终我们的这个抽奖系统是按照号码来计算的哈，所以无论您发多少次，你的这个号码就算作一次哈。但是你说我找10个8个手机来发行不行？那我们这个系统没那么智能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叫做什么重在参与，重在参与，好不好？那每一个啊，你只要编辑短信发抽奖两个字，发到号码961961的朋友都有机会参与哈。那你不用一直发了，你发一次我们就记住了，好不好？然后呢，那明天5点钟节目直播结束之前，我们会现场抽出啊，跟这个湾区所有的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啊，叫做庆中秋啊，庆团圆，乐呵乐呵。我们也搞一个彩头啊，这就是彩头，价值729美金的 maximum 的这个红酒柜哈、这也是来自我们社区的一位热心听众哈、之前赞助捐给我们希望之声的哈。那我们不太喝酒啊，我们觉得要这个好酒柜要送给懂品味的人是吧？所以您是啊，确实平时是喜欢品酒啊，这样的一个恒温酒柜确实是很适合您，24英寸能放46瓶酒啊，上下双温区，所以你根据不同的酒的特质可以设置不同温度的啊，然后所以你可以内嵌，然后单独摆，我看着是挺有质感的哈。所以呢，希望送给最最幸运的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前几次呢，我看抽奖都是什么7点时段的听众，4点时段的听众，反正怎么就没有我们8点到9点的呢？我们差哪儿呢？是不是？我们赶快动起来好不好？大家发抽奖到961961就可以了。好，下面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川习会啊。川习会呢，我看大家可能是不是也都看了哈、这个习近平走下飞机啊，把之前有传什么他中风啊各种的这个谣言就一扫而空了哈。但是呢，也有人说，你看他太太彭丽媛握着他的那个手，感觉他好像走的不是很稳啊。但不管怎么样，他走来了啊，走到了这个美国啊，跟川普成功的会面，川普也是给足了他面子啊。无论是欢迎的队伍啊 ，B2 战机的这个巡礼啊，确实，我觉得可能此行啊叫做什么川但是呢，也有人说，你看他太太彭丽媛握着他的那个手，感觉他好像走的不是很稳啊。但不管怎么样，他走来了啊，走到了这个美国。跟川普成功的会面，川普也是给足了他面子啊。无论是欢迎的队伍啊 ，B2 战机的这个巡礼啊，确实，我觉得可能此行啊，叫做什么这个习近平不虚此行，因为很多人。

怎么怎么样，其实这是他最大的收获。那关键在于就是美国包括川普想跟他谈的那些议题，那能不能有进展，这个是我们想要关注的哈。那会不会有进展，都有哪些议题呢，咱们也来稍微过一下哈。其实这是川普和习近平啊第三次会面啊，第三次会面。第一任期的时候川普就跟他见过面，去了北京，前不久又去了，然后这次就是邀请习近平再来啊。然后呢，那习近平在抵达华盛顿之前，其实我们就看了哈，一些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摆在桌面上，有贸易，有人工智能，还有台湾以及伊朗的战争啊。这中间美中之间都有非常这个可看的一些较量啊，双方都有各自的筹码握在手上。那么在习近平抵达华盛顿之前啊，其实美中双方已经谈出了一个结果了，就是原本去年达成的贸易休战呢，今年11月10号就要到期了，现在双方同意把这个休战安排再延长两个月。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这个延长后的新期限呢，到明年1月10号，也就是说到明年1月之前，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这个激烈的关税战了哈。那有一个细节很重要，这不是全面的贸易协议，就只是休战延长，也就是说双方还没什么结果啊，然后只是争取更多的一个谈判时间而已。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起码降温了一些，对不对？那去年美中关税战最激烈的时候呢，美国对部分中国商品关税最高一度达到 145%，中国对于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也达到125%哈，所以起码避免了这个过去这种高关税的一个抗衡阶段。那么很多人问，两个月之后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哈，因为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只是往后拖啊。那中国采购美国的农产品、飞机和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出口，美国呢是有给中国定了一些指标的啊，希望中共能够在这方面加强啊，然后也希望中共能够给美国提供稳定的稀土的出口量。那中共方面呢，则是希望美国降低对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先进晶片的出口限制。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你取消就取消的啊，这个牵扯到这一次美中高层会谈的另外一个核心话题，就是 AI 的发展啊，好像是得 AI 者得天下是吧？但是川普总统说了，不应该叫 AI， 叫SI 啊，叫 Super Intelligence。他认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 Artificial 就是人工，他觉得很假啊，他不喜欢假的吗？他不喜欢 fake 啊 ，no fake news， no fake 这个 intelligence 啊，所以他就说把 artificial 改成 super intelligence 啊，就是 SI。反正 anyway 就是说，这个现在呢，今年五月份啊，美中安排当中，当时中共曾经清楚的承诺过要多买美国的农产品，还要买飞机，但是呢，说归说，他没做啊，然后所以今天川普和习近平可能就要谈一谈了啊，拿出小本子来，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为什么现在还没做呢？是不是？那刚才说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看双方到底能谈出来一个什么的一个焦点。那美国呢方面是说想要建一个 AI 事件的通知机制，就是如果未来发生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重大的 AI 事故，起码美中两国之间能够相互通知，直接沟通。然后美国的国务卿啊，卢比奥甚至把这个想法比喻成说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热线。但原因是现在 AI 已经不只是科技公司的一个产品了，它和网络攻击、军事系统、情报系统、金融系统、能源，甚至整个国家的安全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两个大国啊，美中之间，然后又是一种很微妙的啊，既有合作又是对立的一个关系哈、啊。那都在快速发展 AI， 其实双方是竞争对手啊。那就最怕的就是说出了一个重大事故的话，因为是对手的关系，没有沟通的管道啊，所以这个是他们今天就是说川习会想要谈，起码谈出一个意向来哈、啊，是不是能构建一个安全对话的渠道。那 AI 另外一面就是刚才说的了，这个谁都想要抢占 AI 的最先进的技术是吧，那美国当然希望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无论是硬件什么芯片半导体这块，还是AI 的这个技术方面。但是中共似乎在这儿也不甘示弱嘛，对吧？那中共它的一大优势是什么？它可以偷啊，打不过它就做一些不法的这个动作啊。那这个让美国也很头痛啊。所以呢，这一块看川普能怎么跟他谈明白吧。

0: 那么，其实美国也很担心，说如果啊，就是中共说的那个先进的晶片真的给它开了一个口子，让它流入到中国的话，那么中共其实虎视眈眈哈，就等会儿你看咱们说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就知道，它会被用在军事或者是国家安全的领域，那么势必也会给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带来威胁。所以这个 AI 晶片啊，你看和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和安全也是紧密相连的。那 AI 这块就是对于湾区我们这个硅谷的朋友来说特别值得关注啊，因为美中之间双方对于 AI 的芯片呐、半导体的设备啊、AI 的模型啊、技术啊、投资啊，这个双方谈出来的，无论是做什么啊，直接都会影响到我们湾区相关的科技产业链。因为我们湾区就是这个 AI 的大本营啊，湾区当中的旧金山又是中心的中心，是不是？那尤其是这个半导体公司、AI 云端服务和大型科技公司，如果同时有美国和中国两个市场的话，那要考虑的就多了。我这个产品能不能卖？芯片能不能出口？哪些技术可以给中国？哪些不可以啊？那这中间的利害关系是什么？会不会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的威胁或者是情报的危险呢？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哈。那再来就是台湾问题啦。每次美中之间的见面谈判啊，不论是哪个层级的，都要说到台湾啊，而且这也是最敏感的神经之一啊。那么习近平呢，希望川普啊降低，甚至是就不要卖台湾武器啊。那这个要求提了好久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两人在北京见面的时候，台湾问题就是重要议题。川普当时也毫不避讳啊，说这个习近平就是不希望美国卖台湾武器。说归说，做归做，川普也知道这一招。那美国其实对台军售一直都在推进但是确实之前有耽误了一阵子所以当时他们也认为，就是很多外界的分析都觉得这个川普也是在拿捏习近平嘛。哦，手里其实国会就有推140亿美金的这个台湾军售案啊。然后呢，看起来这个程序是有被延后的啊，是有被卡住一些的但是呢。但是最终我们看到这个国会也好，包括美国啊，他公开声明的哈，或者各个层级说的，都是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是不变的哈。那既然不变的话，那过去的做法，那未来势必也要再延续哈。所以呢，那很多时候啊，我看到很多分析认为，川普他就是拿捏这个叫做什么台湾军售案的话，很有可能哈，其实是把它作为谈判时使用的一个筹码。不代表说他不卖了，哎，但是他让你感觉说好像你似乎有戏，又似乎没戏，看起来美国的立场不变，是不会拿台湾的军售做动作的，但是好像哎又慢了一些，所以就制造出这种非常微妙的啊谈判桌上的一个气氛啊，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又回来了啊。那么台湾其实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啊，去年不是有一个造山者电影吗？我们电台也去报道啊。这个就是说，这台湾的护国神山嘛，就是这个台积电哈。那么台积电代表的其实就是台湾，它立足于全球的啊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绝对的核心优势。所以美国关心的不只是台海的一个军事安全问题，也包括高科技产业链的一个安全。那么中共呢，就把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啊，包括美国对中共先进晶片的一个限制，看成了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啊。你看，你一边支持台湾，一边限制我。但是不然呢，对吧？那台湾是美国的一直以来的这个就是你不能说是盟友了哈，这个可能从这个外交上辞令上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事实上啊是这样的，美国就是跟台湾比较近啊。那台湾是民主国家是吧？那中共虎视眈眈的啊，一天要打这个打那个的，对吧？那还在明里暗里的啊，在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哈。所以呢，那从北京的角度看呢，他不管怎么样，他就希望美国你就是不要给台湾那么多的支持啊。那也希望说给自己多一些的技术哈。所以这一块也会习近平会拿到谈判桌上来谈。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伊朗啊。那伊朗呢，因为现在这个伊朗战争打的啊，川普一开始认为很多人也都期待川普会速战速决，但显然到今天为止还并没有，是不是？那么伊朗背后的一个因素其实就是中共啊。那中共呢，一方面 表面上说我希望推动伊朗停火，缓和中东局势，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媒体的相关的调查和披露报道显示，伊朗啊，其实伊朗的海关的资料和航空的资料显示，中共对于伊朗的供应呢仍然在持续，就是不断的在给他输血啊。你表面上说什么要和平，但是你去支持他，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那个今年6月17号的时候，美国和伊朗达成了一个暂时的停火协议啊。当时北京公开强调说，哦，我们外交系统做了好多轮沟通了，连习近平本人也去谈了，这个要求伊朗停战，所以这是他对外扮演的一个角色。但是就在同一天，一个从中国来的飞机降落在了德黑兰，就是伊朗的首都啊。那么根据伊朗海关资料显示，这个货物里就有电子元件，其中一些零件呢就可以用于无人机和飞弹导弹的这个导引系统啊。那么在2026年的上半年呢，中共向伊朗国防部输送的相关物资啊，就是军用物资，大约就有1300批啊，其中就有很多军民两用性质的这个军用零部件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啊，就是中共他的这个，你可以听他怎么说，但是你也要看他是怎么做的，对不对？然后中共和伊朗之间的空中运输啊，就更值得关注了。美国现在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又限制伊朗通过这个海路出口石油，所以伊朗的补给路线呢，在发生着变化。啊，2026年的这个咱们就是9月份啊，9月初的第一周啊，伊朗的马汉航空从中国飞往伊朗的航班有39班，是战前水平的两倍啊，没打仗之前都没这么多啊，现在怎么就这么多啊？所以这个伊朗和中共之间的这种贸易勾连各方面吧，明里暗里的这个支持其实都没有断过哈。那么伊朗又是这个就是中共又是伊朗的最大的客户是吧，跟他买石油所以这个伊朗问题势必是川习会的一个重点啊。如果中共一直明里暗里支持他，又给他什么军用的设备军用零组件，然后又跟他买石油给他钱，那实际上就是伊朗迟迟不倒啊，还在这边打仗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背后的支撑啊，那不就是中共吗？是不是？所以现在就是说川习会啊，今天啊，你就看川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要怎么跟习近平谈。每次谈习近平都是好好好，是是是，我会劝伊朗，但是他又不做啊。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我们看到啊，川习会最大的看点，可能也是最大的一个难点了啊。那如果你按照就是说正常的一个谈判逻辑来看，双方都互有怎么说互相握着对方想要的东西哈，那其实是有的谈的，但是呢给这次谈判增加了叫做什么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起码在丁悦看来，我是一个谈判小白啊，我很不会谈，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你要跟真的要跟谁谈什么的时候，起码你要确认这个人是一个你值得对话的人啊，起码是有信誉的人。那你看看中共，再看看习近平啊，过去的这些做法，你觉得他有信誉吗？你觉得跟他谈有用吗？所以很多人也在说，这就像是与虎谋皮哈。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川普的课题了啊，川普的挑战，他能不能面对像习近平这样的对手的时候，面对像中共这样不讲武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的这样的就是毫无底线的吧，这样的一个集权政权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去面对和解决呢？这我觉得就是可能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可能最值得我们去往下看的一个发展了。好，说这么多了，咱们得稍微休息一下了哈。等会儿回来呢，其实关于川习会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人权宗教方面哈。那因为习近平的到来啊，这个国际社会也是在这块提出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议题，值得我们关注的啊。那在休息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抽奖还在继续啊。如果您想试试手气，看看能不能领走我们希望之声为大家准备的中秋节大奖，价值$729的 Maximum 双层恒温酒柜啊，那你就可以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啦。中秋团圆啊，好酒相伴啊，这是我们小编想的非常朗朗上口的这个词哈，希望吧大家都有这份幸运哈。那当然总是最幸运的有一个人，是谁呢？是不是您呢？赶快发抽奖到961961来试试看吧。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2: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1: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2: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 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3: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4: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3: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年半才完成。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3: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5: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那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的热闹啊，后台已经有上百位听众朋友发来抽奖两个字了啊。那您也可以发，只要发这两个字抽奖啊，抽奖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希望之声准备的中秋大礼，价值超过700美金的 Maximum 双层恒温酒柜啊。不知道这个中秋团圆的时候配上美食美酒啊，是不是更有意境呢？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准备这份礼物的一个心意啊，希望能够在这个中秋节到来之前抽出一位最最幸运的听众朋友送给您，好不好？那你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好了。然后在这个说下面的话题之前，丁月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社区的讲座活动信息哈、啊、它是一个义诊啊，麻仲穴中医师呢在这个接下来9月26号的周六下午2点到3点半会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也会现场提供义诊。讲座和义诊的主题呢是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能不能防治乳癌啊？那么这个麻仲穴医师呢，他是千帆大学的校长，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啊，有多年的这个中医治疗的经验啊，非常非常的资深。所以呢，大家如果你对于这个乳腺呢，尤其是乳癌的防治方法啊，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现场听听他的讲座。同时啊，如果你有其他的健康疑虑的话，这也是见到麻医师的一个机会，他提供免费义诊啊，可以去看一看。那想参加周六的这个麻医师的义诊活动的朋友，可以打电话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呢是在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地址记不住没关系啊，你就打电话报名，408-422-9893。 9893 408-422-9893参加麻仲穴医师的这个义诊活动。好，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咱们说一下这个，就是川喜会的另外一面哈，另外一条线吧，我觉得也值得关注啊。除了刚才说的什么贸易啊、AI 晶片、台湾、伊朗之外啊，这些大的话题哈，其实川喜会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这些话题盖住的一个点，就是人权和宗教自由的问题啊。那么在习近平到华盛顿 DC 之前呢，无论是在美国的国会、立法机构，还有宗教自由团体，还有法轮功团体，他们都在把这个人权的议题带到白宫面前啊，带到川普面前。那首先国会在昨天啊，共和党的参议员 James Lackford 和无党籍参议员 Angus King 提出了一个两党决议啊。现在今年是中共建立105年了，所以呢，他们就回顾中共执政期间涉及到政治和宗教迫害的一个历史，包括大跃进呢，这个大饥荒、文革、天安门屠杀，包括对基督徒、维吾尔族，还有西藏佛教徒，以及这个法轮功修炼者，还有政治异议人士的这种群体性的迫害。啊，那这个决议呢，就特别提到一个海外华人跟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议题，叫做跨国镇压。就是他们发现啊，就是近些年有很多研究和报道啊，我们也都跟大家不同时期就是更新过啊，就是说中共呢，他对于生活在中国境外的人啊，就是我们这些海外华人，也在同样施加压力。啊，所以这跟之前单纯谈什么中共在中国国内啊这个迫害人权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我们海外华人。如果一个人在美国公开讨论中共的政治啊、人权或者宗教议题的话，那他的家人还在中国的话，包括有财产、有各种裙带关系在中国的话，都会受到相关的迫害和镇压啊。所以呢，中共政府的这种这个叫做人权迫害的威胁，它在跨过国境啊，在影响着在美国的华人社区。那与此同时呢，另外一条这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在习近平来之前啊，法轮功相关的议题和立法也在国会推进啊。国会这个参议院呢，有一项法轮功及强摘器官保护者的受害者的保护法案啊，那他呢，这项法案由这个德州资深参议员 Ted Cruz提供的提出的，当然也有民主党的参议员两个啊，他们共同 sponsor， 就是两党议员都在提出并且支持。之前在众议院已经全票通过啊，参议院又提出自己的版本。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也是获得高度的关注和支持啊。一旦通过的话，它会有惩罚啊，惩罚相关就是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并且呢，这个实施相关活摘器官行为的人要对他进行实质性的制裁啊，美国政府进行的制裁啊，包括这个禁止入境啊，这个没收在美国的财产啊，等等等等啊，很多。那么这个习近平来之前啊，这个一些民运呢，法轮功啊，包括西藏维吾尔啊，包括一些人权团体，就已经在华盛顿 DC 展开一系列的公开抗议活动啊。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条线，国会提出相关的法案，然后宗教自由团体啊去向白宫去提出，然后呢，包括就是在提醒着川普，你除了谈这些什么 AI 贸易和什么这个台海伊朗问题之外，你也要关注人权。那现在我看有一个最新路透社的消息说，已经确定的啊，川普是会跟习近平谈这方面的话题，至少有两个被中共非法扣押的美国公民的案件，川普是一定会谈的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除了关注我觉得这些大的议题之外啊，人权真的是永恒的话题。人权的这个劣迹，中共的劣迹也在提醒川普，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你跟他谈判是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或者说跟他谈判有没有用哈？那你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威胁呢，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集权政权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值得关注的地方。好，那今天的这个订阅跟大家分享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哈。那其实最后订阅说一下，我要去台湾了啊，去台湾跟我的家人过中秋节。那我这个我的儿子的叫太老爷啊，要庆祝100岁的生日了，真的是双喜临门哈。所以订阅虽然很不舍，但是我也要离开大家一段时间哈。但10月初我就会回归了，在这期间呢，订阅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也希望 那个所有我们早晨湾区早安的听众朋友能有幸运中这个大奖，好不好？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就好啦，谢谢大家，中秋快乐。
5: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5: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7: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跟您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话题哈。很多朋友呢，在想退休之后怎么把这个累积的资产变成长期可以使用的稳定又可观的收入哈。那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是特别为您请到了来自于保险世家啊，在湾区有超过38年理财经验的理财专家 Simon 赵世文。接下来呢，请他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目前在湾区啊，如何做好退休规划？退休规划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以及现在市面上啊，那些高红利、回报率也非常可观的这些理财产品和方案，又该如何做选择呢？三本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8: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通常理财规划呢，我们帮大家做规划的时候呢，会关注以下的项目。但是您为了自己的将来也要开始思考了。第一呢，就是包括您以后退休养老的 income 要做一个 planning， 要做规划，就是以后的一个养老金怎么去规划。第二呢，就是您的投资风险评估一下。您现在如果计划退休的话，你现在的投资风险高、中还是低？还是说现在要做一个平行一下？要不要调整你的投资的项目？利用我们现在这个有红利的计划，帮助一部分的风险投资、风险分散来规划。那第三呢，就讲到税务的规划。您现在所存的钱全都是在您的 401k 里边，或者您的 403b 退休金里边的话，有没有想到以后你养老的时候开始使用这笔钱，您的税要付多少？第一。第二呢，也会影响到你以后 Medicare所付款，这个我们叫做 IRMA surcharge， 就是 Medicare 额外的罚款费，就是因为您的收入太高的因素，会引起你以后退休养老的税务方面。所以通常我们规划理财来讲的话呢，最关注就是刚才所讲这三项。我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公司来联络，帮您评估一下这一三项，就是 income planning、 risk diversification还有 tax planning。
0: 嗯，好，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哈。那么具体到就是现在市面上我们看有很多不同的投资理财的方案哈，包括退休规划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计划，然后尤其是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开户就送红利啊，然后投资回报率也很可观的产品哈。那么对这样的产品哈，您是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8: 最近呢，有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了35%到45%的红利。那么究竟35%到45%有什么不同呢？ 而且这些理财的计划对您整套的理财规划有什么能帮助呢？那我就现在简单来介绍一下这35%到45%红利的计划的意思，就是开户的时候呢，马上您就可以得到这35%以及45%加到您的账户里边。比如说10万来开，马上就多送35000或者多送45000，甚至我们有很多很多客户，基本上开的时候都不止10万块来开的啦。现在通常都100几十万来开了，所以有些客人用100万来做理财规划。按照我们做准备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会分析启用呢 35% 的好呢，还是启用 45% 的好呢？那两者有不同的规定呢，也有他们的 restriction， 还有他们那个不同的增值的方案。简单来举例子来讲的话，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分析，有一位我们最近的客户，他是利用了一部分他的退休金做一个 rollover， 然后我们另外还做一个税务的规划，利用这35%的红利，等他得到一个终身养老金的 guarantee。所以这个简单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讲到退休理财规划。那当然退休理财规划也包括大家可使用的资金，可以利用大家的 401k 啊， IRA 403b 457 TSP 甚至现金定存都可以使用来做这些理财的计划。那理财计划这个特殊 promotion 呢，提醒大家是到10月5号截止，10月5号截止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很多时候在节目里边都听到我在介绍，每年呢，过去这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大家会听到我介绍这些红利，有理财计划的红利。那也可以简单来讲，每一年我们做这个 promotion 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资金经过我们来管理的话呢，其实越来越高，每年的业绩都超于上一年的。按照上一年的比例来讲的话，我们得到这个投资这个理财的计划的资金呢，其实是超过2500万。我就给大家这个消息说，你也不要再错过了，你一直在考虑思考这些计划配不配合你的养老需要，或者您的理财规划的风险投资，分散风险投资的规划。那我就建议大家听完我们这个介绍之后，跟我们预约个时间，详细再分析一下您的需要。
0: 好，那大家听了 Simon 介绍啊，开户就送红利的这样的理财方案，可能很多人就已经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了。怎么联系您呢？
8: 对，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1888-746-6688，免费电话，重复一次，1888-746-6688。我们湾区有4家 office 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 San Jose， 很方便的预约，甚至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Zoom call。
0: 嗯，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询问 Simon 哈。在这里我想先问一下 Simon， 就是开户就送红利这么好的方案，很多人也担心说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 catch 呀，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注意，或者在选择上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8: 对，首先来讲的话，先回答您刚才所问的所有这些很好的问题。大家都会关注说这些计划有没有风险，那是我马上回答，没有风险，绝对保本安全。第二呢，没有管理费用，不收费用，永久不收费用，这个是终身的养老金里边一分钱也不会收您的一个费用。第三，大家会担心增值的幅度或者增值的机会会不会配得上现在股票啊或者 ETF 啊债券这些投资的项目。那么这个理财计划也是跟着指数的增值，而且增值之后呢，每年还多加第二个红利，是 250% 的红利。那举个例子，如果股市指数回报是一个，简单来讲 4%， 举个例子的哈，当然是不止 4%， 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所以 4% 您的账号其实会收4加个250或者做乘个 2.5， 您会收益 10%。所以这个是这么好的一个理财的规划，让您以后领取 income 呢也都可以做成很多倍的增值，很多倍的增值哈。简单来讲的话，我们预计统计呢，大概是5到6年，您的账号就会翻一倍，大概9到10年左右就翻3倍。So three times the， 你现在放个50万，那5到6年就变成100万， 然后9到10年这50万就变150万，然后你那个时候养老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9: 对，听起来这个回报率还是蛮高的哈。那可能也有些人会就像您说的，想把自己的手里的 401k IRA 或者这些其他的退休的这个 fund 放进来哈。但是为什么您说它是完全保本保底没有风险的？它是什么样的公司推出经营的哈？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使用者哈或者投资人更加放心呢？
8: 对，绝对是的。这个是来自于130年历史的保险公司，全球第三大，而且全都是 A 级公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是唯一一家公司可以提供这么高的一个红利，35%到45%。其实我从业38年来很少见到这么高的红利，因为过去这几年因为利息升高的因素也带起一部分那个利息的利率。那么这个红利呢也是非常短期的一个 promotion， 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再错过了。
9: 好的，刚才Simon也提到了哈，这个退休规划真的是需要很多方面的考量，也需要专业人士的评估和建议哈。那尤其现在市面上有这样开户又送红利而且保本啊包括回报率也很可观的这些产品，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评估它的风险呢？您如果有相关的这些问题想咨询专业的投资理财专家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联系 Simon 啊，赵世文。那 Simon 他是来自保险理财世家啊，在湾区这个他们的家族企业经营超过38年了哈，所以呢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个电话给 Simon 啊咨询一下，看看他的专业的想法和建议。好， Simon 的电话是888-746-6688 888-746-6688。好，最后看 Simon 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吗？
8: 提醒大家，我们湾区的经营团队呢包括4家 office 在 San Francisco、 Oakland、 Fremont 以及 San Jose，大家方便上网的话也是可以上去我们的网址 simon888.com， 就是 simon888.com， 可以详细查询我们过去介绍的视频啊、计划的选择，甚至也都可以在网上 book 一个 Zoom 的 appointment， 我们可以网上谈话也行，当面在 office 也行。
9: 好，谢谢 Simon 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些提醒分享和介绍哈。那同时也提醒听众朋友，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同啊，您的退休目标啊，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啊，所以任何的金融或者是保险产品建议您都是在咨询专业人士，充分了解了相关的条款限制风险之后啊，再做出最适合您的理财决定啊。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联系 Simon， 他的电话是888-746-6688。好，最后谢谢 Simon 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8: 谢谢。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7: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1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2: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明天就是中秋了。月到中秋分外明，一家人坐着赏月，桌子上除了月饼好菜，要是再添一瓶好酒，这个团圆的味道啊，这份仪式感就是更足了，对不对？说到好酒，摩卡一开场就要给您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今年中秋，希望之声要送出一份特别有分量的团圆大礼，是一台价值$729的 Maxim 麦克西姆24英寸的双温区红酒柜。您没有听错啊，是价值$729。这可不是让您买，是我们希望之声免费送给听众朋友的中秋大奖。这台酒柜最多能存46瓶葡萄酒，上下有两个温区，红酒白酒可以分开调温。玻璃柜门呢，还配电子温控和 LED 的显示屏，看温度、调温度都很方便。您往客厅、餐厅或者是家里的小吧台上这么一摆，既实用又添了一份格调。那么这么一份大礼怎么拿呢？特别简单，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而且这回机会特别多，今天周四、明天的周五两天都能参加，发一次就算数了。开奖时间您要记住了，就在明天中秋节的当天，周五下午5点，摩卡和小芳的希望之旅的直播节目里现场开奖。一台价值$729能放46瓶好酒的双温区酒柜，谁抽中谁就抱回家。所以不要犹豫啊，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让这个中秋再添一份好运气。发抽奖啊，参加抽奖。那抽奖的事先记在心上，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今天加州这边的几条新闻。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4: 旧金山的众议员斯特凡尼在周二证实，他办公室的外勤代表毛浩贤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毛浩贤来自于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的新闻主播，目前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还有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毛浩贤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也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根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将毛浩贤拘留，随后把他送往拉斯维加斯以西大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贤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逾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是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长金南俊将会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从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展。 展览筹备大约两年，由津南郡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会展出近200件韩国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从13世纪延续到当代，其中包括津南郡私人收藏中从来没有在美国公开展示的绘画、雕塑、陶瓷还有纺织品等，并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津南郡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蔡贤等韩国现代还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则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夫等人的作品。津南郡还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的语音导览，并且为展厅挑选了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是40美元，周末还有节假日呢42美元，18岁以及18岁以下免费。
13: 首先感谢手机尾号6024给摩卡的午间问候，收到您的问候了，也把摩卡的问候送回给您，愿您今天有个轻轻松松的午后，心情好，什么都顺顺利利的。那说回今天的新闻，刚才第一条新闻里说的毛浩贤被 ICE 拘留的消息，这件事情引发了湾区华人群体的广泛的关注。那这起事件也暴露出了许多华人朋友在面对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的时候，普遍存在着三个致命的法律认知盲区。第一个呢，就是身份的误区，总觉得持有合法的签证、绿卡，或者是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积极配合就没事。第二个呢，是心理的误区，华人是习惯于无条件的顺从执法者，误以为保持沉默就等于心虚认罪，但是不知道这正好是美国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自保权利。第三个误区是文件的误区，有很多人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移民局内部的 ICE 行政令，什么是真正具备强制力的法官签字司法搜查令，所以一旦开错大门，说错了话，签错了字，就可能在程序上吃大亏。那面对现在这个高压的执法环境，再加上语言障碍和信息不对称，普通人很容易因为慌乱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呢，摩卡呢就为您和家人整理了一份 ICE 现场应对与自保常识锦囊。这份锦囊将复杂的法律条文浓缩成了现场五大自保原则，含金量很高啊。您只要发送自保，自己保护自己的自保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免费拿到。那建议您如果拿到之后保存到手机相册，或者转发给家里的老人和留学生，有备无患。发自保两个字，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拿到这一份锦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本地新闻。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5: 现在正值加州葡萄酒产区的收获季节，但许多种植户正在为出售葡萄而苦苦挣扎。这种衰退正迫使一些种植户拔掉几代人经营的葡萄树。受年轻群体饮酒习惯转变及健康观念的影响，过去五年，美国葡萄酒销量下降了20%以上。加州约一半的酿酒葡萄在收获季面临无买家签约的困境。为了应对严重的供过于求和收购价格的暴跌，加州种植户已将全州约25%的葡萄园清空或停止维护，部分农户选择转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及橄榄等需求更高的作物。与此同时，国际葡萄酒消费量同步下滑，加之高昂的生产成本和关税壁垒限制了出口，这场危机不仅严厉打击了家族农场，也对当地农工及产业链经济造成了重大伤害。旧金山市政府宣布，将对负责主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展开资金审计，理由是其高层领导面临性侵和性骚扰指控。这一举措引发了外界对该商会能否继续承办这一传统盛事的关注和疑虑。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前项目总监朱迪里提出诉讼，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对他进行多年性骚扰和性侵犯，索赔至少100万美元。此事导致十多名支持卢迪里的董事要求会长 Donald Lu 下台，随后 Donald Lu 提起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 自1953年起便主办该游行的中华总商会每年获得市政府约50万美元的艺术资助。市预算部门表示，他们今年仍打算向商会拨款47万美元，因此2027年2月20号的游行计划将不受影响。前市行政官比尔里指出，由于该商会拥有成熟的设备、花车和供应商网络，其他机构短期内难以取代其承办角色，但未来不排除选择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周三上午，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夸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这是该船时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三桅训练舰在当天上午8点45分左右驶过金门大桥，随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夸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于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为周三中午以及周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周五和周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周日上午9点30分离开旧金山。
13: 手机尾号5959，莫卡看到您准时来报道了啊！莫卡也跟您问声好。今天中午一起聊聊天，听听歌，让这个午后多一点轻松和好心情。刚才说到刚才最后一条新闻，是莫卡今天最想跟听众朋友讲的，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中秋的周末，一个难得又免费的好去处。就在今天，一艘墨西哥海军的大帆船，它叫库奥特莫克号，穿过金门大桥，停进了旧金山的15到17号码头。这是一艘近300英尺高的三桅大帆船，桅杆高耸，那个缆绳如网，平时是很难得一见的。那从今天起一直到这个周六，它都免费开放，让大家上船去参观。它每天开放的时间可能不是很一样，所以您去之前呢，先查一下当天的时间。除此之外啊，除了这个好去处之外，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还可以收到希望之声为您准备的10个周末的好去处。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些丰富的周末好去处了。明天就是中秋了，月圆是团圆，可是莫卡心里最盼的是这团圆桌旁的每一个人都能有个好身体。说到给身体补一补，很多朋友一听养生这两个字啊就头大，为什么呢？是又要买又要泡，这个还要炖，是吧？一套折腾下来，很忙的人哪有这个功夫？而且现在的保健品又特别多，到底哪个好呢？而且养生这件事儿，偏偏最怕的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贵在坚持嘛。莫卡今天要说的这款黑膏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很熟悉了，就是加拿大的 GenNex 西养生黑膏滋。它恰恰就是替没空又想对自己好一点的您把麻烦全都省了。它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养生根，100%的纯西养生的萃取，浓缩成膏状，不含任何的添加物，您不用泡不用炖，早上或者是下午冲一杯，或者直接就是挖一小勺吃，几秒钟的事，养生呢就融进到日常生活里了。西洋参大家都不陌生，性子平和不燥，入秋啊天气容易干燥，想给自己润一润补一补，莫卡觉得它很合适。而且眼看中秋就到了，这么一瓶自己吃保养身体，或者是给父母给家人朋友烧一份，都是一份关心健康的心意。想了解或者是想下单的朋友，您就发一个黑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得到产品的资讯和购买的方式。而且中秋有优惠，希望之声的官网下单直接85折，满300美元还能再减20，省事又省钱，所以趁着过节给自己和家人添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那说完新闻，也说完了这份中秋的心意，广告之后，今天的湾区慢生活，莫卡要陪您认识一位香港乐团的 香港乐坛的传奇，他红了几十年，但是为人呢，却低调的像个隐士。他是谁呢？广告之后，猫卡说给您听。另外，趁着广告时间啊，别忘了抽奖那台价值$729的红酒柜，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希望之声还为您准备了十个周末的好去处，再发周末两个字，这个周末啊就丰富多彩了。
7: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6: 离异税务讲堂，
17: 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 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ed Income Credit，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18: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9: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呀。摩卡收到您的问候了，也跟您说一声中午好。吃饭了吗？祝您今天一切顺利。那首先也提醒一下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一是中秋红酒柜大奖还在送，您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参加，这个红酒柜价值$729，机会不要错过。 第二个是前面节目中莫卡讲到议员助理毛浩贤被 ICE 拘留的消息，这件事就暴露出了华人的三大法律盲区。莫卡呢就为您准备了 ICE 现场应对与自保常识锦囊，里面包含五大合法自保原则。这份锦囊将复杂的法律条文浓缩成了现场五大自保原则，含金量很高。您只要发送自保，自己保护自己的自保两个字到961961，立刻就可以免费领取，就是有备无患吧。那好，接下来说回我们今天的主角。在香港乐坛有一个称号分量特别重，歌隐。隐呢是隐士的隐，意思就是说他为人低调，不争不抢，就像个世外的隐士一样。可是一开口，那份实力连身边的歌手啊都打心底里佩服。这个称号呢偏偏就属于一位本来可以不必这么拼的人。他是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爷爷是香港纳打素医院的院长，父亲是元朗有名的妇产科医生。照着家里铺好的路走下去，他本来可以过一辈子安安稳稳、体体面面的日子。可是他偏偏号呢，偏偏就属于一位本来可以不必这么拼的人。他是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爷爷是香港纳打素医院的院长，父亲是元朗有名的妇产科医生。照着家里铺好的路走下去，他本来可以过一辈子安安稳稳、体体面面的日子。可是他偏偏放下了那条路，一头扎。

回到香港之后，凭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好嗓子，在1980年前后一炮而红。他呀，不光是唱得好，还会弹琴，会作曲，亲手写下了许多传世的金曲。1994年，更是拿下了香港乐坛的最高荣誉金针奖。今天中午，猫卡呢就陪您认识这位歌吟林子祥，而他最打动人的，猫卡觉得是两个字：本色，本来的样子。他这一辈子都活出了一种堂堂正正、自强不息又有情有义的男儿本色，遵从自己的本心去唱歌，不炒作，不媚俗，就靠一副真嗓子，一身的正气，稳稳当当地唱了一辈子。今天啊，我们就从这份本色一首一首地听起。先说这第一首，就是让林子祥一举走红的《分分钟需要你》，是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自己作曲，在1980年发行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情歌里的一座丰碑，多少人的婚礼上，多少对老夫老妻的心里都藏着这一句分分钟需要你。它是没有华丽的词藻，唱的就是那种最朴素也最踏实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日三餐朝朝暮暮，一分一秒都离不开你。您听一下林子祥唱情歌，会发现他从来都不刻意煽情，就那么大大方方、诚诚恳恳地把心里的深情唱出来，这就是他的本色。连唱最柔情的情歌都带着一股堂堂正正的坦荡，所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不知道刚刚这首《分分钟需要你》有没有让您想起身边那个分分钟离不开的人呢？接下来这第二首啊，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真的汉子》。这首歌是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自己作曲，也是电视剧《当代男儿》的主题曲。如果说前一首唱的是柔情，

行，那这首《真的汉子》唱的就是他骨子里那股阳刚正气。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该怎么顶天立地的活着？跌倒了要爬起来，受了伤也不喊疼，靠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地闯出一条路。这首歌啊，当年激励了无数在异乡在困境里咬牙打拼的人，那也只有林子祥这样的嗓子才压得住，才唱得出那份千钧的分量。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真的汉子》。

刚才摩卡播了分分钟需要你，手机尾号7623给摩卡留言说，分分钟需要你，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很押韵的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啊。他还说最喜欢林子祥的歌，除了每一个晚上还有这一个夜。7623啊，您这句话真的很有生活智慧啊，分分钟需要你，再来一句咸鱼白菜也好好味，突然就从情歌唱到柴米油盐了。那其实过日子到最后真的未必要山珍海味，有人惦记，有饭吃，有歌听，咸鱼白菜也可以吃得津津有味。您这位节目顾问啊，果然连留言都很有味道。还要在这里感谢您啊，前几天送来的茶叶蛋，从情歌一路唱到柴米油盐，最后就真的落到碗里了。所以您的茶叶蛋摩卡吃的不只是味道，还吃到了您的心意，非常感谢您。刚才放的这首《真的汉子》唱的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做人。其实很多人走过大半辈子，把儿女也拉扯大的朋友，心里多多少少是不是都装着一套自己的做人道理呀？所以摩卡就想问问您，如果啊只能挑一样，您最想让孩子或者是让后辈从您身上学到哪一种做人的本事呢？是再难也靠自己，不轻易的求人的那份自立，那份硬气，还是待人真诚、有情有义、肯为别人着想的那份厚道呢？看重自立、硬气的就发自立到自立两个字到9619961，如果是看重那份有情有义的厚道的，就发厚道两个字到9619961，这两样都是顶好的品格。接下来摩卡要送上今天的第三首歌，在水中央。这首歌是林子祥早年的一首经典，也是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自己谱曲，跟前面那些或深情或激昂的歌都不同。这首在水中央美的就像一幅画，水波荡漾，雾气朦胧，一个人静静的在水中央思念着远方的人。您听这首歌啊，就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尊他一声歌隐。他的嗓子能唱最刚猛的真的汉子，也能唱这般空灵、这般柔美的意境，就是能刚能柔，什么样的歌到了他这儿都能唱出味道。我们就一起来听《在水中央》。

0: 先稍微休息一下，趁着广告时间，别忘了抽奖那台价值$729的红酒柜，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另外，希望之声还为您准备了10个周末的好去处，发送周末两个字，马上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资讯。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0: 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手机尾号5348给摩卡留言说，摩卡中午好，很好听的歌，谢谢你。 5348中午好，您喜欢这首歌，猫卡也很开心。其实好歌就是这样，您在收音机的那头听着，我在这头陪您聊着，一首歌啊，就把我们两边的心情都连在一起了。也谢谢您啊，一直陪着猫卡听节目，祝您今天午餐吃得香，下午心情也好好的。在这里，莫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价值$729中秋红酒柜大奖还在送，只要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机会不要错过啊。第二个呢，是莫卡在今天的节目里讲到议员助理毛浩贤被 ICE 拘留的事情，这件事情暴露出华人的三个法律的盲区，许多人分不清楚就是行政令和法官搜查令，在这个程序上吃了亏，而且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怎么自保的方法，莫卡为您整理了 ICE 现场应对和自保常识锦囊，里面有五大合法的自保原则，现在只要您发送自保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这个资讯，有备无患。广告之前，莫卡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如果只能挑一样，您最想让孩子让后辈从您身上学到哪些做人的本事呢？一个是再难也靠自己，不轻易的求人的那份自立，还有呢就是待人真诚有情有义的为别人着想的那份厚道。手机尾号6689发来了答案，是厚道的底加上自强的精神。莫卡特别喜欢6689的这个答案啊，厚道的底加上自强的精神，其实真的是这两样放在一起才更完整。做人有厚道，心里有别人，遇到事情又有自强的骨气，自己能扛的就努力的去扛起来。莫卡真的觉得啊，这样的人既不失自己的分寸，也不失对别人的情谊。那谢谢6689啊，您把这个答案发送给莫卡，也让我们多了一个很值得想一想的角度。凡事靠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这份硬气，还有这个厚道啊，这个世道聪明的人多，厚道的人很难得。所以其实自立加上厚道合起来，可不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汉子吗？一个顶顶实在的好人。而说到做人，今天接下来摩卡这首歌呢，是林子祥用一种特别俏皮的方式道破了一个我们都躲不开的人生真相。这首歌叫《数字人生》，是由潘元良作词，它的旋律其实是改编自一首西洋名曲。这首歌里，林子祥竟然把一长串一长串的数字，电话号码啊、股票价位啊、身家账目啊等等，就像连珠炮一样一口气的全唱了出来，那份又快又准、咬字如飞的功夫也是让人听得目瞪口呆，至今呢，没有几个人能够完整的翻唱下来。但是这首歌好玩的外表底下，其实藏着一句很深的感慨。我们这一辈子好像都被各种各样的数字追着跑，存款有多少，房子有多大，孩子考第几。其实到头来，人活着的意义难道真的就是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吗？林子祥早在几十年前就用这首歌轻轻地提醒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数字人生》。
6: 30624700 30624700 5342021394210

0: 四三，一三四二四。
1: 一首很有意思的数字人生啊，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别让冷冰冰的数字定义了自己的一生。那么一个人真正该活成什么样子呢？林子祥用一首豪迈洒脱的歌给出了答案。这首歌叫《长路漫漫伴你闯》，是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是1992年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主题曲，他还入围了第1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电影里的苏灿是清朝广州将军家的公子，家财万贯，一身的好武艺，但是呢，大字儿不识几个。为了博心上人如霜一笑，他就上京考武状元。文士花钱请人代考了，武士呢是真的凭着自己的本事夺了魁，可就在皇帝面前对头啊，就当众揭穿了他作弊。皇帝是一怒之下把他们父子都贬为乞丐，他又被仇家打成了重伤。昨天还是前呼后拥的公子哥，这一夜之间连一碗饭都要伸手去讨，他自己也心灰意冷，醉倒街头。可偏偏有一个人没有走，就是如霜。当初他说过非状元不嫁，可苏灿真的落到这般田地，他反倒一直在暗中帮他陪他。后来一位曾经受过他恩惠的丐帮老长老在梦里传他功夫，苏灿咬牙重新站了起来，练成了降龙十八掌，当上了丐帮帮主。最动人的一幕是在最后，皇帝要恢复他的官职，还他荣华富贵，苏灿却不要了，他只求皇帝把国家治理好，让天下少一些人流落街头。皇帝便赐他了一只乞食的帛，帛底写着奉旨乞食四个字。从此他就和如霜逍遥自在，过上了自己想过的日子。从万贯家财到一无所有，苏灿丢掉的正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可是他找回来的是真正的自己，还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人。人这一辈子风光的时候，身边的人来人往不稀奇，落难的时候还肯陪在身边的才是真情。这首《长路漫漫伴你闯》唱的就是这份洒脱，一路闯荡，得失不去计较，旁人怎么看也不放在心上。而歌里猫卡觉得那个伴字啊，真的是点睛之笔，再长的路有人陪着一起闯就不怕。林子祥唱的是豪迈又潇洒，恰恰也是他自己的本色，不争虚名，守着真我，也守着身边的那个人。我们一起来听《长路漫漫伴你闯》。

手机尾号6689留言说，前面的那一首数字人生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太棒了，谢谢放这首歌，谢谢您喜欢这首歌，摩卡也很开心。手机尾号7623摩卡的节目顾问说，歌词里那些数字就是香港的股票代码。数字人生这首歌的第一段旋律是来自于古典乐里的巴哈的小步舞曲。感谢啊，感谢7623给摩卡节目做的补充。还有手机尾号0536说，摩卡下周能不能介绍日本歌曲或者是作曲家，譬如吉吉三或者是千昌夫。完全没有问题，摩卡收到了啊，备备课准备一下啊。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林子祥的音乐人生，从深情的分分钟需要你，到阳刚的真的汉子，从空灵的在水中央，到俏皮又深刻的数字人生，最后我们停在了那首豪迈洒脱的长路漫漫伴你闯。莫卡今天最想跟听众分享的就是本色这两个字。林子祥出身医生的世家，本来可以走一条安稳的路，但是他却遵从自己的本心，选择了唱歌。红了几十年，他始终很低调，不炒作，不绯闻，把日子过得干干净净。他和太太叶倩文携手相伴，至今已经30年了，而且恩爱如初，是圈里出了名的长情。所以摩卡就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人最了不起的不是有多红，赚了多少钱，而是能够从头到尾都活得堂堂正正，有情有义，守住了自己的本色。那湾区的朋友们，愿林子祥的歌能给您添一份底气，也愿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活到多老，都能像他一样挺直腰杆，自强不息，守住自己心里的那份最实在的本色。在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摩卡再说一下，就是关于议员助理毛浩贤被 ICE 拘留的事情。那可能有些华人在法律上有一些盲区，许多人也分不清行政令和法官搜查令，有的时候在应对的时候呢会说错话，直接就在程序上吃了亏。摩卡为您整理了 ICE 现场应对与自保常识锦囊，里边有五大合法的自保原则。这份锦囊将复杂的法律条文浓缩成了现场五大自保的原则，这个含金量很高，只要您发送自保两个字到961961，就是自己保护自己，把自保这两个字发送到961961，立刻就可以免费领取，而且是有备无患。当然是希望您永远都用不到，但是如果您身边有绿卡呀或者是签证问题的朋友，发给他保存一下，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就能够起到一点帮助的作用。另外也再提醒一次，价值729美元的中秋红酒柜大奖，明天周五下午5点直播开奖，今天明天两天都能参加，只要您发送抽奖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我是摩卡，明天就是中秋节，祝您和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8: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9: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10: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11: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12: 我的客人在哪里？
13: 您的客人在这里。
14: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3: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4: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10: 哎呀，又来生意了！
13: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5: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
16: 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给你动手术的人从来没有上过医学院，给你讲心理学的人也从来没有拿过心理学学位，一个指挥军队的人军衔还是借来的，你会感到愤怒还是感到惊恐？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人他真的救过好多人的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主角既算不上是英雄，也不是恶棍，而是一个被称为是史上最了不起的骗子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德马拉1921年出生在美国，他的家庭既不显赫也不富裕，但他呀从小就有一个极不寻常的特点，他的记忆力惊人。一本厚书别人要读一个星期，他几个小时就能够抓住重点，别人需要反反复复学习的内容，他几乎一遍就能够记住结构和逻辑。可问题就是他讨厌按部就班的人生，他厌恶考试、证书、年资、阶级，厌恶那种你必须一步一步来的世界。所以后来有人回忆说，德马拉不是不想成功，他是无法忍受平凡。在很年轻的时候，德马拉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个世界真正运行的不是能力，而是身份。只要你穿得像一个医生，说话像医生，别人就会当你是医生。于是啊，他就开始了人生的一次次试验。他假扮过神父，假扮过修士，还有心理学专家、监狱研究员、大学讲师。而最诡异的是，他每一次的假扮都做得很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绝招，提前疯狂自学。在每一个新身份开始前，他会通宵达旦地阅读专业书籍，迅速地掌握核心理论，然后就做别人已经认为他会做的事。比方说，有一次，德马拉当过一段时间的大学教授，当然了，他依然没有这方面的文凭，他所应聘的是一所小型学院，职位也写得很模糊，叫做高等心理学与人类行为研究。校方要的呢也不是顶级的学者，而是一个看起来很学术的人。德马拉成功地获得了这个岗位。他走进课堂的第一天，穿着深色的西装，说话从容，逻辑清晰，还引用了大量的书籍、实验和案例。学生啊，很快就发现这个老师讲课是非常容易听懂，复杂的理论都被拆解成故事，心理实验被讲成生活场景。一个学期结束，这门课成了全校最受欢迎的选修课之一。直到后来有人发现他根本不在任何学术名录里，校方震惊了，但也很犹豫，因为学生没有被耽误，而是学得更好了。最终呢，他还是离开了，不是因为教学失败，而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合法。还有一次，德马拉假扮成监狱研究员兼心理顾问。他进入的是一所管理混乱、冲突频繁的监狱。典狱长请他来，目的只有一个，减少暴力事件。够挑战吧？德马拉的方法是出人意料，他并没有大谈心理学术语，而是做了三件事。第一，让犯人参与简单的劳动管理。第二，建立极清晰的日程规则。第三，和部分犯人一对一谈话。他并不治疗，他只会倾听。几个月后，监狱里的暴力冲突明显下降，典狱长非常满意，甚至准备为他申请更高级的研究资格。就在此时，背景审查时发现他竟然没有任何正式的资质。结局是如出一辙，他又被请离了岗位。但有犯人在他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 不管他是谁，他是第一个把我们当人看的人。真正让德玛拉进入历史舞台的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他以一个假冒的身份进入了加拿大的皇家海军，担任舰艇的军医。请注意哦，他从来没有上过医学院。某一天，他所在的军舰接收了16名严重的战伤的士兵，子弹贯穿，弹片残留，感染风险极高，如果不立刻手术，他们会死。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德玛拉医生身上，这一次他可没有退路了。那一晚上，他做了一个决定，先把人救下来。他冲进医疗舱，把医学书摊开，一页一页飞快地翻阅。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啊，想在书中抓住所有的重点和逻辑。有人后来描述那一晚的时候说，他冷静的不像一个骗子，更像一个老练的外科医生。后来他真的完成了所有的手术，16名士兵手术全都成功了，包括很难的胸外科手术，这些士兵全都活了下来。这件事让他成为了全美国的英雄。不过尴尬的事儿来了，他的身份被揭穿，按理说这可是重罪，可现实却是他并没有被起诉。因为加拿大军方很清楚，如果公开审判，就等于承认一个假医生救了他们真正的医生都不敢救的人。于是这件事被低调处理，德玛拉被请离岗位，世界也选择了沉默。朋友们，您怎么看德玛拉的这一次借用身份呢？要知道，这可不是耍耍嘴皮子的事，那是要动手，那是涉及多少条人命的事儿啊。你会不会觉得这德玛拉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啊？这让那些学了多少年医科的医生们合言以对啊。这真是对这个世界所尊崇的那种秩序、身份、头衔、证书以最大的嘲讽。纵观德玛拉所有行骗的这些经历，他其实并没有靠诈骗来赚钱，没有为自己赚的豪宅和巨额资产。他真正渴望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正视自己的价值。他并不想毁掉制度，他只是拼命想挤进一个承认他价值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对他说，没有证书，你不算数。经历了多次的身份更换，又一次次被揭穿之后，德玛拉上了各行各业的黑名单，最后他终于停下来了。晚年的他没有试图再成为别人，也没有再假扮各种专家，他去了一个几乎不会被别人注意到的地方，一座小教堂。在那里，他没有头衔，没有身份的光环，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救过别人的命，也骗过这个世界。在那里，他只是一个义工，帮人整理物资，照顾老人，陪孤独的人说话。一个仿佛一生都在借用身份的人，终于决定做回他自己。1982年，费迪南德·沃尔多·德玛拉因为心脏衰竭在美国去世，终年60岁。没有补告，也没有英雄式的告别，只是一个悄无声息的结局，留给了我们深刻的反思。如果今天一个没有学历的人却真的能解决问题，我们会给他机会吗？听众朋友，您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0: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0: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3: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2: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3: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2: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5: 后院小天地，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7: 大家好，我是许哥。
6: 哎，许哥好，又到了后院小天地的时间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回答大家的这种后院的打理呀、啊、花花草草啊，还有的水果呀，怎么种得更好哈、啊？那许哥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跟我们来回答。那我也想啊，近水楼台先问一个讨教一个问题吧。就是有的人呢，他说是荷花，有的人说是莲花。我从小就有这个问题，我今天哈、啊、突然想起来，哎，我为什么不请教一下许哥呢？荷花是不是就是莲花呢？
7: 哦，哎，你说荷花是不是莲花？莲花是不是荷花？好了，我现在讲怎么去分辨啊？
6: 哦，看来
7: 就是
6: 一种
7: 都是属于睡莲科的。
6: 睡莲科，
7: 哎，它这个科属。这个科是都是属于睡莲科。好，怎么去分辨它、啊、我们现在就讲这个荷花莲花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历史啊，但是1亿5000万年，
6: 一亿
7: 五千万年，
6: 五千万年
7: 是属于被子，被子植物
6: 啊、哦、我得记一下、
7: 所以说
6: 一亿五千万年，
7: 哎，对对，而且这个因为时代太久了，所以说我要讲起它的历史没完没了。但是今天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只分享什么，你只要把它种活就好了
6: 啊，种活、
7: 第一个种活，第二个种的好就好了，其他的太过于专业的啊、它的你的组织架构是什么，细胞多少怎么样，那我们就不要讲，因为那个、那个对我来讲，对我这个经营农场的人来讲啊，好像不太有什么用，不会、不会让我这个糊口饭吃的啊。那现在呢，我就想说莲花和荷花、啊、有一个很大的，但是两个都会结莲子，
6: 对的。
7: 好，但是这莲子有大有小啊， 对不对？莲花好，我这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莲花的叶子比较小，
6: 对，
7: 好，那是我说的一般，但不是绝对哦，因为我等一下要谈到另外一种莲花。
6: 嗯，
7: 莲花的叶子比较小，然后呢它的叶面比较光滑，
6: 嗯，
7: 它几乎那个叶片是贴着水面的，
6: 就像睡莲一样，
7: 对，
6: 嗯，
7: 所以说叫睡莲嘛。那荷花呢，它是荷花的出污泥而不染，
6: 嗯，
7: 那它这荷花是怎么长呢？我们平常讲啊，买莲蓬以为是莲花，莲蓬是荷花，
6: 对，这个我能想象得到。
7: okay.
6: 嗯，
7: 那这个荷花呢，它开花荷呢它开花的时候从这个水底下就抽一根茎出来了，
6: 嗯，
7: 出来以后就开了漂漂亮亮的荷花，
6: 真是漂亮，
7: 哎，漂亮。但是你开了以后，那结出来的那就是莲蓬，不是莲花结莲蓬，是荷花
6: 结莲蓬。
7: 哎，
6: 嗯，
7: 我们吃的那个莲子是荷花的莲蓬，
6: 嗯
7: ，OK， 不是莲花的莲蓬。莲花它也会结籽，它莲蓬也小小的，可是那个籽太小了，那是大部分就是说啊，有莲花有一个贴水面的，一个是长在水上的，
6: 嗯，
7: 这个初步来讲是这样。但是有一种叫做很多在非洲啊，或者是中南美有一些莲花，它是所谓的那种大王莲，或者是它一片叶子很大，你在上面躺在上面它不会沉的
6: 啊。我看过那种，就上面可以做一个小孩儿。
7: 对对对对对对，
6: 哦，
7: 所以说像这种东西，因为这我们就不再讲那么多的品种啊，那没完没了了。就是说你怎么去种它，这个才是，因为在这个湾区可不可以种，
6: 可不可以呢？我好像见到过，但是是很小的那种。
7: 对，在这个地方莲花荷花都可以种，
6: 嗯，真好。
7: 但是我们湾区这个地方种啊，就跟圣地亚哥那里又不一样了，洛杉矶，
6: 嗯，
7: 因为那边比较热，
6: 嗯，
7: 我们这里啊早晚温差太大，
6: 凉，对，
7: 我们因为我们这里是温带地区，早上跟晚上的温差差不多是30度，
6: 嗯，
7: 30度很大
6: 的，嗯，是的。
7: 所以说，嗯，可是在这个洛杉矶，因为它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是夏天，昼长夜短，所以说它就需要很大的阳光，而且是属于长日照。
6: 长日照，嗯，
7: 所谓的长日照、中日照、短日照，我们就拿8小时来算的话，
6: 嗯，
7: 你超过8小时就长日照，
6: 对呀，
7: 你低过5个小时就是属于短日照了，
6: 嗯。
7: 啊，那中日照就8个小时，在5个小时之间，所以说很多东西今天在洛杉矶那里种的很好，不见得在北加州种的很好。
6: 嗯，
7: 还有在北加州种的很好，不见得在你洛杉矶就种得着。
6: 对呀，
7: 啊，你低过5个小时就是属于短日照了。
6: 嗯，
7: 啊，那中日照就8个小时，在5个小时之间，所以说很多东西今天在洛杉矶那里种的很好，不见得在北加州种得很好。
6: 嗯，
7: 还有在北加州种得很好，不见得在你洛杉矶就种得很好。
6: 嗯，
7: 因为什么？有些

0: 开启花的种子，还有菜的种子。花的种子和菜的种子要采集它啊，有一个
1: 窍门，
0: 有一个先决条件。什么先决条件？它的温差要大。
1: 哦，你说好的种子，它的温差要大。
0: 要大，不是好的种子，它叫结子啊。
1: 嗯，
0: 结子它的温差大，所以说它的第一个呢，它的品质会比较好。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比较比较容易成型。
1: 嗯。
0: 要不然你温差不大的话。所以说并不是说哦，我要采这个花种，尤其是有育种的哦，就是品种改良的这些育种的话，那个温度啊很重要
1: 哦。
0: 因为我今天我是个种子公司，我卖的是种子，你知道有特别种子公司，有菜种的、蔬菜的，还有这种花卉的，特别卖种子的。那种子还我还有改良的。所以说在这个情景就是花籽这方面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那我现在就是说你在家里你拿到了或者是朋友那里有这个荷花或莲花，你怎么种法？
1: 怎么种呢？
0: 那怎么种呢？那就说你要种多深，那关于这个在那个水啊要多深，然后那个土呢要多厚？
1: 嗯，很有讲究。
0: 有讲究，
1: 哎，
0: 因为莲花啊，莲花它的那个根呢、啊、是什么？我们吃的莲藕，那莲花的根就是莲藕的缩小版。
1: 对。
0: 所以说你把莲花那根拿起来啊，小小的、细细的、可是它那个形状啊，就跟我们吃的那个大莲藕、是一样的。
1: 嗯、
0: 可是莲藕呢，它也会开什么荷花的。
1: 对呀，
0: 它上面是莲蓬，下面是莲藕。
1: 嗯，
0: 但是莲藕呢，它又是属于，都是属于睡莲科，可是都不一样。为什么？你所取它的部位不一样，莲子、莲藕、莲蓬，不一样。所以说在这莲藕这一方面呢，而且栽种也不一样。那我们呢，在这里最好不要去碰这个莲藕，为什么？你栽种了半天，你很难种到像大陆或者台湾有些地方啊，专门种莲藕的区、
1: 那么可口。
0: 对对，那么可口。你自己家里种，就是那个
1: 小小的
0: 要死不活的那个样子，你看
1: 就是没有那么好吃，是不是？
0: 也不会好吃，而且你要种的那么粗壮、那么粗，像市场上卖的这样，也种不出来。
1: 嗯，
0: 哎，有那个形，但是都要死不活的，哎，让它干巴巴的。
1: 嗯，
0: 哎，你要现在种这莲藕是没有错，可是呢，你这削那个皮一削，你连骨头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了。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讲荷花莲花你要怎么种？
1: 荷花莲花怎么种？
0: 对，你那个土要埋多深？
1: 嗯，
0: 你那个水要多深？
1: 多深？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先hold一下哈，休息之后马上回来，然后回答这个问题。
2: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3: 赶紧找捉妖王。
2: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3: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2: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3: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 408-505-9485。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4。

0: 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3: 后院小天地，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4: 我是许哥。
2: 刚才前一段许哥是跟我们讲了一下莲花和荷花的不同，那也是解答了我心中多年的疑问。莲花呢不完全等于荷花，那它俩又是相同的科，都是睡莲科哈，搞清楚了一些。那么在我们湾区怎么来种这个莲花和荷花呢？当然了，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其他的后院方面的问题呢，你也可以给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那许哥会在线回答。你也可以给961961这个手机号码发短信来提出您的问题。那许哥，我们继续刚才说的这个在我们湾区怎么来赏这个花呢？
4: 好，我现在刚刚再补充一下啊。莲花是虽然跟荷花是同一个科，但是不同种也不同属。他们两个是不同种也不同属，但是都同是
2: 同科，
4: 睡莲科的。OK， 那这个呢？好，最主要啊，有些人拿到了这个，而且啊，有一阵子在前几年呢、啊，在这个 Home Depot 呢，或者是那个 Orchard Supply 啊，他们有卖啊、一包一包的。一盒纸包装的，外面印的莲花，就是它是卖一个根，
2: 哦，是根，不是莲子，
4: 不是一个那个像藕一样的根，那个根呢的那个大小就跟你的小指头
2: 那么小，
4: 比你的小指头还要细，差不多就这么短，哎，
2: 它
4: 那个
2: 是湿润的吧？
4: 对，它是用保湿的那些，像那个木头屑啊，浸湿了以后啊，包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包装好的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然后呢，最主要今天讲的是你怎么去种它，才会种得好。好，因为什么？你种它有很多人，我要怎么种？那个水呢？有的人种啊，种在差不多2尺深的水，
2: 水太深了吧？
4: 太深了，
2: 那有的就长不出来了，不能露头了。
4: 要看，可是它这个露头的几率啊、哦，有可能，但是呢，不会很多。
2: 哎，
4: 种太深了，要多深？我们讲因此来讲的话，大概那个水啊，水的下面是一层烂泥巴。烂泥，因为就一直泡在水里。
2: 是从哪儿来呢？
4: 就是普通的水
2: 哦，
4: 或者是你去买那好的土。你放在一个缸里面或者一个浅盆里面，那个浅盆最起码啊，那个浅盆也要有你一个巴掌这么长高。
2: 哦，了解。
4: 要有一个巴掌这么高。那这一个巴掌你要里面的水，那个土啊，你要跟那个鸡粪啊要稍微混的，不要太多。 那土当然多，鸡粪不要太多，但是也要
2: 有一点，
4: 有一点营养，然后就泡在水里。比如说你这个盆，不管多大多小的盆，你这个盆有你的一巴掌，不是两个巴掌，一巴掌高的话，
2: 那个高度是包括泥的高度吗？就里头泥到底要放多少？
4: 一半，
2: 一半，哇！
4: 那这等于是说，那个水啊，
2: 哦，
4: 水就是你的
2: 半
4: 个巴掌，
2: 半掌，
4: 对，
2: 哦，半掌泥，半掌水，
4: 可是泥是跟水又在一起的，
2: 对的。
4: 所以说，你还是水也是一个巴掌深嘛，
2: 嗯，了解，
4: 不是从泥巴的上头开始算一个巴掌，
2: 明白？
4: 是从泥巴的下层
2: 底部
4: 啊，底部，
2: 明白？
4: 这样的深度呢，才说半个巴掌，
2: 嗯，
4: 或者比半个巴掌，我没有说绝对的，
2: 嗯，
4: 你可以稍微多一点，多深一点，或者浅一点都可以，
2: 嗯，
4: 但是你不要搞个一尺，
2: 哎，
4: 一尺那个水啊，就是等于说太深了，
2: 嗯，
4: 变得很深。然后呢，你把这个买来的或者人家给你这个根呢，啊，你就贴着底下先放，然后上面再放那个土，
2: 嗯，
4: 上面再浇弄一点这个，不要放太多的鸡粪，放一点鸡粪，然后呢，让它这个土壤啊也顺便发酵了，
2: 嗯，
4: 然后就有一点营养，并不是说鸡粪，新鲜的鸡粪你拿去施肥，它是马上见效。除了尿可以马上见效以外，你放的鸡粪、人粪、马粪，什么粪都要经过一个
2: 发酵
4: ，发酵作用了以后，它就转化了，然后才能够被植物所吸收。
2: 嗯，
4: 跟我们人体一样，我们吃的东西要经过胃酸，
2: 对
4: 不对？
2: 对，
4: 然后再转化成我们身体啊所能够
2: 吸收的小分子，
4: 哎，一样的道理。
2: 嗯，
4: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种了以后呢？还有一点，你必须要把这个盆啊种的要放在大太阳底下。
2: 哦，你说他们是喜阳光的？
4: 喜阳光，
2: 就是莲花和荷花都是这样，
4: 都喜欢这个阳光的。你不要把它种在阴阴的地方，你种在阴阴的地方它也不见得会死，
2: 嗯，
4: 但是呢你要让它长得健康，而且要让它的花开得鲜艳的话，那你就一定要这样，
2: 大太阳，
4: 你最好要，你因为这个东西得来不易啊。
2: 为什么得来不易呢？
4: 因为这个地方
2: 不容易种吧。
4: 第一个不容易种，第二个呢，老美不太懂啊，所以说老美不太懂的这些植物，老美
2: 哦，你很难去买到呢，
4: 买到，
2: 嗯，那是得来不易啊，
4: 得来不易，真的是得来不易。所以说市场上啊，像有这种莲花或荷花的，啊，在手头上。你好好去种它，
2: 嗯，
4: 就照我的方法，其实很容易。你只要水不要太深，
2: 嗯，
4: 就是一个巴掌，那下面一半的土，
2: 一点点的肥料，
4: 一点点的鸡粪，
2: 嗯，
4: 所有的化学肥料先暂时不要碰，
2: 嗯，
4: 因为什么？你买来的那个根呢，啊，它不知道放在包包里那个塑料袋有多久了，
2: 嗯，
4: 而且它的存活，因为它等于是盲盒啊。
2: 是
4: 因为你买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那个根是不是烂掉了。
2: 嗯，
4: 你不知道它烂掉，说不定你买回家的时候，你拿出来说，哎，就烂掉了，对不对？可以，说不定你可以拿回去退的。
2: 嗯，
4: 但是也是麻烦了。
2: 嗯，
4: 但是因为你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可以的话，你们用手稍微去摸一下，看它
2: 硬的。嗯，
4: 但是不要去捏。
2: 嗯，
4: 因为我发觉到像这些做生意的人呢，啊。我是指客人了，啊，我不是指很多，嗯，很多这个喜欢去捏啊，去超市买水果，买桃子啊、葡萄啊，要不然就偷吃一两粒呀，啊，
2: 嗯，
4: 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去捏。
2: 嗯，
4: 桃子你只要稍微去用力，稍微去捏一下，我跟你讲，它马上就有一个印子。
2: 嗯，
4: 第二天就发霉。
2: 是，
4: 所以说不要去，你就是看它稍微手啊稍微去碰一下。你就知
2: 道
4: 它有硬或者是软，
2: 嗯，
4: 最好不要去捏，
2: 是
4: 啊，更不要去掐它。
2: 好的，了解。然后那个，
4: 你就放在大太阳底下，适时啊增添那个水，因为它会蒸发。
2: 嗯，
4: 你那水啊，不要让它太过于贴的那个土。
2: 嗯，
4: 你贴太过于贴的土的
2: 话，不够高度，
4: 不够高度。
2: 了解。
4: 他会把那个他下面的那水生的根，水生根啊，
2: 嗯，
4: 他可能本来没有腐烂的都晒到腐烂了。
2: 哎呀，
4: 嗯，就是这么简单的。但是呢，如果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
2: 嗯，
4: 等到他开始发芽长出来的时候，嗯，你就拿着一咪咪的什么21000那个尿素啊，撒在是水里面。
2: 哦，这个时候撒。
4: 哎，这个时候才撒，因为什么？它已经开始发根了。
2: 嗯，
4: 发根你，但是你不能给它这个化学肥料给太多。
2: 嗯，
4: 你只要一咪咪的给它一点，
2: 捏一点点，
4: 捏一点点，哎，你就放在水里搅和搅和，
2: 嗯，
4: 然后它有一点尿素，促进它的根
2: 部的生长，
4: 哎，生长，哦，然后这个上面的叶子啊才会飘。记得一定要在大太阳底下，其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种栽培方法。当然我们是种观赏的，嗯，并不是种我要吃下面的
2: 莲子和莲藕的，
4: 莲藕，对对对，
2: 哦，了解。
4: 我只是说让它长出来，成活的长出来，而且呢它会开花了，
2: 嗯，
4: 爽就好了。
2: 好，谢谢许哥的分享，我们了解了。然后也有听众朋友发短信上来哈，提问一些各个方面的关于后院打理的问题呢，稍后一下我们就来回答。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您有后院的种植呀、打理的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也可以打888-275-1628的热线，或者说给961-961发短信。
3: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7: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后院小天地。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4: 我是许哥。
2: 哎，好的，那许哥，我们有一位张女士在线哈，我们看看。对，张女士的问题是什么 ？Hello， 你好，请问您后院方面的，
8: 哎，
2: 请讲。
8: 你好，我有一个这个我有一个苹果树，绿苹果，然后就是特别的酸，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还有一个橘子树。这橘子树结的橘子啊，就很小，就像一个小汤圆一样的这么小，就不知道长大了一样的。我不知道是我应该怎么做，麻烦许哥。
2: 好的，好的，谢谢。那您稍后一下哈。那这位张女士问的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她家的这个橘子很小，那您看看。
4: 哦，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苹果，青苹果，
2: 啊，对，苹果，青苹果很绿，
4: 为什么酸？
2: 啊。
4: 好，这个呢，通常这个照你讲，一般的苹果要么就红，要么就黄啊。开始的时候是绿，慢慢变黄。但是有一种苹果，它就叫做青苹果。
2: 嗯，
4: 英文叫 Granny Smith， G R A N N Y， Smith in S M I A T H。Granny Smith 就叫做青苹果，很多人是把这个 Granny Smith 这个青苹果拿来做什么 Apple Pie， 做派用的，因为它酸。但是呢，你不要怕这个酸，记着，青苹果你这个时候不要去采它，你十一月份去采它，我保证它甜。可是你现在去采它的话，蛮酸的。
2: 就都是绿色，但是
4: 都是绿色、哦。但是你如果说在湾区，你十一月份去采那个青苹果的，因为青苹果在所有苹果里面来讲是晚熟的。
2: 哦，晚熟的。
4: 但是你要吃到它可口，而且青苹果它的里面的氨基酸转成这个糖的时候啊，它那个口感就非常好吃。
2: 嗯。
4: 那你在超级市场里面，你就买不到这么。口感这么好的青苹果，那只有
2: 采得早，我知道。
4: 哎，对，第一个采得早，第二个呢，它也是因为它是青苹果，它本来就是主打的是酸
2: 哦。
4: 但是呢，你让它酸变成甜的话，你就让它在树上就多挂一个月
2: 哦，多挂一个月。
4: 像这个时候要采收的，这个时候也可以采收，但是呢，十月份采收还会带酸，但是你十一月份采收的话。那个口感呢、啊，真的很好，而且你在外面买的青苹果绝对没有你家种的好吃，好，你就稍微耐心一点，记得，当你苹果越接近采任何一种苹果越接近采收的时候，它的落果量就越大。
2: 哦，
4: 落果量就越大。
2: 嗯，就会
4: 为什么会这样、嗯？我好像前两个礼拜我也有讲过，
2: 嗯、
4: 一颗苹果花、啊。一棵苹果树成株的苹果树，它是可以开到差不多6000朵花。
2: 6000朵花，
4: 但是它的结果率是有多大呢？它的结果率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2: 哇，十分之一！
4: 但是十分之一对我们种苹果的农场的来讲，算是丰收啊。
2: 嗯，那6000朵花，您的意思说，那它可以有600个果子结出来？
4: 只结600个果子、
2: 哦、
4: 照例讲6000朵花都授粉啊、
2: 嗯、
4: 他照例讲应该结6000个果子啊、
2: 嗯、
4: 可是他为什么只有成活率
2: 十分之一？
4: 可是呢，他这个苹果从小开始结果的时候，他就不时的就会落果。
2: 嗯，
4: 我们脱开来这个被松鼠啊吃啊或者跳啊、
2: 嗯、
4: 蹦跳踩啊，那都不算，就自然落果。它从小就开始一直落果，尤其是当你要采收的时候，它的落果量更大。
2: 哦，
4: 所以说变成6000朵花，它的采收这个成熟果能够采收的大概就只有十分之一。
2: 嗯，
4: 啊，这是属于苹果。
2: 那快熟了的时候落的那些果可以吃吗？
4: 当然，你自己家里你就 OK
2: 就
4: 都可以，只是但是它一砸到地上的话。它那个地方就青烟了，就会、
2: 嗯、
4: 你把它削掉。通常我们家是这样，
2: 嗯、
4: 天天都掉、
2: 嗯。
4: 那天天掉，我就天天捡、
2: 嗯。
4: 天天捡呢，我就把那个砸在地上那一边呢、啊，就会有那个淤伤了。
2: 嗯、
4: 我淤伤的地方把它削掉，我把皮洗干净。我不削皮，我就把皮洗干净了以后呢，我就把它切块，切块了以后就煮苹果水了。
2: 煮苹果水好，
4: 而且非常好喝，而且。你煮苹果水的时候，你可以把各式各类的这种苹果全部夯不啷当在一锅里面煮、
2: 嗯、
4: 但是记得不要放糖、
2: 嗯、
4: 任何糖都不要放、
2: 嗯、
4: 它那个味道就叫你满意到晚上睡觉都会偷笑。
2: 今天晚上我们种苹果的听众朋友就试一试啊。OK， 它的第二个问题是橘子非常非常小
4: 啊、哦，橘子有很多种，非常多种，而且这个多种，它有，所以说你在外面呢、啊，外面市场上看到有大橘子、小橘子啊，
2: 嗯，
4: 要各式各，有剥皮的，还有要切的，像柳丁一样。但是不管是大小，这跟那个品种有关系。如果它一直是很小的话， 就算你再栽培再怎么样的栽培，它要大也大不到哪里，因为它品种的关系。
2: 那如果说它往年种的是大的，就今年变成小的，
4: 那就是你的栽培技术有问题了。
2: 哦，人家就是来讨教有什么问题 啊
4: 那他说不定他本来就是小的，他因为他的问题并没有讲说我家的橘子本以前结得很大，结果现在变小啊，那我就把它当作你一开口就说是小的话，你没有讲到它的历史，所以说我就把它当作
2: 小，
4: 那就是品种有关系了。
2: 好，那就是看看它的口味怎么样。
4: 对，那就是说你还是不管它是大是小，你该给它水该给它养分你还是要照规矩来，你不能说哎呀反正它也是活的，当然是活，就好像你家种草啊，不管是种好的草啊、或者是杂的草，反正就是草嘛，都是草皮嘛、
2: 嗯、
4: 对不对，那都不一样，就是说你照顾的好，它就会改变它自己本身的品质啊。
2: 嗯，
4: 然后就是说你该施肥的施肥，该浇水的时候浇水，该喷药的时候喷药，你这些手续啊通通我们不能赌，我们进农场的人呢、啊，我们要90%都要靠天吃饭，10%的努力啊，
2: 靠自己，好吧？
4: 真的。
2: OK， 刚才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打热线上来，抱歉哈，我们刚才没来得及哈。那我们现在线上呢也有朋友在提问了，就是短信，有尾数是6689的朋友啊，他是说我家的牛油果呢有十几粒。那在这一两个月呢好像都没有长大，都还是绿绿的，可是他看到隔壁的邻居呢都已经长得蛮大的了，而且是黑黑绿绿的，那什么原因导致自己家的这个牛油果呢是绿的长不大，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
4: 好，这个情况有这个绿的跟黑的，当然有的是绿的，可是它已经成熟了，它的表皮是绿的，它成熟了，然后但是它已经成熟了，所以说你还是可以裁下来它是绿的。有的是怎样，因为这个它里面的色素的关系，还有太阳，还有一个水，因为什么，你太阳，因为 avocado 牛油果它是要种在大太阳底下的，它像我们家这个牛油果有两颗不同的，可是不同的这两个都是属于 HASS 这个品种，一般来讲在超级市场几乎都是这种品种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种出来，哎，同一根枝条上面有的发黑的，有的还是绿的，可是两个个头都一样大。其实你看到个头大，你什么时候要采收不一定说它个头大才采收，个头小你就说它还没有成熟，
2: 等等、不是，
4: 不对，你要看它的表皮，因为它的表皮像那个鸡皮疙瘩一样，有一粒一粒的，很多，对不对？你要看它的那颗粒，如果说颗粒都小小密密麻麻下，那表示它还没有成熟。它的颗粒变大了，颗粒变大了，那如果大到哎，你觉得这个样子，如果你看到，你可以比较。你家在同一个枝条，不是同一颗，同一个枝条上面有的大有的小，你看那个大的长得它那个颗粒啊、哦、就变成好像比较宽的比较饱满了，然后这个小的呢它也是宽也是饱满的，那它们两个成熟度都一样，你采的大的你也把那个小的采下来、你不要认为它小就不采，但是没有关系，它的颜色啊，颜色也不是说完全是因为它品种的关系，它是变成咖啡色，放在有的时候它是绿色的，它里面肉已经成熟了，你如果再摆下去它肉就发黑了，对不对？你们买的有时候把这个 avocado 买回去，哎呀它摸起来还是硬硬的，觉得它还没有熟，结果摆来摆去摆到里面的黑心了，对不对？
2: 是发生过，
4: 对不对？会有这种情形。但是呢通常一般来讲超级市场你买到的这些水果，你在家里最多摆个3-5天，一个礼拜你就一定要吃了。因为你吃了以后，虽然说把皮削掉了以后，它的肉很硬啊，可是你皮削掉以后，你再切它那里面的肉的时候，它就是软的了。所以说你不要看啊，摸起来好像很硬，可是你把皮一削，你一切了以后，要夹面包或者是拌沙拉的时候，它那个肉就已经是软的了，
2: 对的，
4: 所以说安呐、
2: 啊，有的牛油果呢，它还是那个也有光滑皮的哈，黑色的不同的种类都有，
4: 对对，
2: 多种的。
4: 而且啊，还有一点，像有些啊，你在 market 有看到那个长得很大，像一个拳头这么大的啊，
2: 真的有，
4: 或者是更大的。
2: 嗯，
4: 要是我啊，我不要买，就算它再便宜，我不买。为什么？那个口感不好。
2: 哦，
4: 这是
2: 有那种特别小的，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
4: 啊，那是夭折。
2: 看来就是你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4: 不，太大是那个品种的问题。
2: 嗯，
4: 太大是品种。
2: 嗯，
4: 可是那个品种大的，而且它皮光滑的，它那颗粒啊，没有像那个 hash 我们 market 一般买的那颗粒那样，那样子的话，它那个很大，
2: 嗯，
4: 也是很漂亮。
2: 嗯，
4: 它那皮是光滑，没有像颗粒那么明显。那看呢、啊，见仁见智了、啊。我是不喜欢吃那种大的，哎，我是喜欢吃那个 market。
2: 我见过那个后院是那种光滑的，好像口感是没有那么太好。
4: 哦，那本来就不太好。
2: 好的，那今天我们回答了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我们跟许哥就是下一周才见了。那也预祝许哥中秋节快乐喽！
4: 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哎，
4: 平安。健康
2: 是，谢谢许哥。那么中秋节那天呢，哈，就是我们之后也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抽月饼的这个奖哈。我们在这里告诉一下朋友，我们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一天在抽黑高姿，那么我们中奖的听众就是听这个许哥后院节目的听众，也是非常的幸运哈。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分享这样的
4: 一个
2: 消息，好几个呀，
4: 一个人可以得几个？
2: 抽到几个就算几个了？
4: 哦，这样、啊，
2: 许哥你要不要试一试？
4: 不要让给听众
2: 好
4: 了，
2: 机会留给大家了。那谢谢许哥，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4: 拜拜。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3: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4: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0: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0: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0: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0: 去哪儿买啊？
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0: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5: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12集，重点速谈。空印案是一个大冤案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这个每年地方官员啊，不管是省一级的，他叫布政使啊，或者是抚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员，要拿着这个地方的账本到户部去对账啊，因为户部是财政部嘛。那么对账的这个账本呢，是需要地方官员加盖他们的印章的啊，表示这是我们正式的一个账本。但是呢，在跟户部对账的时候，肯定会发生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云南省啊，比如说这个布政使跟户部说，我们去年一共向国家交了200万担粮食啊，运送了200万担粮食。户部说这不对啊，我们只收到了170万担，这就差了。因为粮食在运输的时候是有损耗的啊，你也不知道到底损耗多少，所以这个对账呢，肯定你第一次去是不会成功的。不会成功怎么办呢？就核对好账目之后再重新做账。做完账之后呢，你要拿着账本回到你的家乡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账本是要盖地方官员的大印的。所以呢，比如说你是一个云南的地方官啊，花了2个月、3个月的时间走到南京啊，一对账错了，回去吧，是吧？回去之后的话呢，地方官员给你盖了章之后的话，你再回来，因为地方官员不可能把他的大印给你拿着拿到南京去嘛。结果一对账又错了，错了之后的话，你再回云南，完了之后再回来，往返两次的话，一年就过去了，然后你再回来吧，因为明年又该做账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很不方便啊。从元朝的时候呢，他们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啊，就是地方官员的话呢，除了拿账本之外，还拿一沓空白的文册。这个文册上面的话呢，是已经盖了印的。然后呢，等到对完账的时候，不是发现有错误要改吗？就把改好的账誊写在这个空白的文册上啊，因为已经盖过印了，所以就不需要回去了。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空印。这个本来是已经延续了100多年的一个传统啊，但是到朱元璋时代呢，被朱元璋发现了啊。朱元璋认为这些人在做假账啊，在蒙骗他， 所以呢，朱元璋就开始下令去调查啊，这个空印，这就是空印案。空印一案的话呢，朱元璋杀人是真狠啊，所有地方官员的一把手啊，全部杀掉啊，掌印主官全部杀掉，副手的话杖100，然后的话呢，发配到边疆去。所以很多人其实是莫名其妙的就掉了脑袋。当时呢，这个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很广啊，包括这个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啊，也是在这个案件中被杀的。这个事情我们后面还要讲。那么后来呢，就有一个人叫做郑士立啊，这个郑士立呢，在明史中专门有他的传啊。他的哥哥的话呢，就是一个地方掌印的那个副手，是要杖100啊，然后的话要发配的。郑士立呢，就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是为这些官员辩护的啊，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第一点啊，陛下呢认为说，这个不法的官吏们会拿着这个空白的这个纸啊，上面不是盖着章吗？随便添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儿啊，贪就是这个做一些不法的事情。但其实呢，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正常的文书的话，是一颗印呢完整的盖在一页纸上。但是呢，对账的这种账本，它的印是齐缝印，是两张纸拼在一块，然后盖在两张纸的那个缝上，所以没有任何一张纸上的印是完整的。即使小吏想拿着他的这种盖了印的东西去做一些不法的事情，他这个印不完整，你拿一张纸不完整上面的印，所以不可能做一些陛下想象中的那些贪赃枉法的事情。他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他就解释说这个路上往返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啊，这个不太现实。第三点呢，他讲了这样一番话啊，这番话呢很有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他说呢，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虑，有私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辞？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的这个法律语言的话，就是讲了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叫法无明文，不算罪啊，就是只有在法律里边规定是犯罪的才是犯罪，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啊，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他说以前也没有说不允许用空印啊，对吧？这就是你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大明朝没有这样的法律。他说第二条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法律是不溯及既往的啊，即使陛下认为说空印这个事情是错误的，哪怕现在立了法，但在立法之前那些空印是不能够去追究的啊。这是他讲了两层意思。后面的话他又讲，他说这个陛下这一次杀的人呢，很多都是地方那个官员，像郡守这一级的，他都是那些饱学的儒生，经过几十年官场的锻炼和经验积累，才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能够掌管一省或者一个地方的民生。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栋梁啊，陛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就是看起来完全不是大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空印事件，把这么多国家的栋梁都诛杀了？我为陛下感到非常的不值得。这封信的话呢，写的是有理有据，是吧？但是朱元璋看了之后还是大怒啊，就把郑士立这个人也给流放了。朱元璋为什么生气呢？源于朱元璋一个这个非常顽固的观念啊，他认为所有的官员都是要贪赃枉法的啊，都是要欺上瞒下的啊，所以呢就要用重点啊，就是用那种非常严酷的法律去解决这个贪污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朱元璋在这个洪武十八年的时候又追查了一个大的贪污案啊，这个贪污案呢叫做郭桓案。郭桓这个案件的话呢，这个株连的人数也有几万人啊，他在这个整个的明史中的记载呢是相当的简略啊，大概意思是说呢，郭桓是户部侍郎啊，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那么有人举报呢，郭桓和一些地方官员勾结啊，贪污国家的收上来的粮食啊，这个作为税收上来的国家的粮食。朱元璋呢最开始任命了一个叫吴庸的人去审这个案子啊，估计吴庸是想表现表现了啊，所以呢这个很可能动用了酷刑，所以被抓进去的人呢就开始咬别人啊，最后越咬越多啊，变成了一个牵连全国的贪污大案。到底郭桓案贪污的金额有多少呢？700万担粮食啊。700万担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数字啊其实是缩小的啊。朱元璋自己说实际上追查的结果是2400万担啊，朕怕他们不信啊，所以就写了700万。即使是700万也是一个很难让人相信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明朝一直到万历年间，就是他打粮食最多的时候，一年国家收上来的粮食是2600万担。700万担的话相当于国家一年粮食收入的 四分之一还要多。你想，那个粮食它不是钱，不像我们现在电子货币，它不占体积。那七百万的粮食的话，你是要有仓库存起来的，对吧？那你说你贪污这么多，你的粮食都存在哪儿了呢？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全国只要有粮库的地方，都说是脏粮啊，都说是这个贪赃得来的粮食。所以呢，就把那些粮食全部都没收。明史中的话呢，有这样的一段话：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慈廉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合赃所计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就是朱元璋把六部的副部长以下的官员全部杀掉，然后的话呢，全国去追查粮食啊，只要有粮仓的地方就说那是脏粮啊，然后的话国家没收，造成所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家里边的粮食全部都没有，全被国家给收走。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41房，稀缺投资物业，
6: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3: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 408-668-5558。
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8: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5: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在明太祖实录的第39卷啊，朱元璋呢讲过这样一番话啊，这是在洪武2年的时候，他说：“我在小的时候啊，这个百姓受苦的时候，看到那些官员呢不闻不问啊，而且的话呢沉溺于酒色之中啊，他们自己在那儿举办宴会啊，这个整天生活非常的奢侈啊。”他说：“我对这种官员的话呢非常痛恨，在朕的治下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一旦有贪官的话，一定要严惩不贷。”洪武18年啊，就是郭桓案已经追查完了啊，朱元璋呢就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大诰》啊。这个《大诰》的话呢，这个朱元璋他当时为了普及法治啊，普及他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他也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因为一般人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识字率是比较低的啊，你给他拿一本法律的书，他根本就看不进去的。而且那个法律文书很枯燥嘛，贪污多少钱，判多少年，打多少板子，流放多少里，这种人一般人他是不会看的，是吧？所以朱元璋呢，为了增加这个法律的可读性啊，他就印了这么一本书，叫《大诰》啊。《大诰》的话就是案例法啊，就是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判了多少案子啊，每个案子详详细细，姓什么叫什么，这个人犯了什么案子，完了之后怎么处理的。这样的话，因为有具体的人和事，他就有一定的故事性，是吧？然后呢，就写在这个《大诰》里边，让这个民间呢去传啊，去读。 朱元璋当时有一个规定啊，就是无论是政府官办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必须要交大告啊，就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讲授对朱元璋规定的这些法律。然后呢，朱元璋还有一个规定，就是你犯了罪之后的话呢，这个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大告的话啊，就是你的罪就减轻一档。这个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你家里面有大告的话，说明你懂法律是吧，你明知故犯，你应该是罪加一等是吧。朱元璋不啊，如果你有大告的话呢，减等啊，等于是鼓励百姓去学习这个法律啊，他实际上是以这个预防为主嘛。但是呢，朱元璋这么大力的宣传啊，然后的话用这么严酷的手段去整治贪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效果很不好啊。朱元璋自己也知道效果很不好，他就说魏文用伤寒之法可治尧舜之治也，用这个商鞅和韩非子的法家的东西，怎么可能达到尧舜那样道德高尚的境界呢？所以朱元璋为了这个肃贪呢，还想了两个办法啊。一个办法呢，就是允许百姓到京城去告御状，遇到贪污官员的话，就直接到京城告状了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设置了很多特务机构啊，去监察百官啊。当然，不光是贪污，谋反的话也是要监视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明朝的这个特务制度啊。明朝呢，在朱元璋时代呢，我们知道最开始的特务机构就是锦衣卫。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要说一下朱元璋呢，为了去惩治这个贪污啊，也为了加强他的皇权，在制度设计上呢，朱元璋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我们现在听说这个锦衣卫哈，感觉好像是一个机构，实际上卫的话呢，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它是一个军事单位，叫做卫啊。也就是朱元璋改变了中国的兵制啊，实行了一种叫做卫所制度。地方上的话呢，驻扎一个一个的军事单位，以5600人为一个集团，这个5600人呢就叫做一个卫。那么这个卫下边的话呢，设置千户所，这个一个卫下边有5个千户所，相当于一个千户的话1120人，千户所之下是百户所，这就是明朝当时的卫所制度。那么当时作为皇帝来讲的话，他有他自己的卫戍部队，他的卫戍部队的话呢也称为卫是吧，当时呢归这个亲军都尉府来指挥。亲军都尉府呢除了指挥皇帝的卫戍部队之外，还这个包括管理皇帝的仪仗队等等。那么后来这个机构的在洪武15年的时候就变成了锦衣卫。那么朱元璋呢，他惩治贪官和追查谋反大案都是为了巩固皇权，所以在明朝的制度设计上呢，他也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啊，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啊。这方面朱元璋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啊。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元代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实行一种行省制度。那么到了元朝的时候呢，由于他的这个国家的疆域过于广大啊，所以他靠一个省，就是一个中书省啊，来管理整个国家的事情，他管不过来。中书省的话呢，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啊，他的这个最高的长官的话呢就叫做丞相啊，当时当然可能还分为左丞相右丞相，是中书省。那么因为元朝的这个疆域太大，所以呢他就把全国呢划为了很多的行省。所谓行省的话，就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就是把中书省这一个机构呢所有的机构人员原样拷贝一份啊，放到地方上去，这个省里边所有的民政、财政、军事啊，包括司法等等，全是归这个行省的最高长官来管理的。所以这个呢，等于是中央的权力呢下放到地方去了啊。这是元朝当时的一个这个制度设计。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就要把这个权力从地方再收归中央，他就废除了行省这个称号，改为布政使司啊，所谓布政使就是把国家的政策传布出去啊，叫布政使司。他的最高长官的话就叫布政使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呢，相当于省长。但是布政使在地方的话呢，他只是行政长官，他管民事啊，管财政，但是呢他不管军事，不管司法啊。军事的话呢，专门有都指挥使来负责，司法的话呢，由提刑按察使来负责。在军队的设计上呢，朱元璋设置了五军都督府啊，就是把全国呢按照地区分为5块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就相当于5大军区啊。每个军区的话呢，去统管这个一个大地区的军事。那么中央的话呢，有兵部啊，兵部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防部啊。地方的都督府呢，他们有统兵权啊，他们负责军队的训练， 但是呢没有调兵权啊。这个军队虽然归你训练，但是这个军队调到哪去，这个你不能管。调兵权的话呢归兵部啊，也就是国防部来管。这个详细的我们不讲了，就是说朱元璋在制度设计上的话呢为这个防止地方造反花了很多的功夫。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监视百官啊，大量的使用特务去监视百官。在这个明史中呢有两个故事啊，这都是正史中讲的哈。这个第一个事儿呢是讲有一次朱元璋呢这个和宋濂聊天啊，宋濂呢我们知道是太子朱标的老师啊，元史的修撰者啊，一个大儒。朱元璋就问宋濂说昨天晚上在家干什么了啊，宋濂说昨天晚上在家请人吃饭啊。朱元璋说都请的谁啊，啊宋濂说有一二三四五。朱元璋说吃什么菜啊，宋濂说昨天上了什么什么菜。朱元璋听完之后说你没骗我啊，因为朱元璋那有一个单子啊，头天宋濂干什么请的谁吃的什么全部都有。还有一个人呢他是这个文渊阁的大学士啊，这人叫做宋讷啊。有一次朱元璋也是跟他聊天，他就问宋讷，他说昨天晚上为什么生气啊，啊宋讷就很意外，皇帝怎么知道昨天晚上生气，他就说昨天晚上呢我在家里边坐着啊，家里边有一个小厮啊，这个人做事情毛手毛脚啊，把我一个茶具给我打碎了啊，我觉得很生气啊，我就骂了他一顿。朱元璋就拿出一幅画来，画的就是这个人当时生气的那个样子。
9: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0: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9: 他们怎么做到的？
10: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uins Boulevard。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12: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5: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胡惟庸案呢，本来在追查到这个洪武23年的时候，基本上告一段落了，但是这一年又爆发出来李善长的谋反案啊。这个李善长啊，他跟这个朱元璋关系是非常好的啊，在这个文官中他是第一功臣。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呢他跟李善长结成了儿女亲家，而且还给李善长2张免死铁券啊，意思就是你真是犯死罪的话可以凭这个免一死，而且给他2张啊。后来呢等到洪武23年的时候，这李善长77岁了啊，他也不知道是活腻歪了还是怎么着，他要给自己修房子呀，找不着民工给他盖房子，他呢就找信国公汤和借了300士兵，然后让他们士兵给他盖房子。汤和把兵给他了，然后汤和就向朱元璋报告了，借300人虽然是修房子，但是也是调李善长77岁了啊，他也不知道是活腻歪了还是怎么着，他要给自己修房子呀， 找不着民工给他盖房子，他呢就找信国公汤和借了300士兵，然后让他们士兵给他盖房子。汤和把兵给他了，然后汤和就向朱元璋报告了，借300人虽然是修房子，但是也是调兵啊，对吧？你没有调兵的权利，你怎么能

是胡惟庸案的一个余波。反正丁斌这个人以前是在胡惟庸家里边当差的，这个时候要被流放到外地去，因为他是李善长的亲戚嘛，所以李善长就跟朱元璋求情，屡次求情说要把这个丁斌留下来，不要流放。朱元璋反正几件事堆到一块，非常生气，说你为什么整天给丁斌求情，这里边是肯定有阴谋，就把丁斌给抓起来然后拷打。这丁斌呢就交代了一件事儿啊，说当时胡惟庸谋反的时候，那个李存义啊不仅仅是他的亲家，他知道谋反这个事儿，而且李存义不但知道，他还跟李善长说了啊，李善长当时还同意了，就等于把这个事儿就给揭示出来了。揭示出来之后呢，这个还有人跟朱元璋报告说，这个李善长啊，当时蓝玉去这个打这个北元的时候，他不是打那个托古斯帖木儿，不是把托古斯帖木儿给打跑了吗？缴获了很多书信，在这些书信里边发现了胡惟庸当时和北元皇帝之间勾结的证据。这个事儿后来报告给了李善长，可是李善长把这个证据扣下来，就没有报告给陛下。所以很多的事情，丁斌的事情，什么蓝玉这个胡惟庸，反正都弄到一块儿去了。朱元璋就开始这个追查李善长的这个责任，最后的话给他定的罪名是大逆不道。这个人也很倒霉啊，这个时候天上的星象发生了变化啊，就说有一个大臣会死。朱元璋说那就让李善长去死吧啊，就这样就把李善长一家700多口就全给杀了。李善长被杀之后，有一个人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他说皇上，我觉得李善长的死啊是一个大冤案。他说李善长如果自己谋反的话那还有可能，说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那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李善长是陛下的第一功臣，然后呢封了公爵，他的儿子又娶了公主，他的富贵都到头了，他如果再往前进一步的话只能当皇帝，对吧？如果他说他不是当皇帝，是帮助胡惟庸，那胡惟庸即使是谋反成功的话，李善长最多也不过还是第一功臣，还是封公爵，然后儿子娶公主，不跟现在一样吗？是吧？他怎么会冒这样的一个险呢？这封信写给朱元璋之后，朱元璋看完之后没有处罚写信的人，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朱元璋自己也意识到李善长的死是一个冤案。可是朱元璋呢，在李善长之后又开始了蓝玉大案啊，就是这个诛杀15000人这个大案。为什么在洪武26年的时候又开始追查蓝玉这个案件呢？我个人分析啊，我觉得和太子朱标的死是有关系的。这个朱元璋杀人很多呀，有两个人一直阻止朱元璋杀那么多人啊，一个是他的皇后啊，就是马皇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太子朱标。结果到洪武26年的时候，马皇后也死了，死了11年了，然后太子朱标也死了，朱元璋呢就立了朱标的儿子叫朱允文做皇帝。这个事情很有问题啊，我们到时候后面再详细的讲为什么有问题。立朱允文当皇帝之后，这个朱允文跟朱标是一样的，也是从小受儒生教育，受这种宽厚仁爱的教育，他跟朱标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朱标已经做太子处理国家大事已经有10年时间了，他已经有了治理国家的经验，他也有了自己的一个班底啊，有他自己的一批人在支持他，所以呢把国家交到朱标的手里边他还是放心的。但是朱允文的话是一点经验没有，也没有自己的班底，那么当然像蓝玉这样跋扈的人的话那就很难留了，对吧？所以在太子朱标洪武26年的时候，利用蓝玉案把袁公肃将啊所有的那些功臣全部杀死了。朱元璋呢杀了这么多的大将啊，这就带来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能打仗的将军全都杀光了啊，那么谁替这个大明保卫江山呢？第二就是他立的这个皇储是他的孙子啊，也就是说呢新任皇帝还有很多的叔叔，年长的叔叔们，那么这些叔叔会服从这个年幼的皇帝吗？请看下集见闻薛帆。

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

0: 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88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雪莉，今天要和您分享一篇美文。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过的人，决定你的人生视野，构成你的人生格局。曾国藩曾有这样一句名言，谋大事者首重格局。那什么叫格局呢？格是指内心的位置，局是外在的局面。格局就是指一个人的眼界和心胸体现出来的外在状态。大格局是一种智慧，大智若愚。大格局是一种境界，大勇若怯。大格局是一种深度，大音希声。大格局是一种品性，大巧若拙。大格局是一种姿态，大象无形。决定格局最重要的一点是视野。当我们在2楼的时候，看到的会是满地的垃圾，而在22楼的时候，会将是满城的风景尽收眼底。不同的楼层就会有不同的视野和心态，人也是一样。当我们迈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就会有不一样的视野和胸怀。而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到的人，这些就决定了你的人生视野，也构成了你的人生格局。读过的书，超越平庸，改变气质。严氏家训免学有句话说，积聚万贯家财抵不上读书有益。从古至今，读书一直是人类开启天蒙，获得知识，明了事理，学会做人的最基本的方式。读书能使一个浅薄无知又孤陋寡闻的人变成学富五车、知识渊博的智者。有人要问了，一个人读过很多书，但是后来往往大部分都忘记了，这样的阅读究竟有没有意义呢？其实当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吃过很多的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们的骨头和血肉。 同样的道理，一个人认真读过的书，其实早已融进他的灵魂，沉淀成智慧和情感，只要一个触动点，就会喷薄而出。尽管当下是一个看颜值的时代，天生丽质到哪儿都成为一种优势，美貌只占短暂时光的便宜，气质方能久远打动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历久弥新。气质绝不是五官上的玲珑剔透，而是源自一个人内在的修养和才华。曾国藩曾经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变化气质。实际上，你只要平日留一些心，就不难发现，那些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可以从他们的谈吐或者周身散发出的气质，基本可以判断出谁才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几天书未必能让自己有什么变化，但是读多了，在日积月累中，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会有所改变，洗涤内心，放大格局，进而影响我们的人生。一个人所读的书也决定了他的格局大小，读书有格局，你的阅读才能超越琐碎和平庸，抵达某种理性与灵性相结合的境界。读书的格局至少包括以下几种：知识的广度、独特的见识、高度的创造能力。在物欲横流的日子里，品味古人谈的知足常乐、人道无求、品次高的教诲，会注入一股清醒剂，快乐地生活着。当因为辛勤工作而收获甚微，感到牢骚满腹的时候，书会告诉你要笑对生活，让你重拾工作的激情。当抱怨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书又会告诫你天生我材必有用。当志得意满的时候，书会提醒你自己还有许多能量可以挖掘。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时候，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会在耳畔响起。有人说，就算你读了那么多的书，懂了那么多的大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其实读书并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现实的利益和好处，读书是为了避免被琐碎生活打磨得麻木不仁，读书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读书是为了改变我们的气质，放大人生的格局。走过的路，观天地万物，成宏大气象。如果说读书是在字里行间旅行，江水徐徐行万里，那旅行呢，则是从山川河泊读书，天地悠悠读万卷。读书是向内旅行，去往精神世界，旅行是向外读书，探索天地苍穹。旅行的意义并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而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旅行会让人谦卑，你会知道地球之大，永远有着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事物在地球的彼端发生。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世界的同时， 让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视野越加开阔，你会发现人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见的世面广了，人的心胸才会变得更宽广，也就不会把自己局限在小格局里，不再愤世嫉俗，与人为敌，我们才会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我们古代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推崇壮游文化。壮游指的是胸怀壮志的履历，包括三个特质：旅游时间长，行程挑战性高，与人文社会互动深。司马迁20岁话，壮游指的是胸怀壮志的履历，包括三个特质：旅游时间长，行程挑战性高，与人文社会互动深。司马迁20岁遍游九省，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作品之一《史记》就是在司马迁壮游后完成的。司马迁是其父太史公司马谈刻意栽培的接班人，他从10岁开始读万卷书，父亲为他延请当时的大儒孔安国、董仲舒为师。20岁那年，司马谈给他一辆马车，指导他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广阔的社会中实地考察，接触壮丽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习俗，并搜求历史传说与各种史料。司马迁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学术旅行，读无字之书，并山川豪气，终于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还有李白、王维这些人，都是通过旅行中的积累，不断地增长见识，才能写出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和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样豪迈而有气度的作品，足不出书斋的人仅凭想象怎么可以做到呢？行路是在阅读天地万物，一草一木都被我们辨识，生命的禅意不在一经一卷中，而在一呼一念里。心态的超脱不在一字一句中，而在一言一行里。走过了，经历过了，就是人生的路。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再见啊。
4: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5: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急

0: 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0: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3: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继续跟您分享美文。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过的人，决定你的人生视野，构成你的人生格局。读过的书可以帮助你超越平庸，改变气质。走过的路可以让你观天地万物，成宏大气象。遇过的人有助于我们学会包容与感恩。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大的格局也体现在对人的包容上。世上找不到两个一样的人，正因为如此，每个人才各自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恰恰因为人各有所长，你的长处才不值得你引以为傲。所以人的格局大小往往不在于你身怀什么长处，而在于你是否看清他人的长处，容下他人的不同，能跳出身份地位带来的成见，既以冷静审视他人，又用胸怀包容他人。在容人这一点上，战国四公子中的孟尝君无疑值得今人学习。但凡投奔他门下的门客，无论擅长什么，他通通以礼相待。而他对门客们种种个性的包容，也得到了丰厚的报偿。他在秦国遇险，被秦王关押，便想找秦王的一个宠妾说情。宠妾同意说情，但要一件已经献给秦王的狐裘作为交换条件。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位妙手空偷，他偷出了狐裘带给宠妾，孟尝君得以获释。出狱之后，孟尝君连夜逃到函谷关，可守卫有规矩，偏要等鸡叫才开城门。这个时候，一位学会鸡叫的门客就发挥了作用，他一学鸡叫，引得关上公鸡纷纷鸣叫，守卫开门，孟尝君终于逃离秦国。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韩信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主要靠钓鱼换钱维持生活，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有一次，一群恶少当众羞辱韩信，有一个屠夫对韩信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你的佩剑来刺我吗？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是有大志向的人，如果成匹夫之勇，为了出一口气杀了屠夫，也逃不过杀人偿命的结果。于是他便当着许多围观人的面，从那个屠夫的裤裆下钻了过去。 这个就是著名的胯下之辱。如果韩信当初杀死那个无赖，依据杀人偿命的律条而抵命，韩信也不会当上大将军，更不会辅助刘邦攻打项羽，一统天下。韩信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能容天下之不容，故能为天下不能为之事。在这个释放自我、人人都想追求成功的时代，努力不会辅助刘邦攻打项羽，一统天下。韩信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能容天下之不容，故能为天下不能为之事。在这个释放自我、人人都想追求成功的时代，努力的人很多，懂得忍让与宽容的人却很少。以欢喜心看事，事事皆为我而生；以感恩心看事，人人皆为我而来。遇到爱你的人，学会回报；遇到你爱的人，学会付出；遇到你恨的人，学会原谅；遇到恨你的人，学会道歉；遇到欣赏你的人，学会笑纳；遇到你欣赏的人，学会赞美；遇到不懂你的人，学会沟通；遇到你不懂的人，学会理解。格局大的人会感恩亲人，感恩朋友，感恩陌生人，也感恩那些给我们带来欢乐、麻烦、困扰甚至痛苦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懂得了人世间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是他们让我们看清了人性中的另一面，考验了我们的坚强，使我们成长和成熟。也正是这些在你生命里不断出现的人，构建了你的人生格局。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2: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流长。中国古籍中也记载了很多修炼人得到成仙的事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慢慢忘记了那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神奇。让我们于凡尘之中重新体会古人这出世的玄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神仙故事，我是主持人小芳。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有的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有的醒来后却记得非常的清楚，就像身临其境一样。说说清朝时候的事儿，浙江仁和县居民赵汝吉在康熙壬午年间做了一个梦，非常的清晰，而且多年之后梦中所言被一一验证，因此也被记录了下来。这位赵汝吉是谁呢？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赵殿罪的父亲。他在梦中梦见自己登山，一路上山路崎岖，到了山顶遇见了一位仙风道骨的老翁，他立刻向老翁行礼作揖。老翁问他：“你是赵汝吉吗？”“正是本人。”老翁便对他说：“你勤俭齐家，深知钱财得之不易，却并不因此自私吝啬，也从来不占为己有，一生不愧孝友二字。孝就是孝顺的孝，友就是朋友的友。”老翁接着说：“你长子现已天榜有名，将来前程远大，你要好好教导鼓励他呀。”赵汝吉一听就知道老翁可不是凡人，连忙恭敬询问老翁姓氏。老翁回答：“我就是葛仙翁。”说完就不见了。梦中的赵汝吉在山上又走了几步准备下山的时候，忽然就醒了过来。梦中的事情是历历在目，他明白这可不是一般的梦。果然，当年赵汝吉的长子赵殿罪就在秋天的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第二年，康熙四十二年，西元1703年，赵殿罪进京赶考是高中了进士。赵汝吉回忆去年梦中的景象，就带着儿子一起去杭州葛岭来朝拜葛仙翁，以谢神恩。去朝拜的路上，登山时崎岖的山路、山顶的风光，一切都与梦中的景象相吻合。他的儿子赵殿罪后来是立州葛岭来朝拜葛仙翁，以谢神恩。去朝拜的路上，登山时崎岖的山路、山顶的风光，一切都与梦中的景象相吻合。他的儿子赵殿罪后来是历任内阁、礼部、刑部、工部、吏部等多部门的重要职务，真的是成为了三朝的元老。果真如梦中葛仙翁所预言的前程远大。小小的故事细品一下，却也蛮有意思的。赵汝吉先生睡觉的时候原身离体，见到了葛仙翁。葛仙翁其实是晋朝的葛洪，是哲学家、医药学家，也是一个重要的道教人物。晚年的时候悬壶济世，解百姓之忧，后来被人们纷纷的纪念。葛仙翁先是表扬了赵老的这一生的善行，后来又预言了长子的未来，可见真的是人在做，神在看，还记录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善恶所为。儿子赵殿罪，他先是在天

0: 榜上有名，才在人间考中了进士。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人类的发展也都是神在有序的安排呢？好，今天的神仙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芳，我们下集再见。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网址是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4: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5: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6: 拉萨高原上的荒凉数据中心破产了。上个周末，中国大陆财经网报道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围观的剧情。2025年12月23号，西藏宁算乙公司以资不抵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有重整价值和可行性为由，向拉萨市中级法院申请破产。8.5万平方米，10000台机柜的庞大算力中心，在高原冷风中轰鸣，里面跑着西藏自治区全区的社保结算系统，还有中共的监控数据。然而，这家曾经被纳入格桑花上市3年行动计划，搭乘中共东算、东数、西算，中共国家级别战略风口的龙头企业，资产清算的价值仅剩5.14亿元人民币，债务却高达12.22亿元人民币。好了，为什么今天我们来围观这一家名不见经传高原上的数据中心破产的事儿呢？我们先要看一下大家都没有听说过的这家公司啊，西藏宁算究竟是什么？东数西算和国家算力级的中心又是什么？这是什么呢？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心智生产力的招牌工程之一，或者说是当时心智生产力这个风口，或者是说现在这个新风口人工智能出现之前的前一个风口。东数西算就是把东部的数据运算需求用中共类似于行政指令式的硬推到西部地区，包括贵州、甘肃、宁夏、内蒙古、西藏等地。表面的理由是西部电便宜啊，气候凉，土地多，可以降低这些算力中心使用能源的成本、冷却数据库的成本，还有厂房建筑的成本等等。 但是问题是，从经营的角度来看，这个产能看来是严重过剩啊。西部数据中心上架率长期偏低，早期西部西南只有30%-40%，后来才慢慢拉高到60%。很多数据中心或者制算中心实际利用率只有20%-30%，甚至更低。东部真正有即时性的需求的业务，什么游戏啊、短视频啊、金融交易、人工智能推理，不愿意也传输不起那么远的延迟和专线成本，所以大量变成了东数西存，就是我只是存冷数据，而不是真正的西算。那问题是，真的是这种冷荒凉的业务或者荒凉的地区逼死了习近平的这座国家级算力中心吗？真的就是荒凉之地的经营不善吗？对于西藏宁算的破产烂尾，财新网的报道说了关键的一句话，他说是一笔11年前只在法人代表蒋宁账户上停留了不到10分钟的3.8亿元融资。10分钟3.8亿，哎呀，这个噱头十足啊。但是这剧情听着是不是也很诡异？所以咱们今天就借用这个西藏宁算作为咱们今天故事的引线，展开咱们讲一讲跨越10余年的中共宏大叙事烂尾的经典案例。那这个过程中呢，有澡堂老板获得意外天价出资，摇身一变登顶行业首富，还有潘多拉文件曝光中共密谋，还有西方的反共和围堵之下，中共自己开始绞索自己人的剧情。就是说啊，当年东数西算的宏大叙事有多风光，今天烂尾的剧情就有多狗血，那么给今天人工智能的启发也就有多么的重要。好了，剧透做完了，咱们回到剧情，回到西藏宁算。相信很多人还是不知道这家公司究竟是干啥的。大家听说过贵州的云上贵州吗？就是那个和中共监控中国百姓的天网雪亮工程密切相关的天罗地网工程。贵州是最早被中共视为大数据示范区的地方，云上贵州是贵州省属国企，承接了大量政府数据平台，例如包括苹果的 iCloud， 它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数据，那都是跟中共是唯一的营运合作方。2017年 BBC 的记者在贵阳的天网监控中心实测，把自己的脸登录为嫌疑犯之后，他在市区只要走了7分钟，立刻就被警察抓到。这套系统当时就已经能够实时 iCloud，他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数据，那都是跟中共是唯一的营运合作方。2017年 BBC 的记者在贵阳的天网监控中心实测，把自己的脸登录为嫌疑犯之后，他在市区只要走了7分钟，立刻就被警察抓到。这套系统当时就已经能够实时人脸对比还有追踪轨迹。要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差不多是10年前，2017年。在中共之下，抓罪犯这3个字儿背后真正的解读应该是抓中共任何想抓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好了，天网那是城市级别的高清摄像头加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网络，而雪亮工程呢，就是把这个天网工程延伸到中国大陆广泛的乡县农村地区。口号是什么？为什么叫雪亮呢？说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把用雪亮的人工智能的眼睛来监控群众，就把它变成一个接入基层的宗旨中心，形成一张全国范围的大网络。并且呢，随着海康威视、大华股份这样的监控设备接入，那么到大数据预警、高危人群、意见人士的行动轨迹，云上贵州和各地的国资数据中心就扮演的就是中共数字集权主义的集中营大脑。好了，我们明确了哈，这种数据中心它的概念。当然，这不是童心的一家之言。过去几年，海外的媒体从 BBC 到德国之音到国际特赦组织，多处发文指出，这些中国大陆西部的数据中心不只是为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更是中共采用国家级别的监控体系，刚才我们提到的天网、雪亮工程、社会信用、公安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好了，我们刚才介绍了一系列都是云上贵州的背景，而这个西藏宁算就是跟云上贵州同一类型的项目，当时被中共的官方包装成 全球海拔最高绿色数据中心，也是同样叫做东数西算的关键节点，说甚至要整个服务整个南亚地区。

承载拉萨政务云、社保系统等等，这和贵州模式什么高度一致。表面上打着是绿色清洁能源服务国家战略的包装，哎，建立起大型的算力存储设施，真正的核心呢，或者说是客户呢，是政府和中共公安系统的数据。公安系统的数据那就什么必须包括监控数据，而并不是全部来自市场上自发的商业算力的需求。那么新质生产力东数西算这种宏大的趋势底下，避免不了用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算力承载的就是中共国家级别的监控体系的算力和存储的需求。所以呢，看到这儿大家是不是也看懂了商业需求不足导致的产能空置、产能过剩，是并不是导致西藏凝算被清算的主要原因。那么在了解了西藏凝算在中共手上究竟起什么作用的背景下，咱们再看刚才的那个噱头，关键的11年前在法人账户，在法人蒋宁账户上停留了不到10分钟的那3.8亿元融资，这钱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只停留了10分钟就给西藏凝算挖了这么大一个坑呢？按照财新网的说法呀，这个西藏凝算最大的债权人是中共政策性银行国开行，国开行旗下的国开证券。当时呢，他就在他清算破产的时候确认他的债权达到了7.38亿元人民币，占比超过整个西藏凝算债权的超过一半。那这笔要命的债务源头就追溯到11年前2015年7月27号，当时西藏凝算的法人蒋宁与王静签署了借款合同，蒋宁同意借给王静3.8亿元人民币，年利率高达8%，借款期30个月。同日呢，蒋宁这边西藏凝算哪来的钱呢？就在同一天，蒋宁向中共的政策性银行国开行下面的国开证券提交了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客户申请和信息申报表，载明蒋宁作为委托人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向国开证券申请融资3.8亿元，以蒋宁持有的信威集团股票作为质押。本次的融资的资金用途为借款，全部借款给王静使用，那么补充其王静旗下的天骄航空的项目资本金。换句话说，蒋宁只是作为担保人，也就是说压垮西藏凝算的这3.8亿其实是帮新威集团的王静借钱。好了，王静我们提出这么多次，他究竟是谁？刚才提到的他的天骄集团又拿这笔钱干什么了呢？干了什么就还不上西藏凝算了呢？在这个新闻报道里的描述，就是财新网的描述里面和海外的描述里面是相当的具有剧情性。这个王静啊，是1972年出生在北京，自称读过中医啊，还在香港学过国际金融，还在柬埔寨挖过宝石和黄金。但是呢，这个是新浪这个是财新网或者国内媒体的一种说法，海外媒体用了另一个词儿来形容他，很有意思，说他最早的时候在北京昌平经营一家洗浴中心，用咱北方的话说什么，那不就是开澡堂子的吗？开澡堂子的神秘人物怎么就跳上了枝头呢？并且他并不原本啊，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微信这个信威集团的大老板，他在信威的角色听着呢有点像太子集团的陈志。我们知道太子集团陈志是表面上的一号人物，而他口中的大哥太子集团的关键二号人物吴小伟才是太子集团最关键的人物。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关系有点像呢？我们看下面的剧情啊。1999年，蒋宁是通过伯纳德投资介入信威集团。嗯，看这个早期到多久啊？1999年，2010年前后的时候，蒋宁突然注资了1.31亿，拿下了信威集团41%的股份，一举将他在信威的增这个股份持有量一下子增持到了90.4%，成为了信威集团的实控人。然后他把他手上的这些股权分配给了包括王静在内的21位自然人，然后对外宣称其中8800万股是帮王静代持的。蒋宁就是或者说这个是信威早期的股东之一，后来成为信威的第二大股东，并在之后呢与王静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所以大家看到这是不是就感觉，哎，王静好像是被推到了信威前台的。
那不过呢，他站在这个前台之后呢，信威就开始打国际路线了。2015年，信威集团的市值一度超过2000亿元，王静身价身接近400亿啊，成为了通信行业的首富。你看这个剧情是不是就离奇了？之前啊，还是在北京昌平区开澡堂子的，一下子就变成了通信行业的首富。短短5-6年时间，这家公司究竟干了什么大事儿呢？还真干了不少大事儿，而且啊，渐渐都登上国际媒体头条。例如，在柬埔寨拿到了4.6亿美元的大单，2012年投资1000亿兴建尼加拉瓜大运河，2013年在克里米亚修深水港。当然后来这个项目随后在第二年2014年就因为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而搁置了。那也没放弃，2015年要购买乌克兰航空发动机公司，2016年又要购买以色列卫星公司 Spacecom 100%的股份，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哈，这些剧情呢是一个比一个花钱的狠呢，但是呢公司这边花着钱，那边的身价就倍增。我们说呢之后一直升到这个身价2000亿啊。但是呢刚才我们提到其中2015年要购买乌克兰航空发动机公司这个事儿，后来呢是出现在了著名的2021年潘朵拉泄密文件中，也有提到。潘朵拉文件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2021年10月3日公布的1190万份泄露的文件。文件当时揭露了全球多国领导人、政治家、名人利用离岸公司隐瞒资产、逃避税务以及回避利益申报制度。那根据潘朵拉文件中披露记录，中国的亿万富翁王静组建了天骄航空，借助在离岸中心设立的公司，对乌克兰唯一一家专业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国防承包商马达西奇公司提出邀约收购。这与中共想要的获取先进的国外军民两用技术的努力不谋而合。那2015年那笔3.8亿的融资，它明明其实这就是什么？当时就是为了购买这个乌克兰航空的这个发动机公司。所以呢，也就是说，当时蒋宁他明知道这个钱立刻转给王静，就是用于天骄航空购买马达西奇项目的。但是呢，他仍然选择了用自己的股票质押，让西藏宁算出担保，让中共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提供资金。所以有人想了，哎呀，这是国开行被神秘商人给算计了剧情吗？其实大家想多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哈，究竟谁在算计谁。根据报道和这个蒋的证词，所以这个国开行啊特别主动在促成贷款或者是说抵押贷款这件事儿。报道提到说，蒋宁认为啊，其与国开行证券签订的股票质押回购协议其实是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开证券向蒋宁融，就是让他出资3.8亿元，安排蒋宁以民间借贷的方式向王静借出3.8亿元，说这是一个虚假的表象，表象下面隐藏的是国开证券假借蒋宁名义向王静融出3.8亿元的真实内心效果的意思。所以这有意思了吧？这个剧情是不是就更多的悬念了？以前我看到剧情看到这儿的时候哈，一开始以为哎呀王静是背后大佬，后来又觉得哎蒋宁才是王静背后的主导一切的大老板。但是呢你看他又跑出来反咬国开行一口，好像是什么国开行在背后为王静撑腰。所以这个剧情背后我们错过了什么呢？谁才是背后的大佬呢？接着看，在报道中呢提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小细节。财新网报道是这么说的，说这个2014年到2015年间，在王静强推收购乌克兰马达西奇的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这个马达西奇公司啊，它的前身是什么？它其实是苏联航空发动机的一个核心的机构。那就是为了收购这家公司，它组建了天骄航空。当时它是拉了一批人物，包括谁呢？北京这个经济通信局的军工处处长杜涛，请他来当公司的总经理，还持股3%。所以这个剧情就很有意思了。杜涛以个人名义持股天骄航空3%，并担任总经理。要知道刚才我们说他的身份是什么，这个军工处处长，也就是说他是公务员呢。那这明显违反了中共的公务员法。但在中共推行军民融合战略的特殊语境下，一个现职军工处长
如果没有上级特定部门的授意或者批准的话，怎么敢公然跨界去当一家私企的总经理呢？这很一下子就被抓到了嘛，而且很容易就被中共的纪委给双规了。所以这个行动究竟是谁拉下，被谁拉下水，还是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杜涛他是奉旨建组建天骄航空呢？天骄航空呢，我们知道刚才说啊，收购的是乌克兰的军工，他要做这个事儿，作为一个私企的话，他一定要得到中共发改委、商务部、国防科工局，甚至是外汇管理局等无数个行政部门的特批。一个如果他是纯粹的民企老板的话，他根本搞不定这是这么多的门槛。而杜涛呢，作为分管军工的现职官员进场，这个身份足以扮演体制内通道推进器的角色，也就是说利用其官方身份与体制内的人脉，给王静或者说给天骄航空收购乌克兰发动机公司给一路开绿灯，来获取中共国家政策性贷款和国嗨证券的配资。所以我们推测一下，这个背后的逻辑更可能的是什么，就是天骄航空这家公司本身，它会不会就是中共为了并购类似于马达、西奇这些西方产业关键军工产业而量身定制的项目型空壳公司呢？我们看看刚才我们细数一下，从2012年啊到这个2016年，他要收购的这些公司，全部都是非常关键的军工项目，或者是非常具有地缘政治关键性的项目。所以呢，杜涛大概率不是去一家私企去兼职赚外快的，而是什么？我们这么推测一下，怎么看都是像什么中共派去直接执行项目，或者说掌控核心进度、对接中共国家资源的监军。当然这是我们的推测，真正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这样的说法。那我们再回到乌克兰的这个军工收购案，根据法庭文书和公开记录，2021年1月份的时候，乌克兰政府宣布对天骄航空以及王静还有杜涛等人实施制裁，并将马达西奇公司收归国有。那同年11月28号，杜涛依然和王静等人一同具名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交仲裁申请，要求乌克兰政府就违反双边投资协定赔偿45亿美元。这表明什么？至少在2021年的时候，杜涛在法律程序上依然保留着他在天骄航空总经理与股东的身份。那么问题就来了哈，之后在这个信威集团也好，天骄航空暴雷之后的一系列案件中，中共的公开处理通报了一些关键人物他们的结局。例如王静，他就是因为盛京银行融资等巨额坏账问题被依法调查了。国开证券原总裁侯绍泽、融资融券部的总经理严某某等，也因为涉嫌违法发放贷款被中共的纪检监察部门立案侦查了。但是杜涛身为北京市经信局分管军工的处长，他我们知道刚才说啊，他在私企还持股3%，在法律上应该属于严重的违规违纪，但是他并没有像什么金融机构的高管或者王静那样被高调公开通报。那么即使收购乌克兰军工失败了，企业这边东窗事发了，王静被调查了，也没有杜涛啥事儿啊。所以这个剧情进行到今天哈，但这个剧情还没有结束，就是说但是潮水大部分已经退去了，我们看看沙滩上还站着是谁。信威的王静被查了啊，国开证券的高管也被查了，信威退市破产清算了，天骄航空也进入了破产程序，西藏明算这座高原数据中心被11年前的过路财神式的3.8亿融资给拖进了重整破产的漩涡，而最初出资扶持信威王静的蒋明，这笔钱呢，目前的情节是他是坐从拉萨坐火车进北京啊，要跟进官司。那另一个呢，西纳或者说是中共影子部队的监军，那么杜涛呢就没有下文了。好了，我们看到哈，剧情目前也只能是追踪到这里了。这部这个妖腻剧情数不胜数的戏演了10多年。终局呢现在是烂尾了。那么再我们回看今天，我们从东数西算到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最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中共的同一套剧本反复上演。中共党魁啊，习近平给这个什么中共国家战略制定方向，然后地方政府开始争项目，金融机构开始给资金，企业竞相扩张，宏大的叙事那是一路高歌，但是
真实的需求和偿债能力呢不见了踪影。等到产能落地啊，订单不足，债务到期，当初的战略布局变成了什么？全成了无人接手的窟窿，无底洞。那当年的信威股价炒到多少？炒到2000亿啊！这个股市市值，无数普通的散户抱着支持国产发动机啊，对抗美帝的爱国热情冲进了股市，最后落得的是什么？这只股票42个连续跌停啊，股民血本无归。也就是说，当中共打着新制生产力东数西算的旗号，在西部大兴土木建起来的数据中心，除了充当了监控中共、监控中国人的大脑之外，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在市场上自我造血。同样呢，今天打着新制生产力旗号建立起来的什么算力中心呐、人工智能啊，它都不可能再继续靠政府的口号来支付电费、来偿还贷款。即使承接了政府的业务，什么安防订单，也必须追问有多少真实能够产生回报的需求呢？又有多少能够盈利呢？问题是他们对中国人又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呢？更重要的是，中共当年试图用白手套、政策性巨资、体制内监军这种黑箱模式，在海外窃取战略军工技术，控制地缘咽喉。现在呢，西方国家战略清醒了，然后在西方的这个法治网络的精准围堵下，中共的密谋已经在全面溃败。那当海外扩张的路被堵死的时候，

0: 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是9月24号周四了，我们先从大家关心的美股这个和财经消息开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具体的收盘指数表现。截止到收盘，美股周四啊，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161.61，跌幅为0.31%，报51349.98。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3.34点，涨幅为0.01%，几乎平盘，报26939.37。S&P500指数下跌了1.9%，跌幅为0.02%，报7704.13。费半的指数今天下跌了41.74点，跌幅为0.33%，收在了12492.54点。那么今天呢，股市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啊，主要还是能源方面的价格、美国国债收益率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那今天的华尔街的一个走势呢，可以用这个几个词来概括，先跌后稳，收盘接近平盘来概括。路透社的报道，盘中市场一度明显的承压，主要原因之一是油价重新的上涨，同时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继续的走高。布兰特原油今天一度升到了将近5%，但是最后收盘呢又有一些回落，然后最终的收盘是上涨了3.4%，曾经站上了每桶106美元。对于股市来说呢，能源价格上涨就容易重新加大通胀的压力，而且如果市场进一步的认为美联储需要维持较高的利率或者再次升息的话，股票的估值也会受到影响。不过呢，股市在盘中后段还有所回稳，又有了一个回落。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人员正在探索一个分阶段结束冲突的路径，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国

0: 逐步的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封锁。这个消息就帮助股市从今天的一个低点有了一个反弹。不过目前呢，这仍然是属于谈判中的方案，并不是已经达成的最终协议，只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向透露出来了。具体怎么定，可能还得看最终的一个谈判结果。与此同时呢，纽约联储银行的总裁 John Williams 然后今天表示，考虑到通胀的风险，到今年年底之前再次升息看似是一种合理的看法。他也强调，当然了，这个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决策仍然需要看后续经济的数据。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方面，今天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了 3.4%， 收在了每桶 106.6 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 WTI 上涨了 2.7%， 收在了每桶 94.61 美元。外汇市场方面，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 6.71 附近，新台币对美元报 31.8 附近。黄金价格，现货黄金收盘约4255.06美元每盎司。今天黄金下跌了约0.64%。那么黄金的价格在美国经济数据、美元和美债收益率走高的背景下就承压了，所以今天的黄金呢有了一点点微的这个走弱。那今天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收在了约5.18%，那继续受到通胀和利率预期的影响。路透社报道，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盘中曾经突破了5.196呢，也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附近。而三十期的美债收益率则一度突破到了5.48%，达到了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焦点个股方面， Meta 今天涨了 4.5%， 收在了777.59， 亚马逊涨了 0.04%， 收在了249.38， 苹果跌了 0.33%， 收于335.92， 而微软呢跌了 0.53%， 收在497.93， Alphabet 今天涨了 1.2%， 收在339.01，特斯拉跌了 0.57%， 收在 377.94， 英伟达跌 0.41%， 收在 224.58， 英特尔涨了 3.91%， 收于 127.39。今天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经济数据，就是美国八月份新屋销售明显回升了。根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公布，八月份美国新建的单户住宅销量按照年利率计算达到了68.4万套，比七月份增加了约6.4%，也创下了2025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七月份的数据也从原来公布的60.7万套上修到64.3万套。不过呢，这个数字也不意味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是全面回暖。路透社指出，开发商目前大量的使用降价和其他的优惠来吸引买家。八月新房中位售价比去年同期仍下降了约5.8%，达到了393,700美元。而与此同时呢，三十年的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周约为6.95%了，也处在从2025年1月以来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么刚刚我们关注到今天 Meta 股价上涨了，涨了 4.5%， 为什么呢？因为路透社的报道，这个上涨呢发生在他们的公司刚刚公布了一款手持式 AI 装置之后。 Meta 希望把人工智能助手进一步的带到可穿戴和随身设备的领域，因此投资者正在关注这款新的产品能不能帮助这家公司继续扩大他们的 AI 业务。 与此同时呢，今天甲骨文的股价是下跌了 3.5% 的。根据相关报道，有消息称呢，甲骨文向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一座数据中心发出了叫做不可抗力的通知。这个项目的开发商蓝猫头鹰资本的股价也明显下跌了。这则消息受到市场的关注，是因为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运算需求高度相关，投资者会继续的观察项目进度以及相关资本支出的影响。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在美股收盘之后的一些数据的播报，仅为相关的指数播报，不构成任何投资的意见。下一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湾区本地的一些资讯。那么与此同时呢，艾琳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一下，希望之声中秋节的抽奖仍然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这次呢，我们不仅啊送出了黑高姿红海参，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档，这个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抽出一盒月饼，然后明天晚上的5点到6点这个时段，就是希望之旅的时段，会为大家抽出我们今年中秋节的最最重磅的大奖，价值729美元的24英寸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这也是今年我们希望之声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一个中秋节的大奖了。这个酒柜呢，可以存放46瓶葡萄酒，采用上下双温区的设计，可以依照不同的酒款分别调整相关的温度，让红酒和白酒都能方便保存，而且呢非常的高档。玻璃的柜门还搭配了电子温控和 LED 的显示屏，温度可以查看，调整也都非常的方便。不仅可以独立摆放，也可以嵌入家中的橱柜，放在哪儿呢都觉得非常的高档啊，也为家里增加一份质感。现在中秋节了，大家除了美食之外，也少不了美酒啊。那这个酒柜呢，刚好帮大家装美酒，所以说走过路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方式很简单，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拿起手机编辑短信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这个参与了，就纳入奖池了。您只发一次就好了啊，发送一次抽奖到号码961961，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我们会从所有回复了抽奖的朋友当中随机的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为他送上这份大奖。也希望大家明天关注5点钟的节目了。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 Yes， 35%到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回来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哎，欢迎这大家持续的发送抽奖啊，我看到后台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发过来了。这次呢，希望之声真的是我们诚意满满，也争取到了很多很多的福利给到大家，所以说呢，大家走过路过都参与一下啊，说不定这个好运就砸到您的头上了。因为呢，奖品确实是有限的，所以咱们做不到人人都有奖，但是呢，万一呢，咱们就试试运气呗哈。也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参与就中了，也有很多朋友呢真的是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参与最后抽中了。所谓功夫不负负苦心人啊，功夫不负苦心人，咱们还是持续的这个参与一下。接下来咱们关注几条湾区本地的资讯。本周末呢，湾区的大型活动比较多，公共交通可能会更方便。这个周末啊，湾区的活动非常的多，包括有一个波特拉音乐节在旧金山，以及其他的大型的社区活动。旧金山的交通部门此前已经提醒了，部分的活动区域会有道路的封闭、停车的限制以及 MUNI 线路的调整。如果在周末您想要进入旧金山市区的话，特别是呢，您会走到旧金山的渔人码头那边，到这个 Pier 80啊，比如说80号码头，还有 SoMa 和市中心附近，建议您呢提前查询当天的交通安排，因为那个附近有可能会拥堵啊，建议您提前查看好相关的地图，然后合理的去规划您的绕行路线。还有墨西哥海军的这个高维帆船继续开放免费的参观。这几天呢，这个墨西哥的海军叫做夸特莫克号高维训练帆船已经来到旧金山了，目前正停在旧金山港口。在9月23号到26号期间，公众都可以去到15号到17号码头附近免费的参观，但是呢，具体入场需要是当时现场的人数和容量而定，但是呢，是免费入场的，所以对于喜欢船只和海洋历史的朋友来说，这是一项比较特别的湾区活动，建议大家可以去锁定一下。周六的时候还有机会啊，然后它应该是周日，这个船就走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柴油价格创纪录的消息。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了新高，令湾区的渡轮运营成本是大增了。旧金山湾区的渡轮正在计划从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的班次啊，那么并考虑呢向乘客要加收燃油附加费了。被取消的班次呢，原定是上午的11:30从旧金山内河码头出发，一个小时后抵达瓦列霍的，平均每天仅有约8到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该船只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以节省约$20万。该机构的董事会将在本周五讨论燃油成本上涨以及相关的应对方案。目前加州的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了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了10美元。根据报道，中东的局势、红海的航运受阻以及俄罗斯炼油设施遭袭等种种因素，共同推高了最近的油价。近年来呢，湾区渡轮这个客流啊在持续的增长，已经超过疫情前的水平了，因此运营方面也希望尽量的避免进一步的削减业务。那旧金山渡轮旧金山湾渡轮同时呢正在推动船队的电动化，来降低这些船对于柴油的依赖。不过大家算一算啊，总共才有8到10名乘客就要跑一趟，要开一个小时的船，这个可能确实是不划算啊。再来关注一项叫做 HOA 储备金的法案。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 HOA 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在等待纽森州长的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了争议，反对者担心业主协会月费呢可能会明显上涨，进一步增加业主的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在二
2050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从2032年开始，最终需将年度预算至少 15% 用在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和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研究协会认为呢，逐年的增加储备金可以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数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然后把维修成本呢分散在日常费用当中会更合理。不过呢，也有一些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纽森要否决这个法案，就是不支持，认为呢这条法案啊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会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给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那具体怎么决定呢？需要纽森来做判断了。纽森州长需要在九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者否决 AB2050。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旧金山拟开放家庭厨房卖熟食的一个消息。但是目前呢，这个只是一个提案。旧金山最近出现了一项和小型创业有关的新提案。旧金山第九市议员叫做Jackie Field 和其他的市议员提出一个条例，希望让旧金山也能够加入加州现有的微型家庭厨房经营的制度。如果说这个提案未来通过的话，符合条件的居民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准备并且销售熟食了。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目前只是提出的条例，不是已经生效的法律。如果未来获批，家庭厨房的经营者仍然需要接受卫生检查，取得食品安全的管理证书，并且呢要遵守州和地方的食品安全的规定。但是目前呢，类似的制度已经在阿拉米达、桑塔克拉拉以及索拉诺县，还有萨马提奥，还有索诺马县等县在实施。旧金山呢目前也蠢蠢欲动啊，想要去加入他们的行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旧金山的叫做波特拉音乐节。本周六周日，也就是9月26号到27号，波特拉音乐节将在旧金山的80号码头举行。旧金山交通局预计每天呢大约会有45000人参加，45000人涌向那个地方哦。活动每天在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1点举行。周末期间呢，80号码头周边多条道路会关闭或者是限制通行，而这个 T3rd Street 就是 T 线等 Muni 线路也会进行相关的调整。那旧金山交通局就建议大家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去到这个海边那边，然后不要把开车和停车作为首选方案，因为这个周末旧金山必堵啊。好，稍事休息，希望大家持续的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一首歌的时间为大家播送白兔组合的《我知道》。

0: 这个周末的湾区也有很多好玩的活动，除了刚刚说的旧金山有这个音乐节，还能看墨西哥的帆船，对吧？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呢，我们已经为大家整理成一个周末出门去哪儿玩的攻略了。您可以发送周末这个关键词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弹窗，然后可以根据链接里面的指引选择在您就近的相关感兴趣的活动啊，发送周末到号码961961，了解周末去哪儿玩。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3: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我们继续可以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1，赢取我们中秋的这个红酒柜的好礼啊！如果大家刚刚听到，您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1就可以参与了。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肯定很多朋友家里都在用苹果的。那么您是否觉得自己在购买 iPhone 的时候，在 Siri 新功能的发布上受到误导了呢？符合条件的买家每部 iPhone 啊，最高可以获得$95的和解金，申请日期是截止到今年的12月21号。在今年的5月，苹果公司同意支付了$2.5亿，就一宗集体的诉讼达成了和解。该诉讼指控苹果公司在推广时过度夸大了他们 Apple Intelligence 的工具，特别是多次延期的 Siri 人工智慧的重塑计划。虽然呢，更新后的 Siri AI 语音助手现在已经通过 iOS 27开放给较新型号的这个 iPhone 用户使用了，但是苹果公司仍然同意了要为过往购买特定设备的用户提供现金的补偿，因此接下来的内容大家要注意听了。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苹果公司强调呢，此举是为了专注为用户提供最具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并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那不管怎么说啊，人家真金白银的愿意来补偿了。那谁符合申领资格呢？第一，您是美国地区的苹果消费者；第二，您购买了2024年6月10号到2025年3月29号期间的苹果的 iPhone 设备，指定的机型包括 iPhone15 到 iPhone16 的相关型号。那么预计呢，基础赔偿是$25，是最终的申领总数而定。那领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钱就越少；如果说很多人不去领呢，那可能每个人分到的钱就越多。按照每部手机最高的一个赔偿度呢，可以获得$95的赔偿。那申请条件呢，就是你要先点击一个申领的网站，然后点击页面上的这个右上角的蓝色按钮，就是提交申领啊，然后将你自己的苹果的PIN码啊，相关的还有序列号都提供给他们就可以了。最后呢，你可以选择 PayPal 还有这个电子银行转账或者纸质支票的方式来接收这个和解金。如果您家里拥有多台符合资格的设备，也必须每一台设备都要单独填写并且提交一次表格，相当于你有3个手机你就提交3次啊。那如何寻找序列号呢？我们有一个相关的攻略以及一个提领的建议。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苹果这个关键字到号码9619611，我会将这条新闻的详情发给大家。偷偷的告诉你们，昨天我已经填好了，因为我是iPhone 16 Pro， 对，我也符合这个机型啊，我就提交了。这次的申领呢，是在12月21号前完成线上的提交。其实我昨天设置了一下，并不复杂，也大概就是填一下家庭的住址，然后型号。它最主要的就是苹果是一机一码的嘛，你要把你苹果的那个叫 PIN 的码序列号都给它填上去，反正你手机可以复制粘贴过去就好了。感兴趣的朋友发送苹果这个关键词到号码9619611啊，我将这个新闻的详情发给您，新闻里面呢就有这个相关的链接，您点开就可以查看了。好，今天的资讯下午茶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别忘了等待今天晚上6点到7点为大家的开奖，我们送上月饼一盒。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1。
2: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3: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2: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3: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4: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5: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6: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8: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9: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加州索诺马县历史悠久的贡德拉赫邦德舒酒庄周三宣布申请美国破产法第11章破产重组。酒庄创立于1858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酒庄之一，也是加州持续由同一家族经营时间最长的酒庄。酒庄表示，疫情后经济环境变化加上沉重的债务，使其无法继续在法院程序之外解决财务压力。疫情前呢，通过了举债进行的一项收购，加上消费者习惯改变，葡萄酒需求下降，库存过剩，以及经销商整合等行业的变化，共同导致目前的财务困境。酒庄老板杰夫·邦德舒表示，第11章破产程序可以让酒庄维持运营，同时与债权人及潜在的新投资者制定新的经营和所有权架构。公司预计重组后将获得新的资本支持，以保留酒庄业务、员工职位及其与索诺马谷的历史联系。破产重组期间，酒庄仍将正常接待游客和葡萄酒俱乐部会员。加州最高法院周四一致裁定，河滨县警长查德·比安科此前扣押了约65万张选票的行为违反了州选举法，并下令停止相关调查，将选票归还县选举官员。这些选票来自去年11月4号的50号提案特别选举。今年3月，比安科以调查选举舞弊指控为由，取得了搜查令并扣押了选票。当地一个团体声称，统计数字存在约 4.59 万票的差异，但河滨县选民登记官员表示，最终计票与机器统计的仅相差约103票。法院认为，加州法律明确规定，已投选票应由选举官员保管，比安科无权继续持有或处理这些选票。法院同时裁定，他此前没有遵从州检察长邦塔要求暂停调查的指令。比安科今年3月底已宣布了暂停调查，州最高法院4月正式下令停止调查，周四的裁决要求他归还全部选票，除执行法院命令外，不得再处理这些选举材料。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对华盛顿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周四呢，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迎接了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并举行了欢迎仪式，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及财政部长贝森特等官员出席，双方随后举行了会谈，目前日程没有安排联合新闻发布会。 川普在开场致辞中表示，这是两人首次在白宫主楼会面，将和习近平讨论 AI 的未来以及安全科技等议题，并推动更加平衡的美中贸易关系，为美国农牧业扩大市场准入。习近平表示，中美应加强沟通，管控分歧，并确保 AI 始终由人类控制，两国军方也可保持定期对话以避免冲突。他同时宣布，中国将向亚特兰大动物园赠送两只大熊猫。习近平抵达前，白宫外分别出现了反对北京的抗议者及欢迎习近平访美的人群。美国联邦法官周四下令，在诉讼审理期间暂停恢复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为期14天的白宫采访许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利表示，目前缺乏事实依据证明撤销三家媒体记者证能够保护国家安全，或恢复采访资格会危及国家安全。此前，川普总统上周五宣布了禁止三家媒体进入白宫，称这些媒体发布敏感、机密或虚假信息，相关记者证件次日被撤销。三家媒体随后提起了诉讼，指控政府未给予充分通知及申辩机会，并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凯利法官指出，过去相关案件已确立撤销记者证应遵循的程序，而白宫此次似乎并没有遵守。白宫则主张，总统有权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国家安全，进入白宫属于特权而非权利。目前法院尚未就案件作出最终裁决。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周四宣布，本周将在北美关闭约250家门店，占当地 1.8 万家门店的约 1%。 这是公司自去年9月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关店。星巴克首席运营官格拉姆斯表示，公司审查北美业务后发现，部分门店无法持续提供理想的顾客及员工体验，或无法达到可接受的财务表现，因此呢，决定关闭。公司尚未公布关闭的具体地点及美国的门店数量。去年9月，星巴克已在北美和欧洲关闭了627家门店，并裁减了900名非零售员工。目前公司正在推动北美门店改造，预计9月30号前完成1500家。星巴克强调，关店并不代表放弃扩张，未来仍计划增加北美门店，受影响员工将尽可能被调往其他门店，无法安排新岗位者则可获得遣散费。公司表示，对北美市场长期增长机会仍有信心。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1: 他们怎么做到的？
1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4: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5: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7: 门热线。
1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当然就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啦。欢迎胡医师。您好胡医师，中秋节。
19: 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18: 是，我抢在您前面先赶快说中秋节快乐，因为胡医师是在台湾。
19: 女士好，中秋节快乐。
18: 对，现在是您的中秋节当日了，我们是明天，但是对胡医师来说已经是中秋了。所以呢，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平时喜欢听胡医师的节目，也觉得非常受益，建议您呢也拿起手机发送个短信啊，中秋快乐之类的祝福到961961这个号码上送给胡医师。当然了，胡医师，这个只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先热热身，因为今天我想占您一分钟时间，有个好消息必须得告诉，先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说完再讲，再讲中秋节的养生，因为要过节了嘛，所以我们这两天呢，在给我们听众朋友抽大奖啊，今天抽的是一份大大的奖，是个啥东西呢？今天送出来的是个 Maxim 的24英寸双温区的葡萄酒冷藏柜，价值700多美元内，装葡萄酒的哈。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奖品可以供大家，这主要是真的喜爱葡萄酒的听众朋友，家里苦恼葡萄酒没有地方放，因为夏天温度很高嘛，白葡萄、红葡萄储存，你想让它就是 age 的年化啊，让它慢慢把它养熟，口味更好，那个温度是要常温，而且都有特定的温度的。咱们外面这个屋里室温30多度那可不行，它很快就会氧化，酒里面的那种花果香啊它都会没有了，非常的可惜。如果你说我超市里买来的10块8块的这个葡萄酒你不放冰箱里也就算了啊，但是如果好的几十块上100块的葡萄酒，那真的是要把它珍藏起来，等客人来了或者是特定的时候，过中秋节啦，您再把它从恒温的冰箱里拿出来喝。所以呢，大家我是建议啦，不管您有需要没需要的都可以参加抽奖，万一您抽中了呢，那就算您，你就说我不要放葡萄酒，大家这么聪明啊，相信大家也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呢，无论男女老少喝不喝酒，唐韵这里呢都建议大家中秋节前夕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试试我们今天的运气啊。我们这个抽奖呢是今天也可以发，明天也可以发，然后是明天晚上5点的时候我们抽出两个大奖啊，到时候会公布的，在大家中秋晚宴的前夕，所以只能发一次短信啊，一个号码，所以大家现在听到了节目就别错过了，赶快拿出手机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葡萄酒的冷藏柜在向您招手啦，祝大家好运。好的，那胡医师，我的送大礼时间结束了。对，其实讲到葡萄酒哈，过节了总要喝一点，好像一般的概念里面大家觉得红葡萄白葡萄喝一点活活血好像对健康也是有益的，胡医师怎么看呢？
19: 这是真的哈，就是你看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叫做福尔摩斯全奇吧，
18: 嗯，
19: 所以这个福尔摩斯是专门探案的一个侦探，对不对？
18: 哎，
19: 那他的这个配角叫做华生医生。那这个华生医生呢，经常的就劝福尔摩斯，哎呀，累了的时候喝点什么，喝点小酒啊，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血液循环好一点，而且就感冒了喝一点，什么都喝一点。那意思就是说，它是有活血的作用。那我们以中医的讲法的话，就是酒也是一样，有这样子的作用啊，有活血、帮助循环的作用。
18: 但是喝到多少，它会对肝造成负担，这个有一个说法吗？
19: 当然是有说法啊。这个对肝为什么会有问题呀？其实过去的酿酒方式可能还好，酿酒的方式呢，因为在后来呀，有的时候他会就是在想，就是今天 酿的酒跟昨天酿的酒跟一年前酿的酒跟两年三年十年前酿的酒都要一个味道。于是呢在酒厂里头大部分都会有个调酒师，这调酒师呢他会尝一尝今天这一个酒呢它跟以前的那个的味道有没有那么就是有没有什么一点差异。于是呢他就想办法把它调到完全一样，就是调到跟几年前都一样的话，那这个时候要调酒很可能调就是有今年的收成跟前几年的收成不完全一样，那这样子去调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带了一些这个就是我们也许我们人体不能够承受的那种互相之间的 interaction。 所以呢现在的酒啊得到肝病的人就可能就是吃太多了对于肝病就不太好了。
18: 所以过节喝酒是为了个气氛啊，适量的是对身体好，但是别过量，也提醒大家。那胡医师，今天是马上就中秋节了哈，在台湾已经中秋节了，然后刚好啊，昨天是秋分，其实是一件事儿。秋分就是把秋天分两半，正中间那就是中秋嘛。所以呢，
19: 哎，对，
18: 请您讲一讲秋分养生也好，中秋节怎么饮食也好啊，给大家做个提醒好不好？今天，
19: 过年过节在我们华人的这个社会里头呢，都是一样，一定是好好的给自己犒赏一下，尤其秋季这个时候啊，秋季是一个收成的季节。所以呢收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尤其是淀粉食物可以做得多一点，而且人们可能也会吃得多一点，因为淀粉食物呢是最容易做出好吃的效果的。你其他的食物要做出好吃的效果不简单，而淀粉食物要做出好吃来说呢，那是最容易而且也可以保存的比较久的。像中秋月饼就是一个，中秋月饼呢你放的甜一点，你知道吗，那个甜味儿有什么作用，这个依照这个物理学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比较来的浓度高的糖或浓度高的盐，它可以它的渗透压比较高，这样子细菌就不容易滋生，因此呢甜的糕饼呢多半都会很甜很甜，这样子的话呢可以防止细菌的这个侵染，以至于那个东西就不容易坏。可是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吃的糖分或盐分过多，那这样的话呢又对身体不好了。
18: 对了，所以喜欢吃这种做的好吃的啊，我常常身边有朋友喜欢吃甜食的，我经常说油糖面油糖面又是油糖面。
19: 是。
18: 对，这三者在一起结合真的是太美味了啊，难以抗拒，但是呢还真的有一点这种就是提醒自己吧，要适量。那胡医师，您说现在像秋季这个季节了啊，我们常常讲秋季比较燥啊，那在秋分的这个时点上我们养生的一些重点是什么呢？
19: 秋季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们讲生长收藏，春季收生，夏季长，秋季收，冬季藏。所以呢在秋季要收，什么叫收呢？收敛啊，什么事儿不要太过于外放，不要太过于外散啊，要把它给收起来，也就是什么事情都这样收起来。那么你的心智也好，你的身体也好，都把它收一收。为什么？你看我们穿衣服在这个时候已经是所谓的秋凉了，我相信在美国现在的状况应该是也是在这个早晚很可以说是很凉很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是不多穿点衣服是不行的，可是你穿衣服到了中午又热，你怎么办呢？你要脱掉。所以呢假如可能的话，就是做所谓的洋葱式的这种穿着啊，穿的是一层又一层，那么到时候要脱容易， 脱一层脱二层脱三层这样容易，而不穿那种套头的衣服，而是穿那种可以就是解扣子就可以脱掉的衣服，这样子会比较方便。因为有的人他很注重形象，例如头发弄得乱了都不好，所以你要套头的衣服的话呢，那等一会儿还得要去梳头，所以又所谓的洋葱式穿着，就是要脱容易，要穿也容易，这样子就不会早晚受凉了。
18: 嗯，好的，感谢胡医师的提醒啊！现在温差是特别的大，大家呢早上出门要多拿一件，或者是说你里面穿个 T 恤，然后穿个长袖的衬衫，扣可以解开的，然后外面呢再带一件开色毛衣的开色，或者是一个小薄风衣外套啊，都是比较方便的。好，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今天哈有没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等着想问胡医师呢？您可以以简讯的方式发到961961，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888-275-1628。自从我们开了短信之后呢，我们的热线越来越冷了哈，变冷线了。胡医师，其实我还蛮怀念我们的热线的，很想听听听众朋友的声音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打进来，888-275-1628。那我们休息之前呢，唐韵还得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过中秋有送大奖，这两天抽出来的是价值729元的葡萄酒的冷藏柜哈，一个双温控的，非常的棒。所以听众朋友，您只需要发送简讯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大奖。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继续。
17: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20: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7: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20: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GN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7: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20: GN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7: 去哪儿买啊？
20: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7: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20: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2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22: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0: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3: 名医胡乃文热线。
18: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请胡医师帮您。好的，胡医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哈，我身边认识一个朋友，他呢78、9岁了，是个阿姨，他呢头发有很几乎看不到一丝白发， 小腰挺的背溜直，而更重要的是他的体力呀、啊，就是非常好，我觉得就像四五十岁的人吧能做的事情哈。然后呢，我知道，我只知道他家里有个祖传的秘方，嗯，但是具体是什么方子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在想，那么是不是您也能够有点什么秘方，能够跟我们大家公开的，每个人吃了之后都能够这样子延年益寿啊，精力满满的，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咱们休息的时候听到那个广告黑高姿嘛，那黑高姿它是西洋参，那我就听了那个，我就在想，嗯，每天一小勺，它有会有能够跟我们大家公开的，每个人吃了之后都能够这样子延年益寿啊，精力满满的，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咱们休息的时候听到那个广告黑高姿嘛，那黑高姿它是西洋参，那我就听了那个，我就在想，嗯，每天一小勺，它有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它的这种效果。

0: 先天跟后天，先天呢是肾，后天是脾，也就是脾跟肾这个两个脏腑啊，把它给好好的给这个壮起来，那就行。像有一个处方叫做环少丹，它就是补脾肾的，例如它里头有肉苁蓉啊。有山茱萸啊，等等，这些就是补肾的。然后呢，里头也有一点人参啊、什么甘草啊这些东西，那它就可以补脾的。那这样子补脾肾，它一旦把脾肾先天后天都给补养好了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就可以长寿，而且有体力。有体力呢，是脾肾一起来做的，例如肾管的是腰、腿、脚，那脾胃呢是管的消化功能。你吃进去的东西能够消化，能够还有消化之外，还有就吸收的功能。它消化跟吸收，然后呢才能够变成为我们身体所有的各个脏腑的一种营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营养你的肾，营养你的这个肝，营养你的所有的五脏六腑。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看起来就年轻，而且做事儿呢也会有年轻人的劲儿。
1: 那这个环少丹一般人敢随便吃吗？还是说要因体质酌情处理呢？
0: 实际上是哈，这个里头，这个药它可以，就是说一般人都可以吃的，那所以才会流传下来说是一个保养处方。我把这个把这个过去啊，就是古时候已经有过的一些个药物拿来讲，稍微讲一下。有一个药叫做何首乌，我相信读武侠小说了，读古时候的一些个小说，大概都会读到过这个东西啊。何首乌什么千年何首乌啦，或者是已经变成人形的何首乌啊等等，都说它很好。实际上，何首乌呢，它就是在过去有一个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当时啊是一个已经都50几岁了，他都还没有想要讨一房媳妇儿，然后到了57岁的时候，大概有个修道的人经过他的家房子，然后就说：“哎，你这家里面这个地方种的这一个东西啊，倒是很好的啊，它可以补肾，你试试看，把它给打成粉，然后每天用黄酒喝一点儿，每天喝一点儿，每天喝一点。”结果他没想到，喝了差不多几个月以后，他就说：“哎，我想要结婚，我想要讨媳妇儿了。”结果呢，他讨了媳妇儿以后呢，没想到就是生了好多个儿子，
1: 完
0: 因此他就把这个处方
1: 了，
0: 就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又传给下一代，而且呢，他们这一家人都自从有了这个处方以后呢，每个人都长寿，都过了100岁，而且连续都是生男孩，所以到最后有一个这个后代呀。他就把这个方子呢献给了皇帝，因为皇帝这个一直想要有儿子嘛，你在皇宫里面这个要有了太子才能够继续传这个王位传下去。那结果呢，他就献给了皇帝。献给皇帝的时候，皇帝说：“那这个药叫什么名字？”而且皇帝也已经就是连生数子啊，然后呢就问这个人。这个药叫什么名儿啊？他说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家里面祖传的嘛，就跟我讲有这么一个东西啊。那你叫什么名儿啊？他说我叫何首乌。所以呢，以后这个东西名字就叫做何首乌。过去的人就说用打成粉，然后呢用黄酒配着，每天吃就可以使身体啊变得很壮很好，因此呢可以连生好几个儿子。那这个，
1: 我插问一下，这个生儿子难道和人的，比如说你的肾功能比较强？

0: 是怎么样？怎么好像吃了这种补药就能生儿子？这里有什么必然关系吗？
1: 啊，是的，生儿子有，我生儿子不算重要，比较重要的是长寿啊，又有利呀、啊，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他就是有利长寿。好了，可是呢，生儿子是副作用，所以呢，他就好像就是把这个方子就传下来了。而且这个方子后世人呢，就有一个处方叫做七宝梅染丹，里头就是有这个何首乌，吃了以后呢，人的这个头发都不会变白。因此呢，这个七宝梅染丹就是流传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处方。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又加在另外一些处方里头呢，就补脾又补肾，就变成了所谓的还少丹。还少丹这个东西更有意思的就是说又传就是继续传下去，有一些人呢吃了以后真的就是看起来就是也过百岁的人都看起来像只有60岁左右，所以又流传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有一次有一个人看到一个大概60岁的老太太呀、啊、拿着个鞭子就在打一个80岁的一个男孩，在打他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被打的，就是到处跑。然后呢，人家就劝，哎，你这个女儿怎么这样子对待你的爸爸呢？他说不，我不是他的女儿，我是他的妈妈。我呢一直吃这个药呢，就让我能够活到百岁，而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可是他呢，我叫他吃，他不吃，所以你看看他这个老相。看起来就像我爸爸一样，其实他是我儿子。
0: 哦，那这个是打老儿玩吗？还是？
1: 哎，对，这就是打老儿玩。其实打老儿玩呢，就是还少丹再加减一下的，也就是还少丹的这个变方。因此，它又能够变成为一个让老年人看起来变年轻，而且还真的有力气做事儿。
0: 哦，好的，谢谢胡医师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还少丹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当然建议大家还是要遵医嘱啊，找你信任的中医师来帮你看一看。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健康长寿啊，咱们听胡医师的节目，一起追求健康长寿。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胡医师。休息之前呢，唐韵还得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我们葡萄酒柜抽奖的听众朋友，您还有机会参与抽奖，只需要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价值729美元的葡萄酒柜一个啊。我们明天下午5点的时候抽出幸运的中奖的听众，拿起您的手机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好，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继续。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4: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家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3: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4: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 存十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名医胡乃文热线。
0: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啊，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啊888-275-1628。胡医师欢迎回来，我们有听众在短信上提问啊，看来您讲的这个环绍丹大家有兴趣，问您呢说环绍丹上哪儿买，是否有食物可以取代这个成药？
1: 环绍丹去哪儿买呀、啊？其实，在宗教房可能都有成药在卖。
0: 嗯，
1: 你到例如说，在纽约来讲的话，纽约有就是中国城或者是法拉盛这些，中国人比较聚集多一点的这个地方，都有这种传统中药房或者是比较现代一点的中药房，大概这个环绍丹都有的卖啊。那假如说你说，哎，我想要买比较好品质比较能够控制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在网络上面你就可以找得到这个环绍丹它的整个的处方，然后请可以信任的那种中药房，你就请他帮你做，这都没问题。那做的话就可以做成这个药丸子那样子来服用。那在这个假如说你要买成药的话，可能有药丸子的方式呈现的，也有用药粉的方式呈现的，大概这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那么你说，哎，能不能自己就这样子拿来服用呢？是这样的，还是请医生帮你这个 evaluate 一下啊，看看你是不是适合。我不过呢，大部分人都适合，因为你看刚才我讲的故事里头都是一些就是普通的一些居家人士啊，他就这样子直接的就把它给拿来打成粉啊，然后呢就喝了，然后就吃了，也都没什么大问题。所以你可以啊，为了慎重，那么就请医生帮你分析一下你的体质。
0: 嗯，好的。我上网查了一下胡医师，他这个环绍丹，我不知道他给的对不对啊。他说里面有熟地、黄山药、山茱萸、枸杞子、茯苓、杜仲、牛膝、远志、五味子、煮石子、八戟天、肉苁蓉、小茴香、石菖蒲、大枣，他竟然没有何首乌。
1: 对，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环绍丹里面是没有何首乌，但是他主要的整个，例如山茱萸啊、什么熟地啊等等这些，都是在还有肉苁蓉啊，八戟天啊，这些都是补肾的啊。那这样子就补脾补肾，就可以使你的这个身体强壮。那你说何首乌的，那有另外刚才讲的那个叫七宝梅染丹啊，七宝梅染丹，就是七味药。那这个梅染就是染呢，就是以前人这个留胡子啊容易变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头发也容易变白，所以叫七宝梅染丹，它是染胡子，其实呢它也染头发。因此呢我在临床上就经常而且这个里面有何首乌的一个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我在临床上呢把这个七宝梅染丹拿来也是补肾，然后呢可以让头发变得比较来得不那么稀疏，而能够长出头发来，而且还变成黑发。
0: 那这个梅染丹七宝，它也容易像环绍丹那么容易买到成药吗？
1: 也是一样可以买得到成药的。
0: OK， 好的，好。那听起来你这个环绍丹里这么一大串十来味成分，那听众的说我能不能吃某一样食物能够取得类似的效果，胡医师怎么回答呢？
1: 吃食物的话就当然是有一些帮助的啊， 但是我们假如说成为一个处方者，就是流传千古的了。当然你自己也有这种能力去辨别哪些食物，那这些食物你一般来说以黑色的为主，包括了黑芝麻、何首乌、黄金、玉竹，这些都是颜色比较来的深或者黑一点的，那么它们都有补肾的作用。那这跟何首乌虽然说不能比何首乌，但至少的也是补肾，让你的头发变黑，让你的这个肾的能力增强。
0: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还有一点时间了，中秋节大家肯定当不了，要吃吃喝喝，再来点月饼哈，超标了。胡医师有什么样的小方子可以帮大家亡羊补牢哈，帮助消化的？
1: 帮助消化好，因为我们吃东西吃的比较来的是一下子吃的多了，又冷热交替的吃，就容易造成胃肠的脾积。我们讲脾呢，就是那个我们叫脾字那个脾啊，脾呢就是一个病床的这个这个部首，里头加一个火则，就是是火火则的火啊，这个字念脾。这个脾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积在里头积的非常的多了，叫做脾积啊。那这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按穴的方法，在我们的颈脖子往下啊，就是颈子这个中央这个地方有个穴叫天突穴，天突穴往下一寸六分有个穴叫做玄机穴。玄机呢，这个穴道轻轻的用拇指在那按着，另外呢，在另外一个在脚上面有一个叫足三里的穴道，你在这个穴道这样子按一按，两个穴一起按可以消脾积，意思就是说你吃的太多了，又冷热交替的吃啊，结果呢把这个整个肠胃堵在那里，堵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闷堵胀，那这样子你都可以用这两个穴道同时这样的按一按，都可以消除这种脾积啊。另外呢，就是说是假如说用药的话，有这个所谓的三仙，刚才讲的山楂就是其中一个，山楂、神曲和麦芽，它们能够帮助你消化所有的，不管是蛋白质的积啦、淀粉的积啦，还有就是脂肪的积啊，都可以消除。那么这样子你可以过一个好中秋。
0: 假如说喝的像饮料，我记得您讲过什么酸梅汤之类的，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功效呢？
1: 对，酸梅汤呢，刚才讲了，它又有美容，就是让你变瘦的作用，而且因为它里头的山楂可以帮助消除因为吃肉吃的太多的这种脾积。
0: 酸梅汤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时间了，胡医师，如果听众朋友对这个酸梅汤什么方子怎么样熬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发一个汤字啊，或者写酸梅汤都可以，到我们961961的平台上，短信号码上啊，回头呢唐云会把这个方子发给您，供大家在中秋的时候一方面当饮料，一方面呢帮助大家消食化瘀。那我们听众有两个问题提上来了，胡医师，但是今天真的没有办法请您来解答了，我把问题说一下。一位听众是问忧郁症在中医有什么方法治疗，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请问胡医师如何治疗前列腺癌。85岁老人，影像显示骨转移，可不可以请您啊在下一次节目，下周四啊，我们听众朋友也记住，请您专门就这两个问题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1: 好啊好啊，这没问题啊，就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就是提在我们的961961，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虽然不能及时答复，也是会花时间来做这个答复的啊。
0: 好，让胡医师准备一下，下周呢能够更好的给大家做解答。非常感谢胡医师在大过节的还给我们做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更谢谢胡医师。
1: 谢谢大家，中秋节快乐。
2: 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7: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7: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8: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唐韵。关注市场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现在的利率呢依然是处于高位。那如果您手上有一定的资金可以用，该怎样抓住眼下的高利息窗口期，把长期收益直接锁进您的投资里呢？今天呢，我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资深保险经纪人袁家军女士，来听听她带给大家的建议。家军你好，欢迎你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想您作为一名投资理财的顾问啊，一定接触过不少客人。那么在养老这一块，我们究竟要给自己准备多少钱才能够让自己从容的退休呢？
9: 就是您的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非常贴切在每个人的一个经历上，因为我们in eventually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病。然后会去世，那病多久我们不知道。那我和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我的一个客户，他的爸爸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中风了。中风了时候呢，就是当时呢就是赶快去了医院去抢救，抢救回来了，但是老人已经70几岁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没办法，就找了，因为他爸爸是白卡，还是没有收入的，父母都是后来从中国被孩子移民或接过来，来美国养老了。因为一般的我们就是这一代的父母来美国都是有白卡，就是来支撑这个医疗的。但白卡呢，只是你看一下医生啊，拿一些药啊，是 OK 的。当然中风了，做手术这个费用是白卡 cover 了，他没有交钱。可是后面的护理，他接回家之后，因为老人是不能动，他妈妈就没有办法24小时照，因为他妈妈也70几岁了，他就找一个没有护理执照、没有医疗背景的一个普通人，50块一个小时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了，每天工作6个小时是付他300块，30天一个月是9000美金，只有6个小时负责，一个月9000块。3个月之后他已经受不了了，就说没办法来负担这个钱了，1月9000，3个月就27000，这一年下来就是这个老人就花掉他10几万，而且 after tax 没有地方拿这个钱，白卡也没有办法报销和 cover 这个钱， 最后他爸爸和他妈妈两个人，他买了四张机票，就是为了他爸爸可以躺在那个三个座位上，他妈妈在坐第四个座位上，送回了中国。
0: 听起来真是一个让人很唏嘘的案例哈。那家军，您觉得如果还没走到那一步的人，现在可以做一点什么样的准备呢？
9: 我是觉得在你还有能力的时候，给自己提早安排一下你的长期护理和养老退休这一部分，不需要太多的钱。如果说你存10万美金进场，我们现在因为利息居高不下，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就是说10万美金我们一进场就是37.5%的红利，每年固定 guarantee 给10%的利息，那连续给10年，基本上10万美金10年之后就是25万美金，这是最 basic 最低的一个账户。当然你说我10万美金不够用，或者我账户上确实也不止10万美金，你也可以从你要退休的这个里边的 401k IRA 和退休账户 pension 里边，把你的钱就是一部分钱，比如说你想挪30万还是挪50万，我有一个客人他卖了房子，交了所有的费用之后，税金交好之后，他留了100万美金直接放到年金里，他的目的就是说，哎，我有事儿就把这个钱当成我的退休金，并且再加我的长期护理一起用。因为这个产品不光是有 guarantee 的活多久用多久的退休金，并且还有一个你叫 income double， 就是说你退休金假如因为那100万的客人他是一年有13万美金的退休金，其实一年13万美金一个月就10000多美金，如果真的外加长期护理这个钱还是不够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产品它有个 income double， 所以你一个月有13万美金的情况下，一个月算一年13万，一个月有10万美金的情况下，那么你 double 的时候就变成20万美金，就一年差不多有26万美金的这么一个退休金加长期护理在一起的这个产品，非常非常吸引很多客户过来来申请这张啊合同。好处就是说它不需要给您做体检，就长期护理是自带过来的，无需体检。
0: 哎，家军讲到这儿，我想和你理一理啊，确认一下你刚才讲的意思，就说你刚才的那个客人，如果他放进了100万，一进来之后马上他就领到了37.5万的红利，他的本金就变成了137.5万，然后每年还会获得10%的红利，这样子10年之后他连本带利应该就达到了250万，对吗？
9: 对的，是的。
0: 那等到他开始领养老金的时候，每年就可以领13.5万。如果他要是遇到身体状况需要长期照顾护理，那么他每年领的钱就双倍，也就是13.5×2应该是27万，对吗？
9: 是的。这是预估，因为这个客人看他退休的时候年龄，如果客人进场是50岁，退休是60岁，所以呢他250万美金是按60岁的比例去拿钱。对，如果客人是60岁进场，那退休时候是70岁，那70岁拿的钱会更多，就像 Social Security 一样，年纪越大拿的越多。对，
10: 那活到多大，这个人越长寿，他领的越多。
9: 是的，是的，他投资就是100万，如果客人活20年，他13万美金就是260万，其实远远超过他100万。如果他又拿了长期护理的话，他会拿的是更多，将近300万到400万美金。
10: 没有要求体检，就是谁只要手上有钱就可以，现在就可以买这款产品。
9: 对，但是这个产品它要求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您的年龄一定要超过50岁以上，因为这一款是专门给退休人士设计的，像不到50岁的我们就不能买这个产品。第二个是您的年龄一定在85岁之前，超过85岁以后也没有办法运用这个产品。
10: 刚才你说10%，我都有点觉得不太敢相信哈，真的会给这么高？那不是比炒股，如果你不会炒的话，还要赔钱？
9: 还会，对，还会赔钱。而且呢，年金它主要是以他当时买的签字的合同为依据来做赔付的，所以年金的好处是第一个 ，no cost, no fee, no headache， 就是说保险公司没有任何费用在这个年金上。 然后呢也不用头疼说我买个房子出租啊，房就是今天这里坏了，明天房客告了，后天邻居投诉了，还有这些问题，但是年金直接就放在那里，根本不需要。因为我十年前买的年金还不是有这么好的产品的客人，现在已经开始拿退休金了。就是我大概有好多客人，十年前进场的客人现在开始拿退休金了，非常开心，然后非常 enjoy，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钱自动到账户上，所以客人很高兴的这件事。那现在这个产品呢，因为是利息高的情况下我们才出来的这个新的产品，利息低的时候买房是最划算，利息高的时候买年金是最棒的。我也希望能够和大家分享，如果你有需求的话，你考量自己的退休金够不够花，是不是真的我手上的30万、50万能保障我到一辈子，其实是很难的，通货膨胀啊，万一你一旦生重大疾病的话，这个钱会蒸发得更快。那与其你有现有的钱能够让它长期稳定的持续的在手上，能够不给小孩添任何负担，不能够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的情况下，把这钱能够用好。刚才已经谈了，10万美金你都会变成20万，一年也有13，13000，一个月也有1000块，虽然比较少，但是它也是一个 bread and butter， 对不对？就是面包黄油最基本的有保障了，是不是？但是10万美金干什么？买一辆车，
10: 没错，
9: 而且还 depreciation。就是说慢慢的越来越不值钱了这台车，那你还不如就把这个10万美金最少开账户10万美金换成一个活多久用多久的源源不断的一个收入，让你退休的时候你的钱还在为你打工，多好。
10: 好的，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年金啊，给自己未来的生活一个保障。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意向的想去了解这个产品详细的情况，家军怎么联系到你呢？
9: 请大家打电话给我，510-396-9699，510-396-9699，我的办公室在3号 C 机场旁边，非常方便的一个 location。虽然我电话是东湾的，但是我的办公室在南湾，在3号 C 机场旁边的办公室，510-396-9699。
10: 好，非常感谢家军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介绍。
9: 谢谢唐韵，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4: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11: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12: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13: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4: 林毅税务讲堂，
15: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国庆日所签署的大美丽法案，其中有一些条款是为了要兑现他的竞选支票，其中包括了对起因以及对工薪人群的税务减免。目前这些税务减免的有效期为2025至2028年。首先，有很多人误会在大美丽法案下的涉案金免税，但其实是超过65岁以上的起因。若是单身的所得在75000元以下，夫妻合并申报的所得在15万美元以下，而且有社会安全号码，则一个人有6000美元的抵减。若是夫妻合并申报，并且两个人都满足规定的话，则可以得到12000元的抵减 （senior deduction）。附带一提，申报加州州税时，在现行的税法下，涉案金本来就是没有州税的。而关于勤勤恳恳的打工人而言，则有所谓的加班费免税的规定，此抵减额至多为每人12500元。夫妻合并申报的抵减额至多为25000元，但是有所得限制。此外还有小费免税，而小费免税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拿薪水的打工人，也涵盖了自雇人士。合格的小费至多可以得到25000美元的收入抵减， 但是有所得限制。除了劳务所得的减免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考虑自用车的车贷利息抵减，这项抵减上限为$10,000，同样有所得限制。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1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7: 初创公司怎么才能快速传播并获得信任呢？
18: 专业的市场策划，加上有口碑的专家个人或推广平台帮您背书。希望之声电台为您提供有针对性的行销策划案，让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脱颖而出。咨询电话888-848-7388 888-848-7388。
19: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2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舒怡。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纽森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涨，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从2032年起，最终需将年度预算的至少15%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数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把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纽森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给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需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 AB2050。周四，当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为行为粗鲁遭到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子，随后被要求下来。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若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随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还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也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初次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部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与沙特政府敲定，沿部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天承担数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遭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周四表示拦截6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盐部等地。胡塞武装则宣称袭击了盐部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盐部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 澳大利亚政府周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遭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